0: 后发症、
1: 后来的后，发展的发、白内障的障，
0: 后发障，
1: 后发障是因为人工晶体放在眼内的时候、它有一个支撑的囊膜，这是原来这个人眼自身的有一个囊袋，我们会给它留下来。
0: 嗯，
1: 所以这个晶体放这个囊膜会发生混浊，但是这个不可怕，就是通过激光非手术的方法。
0: 嗯，
1: 一般早期发现，如果它有视力的回退下降，确认是因为这个晶体后的这个囊膜有开始混浊、或者是由于它造成的话，通过非手术的激光治疗就可以再提高视力，都没有问题。
0: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理解了，我们日常不停的在用的，除了睡觉可能闭上眼待一会儿的这个眼睛啊，它对我们的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用清晰的眼睛看见这整个外部的世界，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零件，因为如果眼睛出了问题的话，实在是后果不堪设想。那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止各种眼病，让各种眼病远离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白内障这个话题啊。那现在节目进行到最后了，点点时间您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要想让自己远离白内障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最重要的还是要及早的去做定期的检查，及早的发现，当出现视力困难的情况下，要及早的去找眼科大夫进行检查。因为你可能觉得是因为白内障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很多老年人会认为我的疾病可能是白内障，但是你还要注意到，可能你的疾病视力下降不是白内障，所以还是有可能是别的疾病。
0: 及早排查，
1: 及早的去看眼科大夫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另外就刚才提到，过度的这个紫外光的照射，当然在北京不太可能，高原地区这种可能对白内障的发生还是有促进的作用。这都是户外的防护，对阳光的防护还是起到作用，不仅仅是对晶状体。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和来自协和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勇教授一起聊了白内障防治的一些知识。那么关于白内障的治疗，可能很多朋友呢还会存在着很多疑问，那我们会在适当的时间呢再次请钟勇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好，谢谢您钟教授来我们这里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白内障治疗方面的知识，谢谢您。
1: 谢谢，很高兴给机会和大家交流，谢谢。
0: 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那么最大的关键就是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90.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传哥，在前几天啊，我在那个 YT 上面哈、啊，偶尔还看到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在五年前老不休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叫做《过不去了》，
1: 回不去了，
0: 回不去了、那一首歌。
1: 是啊，
0: 我觉得那首歌这一次这样子听，五年后这样这次听哦。我发现到其实这首歌真的不简单呢，非常，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哦，他只是在讲一些过去，不要再去回忆过去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可是这次听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感受。
1: 你有什么感受呢？
0: 就是人哦，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对于过去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一直在想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倒不如我眼睛往前看看未来。
1: 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更深的体会。
1: 哦，这个歌其实，听起来比较不像过去啊、我那种比较激昂啊，
0: 对
1: 那种啊、诠释的手法。
0: 嗯，
1: 那其实这歌我觉得是比较需要花点时间去细细品味，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可能，也许是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的歌，也许在这种现在这么的快速的这个时代来讲，也许听的人，也许就尤其如果年轻人听的话，他可能不会有那么快有感觉。
0: 没错，
1: 那需要点时间，
0: 没错，
1: 沉淀，然后
0: 对，
1: 包括就自己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啊，然后也许有时候会懊悔说啊，过去什么事情啊，说什么样子的。话没说，然后就觉得有点啊，这个觉得说可能来不及，
0: 来不及，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有点懊悔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过去在呼唤我，有没有？啊，
1: 会，
0: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1: 就是会去，就在一个阶段，尤其是譬如像我们这个年龄，
0: 哎。
1: 可能像我在10年前的时候，
0: 嗯，
1: 特别会想去回到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啊，
0: 嗯，
1: 去缅怀一下，
0: 对，
1: 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当然最终也只有剩缅怀了，因为那都已经回不去了，
0: 已经回不去了，
1: 对，时间都去哪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光阴都已经这个在我们身后了，
0: 身后了，
1: 经过了那么多年啊，就是。你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想要去追忆一些什么事情。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说真话还得要像你这种歌手，就是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歌手再去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不同的味道。如果说比较年轻的歌手诠释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味道上面就会差一点哦。
1: 嗯，这个当然就是说、年轻的歌手他有年轻歌手他要去回味的事情
0: 嗯，
1: 对。那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如说就在某一个瞬间，比如说成长20几岁，你觉得啊，虽然是一个成人，所以未来你要为自己负责。
0: 对对 对, 对，
1: 不像你在比如说小学啊、或是学生时代，如果出了什么状况或是犯了什么错，人家会觉得说啊，你还是一个学生，或者是你还
0: 是
1: 一个
0: 年轻人，
1: 然后大家会体谅你，会原谅你。可是等你成长之后，你要自己去面对了。那你所犯的错误，或者说你所做的这些任何的这些事情，你都要为自己负责任。
0: 对，没错。
1: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自己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要独自去面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人在后面啊会帮你啊去
0: 安抚，去帮你准备所有的事情，
1: 哎，对，或帮你解决这些
0: 问题，
1: 解决问题了
0: ，对不对？
1: 那当然就是你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有些事情是要靠自己去面对解决。
0: 是，没错。所以呢，这首歌我建议大家哦，这个可以去挖掘看一下这个 MV 哦，而且这个 MV 拍的真的很好。你就是一个旅行者爬山的一个人，然后呢再看一个故事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然后独自一个人怎么讲呢，就不再像可能年轻的时候啊，大家呼朋引伴，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一个人就是自己就背着一个行囊，然后到处走，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对很多事情，然后就开始就是 当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陷入一个回忆的一个状态。
0: 对，没错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MV。 不过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来介绍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好不好？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什么？
1: 依然跟这个呼唤啊有关的歌曲啊，
0: 是
1: 叫唤啊，
0: 嗯，
1: 就是 call 的意思啊，第二集。
0: 嗯，好，那我们第一首歌什么歌呢？
1: The Hood Call Me Lightning。

0: 这首歌曲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嘛、嗯、
1: 1968年
0: 的一个作品啊，
1: 何许人
0: 何我还想正想问你，这个要翻真的不好翻呢，谁乐团怪怪的哈、哦、
1: 对啊，谁当然也可以，
0: 也可以
1: 立、哦、那叫何许人啊、哦、我觉得他还比较就是说完整，哎，然后比较有点这个怎么样，就是说那个巧思在
0: 巧思在里面，对不对？何许人也合唱
1: 谁呀？
0: 谁呀？就对，谁呀？合唱团。嗯，嗯不过呢，这个乐户也可以说是他们出1960年代开始就出发迹了。
1: 嗯，对他们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讲，跟像 Beatles 啊、Rolling Stones 啊。啊，或者是这个 Pink Floyd
0: 啊，
1: 然后有几个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子，就是属于重摇滚的这个乐团来讲，他们是其中一个，也是被大家所肯定的。
0: 所以他们也是英伦入侵那个时候的英国团吗？
1: 也算是
0: 嘛，对，所以他们是英国团嘛，
1: 英国团，
0: 英国团。好听的这首歌曲啊，不过这个说真话，在当时真的的确有非常多优秀的英国的一些摇滚团体了。
1: 嗯，
0: 说真话真的蛮不错的，而且乐户其实他们的歌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1: 嗯，就是说以会让你硬的那样子的
0: 拳头
1: 啊，拳头硬的那种乐团来讲，他们算是。啊，还让你小硬的？
0: 不会，不会，不，这个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我们不，
1: 那他们算成功的？
0: 他们算成功的，
1: 不会让你硬的。
0: 完全不会。不过他们也跟那个什么 Beatles 那种就是乖宝宝乐团类型相似吗？
1: 他们也不算乖宝宝。
0: 哦，是哦。
1: 他们算是怎么讲呢？这样形容吧。
0: 嗯。
1: 如果 Beatles 是那种乖宝宝。然后他们的音乐都是讲的比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就是算大家比较没有那么的，就说奇奇怪怪。以乐团来讲，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Beatles 是这个，
0: 嗯，
1: 然后这个 Rolling Stone 就是坏男孩的代表。
0: 哦，那很奇怪。
1: 对，然后有点奇怪，
0: 对、
1: 嗯，作怪。
0: 对，
1: 这个。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了、啊、
0: 对，没错。
1: 那 The Who 就比较是纯粹的，以就是说男生的那种内心里面，然后可能是就是说其实内心是脆弱，可是要去想办法让自己怎么讲呢，好像维持那种男孩子那种阳刚的这种感觉。
0: 哦，
1: 表面上
0: 了解了、
1: 就是知道内心即使脆弱，可是我一定要让自己觉得就是说
0: 外表是坚强的、
1: 啊、坚强的，
0: 是不是？
1: 然后鼓舞自己，
0: 鼓舞自己的。
1: 对、嗯、那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0: OK，
1: 比如说他们有很多的歌，
0: 嗯，
1: 我们之前也介绍他们什么 I can see for miles，
0: 对对对，
1: 我可以看很千里，
0: 很千里这样、
1: 看得很远这样、
0: 嗯、对。
1: 然后这首歌叫 Call me lightning， 就是叫我闪电啊，意思说他的速度很快啊、哦、这个行动很迅捷这样子的。
0: 那他们可以说是千里远跟顺风耳咯，一下又可以看很远，一下又可以听很高这样子。
1: 对啊，就是说那个、哦、他们的就是说那也是一种就是说青少年去自我鼓舞的
0: 啊
1: 一种方式、啊、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
1: 你说他就是说是很励志，也是很励志，
0: 也是很励志，
1: 但是励志的方式是等于说去夸大自己的能力，
0: 嗯，
1: 或者是
0: 嗯
1: 就是让自己的这种想象无限的放大，
0: 无限放大，
1: 哎，就、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飞，我可以钻地飞天这样子，
0: 嗯，
1: 那也是属于他们的这种、
0: 一种风格，
1: 对、嗯，就是他的所讲的内容
0: 是，
1: 对。
0: 不过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说真话，真的会让我拳头硬起来
1: 哦，
0: 哎。我们先来听歌。
1: Kiss, Calling Dr. Love.

0: 说真话，这首歌啊还好一点点。
1: 还好吗？
0: 还好一点点。
1: 对对，
0: 但是呢其他的我真的不行。
1: 嗯
0: 嗯，他们的，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The Kids 的他们的装扮，就是那种有没有作怪到一个不行，脸又会涂，
1: 就是化妆啊，就像是中国那个京剧脸谱那样子啊。他们成名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装扮，而且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才真正把那个面具，把那个就是妆把它卸掉，然后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0: 可是问题是除了脸之外，他们那个衣服，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没事你穿成那样干什么？
1: 那所以他们这个其实他们这个都还是算后来才这样子，就是说做的比较精致的。在他们之前其实还也有其他的歌手还有乐团，他们也是类似这种打扮，可是就是比较粗糙一点。
0: 哦，这样子还叫做精致，
1: 看起来比较脏。
0: 哦，
1: 他们算是比较干净，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的这种打扮是有设计的
0: 哦，
1: 造型，
0: 这还叫做比较干净、比较有造型哦。
1: 啊，当然了。
0: 哦，真的，我没有，
1: 现在那个表情完全是无法想象这样。哦，
0: 对，大家
1: 比他们化妆的还要更吸引人。
0: 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作品真的就怎么讲，他们应该算华丽摇滚哦。
1: 哎，就是华丽摇滚，
0: 对不对？服装啊，造型啊，
1: 而且现场演唱会的时候，他们那个贝斯手，Gene Simon， 他会喷火，拿着一个就是火把，对不对？拿到前面，然后嘴巴就有含着那个
0: 酒精
1: 什么
0: 的，对对对，
1: 直接吐在那火上，然后就啪就喷出去。
0: 他当时在演特技吗？
1: 当然，就是他其实就他们的演唱会特色在这里，就是很夸张的那种现场的那种感官的那种刺激为擅长。
0: 也就是说他可能不见得是让你听音乐这件事情而已。
1: 对对对，
0: 他让你的眼睛所看到的有是不一样的东西就对了。
1: 就是感受，就是说就像演唱会嘛，比如大家以前演唱会什么就唱歌啊，
0: 唱歌。
1: 可是你要唱在美国那样子一个就西洋歌坛这么竞争的一个环境，你要怎么样去我们讲博人家，尤其吸引青少年，对不对？青少年他们就是那种很躁动的这种个性，对不对？
0: 是。
1: 你说只是乖乖在那边唱歌，或者说没有一些很能够让他们激起那种激情，觉得说哇，你这个演唱会让我看这一辈子看了之后就一生难忘。那他们当然是无所。就是这样子的乐团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博眼球啊！
0: 哦，也是呢，也是呢。
1: 就是除了唱歌之外，还有现场那种灯光音响
0: ，
1: 然后就再来就是舞台的搞怪啊！
0: 哦，对了，
1: 那是另外一种的娱乐方法，
0: 娱乐的方法。
1: 年轻的青少年来讲，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去吸引
0: 可是当时真的没有吸引到我，讲真话，
1: 因为他们在台湾没有被这么的。怎么讲呢？不像是比如说 Lobo 啊，或是 Eagles 啊，
0: 对，没错，
1: 像他们 Eagles 这些乐团，那台湾当然就是第一个，当然他们的音乐做得够好，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像 Kiss 这样的乐团，他们的歌最多就是做到这样子，技术上我们讲从乐理上他们没有那么繁复，可是完全注重的是现场演唱会那种临场的刺激感。
0: 还有那种气氛啊，
1: 那种气氛，
0: 对不对？
1: 所以他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早年在台湾，不要说你说 Eagles 好了，就算60年代 Beatles 他们也就是要来台湾，其实台湾也不太，就是说不当政当时的政府不会愿意让他们来。
0: 对，没错，
1: 因为他们那时候太红了，
0: 太红了，
1: 会红到就是说啊，在很多地方都造成就是人群的拥挤
0: 是有可能哦。
1: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所谓的现场演唱的部分，当年是当局是不太欢迎去开这种演唱会的。
0: 没错，好，来，不过呢歌曲呢叫一个医生爱的医生来
1: Call me Dr. Love， 就是一个自我膨胀了，自我就是对外宣誓，就是说我就是爱的医生啊！如果你们需要这个肉体上的抚慰，肉体上的这种这个算是什么样？
0: 慰藉，
1: 慰藉，
0: 嗯，
1: 跟精神上的
0: 慰藉，
1: 对肉体或精神上的慰藉都可以打电话、嗯、都可以呼唤我，
0: 呼唤我
1: 的意思。
0: 好哦，谢谢你哦。
1: 因为他们强调就是这种怎么讲呢，啊，感官的刺激，
0: 感官的刺激了，对，没错。
1: 那所以 Dr. Wolf 他当然也就有性的诉求在里面，
0: 是是是，
1: 而且他们的装扮甚至包括有时候他们在舞台上像他们的主唱
0: 袒胸露背啊，
1: 袒胸露背这样、
0: 嗯、
1: 就展示男性的这种雄风、啊、
0: 嗯、
1: 啊、不是、嗯、只有上半部了、
0: 哦、只有上半部了、
1: 哎、对、嗯、那有时候是一种性的诉求、这个、对于女性的观众来讲那都是有这种性的吸引力，
0: 吸引力嘛，对不对？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啊、Crash London Calling。

0: 这个也是一个摇滚乐团，
1: 一个摇滚乐团，朋克摇滚，
0: 朋克摇滚嘛，对不对？我发现到我们今天前面三首歌曲介绍的都是不同，都是摇滚乐，但是有不同的味道出来，
1: 嗯，
0: 对不对 ？OK，
1: 像这个第一个乐团的 Who 就60年代的代表乐团，然后 Kiss 就70年代，
0: 是，
1: 那这个 Clash 也是属于70年代末期这个时候。非常出彩的一个乐团
0: 哦，
1: 而且他们属于朋克摇滚，他们是被誉为就是说是影响最深的一个朋克摇滚乐团。
0: 这样子啊，怎么说呢？为什么会说影响最深？
1: 当然就是以作品来说话了。譬如说在那个年代就英国的这个就是反而就是说这个朋克摇滚其实从美国来的，
0: 嗯，
1: 就从那时候我们就之前介绍。什么车库摇滚、啊、
0: 对对对对，
1: 比较粗糙的那种声音，
0: 嗯，
1: 以至于后来到了英国它也变成了就是年轻人年轻乐团它可以来去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曲风的这样子的一种音乐，
0: 嗯哼，
1: 那 Clash 呢他们的作品因为 Sex Pistol 大概只有几年的时间，因为他们主唱后来过世了其实那个 Sex Pistol 就是说他们所只是运用了朋克摇滚来去抗议他们所处的时代呢，年轻人的一种因为经济啊，
0: 哦、
1: 或是这个很多
0: 生活的压力、啊、
1: 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经济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整个经济是衰退的一个情况之下，造成那种就是他不知道他的人生，他没有活得没有未来、没有前途的感觉，
0: 嗯、
1: 然后运用这种朋克摇滚去作为这样对。这个就是这个时局的一个抗议，
0: 是，
1: 但是就是说 Clash 同样也是这样的做法，可是呢他们比较言之有物，而且没有那么多有失控的状况，因为刚讲那个 Sex Pistol 性手枪，
0: 是，
1: 他们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后来被媒体形容就是说当然他们诉求的东西就抓到年轻人心里，可是在艺术这个层面来讲，他们在音乐上面其实是没有像 Clash 的音乐这么有深度，
0: 是
1: 有这么有内涵，
0: 内涵嘛，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London Calling 其实它是个乐团，它运用了当年在二战的时候因为欧战那个时候等于是德国这个闪电战这个席卷了整个欧洲，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要去对付这个英国，
0: 是。
1: 那等于就是这个有时候因为像英国他们当时比如说是还是属于大英帝国，他们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为了要让他的这个殖民地的人知道就是说英国依然完好，然后甚至有时候要从这个 BBC 这个是 BBC 当时对全世界二战期间在就是他们所谓的至暗时刻因为英国要面对的是德国的这样准备要入侵，
0: 是，
1: 然后他们为了要鼓舞这个全世界，包括他们所属的这些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要振奋他们的精神，所以他有时候在 BBC 在这个电台，他会用这样子一个这个名词叫 London Calling，就是说伦敦在向你们呼唤然后现在的时局怎么样我们。这个首相怎么样，我们准备什么时候要去对抗，也就是说在透过这个 BBC 这个去向全世界，当然不光只是他的殖民地，甚至向全世界自由世界，包括就是不是包括这个所谓德国人占领的地区
0: 部分，
1: 就自由地区的人民呢，向他们呼唤，甚至告诉他们一些就是讯息跟他们去讲一些这个战争的一些讯息，同时就是要让他们感觉这个英国还是屹立不摇，
0: 是，
1: 可是在这个年在以他们这个 Clash 唱这个歌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反映的是英国当时也是正是面临的社会的这个还有经济上面的一个动荡不安，
0: 一个压力
1: 一个压力，然后所以他这个 Clash 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来去算是对照一下就是当年英国所面临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0: 是
1: 他们现在就是在70这个歌是1979年，也是正好是英国他们那时候经济的情况是最不好的时候
0: 难怪
1: 毒品还有社会问题
0: 很多，
1: 对，很多，然后他们也是意思就是说伦敦要呼唤然后这个国意思就是英国 出问题了，需要大家
0: 来
1: 协助啊，来去这关注这个啊目前这个问题。
0: 哦，原来啊，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Elton John，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军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刚才我们听的是 Elton John 的歌啊，这个也是一个英国非常具有传奇性人物的一个歌曲，
1: 强叔啊，
0: 强叔，他的作品真的很多，然后
1: 真的不计其数，
0: 真的不计其数啊！哪怕我们这个节目一个小时全部播他的歌，也播不完。
1: 那当然，当然，
0: 对不对啊？他从60年代就出击了，发迹了嘛。
1: 60年代末期开始，
0: 开始嘛哈。
1: 真正开始崭露头角才1970年代初期。
0: 哦，这可以说是他的光辉时代大概从1970年代一直延续到后面嘛。
1: 对，即使到现在，比如说他这几年都在做这个告别啊演唱会，可是一直告别不完。
0: 对的，我真要讲，他

0: 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告别我呢？
1: 我不知道，你问他。
0: 不过他应该在英国享有富民，而且全球了，所以他那个告别应该要告蛮长的一段时间了，这也不能怪人家啊。
1: 嗯，当然就是说，对于喜欢他的歌迷来讲，因为他年纪其实也不小了，今年算起来有80了，
0: 真的哦，
1: 快八十，他1947年嘛。
0: 哦哟，快八十了，
1: 对。那对他来讲，就说能够做这样的巡回演唱会，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真的，
1: 当然可能大家都要把握最后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
1: 然后赶快这个，就说在自己的这个喜欢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这种心情之下，对，对他做一个最后的一个
0: 怎么讲？回忆嘛，回顾嘛，
1: 膜拜吧，
0: 膜拜了。应该讲说膜拜了，因为毕竟基本上他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多啊。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像是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Ross Stewart， 他现在到现在也在唱啊，对不对？也在做巡回啊。他虽然没有这个告别了，
1: 是啊，
0: 但是呢，他也是在做巡回啊，也巡回不完呐，
1: 啊。对啊，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毕竟在这个西洋乐坛的纵横几十年啊。这个作品无数，然后歌迷群当然也是很多啊，也很大，所以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当然，如果一旦讲说大家想到说啊，你就要这个做演唱会了，然后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0: 可以去听，
1: 哎，
0: 对不对？
1: 赶快去听，
0: 对
1: 呀，这一辈子就是说啊，喜欢他的歌却没有真正去看过他的演唱会啊，感受一下临场的那种气氛，
0: 对，没错，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多人就是说之所以还。这个能够让他这个告别不了，一个原因。
0: 对，没错，我也希望了，他也可能亲来一下台湾嘛，哈，来台湾也开个演唱会，哈。
1: 他有来过台湾呢。
0: 他有来过嘛？
1: 对
0: 对对。
1: 然后还这个直接骂媒体，因为他很痛恨媒体。
0: 对他蛮不喜欢媒体。
1: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讲，也许就在英国啊，可能因为就是发生戴安娜王妃那个事件，
0: 是是是，
1: 也是因为媒体追逐，所以他对媒体从此之后，当然就说那个，我觉得更是一个让他对媒体深痛勿及的一个事件，
0: 一定的
1: 然后他就觉得媒体就是嗜血，
0: 对，没错。
1: 那可是我觉得台湾其实算还好，
0: 还好啦。
1: 对，
0: 你看看那个英国的狗仔啊，美国的狗仔，那多可怕呀，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但是对他也来讲，也许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0: 对了，
1: 对，媒体就是这样子，
0: 媒体就是这样，
1: 他却毫不客气。
0: 没错，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啊，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讲的是就是人失恋啊，失去爱这个。爱的时候，那会有那种忧郁，会有那种低落，造成的那种情绪，
0: 是，
1: 其实他们这个就叫做忧郁嘛，
0: 忧郁
1: 蓝调，
0: 蓝调，对，
1: 他意思就是说，我猜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叫他忧郁的意思，叫他蓝调的意思。
0: 原来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比喻啊，这个这个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也蛮好听的。这应该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样态的啦，不能算。
1: 那当然可能是用一种他是讲一个观点吧，
0: 一个观点嘛，
1: 就对于爱情，对于失恋这件事情，他是怎么去形容？
0: 是
1: 那 blues 就是蓝调，是音乐的蓝调，
0: 音乐蓝调。
1: blues 在英文里面也是。忧郁的意思，
0: 对，
1: 那为什么讲说啊蓝调听起来都好像很忧郁，那就是因为它叫就是 blue 嘛，
0: 就是
1: 情绪比较低落的感觉，
0: 比较低落的。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D-Mob We Call It Acid。

0: 刚刚我在听歌的时候呢，我还跟传哥讲说，为什么我对这一个团体好陌生哦？
1: 啊，因为他只有这首歌，就是属于 house、
0: 哦哦、
1: 啊，就80年的末期的这种叫做酸性的 house，
0: 酸性的 house，
1: 对 acid house。
0: 那还有甜性的 house 啊、哦？
1: 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形容，比如说 jazz， 还有 acid jazz、
0: 啊。哦，
1: 啊，就是。听起来就是这个音乐呢，比较怪
0: 啊、
1: 然后没有像我们听到的就比如说 jazz 就传统的 jazz 那样，那 acid jazz 你会听起来就是它有融合了其他的这种音乐元素啊、你听起来会觉得那个就是感觉很怪，很特别，
0: 很特别。
1: 哎、对、嗯，就是属于那种喜欢的人喜欢，
0: 对，
1: 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
0: 我是属于后面的那一种，
1: 对，
0: 就是那种怪怪的。
1: 哎、怪怪。那这个歌同样也是有这个感觉、嗯、，acid house。
0: 哦。
1: 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叫 acid house？ 呢、嗯、比如说刚在歌里面，当然 acid 这个，
0: 对，
1: 这个它其实后就在这个啊、被英国，他是一个 Dimop 是一位英国的这个音乐人，
0: 嗯
1: 啊
0: 嗯，
1: 一个制作人，也是一个音乐人，然后属于他的曲风属于 House 的，
0: 是
1: 啊。那他在这首歌就是80年代末期的时候，这个、歌啊发行的时候，就被所谓的卫道人士，尤其在英国被 BBC 啊，就是解读成为就是说这首歌是在鼓励大家要去使用。这个禁药，对，就这样子一个啊推广啊，用这个歌来推广禁药、
0: 啊，
1: 就是那个致幻剂，
0: 致幻剂这样子。
1: 对，然后当时当然引起了一阵风波，甚至这歌也被禁播，在一些主流媒体被禁播。
0: 哦，
1: 对，因为觉得他就是太过于直白，
0: 太过了，
1: 就是好像鼓励年轻人要
0: 做坏事，
1: 做坏事啊。
0: 嗯，
1: 当然在这边鼓就是啊。要呼吁大家啊，远离毒品啊！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这个歌啊，当然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这个英国这样国家也是属于言论自由。
0: 对，没错。对。
1: 那我们也讲过，他们也没有所谓的文化部来去
0: 管
1: 理
0: 管理这些，
1: 通常都是由个别媒体。
0: 嗯嗯嗯。
1: 自由新政就是说啊，你觉得这个歌是违反，就是说他们所认知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善良风俗的话，
0: 是
1: 那个别媒体他有权，他不可以不播这个，
0: 他可以不要播这个歌嘛，对不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也算尽到了媒体的责任了、
1: 嗯，
0: 对不
1: 对？那以 BBC 来讲，又是属于世界啊非常
0: 公认的
1: 有权威的一个
0: 有权威的
1: 啊
0: 对
1: 的电台，
0: 嗯，应该也是了哈。不过说真话，他们红的只有这一首歌，但是歌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那就是讲的，就是，嗯，其实就是在，
0: 就是
1: 鼓励，对，
0: 哦，
1: 就是对于这种赞扬这个东西啊，
0: 嗯、
1: 这个禁药，
0: 嗯哼，不行哦，说真话、嗯、真的不可以啊、哦、哈，这个年轻人不可以做坏事啊、哦，啊、哦，好不好？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好吧
1: ？Darkness, I belie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0: 这应该算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摇滚曲风吧，
1: 摇滚乐团啊，
0: 嗯，
1: 这个 Darkness 其实在2000年之后，其实像他们这样子这种重摇滚的啊曲风的乐团其实已经不多了，
0: 对，没错没错、哦、没错，
1: 所以我也很惊讶，就是哦2000年之后还有这样子一个乐团，而且
0: 不容易，
1: 但是就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诠释的歌曲的方式啊，
0: 嗯，
1: 比如说以唱法来讲，哎，倒是啊跟70年代或80年代的那种重摇滚乐团啊不太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呢？
1: 就是你会发现就他们唱这个主唱的唱歌方式就是比较有点花腔的，而且就是像是那种假音的，
0: 不
1: 是那种嘶吼
0: 的，对，
1: 不是那种嘶吼，然后就非常粗糙，然后而且狂躁的那种方式。
0: 我觉得应该可能也就是19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流行的曲风，可能就是要用这种嘶吼的呐喊方式来去做诠释。不过到了2000年之后，可能就必须要改变一些唱腔了。
1: 嗯，对，可能就是说有 upgrade 了，啊，
0: 对，
1: 升级，
0: 升级，
1: 就是说那种音乐毕竟说经过了这个2000年之后，可能这个千禧年的年轻人的这种品味要听的东西也许要更不一样，
0: 更不一样，
1: 或者是这些乐团本身他们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或者诠释的手法也是有提升，
0: 嗯，
1: 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要唱这个，你不觉得他这个主唱唱的感觉像是在唱歌剧那种感觉吗？
0: 我有这种感觉，
1: 所以才能够凸显他那个独特性，
0: 哦，
1: 如果他可能在还是停留在70年80年代那种唱法，
0: 嗯，
1: 你就觉得啊这个有点老掉
0: 就
1: 没有新意，没有创新的感觉。
0: 哎，那这个是一个英国团还是美国团？
1: 一个英国乐团，
0: 这也是一个英国乐团。
1: 英国乐团
0: 哦，今天我们这个介绍的英国乐团还真的是蛮多的啊，哦，
1: 嗯，
0: 包含了这个2000年后的像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应该算重摇滚，
1: 重摇滚，
0: 重摇滚嘛。这个因为他们真的是蛮重的哈，
1: 对，okay。但是你看他们这个演奏啊，吉他的那种音色来讲，其实还是有点像80年代。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有复刻版的感觉，
1: 嗯，
0: 哦 ，OK。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哦 ，I believe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就当然就是对真爱啊，他还是相信有爱的啊。那当然这个爱，他所谓的这个爱呢，再更深入一点的去解读的话，他意思就是说，当你被这种肉体还有这种精神上得到的欢愉啊，
0: 嗯，
1: 从这个当中得到这个就是。
0: 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啊，
0: 嗯，
1: 那这个就叫做爱。
0: 哦，他对爱有另外一个方面的一种诠释了。嗯，
1: 这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他的诠释应该是就是最直白的。
0: 对，蛮直白的，
1: 最清楚，
0: 最
1: 简单，
0: 最简单。
1: 就是当你觉得是说你在那种肉体的，这种接触上面以及精神的，这种满足感。啊，都得到了这种慰藉的话，
0: 嗯哼，
1: 那就是爱，
0: 那就是爱，对，
1: 嗯，
0: 没错，其实很直白的一句话了 ，OK。不过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够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好 ，Foster the People， Call it what you want。
0: 哎，这一个是也是2000年后的作品嘛，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Foster the People，Kiss 是一个美国团
0: ，Kiss 只有一个 Kiss 是美国团，
1: 嗯，
0: 对不对？就美国团比较容易做过来了。
1: 其实呢。英国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就从60年代我们讲英伦入侵就变成全世界流行的主流，也是因为他们整个的音乐呢就充满了文化的内涵
0: 啊，
1: 比起美国人来讲的比如说美国摇滚乐从猫王1950年代的时候那其实大家喜欢的就是那种很感官上的，比如他扭臀摆腰啊，然后又长得帅，啊，
0: 帅呀，
1: 啊，然后穿的衣服又是很
0: 夸张华丽啊，
1: 就是，比较是属于那种感官上面的
0: 刺激啊。
1: 那对英国乐团来讲，他们的这个深度就是不一样
0: 啊，还是走的就是不还是后面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文化的一个传承在里面，
1: 当然
0: 是啊。好，那其实这也是2000年后的一个乐团嘛，对不对？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这个是不是请川哥帮我们来介绍？
1: 这个曲
0: 的
1: call it what you want， 就是说你想叫他什么就什么，也是强调了一种就是说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要有自己的一个自主性
0: 哦，
1: 鼓励年轻人，
0: 鼓励年轻人，
1: 对，
0: 蛮重要的呢哈。
1: 对你，而不是说被，就是 不要去在意别人对你贴的标签，
0: 嗯哼，
1: 或是对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想要把你塑造成什么样子，
0: 什么样子，
1: 你必须有你自己的主见的意思。
0: 哦，好的，那因为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1: 拜。

在时刻是下午时间3: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4:00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3:58，各位听众，你会不会觉得这首旋律特别特别的会让你想要跳舞呢？没错，这就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叫猪头皮，那么台湾话来说呢叫地道皮。哎，他的歌唱起来呢真的是会让你旋律非常的轻快，忍不住呢会想跳跳舞。3: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朋友，你是不是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很有节奏感，而且听了会忍不住的想要跳舞呢？这就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取得倒是很俗啊，他叫猪头皮，台湾话叫地道腿。哎，对，他就是特别给您带来的这一首让您忍不住想要跳舞的一首旋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我们在这节时间即将要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食物本草》。2013年9月8日，美国芝加哥，美国印制业大奖最高荣誉，被誉为全球印刷界奥斯卡的班尼奖如期揭晓。来自中国雅昌的六部图书一举摘得6座班尼金奖，2项全场大奖，其中就有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策划制作的《食物本草》。这套明代皇家养生药典的还原再造本，在大洋彼岸展示了中国古书的优美高雅，吸引了世界印刷业界的眼光。美国印刷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迈克尔·梅金曾经这样评价：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来自中国的参赛印刷品再次证明了中国巨大的专业优势、精细的制作工艺、先进的技术能力。很显然，中国是世界上精细印刷的引领者，中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借着当代印刷科技的发展与出版人的全心付出，我们得以一睹当年内府珍藏的绘本之美，得以亲近明代人的日常生活，知道他们吃的是哪些瓜果蔬菜和五谷杂粮，一窥他们对药理乃至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
7: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6: 赵昭霞，资深出版人，他创办了专业制作出版艺术古书的文创品牌载道文化，出版的古书曾经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和展览，并且被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谈到古书的还原再造，他说，如果古籍是沉睡在时间长河中的美人，那么出版人的使命就是把它唤醒，重现它的美丽，并且将他身上携带的文化密码一一破译，让先人留下的智慧得以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真正惠及子孙后代。赵昭霞与食物本草这位明代美人的邂逅是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古籍展览上。徜徉在古籍的海洋中，一个个字，一页页纸都散发着时光的幽香。很偶然的，他看到了柜子里陈列着一套《食物本草》， 隔着玻璃，他欣赏着这套明代绘本的倩影，他觉得自己深深的被吸引了。
2: 古籍它本身的材质是有一种天然之美，比如说就说这个《食物本草》这本古籍，它是明代的皇家的一个绘本，而彩色的绘本呢起源于明，这个时候比较多到清，因为这个时候开始用矿料来绘画，所以它整个的彩绘都是用矿料来完成。矿料它这种天然的食材呢，它作为美术的一种原材料，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涤，它不会褪色。第二呢，就是它的材质，古人他用的是天然的那种纸张，是一种物理纸张，所以这种纸张呢，它不会去简化呀，或者是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就说隔了这么500年600年，再来看这本书，它在柜子里透过玻璃还是那么鲜艳，那么有生命力，这就是他当时深深的打动我。我觉得用倩影两个字来形容本草的容貌一点不过分，所以就动了念头想把它出版出来。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呢，《食物本草》这个书已经被国家图书馆出版过一次，我也看到那个书了，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吧，就是我觉得《本草》本身这本古籍的韵味没有得到诠释，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应该把这个书的本身的这种风华面貌做出来，让读者能够亲临它。然后在做这本书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才知道这本书是一个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一个完整的古本。
6: 让赵朝霞心动不已的这套《食物本草》是明代宫廷的要点，诞生于公元1550年前后。原古籍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海内外目前仅存的完整古本。全书一套四册，约600页，将近50000字。书的作者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明代的卢和所作。他用名医的专业文字记载了名人生活中常用的380多种食药两用的动植物图貌和文字，阐述了食物本草食材的养生疗身功效与药理作用。他和稍晚50年左右成书的《本草纲目》一起，并成为中华中医学文化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2: 《食物本草》呢，这本书诞生在明代，文字呢是由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卢和的著作。这个卢和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说了《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这个《食物本草》是卢和的文字拿来由明代的皇家的书法家和绘画师配上图文，采取中国古代绘本一图一文，这样做的一本皇家养生书，所以它是一个孤本，是个手工绘本，是个绝本。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比《食物本草》要晚50年左右，所以呢，《本草纲目》里面的一些植物的名称是参考过《食物本草》的。《食物本草》总共涉及的动物跟的植物一共有386种。就是从这上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明代人在食物养生上面已经非常的成熟和丰富超前。他把整个的东西，就是整个的本草动植物分成了4卷。第一卷呢讲的有水类、谷类、菜类，第二卷呢讲果类，第三卷讲禽类，第四卷呢就讲鱼类和味类。那么这380多种，它特有意思，就是有好多我后来在做本草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现在吃了很多食物在那个时候都有，连我们现在西餐用的调料好多这里面就已经被皇帝已经尝过鲜了。它水类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喝的水特简单，矿泉水、自来水，这古人可复杂了，光水类就有30多种。井水大家可能还觉得有点近，是不是啊？再比如说 千里水，千里来的水，它一般就是指山泉的水，这种水用我们的话就好像是珠穆朗玛峰的矿泉水。再比如说每个季节由于从天地之精华产生的水，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但是它这里面就有比如繁露水、秋露水。秋露水我们猜测应该是秋天产生的露水，对不对？所以它的味甜。寒泉水，有夏冰水，还有温泉水，还有梅雨水，还有繁露水。那什么叫繁露水呢？它也是指的是秋露繁浓时候的水。就是说如果按时节来算的话，我理解的哈，秋露肯定就是立秋之后那个露水最正盛的时候，对吧？繁了就是很盛的意思。这个时候你采集到的这种水，他认为成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然后这里面还有冬霜水，这个一看就是冬天打霜的时候产生的水。然后还有就是方珠水，就是在那个珍珠的蚌壳里面的水，积水。除了这种水也是非常甜，可以明目，可以去小孩子的烦热。花水我觉得就是春天的水，应该是竹渴，就是在花上汲取水啊。这种水就是说肤质永远无渴，很美好。所以你看就是水类就有这么多水，可见我们古人特别讲究天人合一，自然养生，回到自然中去养生。
7: 繁露水是秋天露水繁密浓烈时收集的水，用盘子收集繁露水，用水煎稠，食用可以长寿命，不饥饿。用繁露水造酒，造出来的酒叫做秋露白，味道最为芳香清凉。黄金，味甘，平，无毒，补中益气，除风湿，益脾润肺，久蒸久曝食之，又言耳之可以长生。黄金味甘甜，性平，没有毒，具有补中焦脾胃之气，去除风湿，益腹内润肺之效，经过久蒸久曝之后使用。又有人说用黄金做长服可以使人长生，这里的九蒸九曝意思是说黄金炮制要求蒸过之后要日中晒，如此九次称为九蒸九曝。

0: 荠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2012年，赵昭霞和他的团队为这套古书的再版开始艰辛的工作。正当他们广泛收集资料时，有人为他介绍了中国本草研究领域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郑金生教授。得知赵昭霞他们正在做《食物本草》这本书，郑教授感到非常兴奋。他对赵昭霞说，之前也看过一些他们还原的古书，都做得十分精美，因此对《食物本草》的还原再造也很有信心。刚刚回国不久的郑教授还为赵昭霞带来了一个日本的消息，这让他越发感到出版这本书的必要与迫切。
2: 他说这个书有个不完整的版本，3本，在日本被日本的一个财团收藏的。这个财团呢引用过一个检测，他们不是售卖，就是作为新年的礼物发给他们财团的嘉宾。他也有幸作为专家得到一册，并且把这本书带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跟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个《食物本草》相比呢，确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呢确实不完整。这是我更加觉得应该迫切的出版这本书，还它以真身和原貌。郑老师也特别希望我出，他说至少日本人虽然不完整，但是他们还没有正式出版，那么我们如果出版了这本书，至少在全球是第一次让它全面的以原貌面世。
1: 在接触古籍之前，赵昭霞和普通读者一样，觉得古籍是非常遥远的事物，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但是因为工作关系，他得以一再的与古籍相遇，与古籍亲近。渐渐的，他觉得古籍是中国人智慧的一个体现，这些书籍和我们之间虽然相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它们确实是鲜活的。这种鲜活可能是一种无声的鲜活，需要我们去将它激发出来。一旦这种生命力被唤醒，古籍就能表现它的生动鲜艳，焕发艺术之美。《食物本草》就是这样一部深深蕴藏着智慧与美的古籍。全书使用了每种本草一文一图相对照的内容形式，并且配上了490多幅本草插图。这些插图都是明代宫廷画师用彩色框料精心绘制，色彩清透鲜亮。书中的释文则是由书法师用明代官方书体台格体书写，整部书生动地体现了明代精湛的工笔绘画水平和方正精丽的楷书风格，巨细无遗地展示了中国明代皇家使用本草的丰富多样，也给后人留下了兼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本草养生文化遗产。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年的宫廷画师与书法师们是怎样一笔一笔描绘与书写出这本珍贵的药典。也许他们曾经在深夜秉烛作业，我们也不知道这本精美的绘本曾经被哪些皇家贵族细细翻阅，之后又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古书不会说话，但它携带一身学术与艺术的密码来到今天的人们面前。为了尽可能完整展现《食物本草》的艺术之美，赵昭霞他们与中国高端印刷企业雅昌合作，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影印。有别于普通影印，《食物本草》采用的是一种多色影印。正是这种古籍色彩数据的还原， 让我们得以一睹明代书籍中丰富明亮又清透的色彩之美。
2: 多色隐匿，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添加了一些框料颜色，我们不叫它修复，我们叫做调色，就是说通过科技的手段加上配料，让这个图的颜色还原到原古籍的颜色上去，让它变得和原古籍一样鲜艳透亮。我们通过就是说在色彩上进行调配调色，要让这个就是说它的印刷是个非常复杂的科技，怎么让这个颜色能够和原古籍的颜色差异变得最小化，第二要让你看到这个东西它是通透的，不是那么闷着或者憋的颜色，让你看到这个颜色是鲜艳的鲜活的，这是一个科技手段。这是我们跟雅昌进行了多次的试验，然后你看到的这个现在的实物本草就和国家图书馆藏的那个实物本草它就非常接近了，叫古籍的色彩的数据的还原。
0: 枸杞味苦寒，根大寒，紫微寒，无毒，无刺者是，其茎叶补气益精，除风明目，兼筋骨，补劳伤，久食令人长寿。更名地谷，寇宗室曰，枸杞当用根皮，枸杞子当用其红石。谚云，去家千里莫食枸杞，言其补益强盛无所为也。和羊肉做羹食，和精米煮粥食，入葱豉五味，补虚劳尤盛。南丘多枸杞，村人多寿，食其水土也。润州大井有老枸杞树，井水一人名著天下，与乳酪剂。枸杞茎叶具有补气益精气的作用，可以去除风邪明目，使筋骨强健，滋补劳作造成的伤痛，长时间使用令人长寿。煮羊肉时加入枸杞做成羹食用，煮精米时加入枸杞做成粥食用，枸杞加入葱豆豉等五味，滋补虚劳效果非常好。菊花酒，清头风，明耳目，去尾闭，开胃健脾，暖阴起阳，消百病。菊花酒清除经久不息的头痛，使人耳聪目明，去除肢体瘦弱、筋脉迟缓、关节不利的症状，使人开胃健脾，暖阴起阳，可以去除百病。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3: 中国古代，本草指的是中药学或中药著作，草则泛指植物，是中药的主要来源。它的本意包含了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养生理想。中国现存的本草专著以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为最早，下此以往的2000年中，又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本草著作。明代卢和所传、汪莹补编的《食物本草》是以记载食药两用植物、动物等为特色的本草专著，曾经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与参考。由于《食物本草》的作者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是常用的中医食疗类著作的经典代表。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本《食物本草》是这套经典现存唯一的完整彩绘传本。明代书法者和宫廷画师专门为《食物本草》手写了书法文字，绘制了精美的彩色丹青插图，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藏书中一文一图对照的书法绘画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本草的食药两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在本草古籍图书中可谓独树一帜。精良的书法、绚丽的丹青图画、优质华贵的天然材料、精致复杂的装裱，充分展现了宫廷内府之书的皇家风格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从2012年到2013年，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带领载道文化团队真实复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食物本草》图文，赋予这本古籍全新的生命力，其中更饱含了出版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4: 第一，就是版本专家，我们邀请了国家图书馆的版本学者给我们把关。第二，我们邀请了本草专家，在释文上面加标点上面给大家也做了把关。第三，我们邀请了中国中药协会的学者和专家，我们对本草现在的种植养殖也进行了关注。这样的话，本草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它对我们的生活有指导。这些本草它不仅仅是药用，食物本草出版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它是药食同源，这个特别重要。药食同源的意思就是说，植物蔬菜它本身是食材，也可以养生，也是药材。
3: 秉持这样的信念，赵昭霞邀请了中医药界的权威专家郑金生、张志斌先生，对古籍文本进行了认真的点校和议事，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和鉴赏。一次次反复和深入的阅读，让他对这部古籍有了新的认知，越发被他所吸引。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图鉴，不仅表现了食物的形状和颜色，甚至还表现了食物的采集过程和制造方法。
4: 比如说它在卷四有一个叫味类，就是做调料的。我们古人不是喜欢喝茶吗？茶食物本草它也把它画在味类的。嗯，石螺，而且它有意思，就是 古人在食法上是非常先进的，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吃植物都跟吃中草药一样乱炖，炖了之后就进肚。他在说那个罗勒菜的时候，他就说了要生吃最有营养。你看罗勒菜说了，首先他就说了味辛温，宜生湿，不要多湿，多湿会壅关节，宜生湿。所以古人是非常讲究的，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古人吃蔬菜食本草不是都是要熟透了来。

0: 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古人吃蔬菜、食本草，不是都是要熟透了、烂肚子的，不，还是该生吃的生吃。它很有意思，该就是做成汁儿，它会告诉你，你取汁儿吃，食用方法它都会进行了研究了的。
1: 石螺，辛，温，杀鱼肉毒，健脾，复冷，食不消，或腻，肾气，小儿胀。石螺，味辛，性温，能杀鱼肉中的毒素，健脾胃，止腹冷，食物不消化，或乱逆气，肾脏之精气。河豚鱼，味甘，温，有大毒，主补虚，里腰脚至极，杀毒，其味极美，甘有毒，然修治不法，食之杀人。橄榄、芦根、凤水解之。河豚鱼，味甘，性温，有剧毒，主补虚，调理腰部和脚部，痔疮病，杀出体内的毒。它的味道极美，肝脏尤其毒，如果调理不得当，吃了能毒死人。橄榄、芦根、凤水可以解它的毒。
2: 中医药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也在岁月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厚的底蕴。作为中医文化著名要点的《食物本草》，以书籍的形式向世人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将文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融会贯通，多维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位读者曾经告诉赵朝霞，《食物本草》确实是一部很大的继承，其中不仅有对蔬菜的认知，还有对蔬菜的营养价值和养生价值的认识，告诉读者如何食用，以及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注意。这部要点能够让我们接近古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古人的审美情趣，通过对名物的解读，重新认识那些我们曾经觉得艰涩的古典诗文。原来这就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通往古人智慧遗传宝库的大门。
0: 比如说那个芹菜，芹菜也是很好吃的，特别漂亮。我给你翻，为什么我那天写那篇文章，我就说为什么那个古人用芹菜来比喻，就说爱情的美好。你看喂啊，原来芹菜长这么漂亮。芹菜很漂亮的，它的叶如桃心，颜色朱红，然后在水里面，这水如游丝。他说了，芹菜生在湖泊中，叶子迟远，就又红又圆，就像那个爱情的心一样。然后茎呢一寸多，浮在水面上，茎呢如钗骨，上青下白。所以《诗经》里面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芹菜，左右流之。”它赤圆，它又像个桃心，它还是红色的，赤就红色嘛，所以就象征着那种爱情，男女之间很浪漫、很美好、很火烈的爱情。所以他才说用参差芹菜，还没选其他的菜，选芹菜了。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像这样读上去意境也很美，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你让他看了《食物本草》之后，我相信他一分钟就会把《诗经》这个《窈窕淑女》这首诗能背下来，而且能够永远记下来，不容易忘了。这就是什么叫做行事。

0: 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为了保证出版古籍的质量，赵昭霞和他所在的载道文化团队对于古籍的选择有着严苛的要求，选择的都是国家公藏的古籍，保证了所选古籍的真伪性没有争议。在古籍的再造出版时，其中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图片数据要坚持按照1:1的比例，运用现代科技的印刷技术和非遗装帧工艺，尽可能多地将古书的原貌展现给广大读者。而关于古籍的文字解读，赵昭霞他们邀请了学术界的权威专家来进行文字的校对，保证文字的专业性和可读性。由于时代的局限，这部几百年前的药典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赵昭霞也提醒读者要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去阅读和认知这部古代的药典，更好地从中吸取有用的知识。
2: 《食物本草》的文字的典教，这个远古及古文的文字的典教，我们就邀请了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老师。郑老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食物本草》本身也有就是说不科学的地方，所以呢建议的读者们就是在疗生养生的时候呢，用科学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去对待它。当时我们做了影音之后呢，我们准备要想做一个《食物本草》的解读的一本书。这就是因为我们出版这个《食物本草》的时候呢，主要是出于还原解读本草的研究的这一块呢，我们可能会作为下期来进行出版。这个工作也在做，相对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食物本草》是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部精品图书，除了图书本身精美内页的复原，还在装帧上对明代古书的风貌进行了还原。团队几经探访，选用考究的材料，请工艺精湛的匠人再现明代中国线装书和囊匣装帧的优雅细腻与精美大气。打开宋锦装饰的囊匣，里面是一个烫金的如意云头纹，由于工艺精湛，云纹的开合自如流畅。里面是一套四册的图书，封面是淡淡绿色的花草纹绫，清新淡雅。
2: 中国的古书是非常美的，它这种美包括了古书材质的美，古书里面的内容的版刻呀，或者书写之美，还有的就是古书的装帧之美。中国的古书是非常讲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字艺术品。我们就说《食物本草》吧，这本《食物本草》是完全还原的一本古书，它还原者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就是还原这个古书流传到今天它应该有的图片数据，就是你们看见的这个漂亮的书法，这个数据要保存，这个绘本这些笔画的数据要保存，还有这个书流传了五六百年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图像数据的色彩我们要表现。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表现这个书它的装帧之美，古人的装帧封面它是用的彩绫，是那种草绿色的彩绫，那么我们当时也专门去寻找和制造了这种彩绫给大家，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绫子，绫它是一种丝绢，那么这个绫就是表现了我们明代锦缎发展到一个成熟和高峰时期的一种织造业的之美。第三就是这是一本线装书，而线装书是古籍的一种主要的一种装帧形式，它是非常讲究的，用线怎么把这个书给手工的钉装起来。第四就是这个书盒，这个书盒它是一个非遗的工艺， 我们叫狼峡装帧。《食物本草》的这个狼峡盒，它的封面是用湖州的宋锦制造的。当时湖州的宋锦非常发达，所以皇室用了很多宋锦来做封面。我们也还原了这种宋锦给大家做。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明代这个书当时在里面用了云图的切割，为了做这个云图的切割，这个砖板我们和那个生产方进行了多次的研发，把这个云锦制板做完了，切完了之后还要烫金，这样的话它的切割面才光滑，不会让这个宋锦的线头露出来。我们狼峡还原就是还原呢，就是把它做成这个云图，这个云图就要进行专业的切割，而且要把那个切割线要完全吻合，这是很难做的。为什么很难做呢？它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要处理它的毛头不能露出来，要光滑。第二呢，切割之后这个接缝之间不能太紧，太紧你打不开，也不能有缝，有缝就看上去不紧密。那个皇家中国为什么选云头做图案呢？因为云取于中国祥云，这个吉祥的意思，它是一个对称的云图。狼峡这个板的切割，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工艺。这样我们就还原了我们古人狼峡的这种非遗装帧工艺。我们也邀请了狼峡的非遗的专家们来给我们进行指导，给我们进行质检的监督。
0: 嘉鱼味甘温无毒，食之令人肥健悦泽，治肾虚消渴，劳瘦虚损。此鱼食如水，孤用同乳，能久食之，力强于乳。精米味甘苦，平无毒，主益气，止烦，止泄力，壮筋骨，通血脉，合五脏，补益胃气，其功莫及。小儿出生，主周之如乳，量于食，开胃助骨神，甚佳。和芡实煮粥食之，益精强志，耳目聪明，心者乍食，易稍动风气，沉者更下气，病人犹疑。夫苍耳人，食之即心痛。有早中晚三收，以白碗米为第一。精米主要作用能补气，止内心烦躁，止泄泄力急，使筋骨强健，血脉畅通，调和五脏，补胃脏之气。其他的东西都不如精米之功效。刚刚出生的小婴儿煮精米的米汤如同母乳，定量给婴儿食用，能起到胃口大增，有助于饮食的功效，非常好。精米与芡实一起煮粥食用，可以增强精气，使意志坚定，耳聪目明。
1: 随着故宫日历的热销，日历书市场也变得丰富多彩。选择心仪的主题日历书作为亲友间馈赠的礼品，或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读物，成为近年流行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日历书市场中出现了一套厚重却优美、古老又青春的日历书《食物本草》皇家养生日历书。带着草木果蔬的清香和明代人生活与医学的智慧，它翩跹而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本日历书源自明代皇家内府收藏的中医经典古籍《食物本草》，精选了其中的263种本草，按照四季顺序从周一到周五每日呈现一种本草，内容为原古籍图文以及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的释文。周六周日是翻译的本周经典本草两种，由中国中医药学家张士臣在原古籍文字的基础上概括为 《食物本草偏方》以享读者。这本精选日历书虽然缩小了比例，但保留了原古籍版心的风貌。相比四卷本的原古籍，日历书更为经济实惠，可以放在案头，每天进行一些本草养生的阅读。从事古籍出版多年，赵朝霞的身上仿佛也浸染了古书优雅从容的美丽。谈到古书的出版，他说，出版人的责任就是将先人们留下来的文化密码进行解码，能解码多少就是多少，让更多的读者亲近古书，读懂古书，也让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码古书，让古人的智慧更好地被后人吸收。也许赵朝霞他们做的就是用古书连通古今，让我们在文字的河流中溯源而上，重拾对传统文化的乡愁。
2: 古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宝库，我觉得它迫切的需要被发现、被创造、被展现，然后被传播。我经常问三个问题：你见过很多美的古书吗？你读得懂古书吗？有古书的品牌让你一目了然吗？国家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指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的自信。古书它就是人文文化一个重要的核心之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做古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得见古书，看得见古书是那么的美，是艺术品。第二呢，能看得懂古书，让这些做传统文化的学者给大家进行编辑，让大家看得懂看得见，这就是我们传播的最终目的。
1: 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喜欢《食物本草》，我们下一期再约。

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3。今天呢，在新闻之前，我再为各位安排一首闽南语的歌曲《猪头皮》。不知道听众朋友认不认识这位来自台湾的一位唱台湾歌的一位非常非常具有乡土气息的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低头皮，我的台湾话也讲得不太好，他的名字就叫猪头皮，我们一起来欣

错，他现在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福建话，也就是闽南话。百万无为，我们来听李道奎为您唱的这首闽南语歌谣。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不是57分，58分。刚才听了猪头皮给您带来的这首歌，不知道您记不记得这首歌了？其实这首歌啊，并不是一首很不好唱的歌，是大家都记得的。这首歌原来是一首西洋歌曲，在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首西洋歌曲，后来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中文的国语的流行歌曲，非常好唱的一首曲子，而且非常有趣啊，也是很多时候我记得好像我在20几岁的时候就会唱这首歌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想你来自中国大陆可能比较不记得，但是如果你来自台湾或者来自香港，可能对这首歌呢是不会忘记。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这首歌呢其实是很容易就让大家学会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个广告之后我们收听整点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悲欢，断人肠。

跟我们联络，如果你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有一则很重要的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就是在今天联邦法官15号也就是在昨天再次进行了裁定，而禁止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称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ance Arts 建筑或园区中加上川普总统的名字。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该中心董事会召开了会议，很快表决关闭这一座华府地标性的表演艺术场馆。川普总统随后就表示，中心将立即关闭整修，并且批评冠名的这个官司也浪费超过半年的时间，而同时声称要提出上诉。而川普也表示，关闭这个中心事关公共安全，并且强烈暗示甘乃迪中心的命运大多取决于是否会保留他的这项冠名。川普也说，翻新跟重建工程规模浩大，必须要等到裁决之后才能够动工，如果裁决的结果不利而理当不该如此，甘乃迪中心的重建跟翻新工程将无法进行。而知情的人士则对媒体表示，川普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都参加了15号董事会的会议，川普目前也是甘乃迪中心董事会的主席。15号董事会开会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Cooper 裁定禁止董事会在建筑或园区加上川普的名字，并且指出此举违反先前在法院的命令。 Cooper 也特别指出，没有国会批准，甘乃迪中心也不得为川普或任何其他人设置所谓的标志性的纪念碑。甘乃迪中心董事会去年12月通过把中心大理石的外墙字样改为川普及甘乃迪表演艺术纪念中心，而今年5月 Cooper 裁定只有国会才有权批准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称，而随后董事会架设大型帆布遮住了建物上川普的名字以及甘乃迪名字的大部分。本月14号晚上，司法官员对法官董事会只会表决有关关闭中心主楼的决议案，不会讨论有关的冠名川普以挽救财务的这项决议案。库珀15号在裁决中批评了政府是在玩字的有关玩字游戏。而不过董事会并没有放弃让川普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园区，而近期呢却也提出一些方案，包括设置翻修捐赠基金，由唐纳·川普跟川普甘乃迪中心基金共同监督，或感谢总统及川普甘乃迪中心基金支持等相关字样。而董事会甚至在提案中也表示，如果川普无法获得适当的认可，他不太可能为中心急需要的翻修工程提供任何在财务方面的支持。在此同时，川普在社媒 Truth Social 贴出了据称显示甘乃迪中心锈蚀以及设施有所恶化的影片，也形容这一座建筑处于近乎在崩坏的状态。他并且提到日前中心大厅部分的天花板有掉落的事件，并且强调建筑呢是需要进行全面的整修。川普也把整修延误归咎在司法的争议，声称我们浪费6个月的法院玩来玩去。而董事会在表决后，川普进一步的说，这个决定意味着甘乃 迪的这个地方呢，会立即关闭，以进行必要的修缮跟相关的翻新。而这座以御赐前总统甘乃迪而命名的华府的一项文化性的地标，现在也同时陷入了在财务上的危机。建筑的修缮，川普冠名的官司，川普也暗示如果败诉，他打算把案件会上诉到最高法院。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因为甘乃迪中心而最近呢，这个叫 Chan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ance Arts， 因为川普想要把他的名字冠上去，那么现在呢，在这一方面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则很值得大家细细深思的问题。在今天2026年，我们看到了中秋佳节即将来临，而世界日报在周末，也就是19号，在法拉盛 Kisina Bulova 跟 Main Street 将举办一个潮玩中秋好市集，活动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在这一次的市集，结合传统的节庆，也包括了现代街头跟相关的意象文化，并且他们跟法拉盛商业商改中心以及多家名牌共同筹办，规模盛大，内容丰富多元，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看看这一次的法拉盛的潮玩中秋好市集的这项活动。当然市集呢就是要聚进参加的各种不同的特色摊位，横跨数条街，包括了有美食、服饰配件、手作选物，也有资讯展览。当然更不能少的就是我们华人一定要有东西可吃，想象中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美食摊位，风味多元，从上海的豫园小吃、台湾的客家料理，还有螺蛳粉，到现场还有炭烧烤，同时当然你也会吃到各种不同的果汁，而且还有手摇的饮品。另外呢，当然不会少的就是让你花钱买东西咯，有服饰，有杂货摊位，所以呢琳琅满目，有各种不同的好礼物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么在这一次呢，主办单位也特别强调，除了购物享食、吃喝玩乐，也目前呢在正在规划啊，有多个赞助不同品牌的资讯展区，也提供了有交通、健康、教育跟生活等各种不同的实用资源。那么也希望在这个展览当中呢，大家呢好吃好玩，又可以感受到精神方面的饱满。这是联络了在各地不同的很多的厂商，也包括了李宝利律师、联合健保，还有建信健保、纽约人寿，同时呢也有开帕雅美医师协会等共同的赞助支持。那么在这一天呢，也有舞台的节目可以贯穿全天啊，这一天都有舞台节目，阵容是一定很丰富，有舞蹈啦，也有现代舞啦，也有乐队的表演啦，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希望呢能够边看边吃边聊天，所以呢9月19号在法拉盛举办潮玩中秋好市集。这是在法拉盛由世界日报在9月16号在法拉盛 Kisina Bulova 所举办的这项市集活动，我们在这特别告诉听众朋友，提供给您作为参考，把它写在你的 schedule 本子上面啊，这一天可千万别忘了。现在时刻上午10点10分，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 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Ooh.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哇，今天走在路上，虽然我穿的是一个长袖的洋装，但是还是感觉到冷。所以我就很后悔应该穿一个外套啊，也提醒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最高气温78，最低62，现在的气温是69，空气品质41，风力8级，体感气温69，你看体感气温才69啊，所以真的比较凉了。接着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 127.73 点，指数是在 51965.38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154.69 点，指数是在 26136.26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让我们来看看白卡的新规定啊，倒数计时了，纽约9月底前会寄通知。联邦的白卡新规呢，明年起陆续上路。纽约市卫生局提醒，可能受到新工作要求影响的19至64岁的白卡持有人哦，19到64岁的人，纽约州健保市场将在9月30号前寄出通知。从明年开始啊，白卡资格审核也将由目前通常的一年一次逐步改为每半年一次。市府也呼吁民众近期要留意，尤其要留意官方的信件，并及时更新住址、电话等联络资料，以免因为未收到通知或错过续保程序而失去健保。这是要给大家提醒的啊，特别我们的他说，不过好像是19到64岁，但是超过这个年龄的人呢，也不要掉以轻心，还是要多多的要注意一下有没有政府来的一些信件哦，不要看到觉得没什么，又像别的那个工商的资讯一样、信件一样就把它丢掉了，这是千万要小心的。曼达尼市长呢，他要整治交通，重启零死亡的愿景，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他说呀，未来10年要推出超过100项的措施，严惩危险的驾驶，千处的路口加强安全。我觉得这真的是件好事。我们知道有的地方路口呢，真的是因为交通标志的不清楚，或设置不当，或者应该要设交通标志的红绿灯啊等等的，它没有设，所以呢会产生比较容易产生很多每次都发生在这个地点的一个交通事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做起来其实你说起来轻松，真正的要把这些事故都抓出来要弄，也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但是呢人命关天，我觉得市政府关注到这个事情是好的。纽约市长曼达尼呢，他在15号就公布了一个新的版本，说零死亡的愿景，他提出未来10年的街道安全的蓝图，将有19个市府的机构、市长办公室以及合作单位共同推出超过100项的政策，希望降低交通死亡和重伤事故，同时将更多街道空间呢还给行人。这是太好的事情了因为我老是觉得公车占这个街道占得蛮大的以及其他道路的使用者。他说人行专用及人行优先区域呢，扩大落实萨米法，每年至少在1000个路口加装实体日照区就是或其他的安全设施，并增加街道安全改
造的工程，是否也将寻求新的法律工具，加强对累犯危险驾驶人的处置？我记得我们上次前一次还讲到是在曼哈顿的这个地方呢，不是曼哈顿吧，好像是布鲁克林还是什么地方这个有这个人行人在穿过的时候是绿灯，被快速的车辆呢给碾死了。人家都说呢，这个那个街道也是经常出车祸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真的是不是一件小的事情。他说对加强对累犯危险驾驶人的处置，我觉得这应该要重罚。市府数据显示呢，一小部分具有危险驾驶记录的司机涉及全市 37% 的交通死亡事故，一年收到超过16张超速摄影罚单的车辆呢，涉及重伤或死亡事故的几率是其他车辆的两倍。另外有 41% 的交通死亡的事故涉及无有效驾照、曾经遭停牌或有多次违规记录的驾驶。我相信呢常常被罚，当然我们是觉得有的时候被罚也莫名其妙，很容易被罚。但是你经常接到这个，甚至要暂时停你的驾照或你驾照记点太多的，我觉得这真的应该自己要检讨一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危险驾驶人。我知道很多人的驾驶技术、开车技术是很好的，但是呢他一上车一开车，他就开始这个所有的不开心就呈现出来了，看这个车你怎么开得这么慢，你会不会开车呀，然后开着车这个车呢这个如果换道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会你怎么不提前讲啊，你怎么打的，他都有理由，都会让他觉得非常的愤恨哦。好像这个满街的开车的人都不会开车只有他会开车哦。这种人你别看还蛮多的，我相信可能是不是跟个性有关系呢，他平常呢就是比较急的，或者最近呢对很多事情蛮焦躁的你说你一次被罚款是觉得政府好像抓得太严，或者是有点莫名其妙等等的，但是你经常被抓到，甚至把你的驾驶的资格都取消掉一段暂停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不是你真的要稍微的检讨一下自己。这种有这种路怒的人呢，好像或者有这种记录的人，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是觉得自己是开车技术很好的。像我自己呢，从来开车的时候呢我以前开车的时候呢真的是保持在一定的速度里面这个刚刚开车的时候上 highway 干嘛都会速度不敢开太快，后来慢慢熟练天天开也就可以保持正常的速度，也会觉得换道呢也会当然还会采取比较安全的像很多人都会临时要出口了，他会到快要出口他再换，很多这个老驾驶呢都会这样做。我嘞就是乖乖的，我知道下面有出口，我要出口了，我就早早的在前面一个两个出口之前我就先换道了所以我那时候天天开车，有时候一天还开两趟长岛跟法拉盛这个地方天天开车，还曾经开过这个加拿大或中国城或者马哈顿有开，但是不常开那个时候我开车这么久好像只吃过一次罚单，也有人可能会说那个时候的罚单比较不会像现在抓得这么严，也对啦但是说真的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把心情摆正一点如果你真的是约好的时间，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的话，一定要准时的话，你情愿早一点出门不要耽搁，不要把这个节省的时间呢就
放在开快车上面，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总而言之，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是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大家都预计啊，应该会升息，今天晚上或什么时候应该就会有这个决定了。他说是和川普对着对峙吗？预估呢，联准会三年来首度要升息了。市场预期了联准会16号，今天就是16号了，将升息 0.25 个百分点，也就是一码。这将是三年多来首度的升息，借此呢要抵抗这个受能源价格推升的一个通膨。川普总统呢虽然一再要求降息，经济学者呢仍然预测联准会会如期的出手，毕竟8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推升的一个通膨。川普总统呢，虽然一再要求降息，经济学者呢仍然预测联准会会如期的出手。毕竟八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3.4%， 远高于 2% 的目标，升息可抑制企业和消费者支出，并为这个经济降温，加上伊朗的战争还没有停止，能源价格恐怕持续的偏高，未来数个月或许会再升一次两次，也就是在今年之内哦，他们的判断。其实它主要就是为了要，因为要应付现在的一个通膨，所以要升息。我个人是觉得蛮难的了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但是因为战争的问题啊，种种的问题，关税的问题啊，所以让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非常升高的通膨呢，一而再的攀升。所以现在联准会，因为大家都判断，不管是银行啊，或是专业的人士，都判断一定会升息，这很快就会知道了。如果升息一码，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升息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升息对我们的平民老百姓是好事，如果你钱存在银行那么你存在银行，那么利息可能银行不会说今天宣布升息明天就给你升那可能他会过渡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银行也会调高利息这对一般的老百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对股市可能就会下降，但是股市说真的一直涨一直涨，好像股市不会跌一样涨了这么多的这么长久的时间，很多专家都说哎呀我看不懂了，我都不敢碰了。我碰到很多专家做在去年他就清仓了，他说我一直都不敢动就一直觉得这是有点诡异了就觉得没有把握了。所以呢很多人就不愿意再投资股票，但是股票呢所以对股票会有影响那股票如果真的升息，或者股市是预先知道的，因为股市已经连续跌了好几天了他们是不是已经预先跌了然后会再升呢？如果它再升息呢？所以这些都是未知数，同时也是很难去预料的。但是对贷款业，房屋贷款业呢，可能是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房屋的贷款业会促进他们的生意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贷款业想要一直在等待的，因为他们已经被冷了很久了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直在等待的。这个我们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讲一个大概，让大家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你的生活该怎么来调整或者来怎么定位。但是是不是一直升息就是好事呢？接连的有点这个强制性的升息，那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升息对借款人影响是银行可能调高信用卡的利率，当然我讲的房地产是不包括这个用信用卡的房贷等长期利率反而可能承压上扬，存款族的定存报酬则会比较好。那么联准会16号将公布决策，主席华许呢随后会召开记者会说明，市场估计升息几率是 90%， 这会让联邦基准利率上升至 3.75% 至 4% 的目标区间。有位投资强生的投资顾问呢也是经济学者，他说本周之后呢仍可能再升息，但规模不会像2022年至2023年升息循环时的猛烈。当年通膨冲上40年高点 9.1%， 促使联准会连续11次的升息，一路从趋近于零调升至 5.25% 至 5.5% 区间。2023年7月是联准

0: 会此前最后一次升息之后逐步调降利率或维持不变。所以呢，这个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知道自己现在持有的这个财务应该怎么样子来调配啊。粮食券呢，十月起呢，四家之口会增加1023元，这也是好事啊。10月1号开始呢，生效的实施全国领取粮食券的福利的大多数受益人呢，每月福利金额将略增2.9%，四口之家每月将多收到29元，单身者每月多收8元，虽然不是那么多啊，这个缓慢的，但是如果它是缓慢的增加，每年是缓慢增加，不降反而增，这对很多人来讲呢，总是好事吧，总不是坏事，对不对呢？好的，接着我们要分享的是有一届呢也是移民啊，让大家都感觉到心里不太舒服啊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在一个环境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他说有一位海地的移民呢，他因为失去了临时的保护身份，他才20岁啊，他轻生了。你看看这么年轻的一个生命啊，被要求戴电子脚镣，仿佛就像畜生一样，受到同学的霸凌。他就走进了高速公路的车阵，你想想看，你走到了高速公路的车阵，真的就身亡了。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20岁海地移民，叫做贝尔。他失去了临时保护身份之后呢，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要求下戴上了电子脚镣，觉得受到羞辱而情绪日渐沮丧，最后走上了绝路。据说俄亥俄州公路巡警表示呢，8月31号的上午8点45分左右，那时候正好是上班的高峰期啊，贝尔把车子停在70号洲际公路春田路段的一个路肩，然后下车走进西向车流里，被一辆连接车撞上，当场死亡。我们首先对生命呢感觉到真的很遗憾啊，但是我觉得撞上他的车子他也蛮不幸的，他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呢？最高法院今年6月25号就裁定了，川普政府有权取消35万名海地移民和6000名叙利亚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先前已经向美国申请庇护的贝尔，他已经向美国申请庇护了，在最高法院裁决出炉以后呢，就被通知前往ICE 办公室报道，移民官员为他佩戴电子脚镣。贝尔的父亲皮耶斯·贝尔呢，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儿子当时觉得仿佛被当成了畜生，牲畜了啊，因为监控装置的重量无法继续踢足球，遭到同班同学霸凌以及冷嘲热讽。我觉得你看很多人都说年轻人很多，你看20岁嘛啊，年轻就是比较善良干嘛，我觉得真的不是耶，这个你凭什么要去霸凌他呢？啊，这是一件很不善良的事情哦。俄州主管当局就表示了，已对这起车祸事件呢展开调查。国土安全部呢则没有回应这个采访的要求。据报道呢，春田和其他地区的海地社区领袖表示，贝尔的死亡呢反映了许多移民害怕拘留或遣返回国而承受的庞大的压力。非营利组织海地桥梁联盟呢倡议人士约瑟夫，政府政策导致的贝尔走上了一个绝路。 贝尔是2024年来到美国的，和三年之前呢逃离家园的父母团聚，一家人获得临时保护身份，在春天就也买房子落脚了，所以他们也不是说那么要依靠资助的啊。贝尔表示，皮耶斯贝尔表示，儿子是希望学医。2025年5月以优秀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了，因为取得少年后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身份自豪。下一次庇护法庭听证会会定在10月举行，但是在8月28号在课程教官为学员发放制服，但唯独漏掉了贝尔。皮耶斯贝尔表示，儿子觉得是因为电子脚镣的关系，他那天回家就心情非常的低落了。贝尔31号早上出门，上午8点03分打视讯电话给父亲说，我感觉不 OK。 几个小时之后，警察上门通知贝尔车祸身亡的消息。警方报告写道，贝尔自己跳到卡车的车顶。所以听到了这个消息呢，他已经有了一个临时的保护的身份哦，这个然后呢又被取消，或者是在有这个临时身份保护之下，或者在被刚刚被取后干嘛等于帮他戴上的这个脚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戴脚镣是真的对很多人感觉是蛮羞耻的，尤其是年轻人呢，他还要上学啊，那学生又很无聊啊，对他这个嘲讽啊等等的啊，然后他戴了这个脚镣也不能正常的生活，你不能打球了，不能干什么了啊，真的是一件对心理是一个很重大的创伤啊，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很遗憾。我觉得我一直在讲啊，就说很多事情啊，尤其在这个风口当口的时候呢，它是2024年就来了嘛，就说你一定要移民吗？但是我跟很多朋友聊天，跟我姐姐也聊天，他就说有的人是没有办法呀，比如说有战争啊，像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乌克兰很多的难民啊逃离了那个地方，有战争嘛，谁希望生活在战火之下呢？所以说形成了一个难民潮。那很多地方呢是因为真的那个地方太穷困了，尤其是在南美啊一些地方啊，这些地方呢太穷困了，这个所以呢他们需要逃离那个地方。我觉得讲的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如果他已经去按照法律的程序去申请了临时保护的身份，同时他的父母亲在这边可能居住的比他更久，他是来投奔他的父母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也不至于造成社会的一个负担嘛，因为他家你看有房子啊，而且父母亲应该也有赚钱啊做事啊等等的，那他也成绩不错，读书也很好，这个一定要这么样子的做吗？你可以叫他就多一点次数来报道，但是这个脚镣真的有那么必要吗？这是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很不人道的一件事情啊！真的人啊都是人嘛，真的不能像对牲畜一样这样子的来对待。我一直都感觉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很诧异美国的警察，我要讲了，美国的警察来到这边，我看到美国警察呀，在逮捕人的时候，真的是一下就把人家按到地下，然后马上就手铐就铐上去，就很粗暴。对我的感觉来讲，我觉得非常的粗暴，因为我生长在 台湾，台湾的警察真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在街上逮捕人是这样子的哦，我长那么大哦，在台湾生长哦，真的没有看到是这样的。所以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很惊奇啊，我觉得他们对这些逮捕的，他要在街上检查或是逮捕人，他真的一点都不尊重啊。你在电视里面看到，电影里面或电视里面看到，好像美国警察都彬彬有礼哦，都还说哦，你有这个权利怎样怎样，看起来好像真的很民主啊，很尊重啊，很尊重人。那么你在街头逮捕人的时候，当然除了他是杀人犯啊干嘛，在通缉的人，你这样逮捕我们真的没话讲，因为他是一个危险分子。但是在街头上你临检啊或者等等的，你就用这种方式，我先逮捕了你再说，那么把你按到地下给你戴上手铐再说，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我觉得你是民主国家吗？怎么这么不尊重人？因为你在当街给人家戴上手铐，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大的羞辱。如果在他没有真正的犯法的时候，你只是在临检，他不配合，或者你当然应该要配合了。但是我刚来了这边，人家就讲，因为要开车嘛，他说，警察如果说要拦下你的车，你千万不要乱去拿东西，你要跟他讲你要拿你的，可不可以拿你的这个驾驶执照什么东西，他不然的话，他马上就会动武，你都不知道。当然，这是我刚来的时候就一直不能认可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来自的地方，他们真的，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我当时来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这样现象，所以我看到我蛮震惊的。但是后来呢，我以前的公司的老板他来的比较久，所以我那时候做记者，我就相当的不满哦，对这个相当的不满意。他就跟我讲，他说因为美国，我们在纽约看到的，因为美国的枪支太多了，警察呢也很危险。警察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即使在街上，他们都是在非常战战兢兢的，因为你不晓得谁有枪，谁有什么武器，所以你开车的时候你要去开箱子啊，开东西拿东西的时候，他不晓得你是不是要拿枪，还是要做什么事，所以呢，他们就会采取比较我们看起来很粗暴的一些行动。那时候我听到以后，马上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但是理解是说知道警察也是人嘛，他当然要保护他自己的安全，但是我真的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是枪的问题，说来说去又回到了一个枪支的问题哦，而且好像纽约特别多的这个精神不正常的人，那这就很这个根本的问题，一个是枪支的问题，你没有管制的很好，太松懈了，一个是你有很多政策的问题，迫使很多人变成精神不正常的人，因为你的这个问题很多哦，这是我的就是看法。那我觉得这个海地的年轻人，我真的也感觉到蛮遗憾，他自尊心蛮强的，你可以看到哦，像孟晚舟他被加拿大那边去软禁的时候也是带到了那个脚铐哦，脚镣了，他是一只脚带着哦，就是要监视你哦，他还故意把它露出来就是给你看，当然那是不同的心情，不同的问题哦，所以说心情上可能也会有不同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真的是一个自尊心蛮强的人，所以你是不是要对他这种他没有做过坏事情，他也没有去伤害过别人，你有必要带着脚镣这样子的来羞辱吗？我觉得对移民他真的，他如果是真的迫不得已战争啊，或者是真的自己出生的地方实在在太贫瘠太穷困了，来这边你可以驱逐他，你可以怎么样做，但是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用羞辱的方式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啊，虽然很多事情我就讲说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这么这样子的粗鲁，但是呢，坦白讲不能接受，因为你是有别的问题促使了啊你必须要这么做啊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最基本的问题去解决才是一个正确的路线。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来探讨的一些事情。太空啊 AI 我们昨天讲是现在很多的强国呢都要争取的，竞争非常激烈的，人家都说得 AI 者得天下哦，所以呢这个两国尤其是大国的竞争呢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哦。那么我觉得要让 AI 呢比较没有危机或者放慢脚步呢，我觉得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一直讲，今天我看到一个资讯，我没有细看啊，看到就是说好像 AI 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语言，是人类听不懂的。我一听，我不晓得这个真的假的，我先声明，我只是听了一耳朵，因为在做事情。啊，我觉得如果真的话，那真的太恐怖了。他们已经开始自我给你画了一些界限了，就是说我们是有思想的，我们有我们的语言，我们不跟你们不让你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来做什么，这个蛮可怕的，真的听起来。那么不只是 AI 了，你看看太空也是要争取的呀，太空界呢比较优势的当然是美国跟中国，以前俄罗斯也很强，现在俄罗斯还保持他们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程度啊，那就是能够参与到这方面的呢算是美中独强，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可以参与，不像 AI 哦这么样子的独特了，但是这还是大家所要争取的一个地方跟目标。美国呢承认了，他为了要你看吓阻中国跟俄罗斯，所以呢他承认他早已部署了太空武器。我的天哪，在地球上部署了武器，太空都还人类还不能居住，他就已经部署了太空武器啊。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状况。美国军方呢14号首度的承认了，他说早已在太空部署了武器，但是他拒绝透露具体的细节或者是能力。安全专家示警，这个举动呢恐怕会促使其他的国家跟进扩充太空武器，尤其中国和俄罗斯正加速发展太空军事计划。空军部长梅英克呢，他在14号出席美国空军暨太空军协会会议表示呢，如今美国已经拥有了部署于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对势力行动。我真的蛮好奇的，在太空如果真的真枪实弹打起来是一个什么状况，我真的我不希望发生，但是真的蛮好奇。他说这类部署啊从吓阻角度而言至关重要，如果进一步透露我们在做什么，反而可能削弱了吓阻效果。他还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成为攸关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的领域。啊，我们听到这边呢，这个美国太空军将呢，说的太空控制定义为争夺并控制太空所需的攻防活动，最终目标是取得太空的优势，根据太空 军的一个作战框架呢，太空轨道攻击即可能使用动能武器，也就是能造成实体破坏的武器，也可能使用非动能的手段。那中国的发言人也表示了，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太空维护太空的安全，反对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太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的稳定。美国呢，还是希望中国呢，就是已经呼吁了，就说我们不希望这个太空有战争，应该用和平。因为如果去，其实发展太空的真正的本意呢，是因为觉得地球可能到了某一天就一直这个暖化或者起了变化啊等等，那就不适合人类去住了。等等啊，就是可能，所以我们发展另外一个星球，能够让人类可以到那边去继续生存下去。我想本来的最初的目标就是在这边啊，但是呢，现在美国呢就演变成我先占领这个地方了，你要来，或者是啊这个太空这个地方就是属于我的这个地盘，我就不准你来，你来的话。我就要把地球的战争延到太空去了。我觉得是不是人类应该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啊，然后用一个和平的方式，当然大家还会争先恐后的去先占地盘啦、先干嘛，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啊，这个，但是我觉得真的不要再把这个现在的地球上的这种战争再带到别的地方去了，甚至我们希望地球上的战争也能够一一的平息，一一的结束，不要让人类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这是我相信我们的小老百姓的一个愿望。好的，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就到这边，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轻声的问候大家晚安平安。步调放慢，让自己多一点喘息的机会。烦恼的事暂时的搁下，特别在白天，我们在人的世界中碰到的尔虞我诈，碰到的工于心计，碰到的一些自己不愿意碰到的，但毕竟呢还是遇到了，也不是第一天这样。很久很久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大概打从进社会开始没多久，我们也就意识到这个人的世界是这么的复杂，说好听是多元多样啊，但有时候觉得说好听在骗自己，什么多元多样啊，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或者呢或者什么公平正义挂在嘴边，实际做的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节目的开场白谈这些真的是蛮负面的，我觉得一个正向思考的人并不代表他去否定他去漠视这个世界的一些负面的现象。我再说明白一点，一个正向思考的人他不会愚蠢到他认为因为他正向这个世界都变得正向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负面黑暗的东西了。所谓的正向，那是一种态度，我们生活的态度也就决定了我们生命的高度。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这是流行版的主题曲，来欣赏女歌星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Colors of the Wind》。

Colors of the Wind 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风的颜色是一种虚拟式的形容，说颜色应该是讲个人的感受吧，心情把它色彩化，但毕竟这种所谓的心情色彩化都是极为主观的，它是很私人的。其实好几次我在节目中开玩笑，我说颜色啊，特别在我们台湾社会，这个颜色蛮无辜的哈，什么某某颜色代表什么意识形态哈，代表什么，这颜色蛮无辜的。但是在好比说在打选战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泾渭分明啊，所以对于竞争者来讲，把它具象化是蛮有用的，省了很多的这个竞选的资源。我实际想想呢，这个不厚道的事情还真的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就发现有些人他成功的背后是践踏了多少人的尊严和利益呢？来欣赏四合艺唱团 All for One 带来的 Someday。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也在这呢问候线上收听节目的朋友。线上收听它的好处在于音质呢能够提供更好的享受。这么多年了，我从算是那个旧的广播时代一路走啊，走到媒体开放，然后数位革命。数位革命当然它也改变了这个媒体的这个形式与生态。当年我进广播圈，那个时候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这个 digital 啊数位时代的到来，而且还可以用这个非线性的方式呢，我们来回听已经播过的节目。是的，也真的蛮方便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些资料库里面也存了很多重要的个人的一些生活成长的资料吧，是不是呢？好好的珍藏，要记得要备份啊。玩电脑的朋友记得啊，我再说三个记得，记得记得记得啊，档案一定要备份，因为电脑像什么主机板啊或者是硬碟啦啊，它总有会挂的一天嘛。好，我们来欣赏这是电影 Lion King 狮子王的主题曲。Elton John 所演唱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可以这么说，一代接一代，在整个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都是一路考试长大的。当然，现在的考试呢，跟过去相比，就多元也灵活多了，不再那么死板。我们在过去那个死板的考试时代呢，有时也活在那个恐惧当中，因为有些班的老师呢，他会用一个所谓的标准分数来衡量，高于的啊，当然给你赞美了，那么低于的，他少一分呢，可能就要准备要敲你一下了哈。我就用敲来形容啊，比较含蓄的形容。我们很多这些中高龄的朋友呢，啊，当年都被敲过了，哎，现在谁敢敲我们呢？那讲到这呢，也许有些朋友也觉得自己蛮奇怪的，好像有时会怀念啊那段被凶被敲的日子。那是不是人格有问题呢？那倒不是哈，这个讨论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哈，我们今天就不聊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求学时的一些往事呢，好多的画面历历在目。The Commanders 带来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昨日再现》，我们一块来欣赏《Yesterday》。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再现。明天如果再播一次呢？明天的昨日不就今日了吗？不过明天绝对不会播了。这可以说是木匠兄妹合唱团他们代表作中的代表，而且这里面呢，有唱到 Radio， 也让很多朋友想起当年求学的岁月，晚上挑灯夜读，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喜爱的歌曲。是的，我跟大家一样，我也非常非常深爱这首歌曲。虽然媒体的生态有着非常多的改变，但是在夜深的时候，我们当年收音机陪伴着我们那样的记忆呢，是很难磨灭掉的。来欣赏 Lobo 带来的 I'd love you to want me。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要求自己规律，并不是拘束，而是对自己温柔的承诺。每天尽可能固定时间入梦，起床，用餐，看似平凡，却能为身体和心灵打造出安稳的基地。当生活有了节奏，焦虑自然减少，专注力和信心也会慢慢提升的。别小看这些小事，早睡十分钟，多喝半杯水，固定运动一小段，都在悄悄累积你的能量。所谓稳定的日常，就是最强大的后盾。把一件一件小事做好，就是了不起的实力了。就从今晚开始，为自己建立一个简单可以坚持的节奏吧。

生活不需要轰轰烈烈，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每天同一时间醒来，专心吃一顿饭，睡个好觉，这些看似规律的小事就像无声的锚，稳住你浮躁的心。当身体有了节奏，思绪也会变得清晰。当日子有了秩序，梦想也才有扎根的土壤。千万不要轻视日复一日的坚持，那些看似单调的重复正在为你累积扎实的底气。真正的自由来自我们的自律，稳稳地走，反而能走得更远。就从今天晚上开始，试着把一件小事用规律的法则尽量做到最好。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节目比较刻意的提醒大家要懂得自我管理，要做一个能够自律的人。也许年龄的关系，也许一些生活的体验吧，我也常常反省我自己说的这些，提醒的这些究竟有没有用处。多次的反省，我还是很清楚的了解，这些资讯不单单是动机良善，而且这些讯息的传递呢，是有它的正确性的。我相信从健康的角度，从生涯发展的角度，自律以及自我生活管理能够到位，那当然是加分许多的。我们来欣赏 Andy Williams 所带来的 Moon River。

百听不厌的电影《蒂凡内早餐》的主题曲，安迪·威廉斯在1980年代呢，用另外一种感觉啊，并不是他1960年代的那个唱法了。1980年代流行音乐里面有很多电子合成的音色啊 ，MIDI 的音色在里头。时间也真的是过得蛮快的，所以这个版本在我印象当中，制作寻梦园的这个早期啊，特别是1987年1988年，我蛮频繁的在播放的，时间真的很快。这首歌的旋律也一直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很多老听友的心里，月河月河 Moon Rive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报在正午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一些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亚洲苏丹方面传出一个金矿，这是产金的地方啊。结果呢这个金矿坍塌，整个金矿里面造成了67人的死亡，而目前呢下落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是死是活。我们看一下来自在克土木的这项重要外电报道。就在非洲东北部国家苏丹一座金矿的矿场在今天发生了严重的坍塌，医疗机构跟生还者在今天都分别表示事故造成至少已经知道有67人不幸死亡。美联社报道，事故的地点是在苏丹西科多方这个一个金矿的生产所在。幸存者表示，坍塌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目前还有许多人下落不明。在目前，医疗机构也指出，搜救的行动仍然是在进行当中，找寻生还者或者受困在金矿的下层，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而苏丹本身是非洲重要的黄金生产国之一，因为安全标准的低落，在矿难可以说是经常会发生，在挖金的时候呢出现了矿难。苏丹在2023年也发生类似的矿难坍塌，当时导致14位在里面的矿工就突然死亡。2021年的矿灾也夺走了23条的人命，而今天呢，再度发生了这个金矿挖黄金而产生了这个矿塌的危险。这是今天来自于在克土木的一则重要的灾难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的一项重要新闻，在今天利雅得的外电报道，沙烏地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今天指控也门叛军青年运动试图袭击在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土耳其巴基斯坦表示没有接获沙烏地提出的支援请求。这三个国家先前签署共同防御协定到目前也没有启动。青年运动否认向距离也门边境大约1100公里的麦加发射无人机，他们否认了，并且驳斥沙烏地声称击落一架飞向麦加的无人机的说法根本是一个谎言。法新社则在今天报道，青年运动政治局他们的成员阿瑟德已经在社群平台 X 发文，他说声称有人企图攻击麦加是早就用过的一个老套的谎言，也骗不了任何人。一位麦加的居民也对法新社媒体表示，我看到有几个人惊慌地跑到了窗边，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认为警报系统造成了恐慌，而麦加的生活是一切如常，在过去这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所以这不是第一次。沙烏地昨天曾经因为麦加跟南部地方在这些地区可能遭到攻击而短暂地发布了紧急警报。目前沙烏地的联军也誓言将要进行报复，强调麦加跟麦地那这两座圣寺跟朝圣者的安全是一个红线，联军不会犹豫，将对青年运动的恐怖分子采取必要而且贺阻的力量，要采取这样重要的措施。由57个穆斯林国家组成的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谴责 针对麦加跟麦地那地区有了这样的卑劣攻击，并表示这个企图侵犯了圣地的神圣性。美联社则指出了这次的攻击是沙乌地、北约也就是 NATO 成员国土耳其跟核武国家巴基斯坦新签署的一项共同防御协定，而面临了第一场的相关考验。沙乌地、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上个月初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御协定，也就是 MECA Joint Defense Agreement。 而根据这项协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都会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一项攻击。不过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官员对美联社表示，他们没有接获沙乌地请求提供支援，以应对跟青年运动的冲突有所升温。土耳其的官员也补充说，必须先完成联盟的制度化的工作，而这项协定才能够正式开始运作。在美国媒体上个星期报道，沙乌地王储曾经亲自也对美国总统川普请求美方的军事介入，但遭到了美方的拒绝。在此同意时，另一方面，路透社则报道，相关知情人士有五位，他们对美国官员上个周末在安曼跟青年运动的代表有所会面。消息人士也表示了，这一场未曾公开的会议在美国驻安曼的首都马斯开特大使馆进行，由长期担任区域调解者的安曼政府进行协助安排。消息的人士也表示，这个会议本月13号进行，而青年运动代表告诉了美国官员，他们无意攻击美方的船只，并承诺遵守去年跟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而其中一名也门的消息人士也表示，青年运动也对此表示说，他们不会袭击以色列的船舶或任何的商船，但沙乌地的船只呢是除外。这是在今天的这一个比较让人瞩目的国际方面的相关消息。在苏丹，金船金矿坍塌造成有67人的死亡，现在下落不明。这是来自在克土木的外电报道。非洲东北部国家苏丹有一座开发中的金矿矿场发生了坍塌，有医疗机构和生还者都在今天表示，事故造成67人不幸死亡。美联社的报道指出，事故地点是在苏丹西科多方省，在当地有一处金矿坍塌发生在昨天的晚间，目前还有许多人下落不明。医疗机构也指出，搜救的行动仍然在进行，以寻找生还者或受困的人员，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不断增加。苏丹是非洲重要的黄金生产国之一，但因为安全标准的低落，矿难是层出不穷。苏丹在2023年发生过类似的坍塌，当时导致14位矿工的丧生，2021年矿灾带走了38条的生命。那么在今天16号，我们看到又有一座金矿发生了相同的问题。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相关的重要国际消息。在目前 AI 资料中心进驻到了泰国的曼谷，而当地的泰国居民反而忧虑他们的环境会不会受到影响跟安全。这一项所谓的人工资料也就是 AI 的资料中心把它放在了曼谷，所以现在呢，很多人都担心在曼谷拉玛九世路的大型资料中心建筑的外观还设有金属的隔栅，但周边市区跟商业道路都会感觉到会不会带来危险。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浪潮推升了在运算方面的机器的需求。曼谷资料中心有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涌现了，有部分是设在住宅区或者是商业中心，这引发了居民也感觉到会不会对他们的环境跟居住带来安全上的问题。而环境法研究机构也说，资料中心可能会带来能源、水资源、土地跟社区方面不同的影响，而监管应该纳入到各项不同的冲击。这是在太古市，在泰国曼谷市中心拉玛九世的这条路，它紧挨着是一家医院，也是一个大型资料中心即将会在附近落成。而这座几乎没有窗户的灰色建筑大概3年前开始动工，而居民并不知道完工之后它会是一个电脑的资料中心。附近的商家也对中央社媒体表示，这座建筑出现了燃油的味道，也引发了相关的担忧。人工智慧的蓬勃发展，曼谷市区也涌现了很多大型的资料中心，而这些设施不但耗电，更有议员指出部分资料中心储存了大量的燃油，引发外界对能源环境影响和安全性的关注。泰国官方也说，曼谷至少有43座位在商业建筑内的小型资料中心，另外还有6座是属于独立资料中心，有3座在营运，而3座还在新建，相关的许可目前呢被迫必须暂缓。这也是网络发达之后资料中心的应运而生，而对于大部分的都市拥挤的地方可能带来了某些方面所看不到的危险。我们今天在新闻当中特别选出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大家针对这一方面的东西呢要特别注意。那么最后今天这一条新闻我相信大家也会很有兴趣，那就是 AI。 AI 是什么呢？ AI 就是人工智慧。那么在中国今天掀起了一个论战，他们说人工智慧这么发达，打开来看一看啊，用中文就可以了，我们还要学英文吗？听众朋友，你觉得他们的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的疑问是不是值得我们的关注？来自在中央社今天一则新闻报道，一场每隔几年就会在中国重新浮出的一项辩论，学校是否应该削减英语的必要性。最近在因为人工智慧的兴起而掀起讨论，老师们开始呢，这位叫数学老师汤家凤，他在媒体上就公开呼吁应该把英文踢出中小学跟大学的核心必修科目。这位老师汤家凤对媒体说，孩子们甚至还没有掌握属于自己的母语，也就是中文之前就要学英文。他并且说，中国人应该停止崇洋媚外。纽约时报在今天特别报道，随着人工智慧的翻译工具的进步，年轻人面临毕业后前途未卜的局面。这位老师在帖子上面呢，他的这句话引发了各界的辩论。20世纪到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直把英文作为跟数学、语文并列3大核心科目，并且视它为向世界开放的一个关键性的教育上的政策。某些家长和老师认为，汤家凤的建议也让人耳目一新。而全国统一的英语课程侧重在语法跟考试，却不能够让很多学生真正掌握英文，并且学习好更好的绘画、彼此沟通。网友也说，在课业负重的承担的，让他们难以在这样压力之下继续念书。那么学生把时间花在其他的科目上，效果 会不会把只学英文就会很好呢？也有些人说，降低英语的优先地位，无异于是对中国目前的教育方面的一个倒退。而且汤家凤的措辞也触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北京全球化智库的外交政策分析师王子晨也对媒体说，在中国崇洋媚外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词语。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最近也加入了论战，认为这个问题正被一些试图宣扬民族主义的人而加以政治化。他说，大家千万不要上当，我也希望教育部门不要搭理他们。中国政府还没有对有关英语教育的辩论发表任何的有关评论啊，还没有给出评论。不过最近中国部分学校一直是在试图缩减英语的要求。2021年，上海教育部门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禁止对小学生进行英语的期末考试。而政府的顾问也建议把英语从大学的考试中取消，因为智慧型的手机上的机器翻译可以有效解决大多数人在语言上的障碍。而人工智慧的巨星进展加速了教育体系从优先重视英文以及向其他方向的转型。今年7月，深圳一所研究型大学宣布逐步取消英语的语言课程，理由是人工智慧能够实时生成相关的翻译。迹象表明，对英语投入的减少产生了部分在这方面在中国的影响。在当地国际教育公司，也就是 English First 所发布的一项排名，2025年中国的在123个国家中英语熟练的在这一方面的熟练度的排名已经从以前是第38位，现在呢下降到了86位。四川的一个音乐老师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影片，他说，很多家长希望取消对英语课的要求，因为他们对英语的教学方式感到失望，而且很多学生来说，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和精力并没有使他们足以达到熟练而运用好的英语水平。今天就把这一则新闻为大家介绍到这。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要不要具备有英语的能力呢？那么是不是没有英语能力，有一天带着一个这个手边的这个通话机，他就能够你讲出中文，他马上帮你翻成英文呢？那么听众朋友不妨动动脑，如果你能够发明这样的东西，说不定马上就能够赚钱了。以上为您提供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现在时刻12点19分，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齐。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聊周董自己的排行榜，从2000年出道到今年2026年，他的纯录音室原创的全长专辑一共16张，不含 EP 精选和演唱会的专辑。那么今天要听到的是七里香，大概能够排在第四名啊，是非常靠前的大获成功的一张专辑啊。那么周董的前四张呢，是先锋的创作期，天马行空，编曲实验性极强，到了七里香，创作当然是依旧在线呢，但不再做小众前卫的探索，转向大众化的青春抒情路线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专辑标题曲《七里香》，华人歌曲周末派。

刘惜君怎么唱情歌，收录在2011年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拂晓》当中。这张专辑的主创团队有两位日后拥有非常好口碑的才子，一位呢是写出了标题主打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李荣浩，另外一位就是写下这首怎么唱情歌的郭顶。那个时候他们仨在同一家公司哈，两位才子都是全能型的创作歌手，也都有着漫长的幕后创作经历啊。那接下来我安排李荣浩2013年首张专辑模特儿当中的太坦白。没错，2013年李荣浩正式从幕后走到台前，一鸣惊人。

郭顶十年前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凄美地，这张专辑常常被提到的说法是叫好不叫座，豆瓣评分高达 9.1， 但是商业变现和人气流量却始终没有跟上，被歌迷评价为华语乐坛最被低估的遗珠专辑。但是时间呢，反而会让它的魅力持续的放大，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后劲儿很大哈。那接下来还是郭顶的一首作品，薛之谦呢和李荣浩和郭顶都有合作，老薛是很有商业头脑的，在李荣浩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就低价买入他的作品。我们来看他和郭顶之间的合作，两个人从伏笔开始陆续合作了《小孩》《骆驼》，接下来是郭顶作曲，薛之谦作词，后来也进入到音综歌单的《动物世界》，选自2017年的《Do the Crescent》专辑。

陈绮贞太聪明，太喜欢这首歌，收录在2002年他的三专 Groupies 当中啊。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哇，这种词不比那些短视频的鸡汤来得更深刻吗？那接下来继续听民谣作品，这首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生活的体验，把为爱逞强事后追悔的笨拙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马条十年前的傻瓜，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我一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这两位交集不多的歌手，第一次合作就有着很默契的高甜度情歌，杨坤2014年今年20岁专辑当中和郭采洁带来的答案。

据说写好这首答案之后，杨坤呢就想找一位声音甜美的女生来合唱。在电视上他看到郭采洁之后呢，就确定了人选，也就造就了这次烈酒和蜜糖的合作。那么这首歌呢，在多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发酵，流量那是大得不得了啊。那接下来也是两位第一次合作，2026年天赐的声音第七季上面，我们来听杨宗纬和姚晓棠合作的别错过。这原来呢是一位叫做程佳佳在2021年的原创的网红单曲，慵懒伤感的小调抒情直接改成了复古 disco 加轻快 DJ 律动，推翻了之前的 emo

这是在杭州成团的 City Pop 乐队新查士多在六年前发表的单曲《海露娜》，无论是歌曲的气质还是单曲的封面，哎，都还原了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那种 City Pop 的风格，愉悦、慵懒和美好。接下来我们来听 Beyond。 几十年来这支乐队一直在投奔乐坛，多少台前幕后的音乐人靠他们的音乐来赚米啊。1990年灰色轨迹歌曲的后段有着 Beyond 最经典的双吉他 solo 的部分，那么这首歌也是同一年电影《天若有情》的插曲。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那是2007年的一个夏日，逍遥兽写下一个全新的故事。茫茫无际的海，好静，烈日之光沉默却暴烈，没有风，也没有鸟。乘船路过的是一个叫沈初石的男子，他睁眼看见了歌岛，岛屿是那样突然凶悍破近。在歌岛，他无可回避地遇上了那个叫做郑红衣的女子。从歌岛开始，逍遥兽说爱与寂寞不再是他小说的主题。从歌岛开始，他将书写绝望，以此为起点。每一年他都会花几个礼拜写一则故事，最后集结为册，视为九幽，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
1: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兽，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0: 当我们翻开这本小说集，看着九个故事破空而来，踏着炫美的舞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不存于尘世的瑰丽，想象化作华丽的烟花，再以冰凉而决绝的亲吻告别，依次翩然退回那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从作者的身上生长出来，又飘然离开，落在我们的案头枕边，楚楚可怜又不容拒绝地望着你，望向你心里关于爱和死的部分。也许正如逍遥兽所言，很难说是他创作了他们，或者是他们借由他道临人世。他所确定的是，一年一度写作的那几个礼拜，是他在那一年最为自省的时刻，仿佛与灵魂暗面相拥，跳一支探戈，彼此冷着脸，硬着心肠，身体的姿态却异常热烈痴缠。
2: 最开始的一篇歌岛，歌岛是在向那个三岛由纪夫致敬。对，从第一篇歌岛07年完成的，然后到2015年把稿子全部交给出版社，中间就已经过去了9年。我的那些朋友知道我在写这个小说，然后就说什么时候出啊，什么时候出啊，刚开始还催一催，后来就不再催了，因为知道催不动。我自己也不太想写太快，九幽那种很练字的那种写法，然后密度很高的那样一种写法，写快了我怕我会吐血而死，就很伤元气，所以我必须得用时间来抵御这种消耗，所以写得很慢。我写它的时候，我不把它作为一个奇幻小说或者是志怪小说来写，但是后来当它完成之后，我发现它，如果我是蒲松龄的话，他就是我的《聊斋志异》；然后如果我是河马的话，他就是我的《奥德赛》；然后如果我是李汝珍的话，他就是我的《镜花缘》。他其实就是关于九个非人间的所在，然后他是九个异次元空间也好，国度也好，你都怎么说都 OK。但是呢，他跟我们这个人间，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或者说它有它的缺失和缺陷，然后故事是从这个缺失和缺陷开始生发出来的。比如说第一个故事歌岛，它其实是讲一些凡人，他们有了永生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们只是凡人，他们不具备神的那种无欲 则刚的那样一种超然的状态，所以永生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他们不能承受永生这样一个命运。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就有的人可能是没有脸，有的人他不能做梦，一做梦就会死掉，嗯，就是这样的。
0: 九幽是一个系列，讲述在九个平行时空发生的故事，每个时空看上去都有尘世不可及的完美，存在于那些时空里的人们，有些获得了永生，有些拥有无数变化形态，可是每一个时空都有无可弥补的残缺。歌岛三千年一尘，三千年一浮，梦土之人不可以做梦，一梦而亡。欢国是镜子里的国度，族人没有面孔，镜川的人以缄默为誓，一旦开口说话就会立即化为石像。方寸的族人寄居在一只酒壶里，擅长酿酒，总饮不休，却浑然忘却了自己的名姓。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永远有着同样的名字，沈初石与郑红一。每一个时空里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命运，与其他时空里的沈初石、郑红一毫不相干，他们也不知道另一个时空里彼此的存在。故事如河流缓缓流淌，我们沿着这河流缓缓进入逍遥兽编织的世界，一次又一次，恍如轮回。我们遇到沈初石与郑红一，只有我们知道他们上一世再上一世经历过怎样的痴缠和永别。一个来自尘世，一个存于虚构，宿命让他们无可回避的一次次相见，又带他们去往不可能的结局。于是逍遥兽写道，故事里那些沈初石和郑红一意乱情迷，悍然一爱，孤勇偏执荒唐妖冶狐媚艳丽到不真实的地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真实，他们可以变得无穷大，可以是其他任何名字，在尘世间有亿万化身。
2: 为什么他们都不停地叫同一个名字？在每一个故事里面，其实这些故事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在每一个故事里面都叫同一个名字，就是男主女主分别叫沈初石、郑红一，然后如果需要配角的话，那男配就叫叶岸，女配就叫花明。嗯，实际上我的一点小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名字不重要，它只是一个符号，它只是一个称呼，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相遇啊，都必须相遇啊，这是他们的宿命。而且呢，我是想说他们必须得遇到对方，因为他们是彼此不可能的爱人，然后无论如何都会遇上，也是不可能的爱人。因为九幽的扉页上就写了嘛，他就是致不可能的爱人，是给不可能的爱人的书。而且你要说名字，他其实也不是随便起的，比如花明夜暗，他可能只是一个应景吧，就是我写着写着，然后抬头，当时是夏天，然后一抬头看到外面花朵在阳光里面，然后树叶底下有很幽暗的一片阴凉，然后花明夜暗就来了。但是郑红一是我觉得可以说一说，郑红一她当然不是厉鬼，她是一个活生生的非常激烈的女人，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很美丽，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也有一点凶相，她有点不祥，就是她会要你的命的，要不然就是他把他的命给你，应该是这样一种宿命性的存在，这样一种狰狞的存在，我把它视为命运和爱情本身，因为他穿红嘛，啊，那么的红啊，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一个非常热烈的像火焰一样的存在。前两天我重温了一遍，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从头到尾看《九幽》这本书了，然后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发现我几乎每一篇都有狰狞这两个字，还蛮妙的。我当写的时候自己不觉得，然后那天全部重温的时候，发现每一篇，天哪，每一篇，就是我是如此执着于这样一个形象，就是它很美很艳丽，但是它内在的那种狰狞是在的。 命运和爱情的样子。
0: 嗯，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逍遥寿说，让注定活不过夏天的虫得知冰雪的存在是很残忍的，无从靠近的渴望是世间最大的折磨。风间就是这样一个异常悲伤的故事，一个异常脆弱的族群，他们精美华丽，变化无常。女娲以金沙为肌肉，以鸟羽为骨头，创造了他们。明知不可以经受一点点风吹，他们却无比渴望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粗糙而广阔的世界。于是有了欲望与算计的滋生，有了爱情和纯真的陨落。《九幽》一书中，传说与典故如洒落于地的金沙，星星点点的光亮，璀璨明灭，将九幽的世界装点得一真一幻，瑰丽飘渺。它是方寸引用的亚当与莉莉丝的传说，也是风间化用的女娲造人的归期想象。他们来自东方与西方，来自民间的传说或是宗教的故事，他们是尘世通往九幽世界的浮桥，是营造九幽世界的华美拼贴。
2: 我们先从毕卡索开始说起吧。毕卡索他有一幅画叫做《有藤椅的静物》，然后实际上他是把一个印有藤椅的油布粘到了他的画布上，然后在这个油布的旁边画上一些就是他的那种风格的杯子呀什么这样一些东西，然后这是艺术史上第一个拼贴作品。所以实际上我在写作九幽的时候，我有意识的想采用这种拼贴的手法啊、然后我希望九幽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维度的小说，我希望它的维度更多一点，层次更丰富一点啊，就像我们看一个拼贴画一样。至于你刚才说到的这种典故或者说神话传说对我写作的这种激发啊，或者说完善我的这种故事的结构，丰富它的结构，我觉得两者兼有啊。第一个层面上，这种就是它激发我的写作的这样一个层面上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可能是第六则风间，就是在风与风之间的一个国度。它首先就是从女娲造人的这样一个故事开始的。女娲造人这个故事太有魅力了，太有魅力了！一个女神造了人，然后终其一生都在保护他们，为他们营造一个非常美的世界，非常好的世界，为他们顶住洪荒所有的火。之后他死了之后，他的身体还化作山川日月，一直辉耀和照拂他们。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神的故事，这是一个母亲的故事。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上帝造人也是用的土，上帝造亚当也是用的土，然后女娲也是用泥土，这样一个巧合是蛮有趣的。当然历史学家或者宗教学家肯定会给我很多考据，很多很多说法，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不重要，那只是我的一个切入口。我是想说，女娲也许在用泥土造人之前，她用其他的更漂亮的材质造过人，因为她是一个女神，她可能会追求更精美的东西，更华丽的东西，但是她失败了。她用金沙为肌肉，用鸟羽为骨头，造了一个异常精致华美的族群，但是那个族群不能被风吹啊，被风一吹就会散啊，就会没有，就会灭。所以风间的故事是从女娲的失败开始的，之后因为她失败，所以才用泥土，很粗糙的泥土造了我们。所以风间其实它是从女娲造人这样一个故事为契机开始的。 但是还有一些故事呢，可能跟那个神话的勾连没有那么的深。比如说我在晋川里面，晋川因为是讲一条河，在这个河里面的一些族群，他们可能跟水的关系更深，所以用到了什么大禹治水的典故，用到了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还有用到了海的女儿，这样一些典故。其实他可能是在点出某个东西，某个因缘，或者是点出一些在那个时候的悲剧性，一种宿命的感觉。就是典故在我这里可能有很多种用法啊，它可能是触发，也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结构而已，一个拼贴。
1: 九幽虽然撷取了传说与经典带来的灵感，但并非故事新编，而是营造了一片意料之外的想象国土。奇幻的想象映照现实的情爱纠葛，于是九幽出版之后，有不少读者用种种方式向逍遥兽倾吐感情的困惑与难解的心事。他想，他们目前的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情与爱，于是他们的视野被情爱化了，他们从九幽中更多地看到情爱。也有学哲学的朋友从中看到的又是被哲学化的命题，比如封间和欢国的故事。于是他说，一切不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2: 比如说封间这个故事啊，封间这个故事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他是讲一个非常脆弱的族群，他因为他自身的脆弱，所以被女娲关在一个小小的国度里面，然后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到城市来，因为城市有风，他们那国度里面是没有风的，他们是一遇风就会灭掉，就会散掉，所以女娲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护。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只知道女娲跟他们说，你们不许去城市，你们永远不能去城市，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接受这个禁令也很好，就是也可以很愉快的生活。但是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知道一切真相，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脆弱性，也知道城市比他们要宽广何止千百万倍，所以他对城市有极深极深的渴望。这个其实就很像是柏拉图他的那个洞穴喻，他在国家篇里面提到洞穴这个比喻，他说好比说有一群囚徒，他们终身都被关在一个洞穴里面，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他们被锁链镣铐住，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然后他们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但这些影子是外部世界的投影，可是只是一部分而已啊。他们以为墙壁上可能是一只鸟的地方，可能只是人家的一个帽子的一部分。然后有一天，他们有一个囚徒呢，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走出了这个洞穴，然后他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然后他回去跟他的那些同伴说，他同伴完全不相信，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相是什么？就是墙壁上的影子而已。可是对这个走出去看过的人，就是那个知道真相的人，他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对于这个封间里面故事，这个他洞悉一切秘密的这个人来讲，他也再也回不去了，他不可能再待在封间这个地方，他必须得出去啊，哪怕只有千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他也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哪怕是要死，因为他太渴望了，无所不用其极，他不惜动用一切，包括阴谋。实际上九幽他不太写到阴谋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办法，他必须得这样，因为他知道了真相，而真相是有毒的，真相已经把他毒到了，就他没有办法。我自己认为欢国可能是这几篇里面最有哲学性的，因为脸就是人的面孔，或者说他的那个外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哲学的命题啊，有很多很多哲学家都曾经讨论过，包括列维纳斯，包括阿甘本，他们都曾经就是专门写过关于脸和面孔的问题啊。脸是一个非常表象，但它其实又非常有哲学意涵的一个东西啊。这些人他渴望脸，因为他是一个镜中国度嘛，他在镜子里面，没有面孔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得如实反映我们的脸啊，如果他自己有面孔的话，就反映不出来我们了，所以他没有面孔。因为他没有面孔，所以他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他非常的渴望啊，他渴望得到面孔，然后于是为了获取面孔就做一些很残酷的事情啊，一些很卑劣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太去责怪他们，有的时候人就是必须得经历这样一种天人交战吧啊。 战胜了的可能会得到一些自由，如果战败了的话，就只能被欲望俘获，然后一再的沦陷于欲望当中。
0: 初时领红衣，步入离间，掀开帷幔，一重一重至最深处，却在窗前见到一个女人青黑的剪影。那人听见动静，轻轻偏头，鬓边六芒星一闪。你们来了，他说，话声沉闷，但依然低温而威严。花明尽在这里。他的身后，远远的城堡的中庭正腾起火焰，其间刀光剑影，杀声阵阵，仿佛跟他没有关系。他的面孔迎向凌晨的微光，五官尽失，但竟像是一种悲伤的神情。红衣想，花明此刻真像一尊被时间蚀刻及毁弃的神像。呵呵，其实我不过是想得到你的脸，花明冷笑。红衣回应，我明白，我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极其狭隘逼仄的争竞，成国灰飞烟灭，与他何干？大成特洛伊历劫十载而亡灭，无非赵端与女神之间争夺一只金苹果。花明又将面孔转向初时，我不过是希望你仍然属于我。初时唇角微微颤抖，却终究无言，良久方才开口道，花明，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他占据我的心。共同迷失沉沦三万个日子，抵不过一次光明的了悟。他愧不可当，但他的心已被另一人占据，是救赎也是堕落，没有办法。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在九幽的序言中，逍遥寿写到自己的日本之旅，在京都嵯峨野的小火车站，他看到候车厅悬挂着一幅书法，写的是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最澄法师的名言：“一灯照宇，万灯照国。”是豪情之语不错，却也不免流露一线荒意。逍遥寿写道：“一个体之微渺，抵黑暗之壮大。一个人所能做的，无非是秉烛一游，以悠悠一灯如豆，疏忽照亮某个角落罢了。”他说自己所有不过就是这一盏灯，这一点火，而九幽浩瀚，须得逐一点亮。现在这一盏灯来到你的面前，握紧它，走向逍遥寿遗址搭建的幻境，照向那片宿命的幽暗，照向内心最为幽深隐晦的角落。片刻欢愉之后，是宿命的永诀。困入绝境之中的是书中人，也是每一个读故事的人。不得不直面的爱与死，如同暗夜的罂粟花，开的烈焰，却是有毒的。伸出时正红衣，花明夜暗，一次次的重生、相爱、别离、死亡，一次次永恒的遗忘。不变的是宿命，一如他们不变的名姓。
2: 九幽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很宿命的，但是至于说悲剧和黑暗，我想他只是循着那个宿命的链条走到了这个故事里面，非我所欲也，它只是宿命的一个必然的后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九幽其实是一本关于命运的书。另外呢，法国的一个哲学家 Alain Badiou 巴迪欧，他说爱情就是一种遭遇。所以我觉得九幽也可以说是一本遭遇之书啊，就是一个人他带着他所有的往事，他自身

0: 情，爱情就是一种遭遇，所以我觉得九幽也可以说是一本遭遇之书啊，就是一个人他带着他所有的往事，他自身的属性，然后他去遭遇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以及遭遇另外一个人，必须得这样，因为这是他的命运。既然要遭遇，我想那就把它放在一个最最极端的状况下，最不可能的状况下，最五雷轰顶的状况下，可能是我自己那种审美的取向的偏好吧，就是喜欢这种绝境中的爱意。佛教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水中的莲花，一个是火中的莲花。那九幽里面写的其实都是开在火里面的莲花，甚至是开在血泊里面的莲花。我写得很过瘾啊，我觉得写得很爽。但是难道你不觉得就是这种从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一种可能更动人吗？更有力量吗？比方说当一个小小的少女，当她伤心的时候，什么能够安慰她呢？你觉得是海的女儿还是白雪公主呢？当我们说到莎士比亚，第一个想起来的肯定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分属于世仇家族的少男少女，他们的不可能之恋。当我们说到金庸，我自认为最动人的可能是乔峰和阿朱，那种遗憾啊，他必须得杀了他，然后他也必须得乔装成自己的父亲去受他爱人这一掌，最后塞上牛羊空许约，才有乔峰说的那句话，说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阿朱。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不可能的遭遇，在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可能，对我来说是很有魅力的。
1: 第二则故事《情种》写于2008年，他的书写非常艰难，因为这个故事大多发生在绝对的黑暗里，黑暗到逍遥兽无法动用视觉。书写的艰难也因为中途遭遇一场大地震，这场劫难让所有人的心情都很难回到5月12日之前。《情种》里他幻想出一个叫做情种的地下之城，那是因为他希望有这样一个地下世界，可以拯救在地震中被埋于地下的人。这次实验性的写作如此艰难，他依然尝试把它写出来。抛弃对视觉文化的依赖，他动用了男主人公沈初石的其他感官，用触觉、嗅觉去感知和书写一段没有光线的黑暗故事。曾有朋友希望逍遥兽写一则美满结局的故事，但他说，是黑者如我却未必写得出。情种的结尾忽然张开了爱情的狰狞面目，吞噬了那颗因爱流连不去的痴心，说的却是再寻常不过的真理。在每一场感情结束之后，都要尽量做遗忘的比较快的那一个，如果一时无法遗忘，那至少要学会先转身走开。几乎每一则故事之后的自序中都可以见到逍遥兽说写作结束时的脱力与虚空，每一次写作都是艰难的，艰难的仿佛炼金，故事从他的身体中缓慢地生长出来，或是以他为管道缓慢地流淌出来，而他如同一个背负巨石前行者，直到卸下巨石才敢言泪，否则之前将无法坚持。也许这疲乏与坚持都是因为爱吧，是故事中人的宿命，也是他对于自我的告解与剖白。
0: 对我来说，九幽可能还是一本告解之书。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但是问题在于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生命中那些重大的命题还是会来到你的面前，那些重大的痛苦，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还是会到你的面前来。但那个时候你向谁告解？你对你来说没有神，你也不可能去依赖任何人，因为人他们都是有限的。你可以跟朋友说一次两次，但是然后呢？所以对我来说，文字可能是一个绝佳的告解场所，它是我一个痛定思痛的方式，然后也是我对这种痛苦也好、命题也罢的一种分析、剖白，还有一种开示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开示。我只是愿意把这种分析和剖白就是写成一个故事拿给大家看，所以九幽它同时也是一个告解之书。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第七则故事《方寸》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酒壶中的故事。沈初时被唤入壶中，忘却姓名，遭遇妖冶美丽的女妖郑红衣，半人半兽，妩媚又狰狞。她是镇国神兽，被供奉于神坛，又玩世不恭，自行其事。她爱上了沈初时，做一场爱的豪赌。纵然事关重大，但由他做出抉择也是风轻云淡，无风无浪。逍遥寿曾在吴哥窟的圣剑寺见到一尊女神像，最令他心魂一荡。金灿灿的日色中，女神右手握住长发，头微偏向右，浅浅笑着，以左手梳起头来。她胸前的璎珞都已经模糊了，足环倒还清晰。石壁上千年万年受人膜拜，而他不以为意，镜子梳头而已。一个神在神坛上却做着这样妩媚日常的事，于是逍遥寿将他变了变形，写在方寸里成了郑红衣。
2: 方寸他其实是讲一个肉欲跟理性啊，灵与肉的一个关系，一个交锋。这个男主角沈初时，他在两个女人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啊，一个女人是他的初恋情人，然后现在已经嫁了别人了；另外一个是他在方寸这个小的酒壶里面遇到的那个方寸的镇国兽，那个半人半蛇的女人呢、郑红衣。他对郑红衣是有强烈的欲望，对他那个初恋情人是有强烈的自己无法解释也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爱意。他最后在这两个女人选择当中，他选择了那个属于他灵魂的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而不是属欲的那一个初恋情人。然后为了这个女人，他甚至就是导致了一个非常悲剧的结果，倾国倾城吧，郑红衣也灰飞烟灭。因为我自己是做法国哲学，做后现代哲学，所以稍微了解一点的都知道，尼采对这些哲学是有多么开山祖师的影响。然后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热爱尼采，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他把从柏拉图以来的那种灵魂永远高于肉体，永远是超越于肉体，他是更善的更有德性的这样一个观念彻底的颠覆掉，他把灵魂的这样一种至尊性这种优越性给完全的取消掉。最后他让查拉图斯特拉说，我们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只是身体的一个部分的称呼。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是想要大声的疾呼这一点，就是不要去贬低自己的欲望，不要去贬低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不要去贬低自己对某个人的身体的欲望啊，这是不对的。然后要尊重这一切啊，不要认为爱就一定比欲望要高，他们之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要尊重这一切。九幽里面的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背后都是有一个哲学的内核的，但是如果你能拨开情爱的这种障眼法，你也许可以看到它。
1: 九幽的故事写了很多年，逍遥寿说久到几乎不像是在写作，而更像是一种酿造，甚至比酿造更慢。写作的过程往往是先勾出故事的轮廓，再以时间和酒曲作用，过程中他被软化，被逼供，吐露作为书写者的逍遥寿对爱与死的真实看法。九幽的故事如梦境，写作也伴随着梦境，说不清逍遥寿究竟是造梦者亦或是捕梦人。 到了第八则故事《汾州》，也许竟是梦主动来寻他的吧。从歌岛开始启程，他将读者带进九幽这个绚丽又诡异的想象世界，逐渐递进，高潮迭起，激烈的爱恨纠缠不得解脱。到第八篇《汾州》，所有的声浪与情绪陡然结束，顿生一种断崖式的寂静。
2: 可以说是被梦境催生的一个小说，很妙，它有点诡异其实。然后那个时候我怀孕四个月，就有点失眠嘛，不舒服，然后也很多梦。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有一个酒店，酒店里面有一个房间是永远不让住人的，这房间里面都是火。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房间好像是一个虫洞，通往异次元空间的一个入口。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就完全基本上就原封不动的放进汾州，汾州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就从这个酒店的一个不让住人的房间开始的。可能写得太投入了，然后就老做梦，各种各样的梦，然后基本上就是头天做梦，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它写进小说。快要收尾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考虑怎么做一个收尾，然后以及我还要写多久，这个结尾要写多长，然后我还要不要跟这个故事继续的纠缠下去。但是后来有一个梦，就其实就是也是时候到了，它使我就尽快的结束了这个故事。我梦到有两个少男少女牵着手走到我面前，非常漂亮的少男少女。过了一会儿，那女孩就不见了，他们两个很相爱，然后那个女孩不见了，然后那男孩就跟我说他被一个法师打散了魂灵，说他已经被封印在一件衣服里了。男孩就把那个衣服拿给我看，是一个很华丽很华丽的日本的那种十二单和服，非常漂亮，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好诡异，我很害怕。然后那男孩就请求我说要我解除那个封印，但是我做不到啊，我没有办法，我就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就醒了。醒了之后啊，那瞬间我觉得好恐怖啊，他们肯定是不是在吓我，但是我打开灯，但那个氛围很诡异很莫名，就好像刚才真的有两个人手牵着手站在我的枕头旁边，你知道那种氛围很幽微的，你很微妙的，你只能靠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是打开自己太久了，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我可能我的整个心智可能太被这个故事所占据，所以我觉得也许我跟他就是纠缠的时间已经到时候了啊。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怀孕四个多月，也不太愿意老坐在那儿不舒服，我觉得我从身体上和从精神上心智上都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故事了，所以我就把它结束了，而且是以一个很放手的那样一个姿态去结束这个故事。可能这也是我跟九幽的一个最后挥别的一个姿势吧。
0: 向晚时分起了风，银幕枯枝上的残雪纷纷微风卷起，复又慢慢飘坠。红衣沐浴罢，将长发挽作随云髻，两腋饰以金帛，锦衣加身，为遍地金缂丝山水纹，上绣孔雀羽线，金兰怒彩，山河再绣，十分璀璨庄严。其实恰逢月影东来，将半空残雪映作千点银，照林野，也照城池，照初时，也照红衣。他笑盈盈地走向他，轻轻踮起脚，吻了他的嘴唇，而他展臂搂住他，心中欢喜，尚不知这是他能给他最后的香艳。朝朝暮暮缠绵不已的疼痛就这样来了，但初时想他还能够忍受，如果就这样搂着他。疼痛是这样一种东西，你与他相处再久，也许已经习惯有他，但他还是令你与你的身体之间出现深渊和血泊，何其深刻，何其撕裂，并且无法抵挡跟拒绝。愈演愈烈的疼痛中，初时忽觉双臂一空，看时只见华服伪地，状如蛇蜕，其中已不见了郑弘一，眼前两片金箔正翻飞着落下。 郑红一离死亡那么近，似跳贴面舞那么近，但他却与死亡达成了交易。在错过杨辉之前，他得到一个全知全能的刹那，一刹那很短，其中却有900生命，够了，足够他辨认出初时周身错经，却为梵文所书，乃整篇心经。于是他奋身画笔，似一道薄薄金光投入烈焰，将那梵文写就的错经一一修正，释放他的爱人，而他也要忘记他，是救度，也是诀别。他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此时此刻唯有书写是真的，不，生生不息的书写也是罗网之一种，文字不过是幻觉。
1: 第九篇《尘世》只有他写的题记，泥沙俱下的生活里，不可能的爱人，当然你也曾有过吧。有了汾州的陡然收束作为铺垫，尘世的留白等待似乎并不令人意外。故事从写作者的身体中生长出来，等到灵魂都被书写完满圆熟，又极其自然地脱离了他，从此他无法再掌控或是改变，唯有读者还可以以自己的眼和心去重新塑造形象，描绘色彩，故事就成了专属于你的一部分。逍遥寿尝试的则是更进一步，将作为作者的权利让渡一部分出去，由他和他的读者共同成就一本独一无二的九幽。他静候着读者的写作，如同静候向着深渊掷下的一枚石子，长久之后传来的回响。
2: 九幽是一个告解之书，所以我在每一年可能做的告解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尊重这种告解的来临，然后我也尊重它所催发我写作的这些故事，它来到我生命中的次序，我也愿意把它以它本来的那个本真的面目呈现给读者。然后九幽最后一篇留白，也有读者在诟病我，说我要来吐槽然后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念头真的已经在我脑海里面盘旋很久了，包括写封间或者是静川之后，然后我会想说还有那么多个故事要构思呢，因为我写九幽实际上是先造境，然后我再通过他这个境界的这个缺失，他的跟尘世的差异，然后去设置事件，然后再把男女主角放到事件当中。我当时在想，如果有一天我造不出一个够好的境，我造不出一个够有意思的一个空间，一个国度的话，怎么办呢？前不久我跟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诗人，我们一起喝酒，我就问他，我说你担心自己写不出来过吗？然后他回答了三个字，让我如释重负，他说每一天。哦，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不是一个人，我放松了，我放心了。所以担心自己写不出来，可能是一个写作者基本的一个状态，它就像一个鞭子一样，不停地在抽打着每一个写作者每一个创作者吧，不一定是写作了，艺术家也会这样。对我来说，九幽他的留白，实际上我是想把这个文本向我的读者敞开，就是向每一个遇到九幽这本书的人敞开，我去邀请他参与到这个文本的一个创建当中就像好多那种后现代的艺术品，也是需要一个人他走过去，一个观者他走过去，去碰他，去怎么样他才会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面貌。我相信不可能的爱人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会有。当这个读者他看到我这个邀请，他也许会写，或者他会一闪念想到某一个人某一件事， OK，九幽对他来说就成立了，就是九个故事了，所以那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九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的呢？我是觉得自己的那种告解，或者说我从身心上对九幽这样一个创作的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当然我也可以写，我还可以再写，但那已经纯然是技法层面上的了。 如果仅仅是一个技法层面上的东西，对我来讲意义没有那么大，或者不像前八篇的九幽那么的重大，所以我不打算再写下去，我把它敞开了。而且这样一个告解式，就是我设置的九幽这样一个告解式，也许它可以留给更需要其他有这个告解需要的人，因为我的告解的时间已经暂时就到这里了。
1: 九幽关于不可能的爱人写给不可能的爱人，也试图探讨在镣铐、峭壁、岩浆和洪流间幽暗一闪的不可能的爱意。这种不可能是境遇上的无出路，也是属性上的无出路。那么你呢？可曾到临那无从克服的绝境？可曾遇见过你的不可能的爱人？九幽的第九个幽微之地，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你的心。终于读完了历时八年漫长写作的《九幽》这本书，似乎也明白了逍遥兽。我想今天的轻阅读给各位一种不同的感受。《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约。

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在大纽约地区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现在时刻是1:58:40，我们在稍后请听众朋友收听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两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中国广播网 AM 一二四零，
1: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下午两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看看现在目前所知道的有关最新的即时新闻消息。川普在今天宣布淡化有关人工智慧所带来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则急呼必须要防范这一方面的未来的发展。我们看看这一个人工智慧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威胁。联合国总部在今天综合一项外电报道，这是来自中央社的一则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今天警告，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快速的发展，它的风险是不容大家所忽视。他也特别指出了，古特瑞斯表示，强化人工智慧 AI 的监管将是他在下个星期到联合国大会跟各国领袖会谈的一个主要的重点谈话内容。根据在今天路透社的报道，古特瑞斯对媒体表示说，我们承担不起无视外界所提出的疑虑，尤其是来自于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在开发前最前线的人员。任何的政府的首要责任要保护自己的公民，也包括免于人工智慧所带来的威胁。社会大众对人工智慧的忧心正在持续的升高。原来服务在 AI 公司也就是人工智慧的 Anthrop 的研究员考克森 Jacob Cox 在上个星期就对媒体表示说，他请辞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开发人工智慧的人真心相信这个技术恐怕就在2030年之前会害死我们所有在地球上的人。而各界也担心来自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快速发展而可能对我们周围所形成的威胁。而美国总统川普则以这是一个病态的阴谋论。而川普14号也表示说，美国已经设有防护的机制，可以规范人工智慧 AI 企业，并且对其来提起有关的诉讼。川普同时也对媒体表示说，外界质疑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发展，而最后得利的会是中国。古特瑞斯长期主张全球对 AI 的监管，而联合国2023年成立39人咨询机构，成员包括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科技公司的高阶主管，也包括了各国政府官员跟相关的专业学者。多位外交人士也表示说，世界各国领袖下个星期就要齐聚纽约，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可能也会就人工智慧 AI 而召开会议，安理会2023年将会以此首度来举办。古特瑞斯对媒体也说，身处在人工智慧 AI 前沿的顶尖的各个强国 应该建立一个联系跟资讯交流的机制，而定出一个共同防护的墙，以免这一场会向下沉沦的竞赛，也让我们的全球规模的巨大灾难就在眼前。古特瑞斯也对媒体表示说，我们需要就如何推动安全、可靠而且负责的人工智慧 AI 的发展而建立一项共识，同时判断威力日增的系统何时需要更强的防护或者来自额外而作为以控管的风险。这是今天我们把这条新闻放在第一条，也是告诉大家在今天联合国总部有了这么一条消息。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了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而它所带来的风险是不容我们所忽视的。他也强化对 AI 监管是下个星期联合国大会跟各国领袖在讨论的时候将会是一个重要的重点中心。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当中为听众朋友特别介绍。而今天呢，来自川普方面也有一则新闻，古特瑞斯警告了人工智慧的风险不容忽视，而且呼吁强化对 AI 的监管。不过在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川普今天呢也有他的一个相关的说法。而美国总统川普呢认为各界对 AI 的发展形成威胁，他则表示说这可能是一个病态的阴谋论。川普14号也表示，美国本身已经设有防护的机制，可以规范人工智慧在企业对其他提起的诉讼。而川普也说，外界质疑人工智慧的发展，而最后他认为得利最大的将会是来自中国。古德瑞斯长期主张全球对 AI 必须要全面性的监管。联合国2023年成立了一个39人的咨询机构，成员包括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科技公司的高阶主管，也包括了重要的政府官员跟学者。多位外交人士也对媒体表示说，世界各国的领袖下个星期就会齐聚纽约，联合国安理会也可能就人工智慧的 AI 召开相关重要的会议。而安理会2023年即已经首度如此安排过。古特瑞斯也表示，我们身处在人工智慧前沿的顶尖的强国，他指的当然是在美国，应该建立一个联系跟资讯交流的机制，也定出一个共同防护的墙，以免这一场向下沉沦的竞赛而酿成全球规模巨大的未来所不可忍受的一场灾难。古特瑞斯也特别强调，我们需要就如何推动安全、可靠且负责的人工智慧发展而建立共识，同时判断威力日增的相关系统何时需要有更强的防护或者额外作为以用来控管的相关风险。下面我们注意一下来自于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香港方面的一家重要的新闻，我想大家都看过香港的一周刊，这是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他手上曾经发行过的一本非常有名的杂志。今天来自华府的一则新闻则报道了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今天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他指出了家人黎彩在最近他罹癌而因此展开了化疗，希望在中国方面思考人道的释放，对一个 长达78岁的这位长者能够给予他额外的一些宽恕，让黎智英在最艰难的时刻可以陪在女儿的身旁。78岁的黎智英在2020年因为危害了中国国家安全等罪而被捕，而因此下狱被捕。2026年，他被判刑20年。他的女儿李彩在最近证实罹患了癌症。他的儿子李崇恩16号出席了美国国会以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的一项听证会，他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他的父亲黎智英先生，让健康不佳的妇女能够团聚。李崇恩对媒体表示说，上个星期他的妹妹李彩在伦敦开始接受化疗，爸爸在高度危安的狱中，在监狱里面得知了女儿李彩罹患癌症，他无法在身旁握住女儿的手，而女儿衷心希望爸爸与他共同抗癌，也希望中国官方思考人道上的释放，对女儿以及一位78岁受尽煎熬的长者是多么的重要。儿子也对媒体表示说，父亲黎智英几乎是香港狱中已经最高龄的人，他被判刑20年，如果不尽快释放，他很可能就会死于狱中。在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国家主席将到访华府，他们诉求也很简单。他说，我的爸爸不是一个威胁，他深陷监狱当中，让他成为一个不义的象征，而死在监狱也是一个耻辱，让黎智英回家跟家人团聚，在最艰难的时刻能够陪在他女儿的身边。目前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Chris Smith 也对媒体表示说，黎智英的案件提出言论自由的基础意义是维和，而当前香港在新闻自由跟有关法治都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白宫也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4号来到纽约，到美国的华府进行国事的访问。川普5月访问北京后，也曾向习近平当面提出释放黎智英，但是在访问当中也指出反应不正面，也不感到乐观。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提供的新闻时间，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作者是 Axel Hacker。 这本书讲的是身体。 Axel Hacker 这位作者，他现在居住在慕尼黑，他会难得一时报杂志撰稿，并且担任专栏作家。他是德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为多种语言。这是他在60几岁将近70岁的时候，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反省自己跟自己身体之间的关系。书名是 I O 我的身体，副标题是我和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哪些事呢？举例来说，他讲到了肚子，我们会如何意识到肚子呢？他一开头先描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场景，那就是他的妻子说我得减肥，他就接着说，不过这句话他老是挂在嘴边，我已经听不进去了，我不觉得他有减肥的必要，他又漂亮又苗条，我既爱他的心也爱他的身。但这句话今天有了一点变化，他改变成为说我得减2公斤，然后呢我就说我也得减2公斤，其实我应该减3公斤，因为我比他重了大约30公斤，这样算起来才公平，比例也才合适，至少呢。但这个时候话题突然转向，因为妻子突然说每一个德国人都想要减掉2公斤，这说法是有研究证明的，虽然他忘了是在哪里读到的，不过他确实曾经读过。我突然觉得这个想法很美，不只是我跟我太太，而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在这个减掉2公斤的想法、希望甚至是意识当中团结一致。严格来说，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太美了，美到让人不想去求证。其实我早就想要减掉2公斤了，我小时候有点胖，屁股一直有点太过丰满，我当时没有人会在乎这种事，甚至觉得无所谓。1956年1月我出生的时候，二战结束不过10年，大家对战后的寒冬饥荒仍然记忆犹新，而且余悸犹存，时不时都会说起自己当年年纪还小的时候，如何推着手推车走遍乡下，向农家讨一些奶油鸡蛋，还有得要喝黏糊糊的大麦粥。之后生活物质终于充足了，妈妈做了马铃薯面饺，大家比赛吃 gnocchi， 而老爸吃了15颗，到现在他还为之自豪不已。关于汉斯叔叔，他曾经是面包店的学徒，不过对我而言，他只是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汉斯叔叔，我只知道他在战场上阵亡了，而后我才知道他其实有从战场上归来，只是没回家，进了军医院。而我在爷爷奶奶和我爸妈都过世之后，才从他的兄弟，也就是我的 Wolfgang 叔叔口中得知他什么都没留住。我心想，所以他可能是染上痢疾，最后在医院里饿死，你能想象吗？有时候我想象，如果汉斯叔叔撑过来活了下去之后开了一家面包房，那会如何？我想那么还是个小孩子的我，随时都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烘焙点心，我可能每天放学后都会跑到店里，叔叔那个时候会在睡觉，因为他半夜就得要起来烤面包，而他太太也就是我婶婶会从烤盘上拿一块糖霜面包给我，对着我笑。对了，我还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在这个城里某处一定有个女人原本会嫁给我叔叔，成为我的婶婶，还有我堂哥，还有我堂弟堂妹的妈妈。只是这位女子如今变成什么样子呢？现在她在做什么呢？也许我从没有见过她，但也可能我每天都见到她。也许村里那位面包师傅的太太就是她，也许她每天都在药妆店里站柜台，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她本来应该变成我的婶婶。也或许我妈妈原本会嫁给我叔叔而不是我爸，而我叔叔就变成我爸，我爸爸就会变成我伯伯，那我现在会是一个
接手老爸家业的面包师傅，我想要减掉身上的两公斤体重，而我的太太会在某处和别的男人过着不一样的人生，她也想要减去两公斤，而她老公也跟我一模一样，都想减掉两公斤。我们想要的目标都一样，我们却对彼此一无所知，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啊。我的意思是，要是我根本不认识我太太，另外一方面，这个家族如果没有经历这场创伤，那又会是什么模样？如果这个儿子、这个兄弟、这个叔叔没有因为饥饿而死，如果那消瘦的身躯没有在我们众人头上环绕盘旋，低声提醒着吃吧吃吧吃吧，我们家没有人需要别人多喊一声才知道要过来吃饭，大家都很自动自发。老爸下班回来，晚餐就开始了，我会被派去肉铺采买生猪肉、香肠、肝肠、硬香肠、茶肠、红肠、莫塔德拉香肠、啤酒火腿、啤酒香肠、肉沙拉，搭配碎肉末用洋葱增添风味。我们会切一条面包，抹上人造奶油，这会比天然奶油来得健康吧。我的艾丽姑婆有时候会在下午来访，她是我爷爷的妹妹，她是一个缝纫工人，她会到家里来帮忙缝缝补补。她在登门前会先绕到面包店买一点布丁圈、果酱包、脆皮奶酥蛋糕带过来，我会毫不顾忌有所损失的全部吃光光，那是一种纯然的喜悦。我们也不会忘记儿时或要参加的生日派对，我在派对上会吃到水煮蛋配蛋黄酱、小香肠配芥末，还有米沙拉，还有另外你想象得到的糖果，吃到饱的肚子痛为止。除此之外，家里每个周末多多少少都有人过生日，我们会以咖啡下午茶来庆祝一下。现在这样已经没有人大惊小怪了，席间会有黑森林樱桃蛋糕、法兰克福皇冠蛋糕、葡萄干乳酪蛋糕、苹果蛋糕，还有大理石蛋糕，这些全部都会配上鲜奶油。汉森叔叔他也一定会以我们为傲，我们几乎要吃掉一整间的糕点铺，只不过这些糕点都是我们自家做的。每次家族庆祝聚会之前，婶婶和姑婆们都会在厨房里忙上至少一整天，咖啡桌上才刚清空，随即又摆上香肠和面包，但因为是庆祝，所以搭配的是天然奶油，真正的奶油，他们说哎，这比人造奶油好吃多了。接着就会有不知道哪一个婶婶高声地说，哎呀，人造奶油我也喜欢啦。有时候会有小香肠搭配梅奶汁马铃薯沙拉，除了小香肠之外，我最爱的就是马铃薯沙拉。每一次去探望我奶奶，不管是什么时间，她都要我吃点东西。长大一点之后，我偶尔会提醒她我在家里吃过了，但她充耳不闻，开始煮东西。说要拒绝一个给小孩棒棒糖实在很困难的人，一定从来没有跟我奶奶说过我不饿。后来我表达得更加明确，但还是没有用。要是我什么都不吃，奶奶会难过得要命，必要的时候还会拿饼干跟松饼来哄我。要是我还是不吃，她几乎都快要哭出来了。我一走，她就说，你根本什么都没吃啊。我走过房间的时候，汉斯叔叔的目光跟着我，他的照片就挂在奶奶家门边的墙上。也难怪我小时候会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我怎么可能瘦得下来？我十岁的时候开始打曲棍球，也开始做一件体操，踢足球，拿着旧网球拍对着家里的墙壁打球，接连好几个小时，打到隔壁邻居求饶，要我别再打了，说他快要疯了，而且连他养的鸽子也都忘了自家地址的邮地区号，因为连鸽子都被我搞得快要疯了。我们那时候本来就是一直动个不停，静不下来，早上骑脚踏车上学，下午在森林里四处乱晃，这些运动量多少让我的肥胖还能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但我学到一件事，那就是你在儿童跟青少年时期养出的每一个肥幼细胞都会牢牢地跟在你身上，直到今天，我那些在战后养出来的
肥油细胞都会在各家肉铺还有每间糕饼店前哀哀呜咽着说，吃吧吃吧快吃吧，能压制他们的只有我顽强不屈的意志，大部分时候吧，偶尔如此。哎呀，看状况了，我到了青春期的时候，班上最漂亮的女生突然想到可以叫我胖胖，不应该是小胖胖，这随即就变成了我的绰号，也是一种羞辱。偏偏那正是我希望别人能注意到我正冒出头的男子气概的时候，但我却被他们胖化了。不久之后，我就开始透过饮食减重，严格限制每一餐的摄食量，晚餐只吃一片配上香肠片的面包，那时候甚至什么都没吃，试图将我的绰号给活活饿死。我确实格外严格的执行，而且身体在巨胖胖化上也看到了成效，可是绰号还是甩都甩不掉。都过了几十年，到同学想起来的时候还是用这个绰号叫我，我虽然瘦但也还是叫小胖胖，而我的家人反而被我的减肥计划减量而弄得陷入了恐慌。讲到肚子，我们看 Axel Hacker 就给了我们非常有趣的一些回忆，并且提到了一些关于例如说每个人都想减掉2公斤的浮想联翩。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Axel Hacker 他所写的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哎呦我的身体，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哈克讲到了鼻子，他说我站在镜子前观察我的鼻子，其实的鼻子也没什么好讲的，它虽然不大却也不小，鼻中隔有点弯曲，但没有动手术的必要，鼻梁在我年轻的时候跟人打架或者是运动的时候也没断过，老实说有点可惜啊，要是断过我这张脸可能还会更有特色一点。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太太也越常提醒我要修剪鼻毛，我觉得这件事不值得注意，男人年纪大了顶上头毛越来越少，鼻毛却活像丛林一般越长越旺，有些老人耳朵里甚至会长出杂草一般的耳毛，可是从鼻子里长出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偶尔会想象人能够像大象那样有一个小小的长鼻子，如此一来，此刻我在这里写作的同时，我能够用鼻子从杯子里吸一口咖啡，然后呢喷送到嘴里，甚至之前还能用鼻子从小碟子里取出一块方糖放进到咖啡里，同时打字的动作不必停下来，再用鼻子拿着汤匙悠悠地搅拌搅拌，或者我可以用鼻子充当吹气设备，吹开吹到我额头上的头发，还是推下脸上滑落的眼镜，这眼镜就架在鼻子上，这可是观察鼻子这个人体部位常常会被忽略的功能。要是我们脸上没有鼻子，

眼镜，这眼镜就架在鼻子上，这可是观察鼻子这个人体部位常常会被忽略的功能。要是我们脸上没有鼻子，那可就得要像戴花镜那样把眼镜绑在头上。不过等等，说到了鼻中隔，如果用一个鼻孔来呼吸就够，那我们为什么需要隔板隔开了两个鼻孔？毕竟我们只有一张嘴，不是两张，不必一个用来呼吸，一个用来进食。想象一下，要是我们有三张嘴，一张没有牙齿的用来喝东西，另外一张有牙齿的用来进食，第三张用来喘气，那是什么状况？所以呢，这个时候哈克就有他的想法，他说我钻研起有关鼻子的文献，发现 Fraxinelli 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嗅觉所知更胜你我所思》，书里头有一章根本就是为我而写的，叫做立体的嗅闻，我们为何有两个鼻孔。 Fraxinelli 是意大利人，从2014年就在加拿大魁北克的三个大学担任解剖学教授，专精嗅觉研究。虽然这个比喻乍听之下令人讶异，而且他也强调，只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将鼻子比作是一座哥德式教堂，像是在维也纳的圣斯蒂芬主座教堂，前方入口虽然相对狭窄，后方却开展出一片巨大的教堂中殿，在两个小小鼻孔后边，分别藏着将近十公分长的鼻腔。要不是这入口这么狭窄，熟练的挖鼻高手恐怕可以把整根手指都伸进去，而且这两个鼻腔一直到相当深处都被鼻中隔隔开。所以我其实不只是只有一个鼻子，我有两个鼻子，光是这些已经令人直呼神奇，但更厉害的还在后头。人有两个鼻孔，这仍然会觉得就像两只耳朵可以辨别出声音的来源，两只眼睛让人看到 3D 立体景象，我们也应该能够透过两个鼻孔，我们的立体鼻，同时比较两边的气味，判断出气味从何来才是。但实际上不是如此，如果想知道一股气味从何来，我们得转转头，仿佛我们只有一个鼻孔似的，我们得像狗那样转头嗅嗅闻闻，循着气味的痕迹前进。既然如此，那何必有两个鼻孔？只要想想我们鼻孔不只是用来嗅闻，还得要用来呼吸，就能够懂得各种道理了。不如于外在环境，像是病原体、孢子、灰尘等各种可能有害身体的物质之下，鼻腔黏膜不只得把吸入的空气过滤干净，还得把它加温加湿。那在书里面范森莱里就说，这都是为了要保护肺脏，还好如此，否则我每次接触到病毒就不只是得了感冒，就会得了肺炎了。那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把教堂建成鼻子的形状，然后在里面崇拜 evolution 演化，因为我们的鼻子是这样神奇的演化结果。吸入的病原体这个时候停留在鼻黏膜上，而鼻黏膜得要去处理这些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边鼻腔的其中一边血流的会比另一边更旺盛，如此一来就会有更多免疫系统当中的白血球进入那边的黏膜来攻击那些外来的入侵者，于是这一侧的鼻黏膜会比另外一侧肿胀，鼻孔也就没有那么通畅了。这情况几个小时过后会有所改变，会变成另外一侧血流比较多，一边的鼻孔取代另外一边的工作，充当身体的守门员，而这个过程称之为叫做鼻周期。弗拉斯奈利他就写着，这让人能够在最大的鼻子通气度和最彻底的鼻部清洁度上能够达到平衡。哦，如此解释清楚了。我越是细读弗拉斯奈利这本鼻子之书，就越受到他的热情感染。想想看，某种气味分子进入我的鼻子，接下来会如何呢？首先有趣的是，嗅觉刺激的来源不像听觉或视觉那样的物理性知觉可以来自于远方，不，气味来源必须至少有微小的一部分直接进入

而且直接接触到负责处理它的细胞。嗅觉和它关系密切的味觉一样，都是化学感应。那么嗅觉在我的鼻子里如何运作呢？我们的两侧鼻腔都有黏膜覆盖，绝大部分区域布满了纤毛，这些纤毛在空气进入鼻腔上部到达嗅觉黏膜之前，会先对空气进行净化处理。而嗅觉黏膜正是所谓的嗅觉受体细胞所在的地方，这些受体细胞带有如同睫毛一般的细微凸起，称为微绒毛。而在这些细小绒毛上就分布着嗅觉的受体，也就是会对气味分子产生反应的蛋白质。这些受体大概有350到400种的不同种类，会各自处理抵达的气味分子。然而对感官而言，气味分子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像是光线等一般的刺激。气味分子的精细复杂往往让人难以用一般的词汇去充分形容感受。对了，嗅觉受体不仅只存在于鼻子内，几乎所有人体组织当中都有它的存在。至于它在那些地方做什么，我们根本毫无头绪。 Fresnelli 他就写着，甚至精子细胞上也有嗅觉受体，而其中一种会对茉莉花香有反应，让精子细胞找到卵子的似乎正是这种受体，一直跟着鼻子走啊。我怎能够想象到这些全都发生在我的身体里呢？这是何等惊人的嗅觉财富啊！而且这还只是鼻子而已，而我也只是我而已。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其他的系统、器官、细胞结构、身体机制，而地球上还有这么多人，80亿人。自人类诞生以来，这个星球上总共出现了超过1000亿个鼻子，即使是在最迟钝的脑袋里，依然有这样一套奇迹般运作的细胞系统。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了这份礼物。以前我怎么都吝于赞美这些呢？我怎么从没有好好的想过它的运作？怎么没有对自己体内嗅觉感知运作的复杂性感觉到惊叹不已呢？还没结束呢，请注意，因为有趣的还有这一点，受体细胞其实就是转译者，他们会将来自于外界的刺激转译成为大脑的语言，也就是把它转化成为电流讯号。情况是这样的，所有从外界传入大脑的电流讯号都必须经过一处转运站，也就是脑丘，那是位于大脑深处的结构。就像是你如果想要和部门主管说话，得先绕过他的私人秘书那一关，外界刺激只有通过了这一关才能够进入意识，要不然我们的意识会被源源不绝的讯号给淹没了。只是嗅觉不是这样，我们接收到的每一道气味刺激都会不经过滤的直接传到大脑，不受脑丘这间前世的控管。有别于其他感官，嗅觉中枢属于边缘系统，那是大脑非常古老的一部分，边缘系统掌管的情绪也和记忆有所关联。气味不只能够抵达意识，还能够触及潜意识，这一点普鲁斯特再明白不过。他在《追忆似水年华》当中就有一段著名的段落，描写马德琳蛋糕进入到花茶的时候，那气味和滋味如何让他整个童年霎时鲜活的重新耀现在他的眼前。那让我们也问问看，自己记得哪一些往昔的气味？作者黑克他提了几种气味，他说，我记得刚割过的青草气味，我记得咖啡香，我记得雪茄味，我记得无可取代的独特气味，纸张、字母、尘埃，还有沉浸在阅读当中的人，那是儿时常去的市立图书馆分馆的气味，每个星期我都会过去找新书来看。还有他这样带有感性的说，哪一天当我冰冷的躯体要放进到坟里，请让我在身后路上带着刚割下的青草、刚烘好的咖啡豆，再来一根雪茄烟，当然还要有几本书，让这些东西随我一起拖住那广阔无垠的
记忆宫殿，气味、鼻子、记忆，还有关于生死的思考，在阿索赫克他的散文当中用这种方式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这本书书名叫做《阿友我的身体》，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英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啊，我看了以后也觉得很有兴趣。怎么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啊能够活得快乐，活得健康，活得长寿。但是如果我们的内脏出现了问题，比方说你胃不好，肾脏不好，肝脏不好，那么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影响到你的健康。我们都知道，人吃东西，肾脏在这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我们的肝脏，因为我们的营养都是靠肝肾两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吸收营养的角色。那么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那么医生告诉你呢，就是正确的走路。哎，这倒是很新鲜啊，我以前以为要爱护你的肾脏，少吃盐，不要让肾脏很累，因为肾脏是我们人体的尿液排泄最重要的一端。可是在这里呢，他告诉你延长肾脏寿命呢，走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跟你提的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要想想，那么怎么样让你能够正正确确好好的走路，而延长了你的肾脏的寿命。肾脏病的治疗观念呢，现在在逐渐的改变，过去认为肾脏不好就应该多休息，现在证实呢，适度的运动，正确的饮食，这是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保障我们的肾脏呢能够更健康更好。在目前在台湾方面的医学呢，都特别告诉大家要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让我们的患者能够改善我们的肾功能，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肾脏专科医生上个月，他的名字啊叫上月正博，这个日本医生他是一位肾脏专科医生上月正博，在他所写的《肾脏大复活》里面，他分析了怎么样可以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而最重要的呢，是你要正确的走路。哎，这一点呢，大家都搞清楚啊。延长肾脏的寿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正确的走路。或许有人说，走路谁不会啊，活下来以后爸爸妈妈把我们教会了，让我们会走路了，走了一辈子的路。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走得正不正确，走得对不对，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很大的帮助。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个走路对健康很好，散步对健康很好，但是你知不知道现代医学认为适度的运动对我们的肾脏会有很好的帮助。在饮食方面，我们需要调整，让我们的肾脏不会有太大的负担，不要吃得太咸，很重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走路的方式，让我们调整我们走路的一些习惯，而对我们的肾脏也会带来很好的复健的功能。慢慢走是无法获得运动的效果，对肾脏来说呢，走路是可以强化延寿的一个特效药。在推广肾脏复健当中，走路是最核心的一环。一般人在社区公园只是散步，但是发现真正能够对肾脏有效的走法，其实在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怎么知道来走路，走得对了才会对你的肾脏有帮助。 很多人说要走路还不简单，我吃饱了就是出去散散步啊，对健康有帮助。但是他们告诉大家，你的步速太悠闲，你弯腰驼背，手背摆得不高，步幅狭窄，膝盖呢也没有伸直，也就是好像慢吞吞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走路方式，没有达到运动的效果。虽然比起来好像比起你坐在家里不动看电视要好很多，因为至少你有走动走动，可是呢你的散步的姿势是不对的，你这样悠哉悠哉的走路呢是不正确的，对健康帮助的有关的走路。所以今天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延长我们的健康，在今天我要教大家啊，不是我教大家，是我根据我所看到的这篇文章，我要把它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你呢能够记住今天的叮咛，记得告诉你知道怎么样要走得对，走得健康，走得快，但是不是要走得喘，步速要快一点，轻松一点。所以换句话说呢，走路呢要快一点，不要这个老牛拖车啊，一步一步的慢慢晃，那是没有用，你稍微有点速度。而且走路的时候呢，你可以放轻松，可以笑，可以讲话，要摆动你的双手跟你的双腿，这样子呢你才会达到这个走路带给你的健康效果。因为走路你摆动手摆动腿，而且有一定的速度，就会改善你的肾功能，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这样子就能够让你肾脏的血流在肾脏获得更多的氧气，更多的养分，而这个血流循环到你的全身，就把你的这个相关所需要的营养在全身做了一个循环。所以肾活性走路法是以此作为核心，也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呢，也等于是在改善你的肾脏功能，你的双腿双脚都会要动，你的背膀也要动，身体也要动，不是盲目的好像在面散步一样，而是要有一个速度，甚至在走的时候要有一点点喘。走路就是目的为了健康，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在走路的时候呢晃晃荡荡的啊，好像东张西望在散步，而不是，而是你要非常专心的摆动你的双腿跟你的双手，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要走3次。记住，肾活性的走路就是强调良好的姿势，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部要挺起来，要打直。OK 哈，要挺弯，不要弯腰驼背，而是要挺胸抬头啊，挺胸抬头。双背呢可以弯成 L 型，前后要摆动。记住哦，前后摆动，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定的这个功能。这时候呢，你把背部打直了，肩膀放松了，要把你的这个下腹呢要收紧。就是把肚子要收起来，不要点个大肚子，然后呢要挺胸。而走路的时候呢要以脚尖往后蹬，脚跟着地，脚跟要着地，脚尖往后蹬，然后脚跟着地。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路边上走啊，在人行道上走的时候呢，不妨呢步幅可以放大，也可以提升一下速度啊，有一个节奏，可以一二一二，不要一二一二好像散步一样，你可以一二一二这样走，稍微速度可以快一点，然后你走多了，走个半个小时，你会发现你会有点要出汗了啊，而且心跳也在有点加快。总而言之呢，每一天呢让自己可以健步走30到60分钟，每一个星期做到3到5次。当然很多人说我要上下班了，没有办法，但是呢保证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两天连续的做也不错。那么礼拜三中间也做一次，甚至在你上班的时候，你在利用中午的时间，在办公附近的人行道上，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正确的走路方式。因为你正确的走路，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要直，肩膀要放松。然后走路的时候呢，手背可以大幅度的摆动，手背的摆动很重要。就算你在办公室累了，也站起来摆动你的手背啊，转转你的身子，这都是帮助这个上班族呢放松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周末啊，让自己呢到附近走走，而且呢，老人家呢可以拿两个这个像滑雪一样的东西啊，让这样子的可以协助你不容易摔跤。总而言之呢，不管你是慢慢走，或者是利用较快的速度让自己有点喘，这也是走路的一个最好最好的方式。每一天让自己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三次，这一点很重要。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三次啊，就是隔一天做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你因为正确的走路有速度，提升了你的心脏的跳动，对你的这个寿命来说呢，也能够达到它一定的时间。所以正确的走路稍微快一点的速度，会让你不但心跳也会比较快一点，延长了你的血液的循环，延长了肾脏的寿命。记得脚尖要大力的后蹬，脚跟要着地，而后蹬记得要脚盖要伸直，步伐可以放大，把步伐放大，每一天走30到60分钟。记住，每一天你可以在家里头走，买一个走步机，或者呢绕着你们家附近啊院子附近走一走，每一天走30到60分钟，每一周。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6: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7: 所收听的是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最近的天气很热，对不对？我啊，在经过超商的时候啊，就有看见他们有贴一个很贴心的小公告哦。这个公告啊，上面啊，最主要的呢是告诉经过的路人哦。如果啊，你有看见这个公告，你现在呢又觉得好热哦，哈，想要凉一下的话啊，没关系。走进店里来吹一下冷气哦，没有买东西也没有关系，这样逛逛也可以哦。超商啊，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啊，哈，不只是买东西的功能嘛，比如说像是我们缴费啊，或者是说啊，哈，你买的快递啊，也都会寄到超商里面去。大家呢进入超商的机会很多哈，那即便是呢，我今天没有事，我看到这个样子贴心的公告啊，也会觉得说，走进去逛逛哈，搞不好啊也可以啊，买瓶饮料消暑一下哈。我想啊，超商的生意也做到了，然后当然他的这一份心意我们也收到了。台北好实在啊，播出的这个时间啊，是正值中午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的热。如果啊，你这时候正好要出去想说啊，买点东西，或者是说啊，好去餐厅吃个中饭的话，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要选择的是冷气强的地方，有没有啊？如果啊要讲到能冷气强的餐厅，我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其实就是素食店，因为我还记得啊，以前小的时候常常去素食店的时候啊，第一印象就是啊，你推开门，那个玻璃门上面都会有那个水蒸气，为什么？因为室内跟室外的温差其实蛮大的，它里面的那个冷气啊都开得蛮强的哦。再来啊，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很过瘾的，就是啊你在素食店当中可以喝大杯的冷饮，有没有？哇，很多的冰块哦，然后再加上啊那个汽水啊在口中有那个冒泡泡气泡的那个感觉哦，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哦。那另外啊，现在啊在素食店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些冰品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其实呢，以夏天来说啊，大家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啊，又没有什么胃口哈，如果啊能够去这个冷气强、吃东西又能够方便快速的地方，素食店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的。那美乐蒂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进行的这个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其实常常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去到的一些餐厅，去到店里面吃饭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说享受的这一种美食给我们的感觉哦。从这个单元里面呢，其实啊也可以听得出来，我们呢现在吃东西的方法，还有跟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其实根据时代这个进步，也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不一样。所以即便是啊它是呢几十年的老店，也许啊现在也会有一些推陈出新的新的口味哦。倒是说啊，那一种呢回忆起以前的时光的那个感觉啊，其实对我来说啊是非常棒的哦。即便是啊现在的小朋友们去到同一家餐厅，我们呢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呢体验的感受也不同了，但是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特殊的回忆。那常常啊在这个单元的播出之后啊，也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有些时候啊是一些文字上面的分享，那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是直接传照片给我看，就是比如说呢我们讲到以前记忆当中所吃的卤肉饭，他呢其实就是直接传一张卤肉饭的照片给我看， 哎，没有文字上面的分享，但是啊，你可以呢很直接的体会到，就是呢他想要跟我分享的他记忆当中最好吃的那一碗卤肉饭的样子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啊这一个单元呢要呢带给大家的这个意义，希望呢在单元的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能够想起在你记忆中啊曾经吃过的最好吃的那一餐。那今天呢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我们记忆中的素食店的味道，赶快来进入今天的单元，听听看我跟洪一文老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记忆当中的素食店是什么样子。
5: 记忆中的味道，
7: 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现场有洪一文老师陪伴我们。
3: 大家好 ，Melody 好。
7: 洪一文老师啊是高中老师哦，所以啊平时呢其实都是跟正值青春期的小朋友们在相处的。
3: 对，没错。
7: 然后啊老师自己啊也有两个小朋友。哎，年纪啊，大概是在国中、国小的年纪。
3: 嗯哼，国中、
7: 国中的年纪哈。哎、那平时小朋友们啊，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3: 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7: 嗯，
3: 如果让我儿子选，他第一爱吃的一定是牛排。
7: 哦，哎，这个懂吃懂吃哦。
3: 那我女儿第一个也应该是牛肉，但是她也很喜欢甜食。
7: 所以啊，如果想要带他们去外面的餐厅里面用餐的话，想吃个大餐，儿子的话会想说，那当然就吃牛排了，对不对？
3: 没有，他会说 buffet。
7: 哦，这样子能够吃得更开心。
3: 对，他通常就是续集啊。
7: 哎，很棒哎，哎，不过有些时候这一些buffet现在要抢位置都不是很容易。
3: 对啊。
7: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们啊，想到要吃大餐哦，其实啊都是以这个哎我们去吃这个吃到饱为主，对不对？
3: 对。
7: 因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好像吃到饱没有什么印象哎。
3: 对，我吃到饱我大概也是到大学以后才开始接触这些东西。
7: 对啊，而且啊以前呢在比如说像是我是正属于那个老师现在的学生们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啊、嗯、以我们哦想说啊要吃大餐这件事情来讲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以哦就是国外的食物为主。
3: 没错啊。
7: 对，因为你在家里面通常都是吃爸爸妈妈煮的那种家常菜、嗯、对不对？
3: 对，
7: 几道菜配饭然后加个汤嘛，对不对？就会觉得说每天都吃其实很平常，所以啊如果要去外面吃的话当然要吃一下不一样的口味的。
3: 没错，我儿子他们也是到今年，对，今年初才开始体会到中式食物的魅力。
7: 哦，哎，这个跟我们以前完全相反了耶。
3: 对，因为前几年我们都会去上海，我弟那边，然后一直到今年初我们去永和吃一家上海馆子，他们突然惊觉，就说哇，原来是江浙菜这么好吃。
7: 哎呀，
3: 尤其是什么烂糊白菜让他念念不忘。
7: 哇塞，所以你看哦，同样是白菜对不对，但是啊你、嗯、不同的煮法就会让人有不一样的感觉。
3: 是，像我就白菜我其实最喜欢就是白菜卤。
7: 嗯，对，
3: 很台式的白菜，
7: 没错，这是我们台式的吃法。
3: 对，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超好吃，真的超好吃。
7: 嗯，但是啊，你知道，你看，所以这小朋友们啊，如果啊对于吃有深刻的印象的话，这个代表从小爱吃哦，长大、啊、对于这个吃的品味就会特别不一样哦。
3: 或许吧。
7: 你看，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啊，除了家里面的这种家常菜之外啊，你想要到外面去吃一些不一样的食物，第一个我们那时候想到的啊，就是连锁的素食店。
3: 没错，因为方便啊。
7: 对啊，
3: 快啊。
7: 嗯，
3: 但是素食店也很晚很晚，以我的年纪而言，哎，先考你一个，
7: 你请说。
3: 麦当劳，
7: 嗯，
3: 进来台湾的时候原本想取什么名字？
7: 不是，通常这种美式的素食店都是以自己的英文名字翻成中文吗？
3: 对，但是他的原来想要的名字已经被注册了。
7: 哎，真的，我原本想要什么名字？
3: 那就是我要你猜的啊。
7: 我想想看哈，如果是以就是那个拼音发音来说的话，感觉好像比较像麦当拿之类的。
3: 麦当乐。
7: 哦，麦当乐，感觉像加个乐就很有台式的那种，
3: 对，很欢庆、
7: 很欢乐的感觉。
3: 对，
7: 嗯，
3: 所以“劳”那个字就觉得我、哦、吃个东西还要这么辛苦。
7: 哦，就是以中文字直接的体会来说的话是这样。
3: 对，
7: 哎，果然麦当乐好像就是比较适合这个麦当当想要给我们的欢乐的气氛的感觉。
3: 对，所以当时他在台北车站，台北车站那时候还是旧的台北车站。 在天成饭店旁边还有很多违建，所以也不是违建啦，就是后来都被征收了。那麦当乐一开始开在那里，麦当乐、
7: 哦、
3: 不是麦当劳、
7: 那个，所以那时候是叫麦当乐。
3: 嗯，对啊，
7: 这个真的是古早的记忆耶。
3: 那 VS 台湾的素食店是谁？
7: 以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某家台式的炸鸡店？
3: 对。
7: 叫做顶呱呱嘛，对不对？
3: 没错。
7: 哎，这个其实是我吃的第一家素食店。
3: 对。
7: 因为那个时候在基隆还没有麦当当的时候，大家都是去顶呱呱。
3: 嗯，那你吃顶呱呱是什么？
7: 这个就要讲台式的素食店啊，跟美式的素食店其实真的差很多，
3: 对，
7: 对不对？
3: 对，快。
7: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都是以套餐为主嘛。
3: 对，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7: 你那个
3: 除了炸鸡之外。
7: 还有薯条，对不对？
3: 除了薯条，
7: 还有一个小餐包。
3: 嗯嗯，
7: 哎，那是什么？老师是
3: 呱呱包。
7: 我跟你讲，呱呱包，因为啊，那个呱呱包里面包的是油饭，对不对？
3: 对对，肉饼。
7: 所以呀、啊，以前呢，通常都是点一个，我跟我妈妈吃。
3: 嗯，因为一个分量蛮大。
7: 对，因为一个分量蛮大，然后所以通常我能够独享的是那个甜甜包。
3: 嗯，
7: 就是呢，甜甜的小餐包。
3: 那个小餐包实际上是薯。他说什么用地瓜啊那种
7: 啊，真的哦，
3: 对，
7: 所以他吃起来本身就甜甜的，对不
3: 对,
7: 對而且啊，我很喜欢在吃的时候偶尔里面会有一颗两颗葡萄干，有没有、
3: 嗯、
7: 你就会有那一种哇吃到小惊喜的那个感
3: 觉。再考你一个哦，
7: 来请说。
3: 呱呱包的外皮是
7: 酥酥的
3: 鸡皮，
7: 我其实想象过、但问题是因为我对那个其实这一些食材都还不是很熟悉哦，所以其实外面包的是鸡皮，然后里面
3: 才会那么酥脆啊。
7: 哎，所以它真的好台式口味哦。
3: 对，但是它实际上就很在意那个炸的功夫，如果炸的不好，本身就很油。
7: 对，没错。
3: 然后鸡皮更油，
7: 嗯，
3: 所以吃一个你就撑死了。
7: 但是你在吃呱呱包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我不会觉得它太油啊。
3: 以前，现在会了。
7: 哦，现在就会了，
3: 对对对，
7: 不是，你知道，是我们年纪变大了，
3: 对，当然
7: 也是、啊、已经没办法吃了、
3: 对啊，
7: 已经没办法吃那么油的关系。
3: 对，所以以前在公馆的时候，顶呱呱在公馆那个东南亚那条巷子口，
7: 对，
3: 就有一家店。
7: 哎、所以这是老师吃的第一家素食店吗？
3: 应该算吧，因为麦当当很晚才进台湾。
7: 嗯，对啊，
3: 我大学的时候才进台湾，
7: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吃素食店的第一个回忆，大概都是我们这一家本土的素食店的。
3: 对，没错，
7: 对不对？哦、哇，你看哦，以吃这个素食店来说啊，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吃素食因为是高热量嘛，对不对？所以说啊，通常啊去的时候啊，都是呢，怎么讲？我觉得。吃的开心，所以那个气氛都是比较欢乐的感觉。
3: 没错，
7: 老师去素食店吃东西的时候啊，你还记得第一次是爸爸妈妈带你去吗？还是你跟朋友一起去？
3: 我跟同学一起去。
7: 对，我也是。
3: 对，因为我爸爸妈妈那时候还在彰化，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麦当当啊。对啊，
7: 所以其实并不会特别直接带小朋友去，对不对？我也是，我是啊，到了就是比较大一点，开始有零用钱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会在那个基隆的街上乱逛嘛。然后其实啊，在基隆的街上呢，除了大家去夜市吃小吃之外，你能够在我们那个年纪真的坐到餐厅里面去吃东西啊，
3: 就是素食店。
7: 对，真的就是只有素食店。对。有冷气，然后大家有些时候会就是装一下在里面念书，有没有？其实并没有，都是在里面聊天。
3: 对，没错，所以我就很佩服能在素食店里面的念书的人。
7: 对，我跟你讲，其实通常都是书放在那边。我们讲这是自己的经历嘛，对不对？通常都是一本书就放在那边。我觉得更何况是现在，比如说大家都去什么咖啡连锁店里面什么念书嘛，对不对？我觉得滑手机的成分好像高一点。
3: 没有，我发现真的有人可以念得下书。
7: 那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耶。
3: 嗯，他们可能习惯吵杂的环境吧。
7: 哦，
3: 出淤泥而不染。
7: 哎，但是我觉得怎么讲，这每个人可能就是对于。自己念书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需要白噪音，也有一些人需要噪音。
3: 对，就像我有时候要写作，我会跑到那个 Starbucks 去。
7: 哦。
3: 对， 那
7: 找寻一下不一样的灵感。
3: 我把耳机戴起来，
7: 嗯，
3: 我就听不到。
7: 哦，
3: 对，
7: 就直接进入自己的世界，
3: 对
7: 不对？好，今天啊，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一开头啊，就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在素食店里面的回忆，对不对？我们今天啊，就是要分享我们从小到大吃素食店的一些经验，还有更美好的回忆。等一下回来啊，就来问问洪一文老师，喜欢吃素食店里的什么东西？
3: 好哦。

0: 哇，我觉得一讲到去素食店里面吃东西就好开心哦。我好多小时候很快乐的回忆其实都是在素食店里面。
1: 真的吗？
0: 对啊。你就可以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多期待去外面吃东西。虽然我奶奶煮的东西很好吃，我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怀念。但是问题是啊，只要一讲到出去吃饭，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基隆的街上啊，就这几家店我印象超深刻的。除了素食店之外，就是上一次我们有讲到那个孙东宝牛排。对于我来说，我印象超深刻的大概就是几家素食店跟这一家牛排店，是我这个小时候外出用餐非常回忆很深刻的几家餐厅。讲到素食店啊，我觉得跟现代人都非常爱吃，而且常常在网络上面会看见一票各式各样不同的吃在素食店里面怎么样吃才好吃的这个样子的方法的分享哦。老师平常的时候会喜欢去素食店吃东西吗？
1: 我很少。
0: 所以你现在比较少，但年轻的时候会吗？
1: 也不太会。
0: 哎，真的哦，我年轻的时候还蛮爱吃麦当当的。
1: 真的吗？
0: 对啊，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吃我就单点，那想要吃甜点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有他所谓的甜点的卡嘛，你只要有那个卡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换到他的甜点，几个几号餐我都还蛮常点的。
1: 这个我没办法。
0: 真的哦，因为怎么讲，以前呢我从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在比较忙碌的公司里面上班，所以你中午如果要吃饭啊，通常都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决。素食店这几号餐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进去你会知道这个比如说一号餐三号餐是什么，你直接点。我觉得这个是在素食店里面让我觉得第一个觉得很方便又很快速的地方。你不用去烦恼它。
1: 可是我觉得可能我的胃还是华人的味，
0: 中式的口味。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觉得那个素食店的东西就是一个你只是暂时止饥。
0: 哎，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好像有一点这个样子的。
1: 对
0: 的，
1: 你只是一个
0: 状况，
1: 中途的停下来吃个东西，但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餐饮，正式的餐食，一个 meal 不算。
0: 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这一些素食当中好吃的地方哦。
1: 对，就像那个徐仲跟我讲说早餐饭团，我说饭团哪算早餐啊。
0: 哎，我还蛮常吃饭团当早餐的。
1: 对，但是对我而言饭团就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那 take out OK， 它就对我而言它就像三明治一样。
0: 就有一点像是你就想要快速解决。
1: 对，素食店为什么叫素食？
0: 就是快的意思，
1: 就是快啊。所以它不是一个你坐下来即使只是一个简单的一碗粥或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带来的感觉啊。我觉得。
0: 所以啊，如果以老师来说的话，你想要好好的吃一餐，你不会选择吃素食？
1: 不会，我绝对不会。
0: 欸，但我有的时候偶尔会想吃。
1: 就像我们家我们在天母的附近有一家比较偏美式的炸鸡。然后我觉得它很棒，非常棒，在台湾我吃过的美式炸鸡里面它算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家小孩会去吃，我会陪他们去吃，吃完以后对我而言，虽然他也有卖饭，但是吃完以后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个，那不叫吃饭，那不叫吃饭。
0: 你等于说就是就是去吃个炸鸡。
1: 对，就吃个炸鸡，他还有炸鸡胗还有炸鸡肝呢。
0: 是有点咸酥鸡的感觉。
1: 哎，对，
0: 但是用美式的做法做台式的咸酥鸡。
1: 对，它还有炸鸡皮。
0: 但是它是用美式的做法来调理，就
1: 没有错。
0: 哎，待会老师私下跟我讲一下是哪一家，这可以试着去吃吃看。
1: 对，它还蛮有趣的，那个美式炸鸡店，那个还蛮有趣的。那之前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家很有名，但是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在，叫德州。
0: 哎，
1: 小骑士炸鸡。
0: 对，我知道小骑士炸鸡。
1: 对，我刚刚讲的那一家其实有一点像这一家，因为他们也都是从德州来的。我还记得德州小骑士炸鸡，我应该记得最记得的是他的士林店吧。
0: 对啊，
1: 他的士林店就在中山北路上。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树影，然后光影，然后这边吃炸鸡吃薯条。那讲到吃薯条呢，我最怀念的是温蒂。
0: 哎、欸，真的，因为以前去天母的时候啊，其实大概就是这几家素食店可以选择。
1: 对。
0: 但是现在让大家怀念的，其实就是温蒂汉堡、欸。哎。
1: 对，温蒂的薯条跟番茄酱不太一样。
0: 哦，真的。嗯。你觉得它有什么不同？
1: 我不知道，它的番茄酱吃起来味道就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
0: 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
1: 对，而且以前不是一包哎、欸，以前是用挤的。
0: 哦。一整罐让你挤 是？
1: 对对对，在它放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你就挤、欸，用一个小小的那种杯子，像杯子蛋糕那样的纸杯、嗯，然后你就挤一些番茄酱、
0: 哦。我已经有一点就是不太记得，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小纸杯，里面挤着番茄酱去沾，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好事多一样啊。
0: 哦，哎、欸，所以这种算是就是道地的美式的薯条吃法，就对了。
1: 对，因为薯条。像我们台湾现在薯条有一种叫果浆薯条，
0: 哎、欸，是哪一种？
1: 果浆就是薯条外面还裹着薄薄的浆，所以炸起来更酥。
0: 哦，这一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0: 嗯。
1: 当然，原味的也很好吃，然后原味薯条。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薯条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
0: 没错。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真的就是会一根接一根的、欸。
1: 尤其是刚炸出来，你真的是一根接一根。
0: 啊、嗯。
1: 像我们家偶尔会买那个薯条回去用气炸锅炸、
0: 哦。回去自己炸。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小孩就会吃得很开心啊，他就觉得那个你就会知道胖是怎么来的。
0: 虽然吃完就是热量会爆表，但是你在吃的那个当下，真的你是很享受那个气氛的。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我还记得以前啊，就是小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吃那个。台式炸鸡的那个素食店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先经过夜市嘛，然后在经过夜市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水果摊都会摆在中间、
1: 嗯，
0: 那都会卖那个腌制的那个芭辣，然后加上那个
1: 甘草粉，
0: 对，加上甘草粉，
1: 粉
0: 然后对，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啊，都会就是凹老板多一包，因为不然其实。很早期那个粉其实就是要加钱，可是因为我们小朋友就是年纪比较小嘛，我们就会哦老板说啊，不然多给一点或什么这样，你知道我们拿去干嘛吗？
1: 沾薯条，
0: 我们就是拿去吃薯条。你知道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把那个芭辣先藏起来，因为小的时候还有那个观念，就是不要带外食去别的餐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会刻意把那个芭辣就是藏起来，这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啦。想说要尊重那个餐厅，把芭辣藏起来，但那个梅粉就有偷偷拿出来的感觉，然后就把它撒在那个盘子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会放一张纸，
1: 对，
0: 那个纸我们都把它就是当做干净的、嗯，然后就会把它撒在那个托盘上，
1: 然后
0: 去沾着吃。
1: 所以后来盐酥鸡就推出了梅粉干梅薯条，
0: 欸、是因为我们都这样吃的。
1: 对，没错，
0: 这个真的就是很道地的台式吃法、欸。
1: 没错啊，因为老外不会这样子的、啊。
0: 对，以前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其实都算是同学们之间互相口耳
1: 相
0: 传，说可以这样，还要就是来，我们今天就约了要去这一家店吃炸鸡跟薯条，对不对？他先想好怎么去弄梅粉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不会自己去，比如说超市买什么不会嘛，
1: 对，
0: 都会想说要去哪里弄到那个梅粉，就先花一点钱去买芭辣，知道
1: 吗？好吧。
0: 所以你看。那时候啊，大家约着一起去素食店吃饭，对我们来说是大事哎、欸。
1: 没错，因为它就是一个有一点欢乐，有一点仪式，最重要是欢乐吧。我觉得小孩子只要能脱离父母，然后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或自己跟朋友共享的时间，就是一种欢乐吧。
0: 对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还有就是很流行的一件事情，就是啊。家长们会在素食店里面帮小朋友庆生
1: 啊？真的吗？
0: 对，老师可能不知道，就是大概在我们那个国小，我还是国小的年纪，那个时候啊，就是你只要去麦当当跟那个店经理接洽就可以，他会帮你保留一个区域，然后把餐都上好、嗯，然后小朋友可以直接在那个区域里面庆生。
1: 哦，真的啊？
0: 对。所以其实啊，以前呢，比如说像是我们只要一听到有同学啊，真的、哦、好羡慕哦，就是你要在那个麦当当里面办生日会、嗯，然后都会很期待收到他的邀请、嗯，一次大概都会有十几二十个同学，就是可以一起去。哦、我就曾经参加过两次同学这个样子的庆生会，去都好开心哦。嗯，开心的第一个原因是去吃东西不用钱。因为这同学的爸爸妈妈请客嘛，不是不用钱，那爸爸妈妈还是有付钱哦。那再来就是，其实也可以享受跟同学们一起就瞎聊的一段时光。
1: 我们家小孩会跟同学， 应该说他们的同学会约去素食店，你、
0: 嗯、
1: 你猜干嘛？
0: 做什么？
1: 打电动，
0: 连线这样。
1: 对。
0: 哎，所以我说时代的变迁，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就是你会开始看到一步一步时代的进步，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你年纪变得越来越大的关系，你会好怀念以前那个时候很单纯的那个开心的时光。哎，
1: 那因为我们能缅怀的也是那一段点点
0: 无忧无虑的时间，
1: 对
0: 不对？没错。好，今天呢、啊、我们在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记忆中的素食店的味道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呢流行在素食店里面吃些什么。台北好食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记忆中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现场邀请到的是洪玉文老师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
0: 刚才啊，老师啊跟我讲说，哎，我们应该要多讲一些就是素食店里面好吃的东西。但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分享我们在素食店里面的经历哦。不过我觉得，其实，在素食店里头啊，体验感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哎、嗯，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它的其实，你可以发现素食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玻璃很大。
0: 没错。
1: 所以住在里面，你实际上是可以不管，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明亮。
0: 对，你可以从高处往下看。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素食店开的点，大概都是很人潮很集中、很热闹的地方，像麦当当的站前店，
0: 嗯，
1: 或是台大店，都是你可以光坐在那里看窗外的人走来走去。
0: 没错啊，像以前基隆知名的麦当当就是开在夜市的，算是市中心嘛。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不管怎么约，就说啊，你不知道，好吧，那就约麦当当好了啦。就是你约在那个地方，带你去哪里都方便。
1: 是，
0: 嗯，而且啊，以前呢，你只要要去里面吃东西，一定都抢靠窗的位置。
1: 没错，
0: 对啊，
1: 所以你没听过麦当当其实本业是房地产，
0: 很有眼光在看这一点。
1: 对啊，他买的店面后来都大涨，
0: 大涨对不对？是没错。
1: 对啊，
0: 就是呢，他都会选择在人潮最集中的黄金地点。
1: 对，嗯、就像他选在台中。

0: 对啊，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说它带给你的，其实我觉得食物的部分还好，反而是比较多的是用餐的体验。
1: 没错啊，
0: 一直到食物的部分，一直到有一家素食店进了台湾以后，才开始打破那个军事。
1: 哦，你觉得是哪一家？
0: 摩斯。
1: 真的耶，因为它的口味就是比较偏华人的口味。
0: 对，
1: 比较偏亚洲式的口味。
0: 对，尤其它的米汉堡。
1: 哦，对，我还记得啊，那个时候就是米汉堡正流行的时候，大家都是排队去抢那个米汉堡。哎，
0: 对，
1: 嗯，你常常去的时候，他都会在米汉堡上面画一个叉叉，就是已经卖完了这样。我还记得那时候正热的时候。
0: 对，然后他会用很多像汉堡，但是又不是那么汉堡的方式，
1: 对，
0: 来卖产品。
1: 没错，让就是我们比较习惯吃米饭的口味的人能够接受。
0: 对，汉堡里面很多时候是夹炸鸡嘛，
1: 对，或者是就是一片肉。
0: 对对对对对。可是它的蜜汁烤鸡堡，它实际上就是比较偏中式味道的东西了。
1: 我很喜欢吃它里面就是全部都是肉片的那个堡。也是，就是是属于比较华人口味的。
0: 对对对对，猪肉吧，或猪肉或牛肉，
1: 对不对？
0: 对 对,
1: 对, 对啊，吃起来那个感受，其实跟我觉得，虽然他们是把它做成堡的样子，但吃起来的感觉其实跟汉堡完全不同。
0: 对，所以它的那个装那个汉堡的袋子也不太一样，
1: 是
0: 不透油不透水的。
1: 对，然后你可以直接拿起来直接吃的。
0: 对，
1: 我觉得它那个包装其实也怎么讲，很贴心。比起就是你去其他素食店，他们是用一张纸包起来，你可能还要自己去塑造那个形状，才能够好好吃。
0: 没错，
1: 那个米汉堡的包装是你只要直接一翻开就可以直接吃的。
0: 是，所以进台湾之后就掀起了另外一股热潮。
1: 对啊，
0: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当然摩斯也是从日本来的。
1: 嗯，
0: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比较有相近的饮食文化。
1: 对啊，
0: 然后饮食的习惯跟西方是不太一样。
1: 你就会发现这些从国外来的连锁店啊，他们经营久了之后，其实也要符合一些在地人的口味，不然呢，其实以我们养成的口味来说啊，不管是这一些美式的素食店在台湾再久，我们在家里面养成的口味其实都还是从华人中式的口味开始。
0: 你看他们后来为了迎战摩斯，他们也开始推出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1: 对，各式各样不同的，有一些是期间限定的。
0: 对对对对。但是我想最我自己吃最多的麦当当的汉堡，应该就是吉士汉堡吧。
1: 嗯，就是最普通的美式口味，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我也蛮爱吃的。
0: 然后顶多就是双层、三层，但是有一阵子他出了一个产品，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它好像是叫经典系列吧。
1: 嗯。
0: 就是黑色的，然后那个感觉比较高级的。
1: 哦。
0: 对，然后汉堡肉也比较大块。
1: 对，它就是让你怎么讲，有一种汉堡升级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是汉堡 Plus 版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好像瞬间的从那个国产车变成进口，而且是宾士车的那种感觉。
1: 嗯，我觉得其实它也是试着想要提升美式口味的
0: 精致感，
1: 对，的精致感，让它往上升一阶，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就是用这个样子的方式去打动那一些不爱吃美式口味的人。
0: 对，那一阵子大概是我吃最多麦当劳的时候。
1: 哦，没错，我也是有试吃过几次。
0: 对，
1: 这样。
0: 然后可是时间一久又没了。
1: 对，我觉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它、
0: 那个、
1: 我们还是觉得它是外国的口味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它咬起来的确是那个肉感啊，还是什么，都是比起它现在的这个套餐系列的要来的好上很多。
0: 我也曾经去买过汉堡肉自己回家煎，但是你知道那个吃起来就是没有肉的感觉。
1: 我知道那个，因为你知道以我们就是平时的中式的这一些菜色来说，我们通常都会保留那个肉的原型啊，然后所以我们咬起来那个口感会特别不同，你就会觉得那个汉堡肉的口感就是有一点不够。
0: 对，然后汉堡肉顶多就是说最多的评语就是 juicy。
1: 哎，对，没错，多汁。
0: 对，然后没了，
1: 通常都是这样。
0: 对。

0: 对对，不会像你吃汉堡鱼，吃牛排或吃鸡肉有一种撕咬的那一种
1: 的那一种感觉。对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我们一般怎么讲，你会觉得说，年纪越大，我们就会越怀念以前我们小时候爱吃的那些东西，所以反而会慢慢的远离了这个吃美式口味的食物，然后去这一些素食店，因为那个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可以体验得到的欢乐。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要忙的事情更多了。也许你要去体验那个欢乐啊，都是就是借着带小朋友去，
0: 啊，
1: 享受那一种家庭时光。
0: 像我太太的手机里面就会有麦当劳的 app
1: 啊，就为了小朋友们下载的。
0: 不确定我有没有
1: 问题，应该也是有，
0: 可能有吧，为了换蛋卷冰淇淋，
1: 没错，有些时候几点或者是什么可以换一点东西。
0: 对啊，
1: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去素食店吃东西，当然除了这些美食口味之外啊，你看在搭配上它平时现在已经让我们吃的蛮习惯的这一些甜点，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啊会去美式素食店的原因之一了。
0: 没错，没错。
1: 哇，今天啊怀念起小时候去吃素食店的感觉，我还是会觉得好开心哦。虽然我现在没有小朋友啊，哈，但是啊，我偶尔都还是会走进素食店去外带个一号餐啊、三号餐啊。对啊，对于我来说，就是怎么讲，透过吃这个美式的餐点，还怀念一下小的时候的回忆，其实也蛮棒的啊。我想啊，大部分啊跟我们一样年纪的朋友，现在走进素食店，应该也是用怀念来形容了。
0: 没错，
1: 那如果啊小朋友们呢现在还是爱吃这个素食店的年纪啊，偶尔带他们去体验一下那个欢乐的感觉，其实也是很棒啊。
0: 也许他们已经不觉得是欢乐啊，他们觉得是日常。
1: 已经是日常了。
0: 对啊，
1: 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好幸福啊。
0: 是啊，没错啊。
1: 谢谢洪玉文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回忆起这么多以前我们在吃素食店的美好记忆。谢谢洪玉文老师。
0: 谢谢 Melody， 谢谢大家，拜拜。
2: 旋转木马和神仙火箭，红乒乓与秋千，点点滴滴对你的思念，从不管分隔有多远。

0: 说到素食店啊，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汉堡、薯条、可乐，感觉上来说啊，就是以快速为主。但是啊，要讲求快，就跟美味这件事沾不上边吗？其实并不尽然哦。在热爱美食的台湾啊，素食店要能够开得久哦，绝对不是只有快速和便利而已，好吃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咯。所以啊，在今天吃什么的单元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在素食店里台湾人公认的美食，来听听看大家心目当中的排行榜是不是也一样呢。首先呢，我们要来提到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呢，是素食店当中的灵魂，那就是薯条。知名的台湾炸鸡店当中的地瓜薯条呢，是这一家素食店当中的畅销热门商品。这一家素食店啊，让薯条并不只是餐点当中的附属品，它的魅力啊，可是会让许多人啊，除了点餐之外啊，再单独加点的哦。或者是说啊，有一些人啊，路过啊，就会外带一份回家。平均一年可以卖出5000万根，据说啊，这个薯条呢，在台北哦，更是全台湾的冠军销售地区哦。他们家的薯条啊，其实分量非常够，往往啊，一包呢就能够让人填饱肚子，外皮酥脆，一咬下去呢是有扎实松软的口感，肚子饿的时候吃啊，真的是会非常有满足感，难怪会成为大家的最爱呢。而有点年纪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台湾曾经有一阵子啊，掀起了蛋挞旋风。当时啊，在一条街上啊，就会有好几家卖蛋挞的店哦。虽然是这个样子哦，你如果不提前下定哦，你还是吃不到它哦。之后呢，美式的炸鸡店啊，就将这一种蛋挞纳入了店中的点心菜单，成为了常驻产品。最近啊，更是更改了配方，迎合了台湾人的口味。他们啊，让饼皮的部分啊，变得更加的酥脆。也有很多啊，外国的观光客啊，来到台湾的时候啊，会特别的去这一家他们熟悉的炸鸡店，点这一款在欧美国家里面没有的点心来试试看哦。也有许多人啊，去到这一家店啊，是特别为了蛋挞去的哦。这也说明了这一款蛋挞呢，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素食甜点了，而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点心。另外啊，这一家素食店中的炸鸡呢，也改变了台湾以前对于炸鸡是薄皮的印象。它呢，厚厚又脆脆的面皮，用咬起来酥脆的声音当作这一款炸鸡的名字。除了啊，我们是单纯的吃炸鸡之外呢，它的鸡腿堡也是以独特的沙拉酱汁搭配上生菜，一改大家呢以前呢对于汉堡只有扁平的肉片的形象哦。有网友就表示啊，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一定要去吃他们家的鸡腿堡哦。那当然哦，还是要加点他们家的蛋挞来当做餐后的点心哦。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洪英文老师有特别提到米汉堡，对不对？这一款汉堡啊，让许多不爱吃素食的朋友们也沦陷了。主要是因为呢，米食是亚洲人比较熟悉的口味，再加上啊，它里面呢，是用酱汁好吃的烧肉来当做内馅，所以自然的就受到台湾人的喜爱。但是啊，我想啊，喜欢喝饮料的朋友们提到这一家店，应该都知道哦，喝饮料就一定要点他们家的红茶才行哦。这一家素食店里的红茶啊，有着一股淡淡的香气。而且啊，我觉得加糖或是不加糖其实都好喝。我私下啊，在跟这一家素食店的服务人员聊天的时候啊，他们也说呢，的确是哦，一到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一些顾客啊会什么餐都不点，只点红茶来喝。这也让很多人啊一改素食店只能喝气泡饮料的刻板印象了。刚才有提到啊，汉堡里面的汉堡肉扁平扁平的不好吃，对不对？如果你是爱吃肉的朋友们啊，网友公认的好吃的汉堡界的 king， 他们的招牌汉堡啊，就是一改大家对于汉堡肉扁平扁平的印象哦。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厚厚的，使用火烤牛肉排，不是用那一般的这种煎的哈。所以说啊，你吃他们家的汉堡呢，会觉得肉里面啊多了一股炭烤的香气，分量啊也比一般的汉堡更大。所以啊，如果你是喜欢大口吃肉的人的话哈，这一家的招牌汉堡比起许多高档的美式餐厅，很多人都觉得 CP 值很高，好吃好吃哦。被披萨耽误的炸鸡店，你知道是哪一家吗？我想啊，爱吃炸物的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哦，就是啊，以意大利的地名取名的披萨店。这一家店的炸鸡呢，是以独特的意式腌料为主，而且据说啊，冷掉了之后啊，你再给它复热之后呢，面皮也依然的非常的酥脆哦。另外啊，让喜欢吃炸鸡的朋友们觉得别家都比不上的哦，就是啊，你在这一家炸鸡店里面点炸鸡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指定部位的，爱吃鸡腿的全部买鸡腿都没关系。所以啊，这算是十分符合名义上面的需求。也有不少朋友们啊，认为这一家炸鸡的外皮很酥脆，肉汁呢又多，所以啊，也算是 CP 值很高的炸鸡店，也让它成为了近年讨论度很高的炸鸡之一哦。大部分的素食店啊，因为都是外来的口味哦，所以呢，通常都会推出一些限定的商品。另外呢，也会在副餐上推出许多符合台湾人胃口的餐点来迎合大众，创造出的一些代名词，例如说像是卡拉脆鸡啊、冰旋风啊，这一些啊，现在也成为了台湾人习惯的日常了。所以说啊，这一种美式的素食店的食物呢，往往啊会给大家热量高、营养价值低的印象。但是呢，你只要搭配上无糖的饮料，或者是呢多吃一些纤维质沙拉的话，餐后呢也可以为自己加一份水果，这一些呢都是啊你均衡营养的好选择。不知道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些素食店当中美味的餐点，有没有你爱吃的呢？
1: 球球，我当家。
0: 最近的天气很热，如果能够准备一道蛋沙拉，不管是当早餐或者是点心，都非常的适合。要准备的材料有鸡蛋四个、毛豆子约100克、洗净备用，以及适量的日式品牌的美乃滋。首先，我们先将蛋及毛豆仁放入电锅中蒸熟，接着将蛋白及蛋黄分离，蛋白切碎，蛋黄的部分和美乃滋搅拌均匀之后，再把碎蛋白及毛豆仁混合，充分搅拌完成，这道有些中西合并的蛋沙拉就完成哦。我自己啊，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是蛮常做沙拉来吃的。比如说像是最近啊，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做一道沙拉，冰在冰箱当中呢，能够吃个两三天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像是这一种美乃滋口味的沙拉之外呢，像是我也会做一些优格口味的。那另外啊，有我直接呢在超市当中买到的和风酱，可以用来拌蔬菜或者是说拌生菜，都非常的适合。在这个样子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些时候真的太热的东西吃不下哈，吃这一种凉凉的凉感的食物啊哈，其实啊是蛮棒的，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都能够来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的，一起进行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0: 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5: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苏丹南部一座金矿场发生坍塌，地方官员今天向法新社透露说，至少有82位死亡，50人受伤。这个非洲东北部国家自2023年起陷入了内战，失业问题严重，年轻人纷纷投入危险的淘金事业。事发地点位于西科多方省，两名幸存者向媒体表示，在昨天展开的救援工作持续了一整个晚上，到天亮时分已经找到了60具遗体。西科多方省目前受到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控制，该组织自2023年起持续的与苏丹正规军交战，而且根据快速支援部队内部一名地方行政官员的说法是，在今天又找到了22具遗体。这名要求命名的官员告诉法新社说，有50人受伤，还有为数不明的人受困在碎石之下。苏丹爆发内战后，交战双方主要都是透过苏丹的黄金贸易获得资金，这种贸易的规模达到数十亿美元。苏丹官员以及矿业界消息人士指出，双方开采的黄金几乎全部流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外界盛传阿联为快速支援部队提供武器，但是阿联给予了否认。目前苏丹全国有大量民众失业，有许多年轻人纷纷地投入危险的淘金热潮，而且主要是在西科多方省的阿尔扎拉等等缺乏监管的矿业。另据报道，洛杉矶一架新闻直升机执行采访任务时坠毁， 造成了至少三人死亡，一人送医。事发后 NBC 洛杉矶台的主播威廉斯在电视机前证实，失事的直升机属于他们电视台，而且机上同事一度失去联络，让现场气氛格外沉重。事故发生在昨天晚间7点左右，地点在位于洛杉矶查兹沃斯，距离市中心大约40公里。这架新闻直升机当时正在采访一起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车祸，飞行期间坠落在了两栋建筑物之间并起火。事发初期 NBC 的洛杉矶曾在节目中表示无法联络上旗下直升机的飞行员以及机上人员，直到稍后才确认失事的直升机属于他们媒体。威廉斯在直播中表示，他说，我们一直在拼凑事情的经过，我们知道那是一架坠毁的新闻直升机，也知道我们失去了与现场人员的联络。他随后证实，在晚间7点前不久，查茨沃斯坠毁就是这架直升机，并说我们会花几分钟的时间想一想，来消化这一事件，然后重新整理心情。威廉斯也表示，若稍后有记者会等最新消息，节目会及时插播。洛杉矶的消防局表示，事故确认有三人当场死亡，死者身份尚未公布，另有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伤势不明。消防局指出，火势已经完全扑灭，没有波及建筑，但有4辆汽车和2个储物货柜遭到火势的损坏。洛杉矶消防局在稍早时表示，现场有一名伤亡者被确认是在直升机外停车场内的人员，事故发生后当场死亡。消防局的官员当时仍然无法确认直升机内究竟有多少人。 NBC 洛杉矶台之后确认失事的飞机就是属于他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持续在残骸中搜索。消防局形容直升机几乎完全损毁，社群平台流传着影片，则疑似拍下直升机坠落前在空中的最后画面。另据报道，让旅客登上华航就能沉浸在台湾的叙事中，中华航空在美国首次与纽约的米其林推荐餐厅展开跨界合作。餐厅创办人及主厨史官和台湾以及中华渊源颇深，他不仅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小孩，他的母亲也曾经是华航的空乘。华航北美地区行销协助张秋叶表示，10月1号起，华航联名餐点将位于洛杉矶LAX 和安大略 ONT 出发飞往亚洲航班上，全舱等等同步推出精选招牌菜色。同时当天有前100名旅客会获赠史官新书一本，先到先得。另外他表示，经济舱会提供台湾家喻户晓的经典卤肉饭，豪华经济舱是香煎猪五花左大虾、海陆油饭、 另外搭配香煎猪五花、鲜虾以及海胆奶油糯米饭的完美结合。商务舱则是极具创意的台式风味点心，首播主打香辣麻婆麻薯猫耳朵，旅客还可期待更多的台湾代表性的菜色，包括红烧五花肉、牛小排面、花雕蛋豆腐等等。豪华经济舱的旅客起飞前24小时可以透过华航的网站预订餐点。未来北美地区还会持续努力寻求高品质的美食和高品质的品牌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牌，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36.53， 跌幅是 0.48%， 收盘在 7549.2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644.85， 跌幅是 1.24%， 收盘在51448.26。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15， 跌幅是 0.01%， 收盘在 25978.42。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9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2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本周日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3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8: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9: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美东时间下午4:2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商业繁忙，人流密集，近期啊，社区治安问题频频引发关注。市警在最近公布的两宗抢劫案中，并发布了多名涉案人士的照片，呼吁民众能够协助辨认。其中一名34岁的送餐员，在送餐途中遭到两人持枪威胁，电动踏板车被劫走。另外一名28岁的男子，则是遭到三人抢走手机和车内财物。嫌犯得手后，是乘坐一辆白色的保时捷逃跑的。两宗案件都没有人员受伤。

其中一起案件是发生在9月5号的下午4点，光天化日之下，地点呢在位于王子街33-70号，一名28岁的男子遭到三名身份不明人士接近，对方出言威胁，其中两人做出疑似持有枪械的动作，第三人则是强行抢走了受害人身上的手机，三人其后又从受害者车内取走了一个背包，内有一部电子设备。得手后，三人乘坐一辆2021年款的白色保时捷逃离了现场，去向不明，事件中所幸无人受伤。另一起案件发生在8月28号晚间7:50，地点位于桑树大道137-25号前，当时一名34岁的男子正骑着电动踏板车送餐，期间遭到两名身份不明人士的接近，两人要求受害者交出财物，其中一人亮出了一把黑色的枪械，做出了威胁。抢劫发生后，两名嫌犯其后骑上受害者的电动踏板车，沿着桑树大道向东逃离了现场，所幸受害者没有受伤。警方公布的照片显示，两名涉案男子都身穿连帽上衣，其中一人身穿红色连帽衫，背有黑色背包，另一人则是身穿黑色连帽衫，斜背一个黑色小包。两人案发时都将帽子戴在头上。尽管近期仍然有抢劫案频频发生，109分局最新的治安数据却显示，辖区今年整体抢劫案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根据截止到9月13号的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109分局共录有135宗抢劫案，较去年同期的163宗下降了 17.2%。 不过最近28天录得了17宗，较去年同期的16宗又微微的上升了 6.3%。警方目前仍然在调查这两宗案件，同时也呼吁知情人士能够提供线索，请您拨打指罪热线800-577-8477 800-577-8477。

听众朋友，纽约市警务处一位30岁的学警卢巴里亚，在上周9月7号在警校参加团体跑步训练期间昏厥，送院后不治身亡。家属和警员同僚们昨天齐聚在皇后区的欧松公园的永元圣母堂，为他举行了葬礼，现场气氛凝重。卢巴里亚在2014年自巴拿马移居美国，2019年结婚，曾任职于联邦邮政总局，并于今年4月加入警队。消息指出，他在跑步期间表示身体不适，随后在警长陪同步行时倒地。警方实施了心肺复苏术，之后他一度恢复了呼吸和意识，不过情况随后又恶化。纽约市市长曼达尼以及市警务处处长提茨都曾经前往医院探视。提茨于丧礼致辞时向他的遗孀亚历山德拉致意，他们赞扬卢巴里亚致力于服务公众的选择和付出。警察工会主席亨利也发表声明，表达了哀悼，承诺同僚将会全力支持他的家属。

美东时间下午4:3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新州一名64岁的退休邮政人员斯奈德，因为涉嫌酒后驾驶游艇，发生了致命的事故，害死了2名幼孙。昨天，在汤斯河的海洋县高等法院，他拒绝接受刑期为10年的认罪协议。纽约邮报说，事故是发生在今年7月19号晚间9点。斯奈德驾驶了30尺长的一艘机动游艇，载着妻子、2名孙儿，聚餐后返家，在伯克利镇撞向了航道标杆后，7岁的西格蒙德和9岁的麦雅被抛出船外。两人虽然穿着救生衣，但仍然不幸身亡。斯奈德随后向伯克利镇警方自首。检方指出，他血液的酒精浓度达到 0.16， 高于 0.08 的法定上限1倍。检方原本提出2项船只致死的罪名，各判5年分期执行，但是施奈德的辩护律师坎宁安他指出，目前仍然需要调阅以及审视大批的证据与海岸防卫队报告。助理检察官海斯勒也承认认罪协议提出过早，仍然需要等待尸检报告。斯奈德目前维持保释候审，案件会定于今年的11月16号再次开庭。

可能对其他合法提供按摩服务商家的影响。该法案是由代表西伯里的民主党郡的议员拉塞尔提出，他在上个月连同郡议会、民主党党团以及人口贩运幸存者宣布相关提案，希望加强对按摩场所的监管，避免有关场所被用于非法活动以及人口贩运。新提案将修订纳苏县现在所打击的酒店以及汽车旅馆人口贩运的相关法规，将首次违规罚款由目前的500元升到5000元，屡次违规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拉塞尔表示，现有罚款不足以阻止违规行为，部分经营者只是将它视为营运的成本。他说，新措施将汇付于警方、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以及消费者事务部门更多的执法工具，追究涉嫌参与人口贩运者的责任。不过，郡议会主持人、共和党议员科佩尔在周一没有能够将法案列入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议程。科佩尔表示，法案尚未进入表决，并非有意拖延，而是郡政府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审查，包括了解哪些类型以及多少商家可能会受到新规的影响。另外，他表示，希望在郡法律顾问、消费者事务部门以及警察局完成分析后，再决定下一步。

听众朋友，长岛纳苏县的民主党议员日前提出了一个法案，拟进一步的打击涉嫌卖淫以及人口贩运的非法按摩店，对违规的商家处以最高25,000元的罚款，并加强牌照管理。不过 Newsday 报道说，县议会在本周一没有将这一法案列入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议程。共和党方面表示，目前仍然在评估法案

在共和党方面，共和党多数党方面表示，目前也在研究法案是否可能波及其他合法提供按摩服务的商家，例如美甲店。至于法案是否会在10月份排入表决议程，共和党方面仅表示相关工作仍然在进行中。拉塞尔表示，提案的另一个目的就在于打击按摩场所背后可能涉及的人口贩运。他此前指出，纳苏县近年已经采取多项的相关措施。在今年4月，郡议会也一致通过针对酒店、汽车旅馆的措施，包括限制少于8小时的短时住宿，要求业者保存相关资料以及监控录像，以及培训员工识别人口贩运的迹象。目前这项按摩店监管法案仍然处于郡议会的会议审议阶段，尚未确定下一个进入委员会讨论或是表决的时间。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名34岁的皇后区东亚裔的男子在最近参加长岛汉普顿地区铁人三项赛，在公开水域游泳赛段时突然出现异常并失去了意识。救生员及其他的参赛者合力将他救上桨板，一路实行心肺复苏。在上岸后，急救人员在使用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去抢救，男子最终仍然在医院宣告不治。目前确切的死亡原因还有待调查。警方确认死者是居住在皇后区长岛市的钟林。事发在上周日9月13号上午大约7:09，他当时参加的是沙格港举行的纪念塔皮尼安铁人三项赛，正在若亚克湾进行全长 1.5 里的游泳赛段。警方表示，有人发现钟林在水中挣扎，其后失去了意识。

南安普敦新闻报报道说，现场救生员看到钟铃遇险后立刻下水，多名正在比赛的选手也停下来协助，众人以桨板将他拖出水面。一名参赛者还回忆说，他与数名女选手一路踢水协助推动桨板，救生员则是持续地为钟铃做胸外按压并调整他的身体位置，避免他从湿滑的板面掉回水中。钟铃被送上岸后，更多的救生员以及南安普顿镇的警员加入急救，并使用了 AED。 其后他被紧急送往石溪南安普顿医院，但最后仍然宣告死亡。南安普顿镇的警方以及舒福克舰的法医办公室目前还在调查中，官方尚未公布死亡原因。主办单位则称，他是在游泳过程中发生了医疗紧急状况。主办方在声明中对死者以及家属和友人致哀，表示铁人三项社群失去了一名成员。而根据赛事官方资料显示，这项比赛是美国历史较悠久的奥运距离铁人三项之一，完整赛程是包括 1.5 里的游泳、23里的单车以及 6.2 里的跑步。游泳路线呢，是位于若亚克湾沿岸公开的水域。同时，这一事件呢，也是汉普顿一带近期第二宗引起关注的游泳死亡事件。38岁、曾经参加美国国家队铁人三项赛事的一位曼哈顿的男子，在本月2号在附近度假的这个期间，在晨间游泳后失踪，几小时后被发现死亡。当地警方曾经提醒，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游泳者，在公开水域仍然可能面对潮汐、面对水流以及船只活动等等的风险。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美东时间下午5:1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在今天宣布，纽约市已经在全市范围启动了17座新公共厕所的安装工程，将在公共广场以及人流密集但缺乏可靠的入厕设施的地点提供免费无障碍的服务。整项组织化的公共厕所的试点是为期1年。这批厕所呢，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开放，都符合美国残疾人法案 ADA 的无障碍规范，采用是触控免接触式的设计，内设冲水马桶、可用水的洗手台、空调和婴儿换尿布的这个操作台。首批设施本周起陆续安装，将借着试行经验延移长期的公共厕所的网络。在这里，市长曼达尼表示，许多市民外出时都曾经遇到过急需入厕却无处可去的窘境。这一试点旨在让市民有需要时可以找到干净、安全且无障碍的厕所。市政府在今年1月已经承诺要投入400万美元推动这一项试点。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在6月竞标，选定了一家负责提供营运以及维护设施。这些自给自足的单元的不需要接驳供水、排污以及电力系统，可以按照社区的需要部署、搬迁或者是撤走。这家公司也将负责清洁和维修，并透过及时回馈处理问题、优先服务、加强清洁的单元。现在市民可以透过简讯扫描二维码来查找这些公厕在什么地方。纽约市交通局局长福林表示，交通局和 EDC 以及公园局选址时特别锁定了各区高人流的地点。17处的地点包括了布鲁克林的哥伦布公园、皇后区的阿斯托利亚大道南和31街、北方大道与31街、北方大道和54街以及34大道、64街。其中北方大道31街靠近华人较多的长岛市、皇后广场一带以及曼哈顿，则是设在库珀广场、蒂兰西街和萨福克街以及多美尼加联盟广场等地。这其中呢，德兰西街和萨福克街的一处是位于华埠北园，临近下东城，将为来往的华埠市民、商家和访客增添免费入厕的选择。这也并不是纽约市第一次尝试以预制设施降低公共厕所建设的成本。前市长亚当斯任内，市政府曾经花了600万元在5区公园尝试5座金属制的厕所，并在去年夏季全面启用。市政府当时称每座造价是100万元，虽然已经低于传统的公共厕所至少是350万元的成本，但是它仍然需要接驳供水、排污等地下设施，
在五座试点建设完成后，市政府并没有再修建更多这一类的厕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昨天，纽约州启动了能源负担能力计划 EAP 注册推广活动，旨在让更多的符合补助条件的居民了解这一项政策并积极的注册。州政府估计说，目前尚有250万个家庭符合条件，但是尚未注册领取补贴。每年呢，最高省下500元，但需要自行注册，用白卡等福利也是可以领的。纽约州的 EAP 计划是旨在将普通家庭的水电账单控制在总收入的 6% 以下，低收入家庭可注册加入该计划，以获取水电账单这一折扣，每年最高可以省下500美元。今年1月，州政府将 EAP 资格进一步扩大到所有收入低于全纽约州或是纽约市中位数的家庭，但是基于隐私保护等等法律要求，这一计划不会自动将符合资格的人纳入，而是需要主动注册申报。而根据标准，纽约市的单身居民如果年收入低于113,400元就符合补贴条件。收入标准和家庭人口的数量相关，四口之家的补贴标准为年收入162,000元，六口之家的标准是188,000元，水电账单折扣力度则是依照家庭具体收入数字而定。纽约州州长霍楚表示，目前尚有250万个家庭符合资格，但是没有注册这一项惠民的政策，所以州政府再一次启动宣传项目。宣传活动包括数位广告投放、信件或是电邮告知，以及和社区服务机构合作向居民传达。那目前尚未加入任何公共福利计划，但是已经满足 EAP 补贴标准的家庭，可向自家的公共事业公司，就是纽约市的主要的是联合爱迪生或者是国家电网来咨询申报事宜。对于正在领取福利的家庭，那这个系统有可能将这个家庭纳入 EAP 系统，但是不同福利项目的联网程度不同，需要自行确认，确认同样可以向公共事业公司寻求咨询。州政府在这里强调，已经加入联邦或者是州级公共福利项目，比如说粮食券，还有联邦家庭能源补助等等，还有你申请了白卡，这样的一些家庭，而且无论家庭燃料类型是否为新能源，都同样有资格领取 EAP 的补助。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8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每年一度的北京服贸会，集中展示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推动中国服务出海。今天我们就走进服贸会北京首钢园的出海展区，记者探访了三家北京出海企业，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北京金宇冀东的水泥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汽水的品牌远征，这三家企业走出去有着怎样的不同方式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服贸会。
3: 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22.8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4: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3: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4: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是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3: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5: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3: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5: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然后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3: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八九成，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6: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3: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6: 因为我们是果汁型汽水，果汁比例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北冰洋自己的特点就是汽油沙口，它会得到国外的当地消费者的认可。包括刚才来了一位几内亚的朋友，我们让他试喝了之后，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很主动的说他会把我们的产品介绍到他的家乡去。
2: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方神圣的知识净土，这就是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28年发展，北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7: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

0: 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1: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2: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万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校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1: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2: 我们除了纸聘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1: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2: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句逗，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1: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3: 这四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1100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4: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10000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1000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1: 纸质阅读在全国绝大多数图书馆都在下降，但北大图书馆最近10年一直都在增长。2025年的阅读数量达到了120万册次。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5: 让他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1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阅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0: 告别了北大图书馆，我们再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以2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着它百年治学的文脉，传承着清华的精神力量。在清华图书馆有复刻大师生活的治学原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大量捐赠，这里的钱杨书屋成为了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里。
6: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7: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6: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8: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6: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8: 如果说钱杨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建斌介绍说，
9: 他请他的那个秘书，他指定去买什么书来看，他

0: 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广，
1: 杨满殿他非常喜欢看这种伟人的传记啊，在历史的这种通俗小说啊，像张爱玲这样的小说，他非常喜欢，涉猎非常广。
2: 书香更具文脉，对话传递初心。除了静态书屋的展陈外，清华大学图书馆持续深耕真人图书馆特色品牌，打破书本壁垒，以面对面深度交流实现精神传承，让榜样力量走出校园，辐射社会。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3: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精神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2: 时代更迭，技术革新，求学治学的方式不断变化，但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教育初心从未改变。清华以馆藏为载体，以大师为榜样，培育有温度、有格局、有家国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生活的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还是非常重要的。
4: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北京朝阳公园，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近日正式开启了，而其序幕呢，就是在朝阳公园现场的国际精酿啤酒节，汇聚了近100家中国国内外的顶流精酿啤酒，带来多款首发的精酿和明星产品，为市民游客打造一个啤酒的超级花园。
5: 走进朝阳公园万人广场，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正热闹开启，不少市民游客特地前来寻找品尝心仪的精酿，在金秋的微风中，在宽敞的大草坪上打开放松时光。市民们说，
6: 可以尝试不同厂牌的酒，现在这个是一个广州的一个牌子，酒花的香气很浓，然后苦度呀、酸度呀都很平衡，
7: 我觉得非常放松啊，因为现在9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我觉得最好的季节能够在一个公园里面喝啤酒没有更好，我觉得我周末会带朋友一起来。
5: 本届啤酒节现场云集近100家国内外顶流精酿厂牌，其中不少厂牌都带来首发精酿和明星产品，各家摊主介绍，
8: 我们这次一共带来了11款不同的产品，我们是以茶为主，我们用茶叶去萃取浸泡得到的这个风味比较天然，再放一些水果来平衡它的这个口感。
7: 粉项比较经典的产品是浅粉项，是8.5度的酒精度数，但是完全喝不出来酒精度，花香、麦芽的甜香和酒精感是平衡掉的，喝起来非常清爽。
5: 除了好喝的精酿，现场还搭配了美食、无界舞池、好物市集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夜间休闲体验。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负责人杨诗萌介绍，
9: 我们有不间断的音乐的演出，包含 DJ 的表演以及布拉舞、摇摆舞等等互动的内容，以及我们每一年都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品饮会等等，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听音乐、喝精酿，在草坪上进行一个休闲。
5: 一杯精酿打开了超级周末，也拉开了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的序幕。杨诗萌表示，今年灯光消费季不仅将有全星光影夜游产品登场，还有100余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
9: 灯光消费季呢，是从9月11号一直到10月11号，核心的区域呢还是在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和我们的奥林匹克中轴线的这个区域里面。在亮马河的这个区域呢，我们也重磅的呈现了一个行进式的演绎内容，欢迎大家在9月24号开始来到现场进行观览。在灯光消费季期间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活动，包含我们有澳元国际碳水节、北湖艺术生活季等相关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来现场进行体验。
4: 最近，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开放在了北京通州地铁6号线的通州北关站的站口，楼下停车，楼上就是花园。从7月份投入使用以来，这里的日均停放非机动车大约2300辆次，改变了地铁口乱停乱放的局面，也使得地铁机动车、非机动车接驳的效率提升了。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11: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10: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站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12: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10: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13: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10: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14: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10: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12: 这个2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2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15: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成

0: 在北京昔日的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起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来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画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画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一名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了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好，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1: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2: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1: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但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2: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1: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2: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临沂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2: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瓶器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2: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 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她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她越钻研越着迷。
1: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象，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2: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2: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2: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2: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2: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0: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带您一起了解中国中医的传统外治法刮痧。刮痧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疗法之一，它是以中医皮肤理论为基础，用一些器具如牛角、玉石、火罐等，在皮肤相关的部位刮拭，以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目的。现代科学证明，刮痧可以扩张毛细血管，增加汗腺分泌，促进血液循环，对于高血压、中暑、肌肉酸痛等所导致的风寒痹症都有立竿见影之功效。经常刮痧可以起到调整精气、解除疲劳、增加免疫功能的作用。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再次为您邀请到了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创立者、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副会长、首席刮痧专家、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首席专家，被誉为中国美容保健刮痧第一人的张秀琴教授做客演播室，和您说说刮痧的功效及应用。欢迎各位收听。
7: 张大夫您好。
8: 您好。我呢这个从事医务工作已经有将近50个年头了。
7: 对，
8: 那在最近这20年，可以说就做了一件事儿，
7: 哎，
8: 就是呢，从临床转为了预防保健工作。那重点呢是研究咱们中医的刮痧疗法。那在研究刮痧疗法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用刮痧疗法来解决咱们胃病这个阶段。就是现在都知道治胃病哈，
7: 对对，
8: 就是说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也就是用现在通俗的话讲，大家都知道的一种亚健康。
7: 亚健康，
8: 我们用刮痧怎么来解决亚健康？当我们把亚健康解决好了以后，就减少疾病的发生，也减少了我们很多的痛苦，也减轻了医药费的负担。我觉得这个工作呀非常的有意义。
7: 是，我们都知道张大夫著作等身啊，就是说先后发表了有关这个刮痧这方面的书籍已经有11部了哈。那么最近又有大作问世，那么想问一下哈，您这次出的书叫张秀琴体质与五脏养生，那么想知道这本书您想主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在里头？
8: 其实我所写的每一本书都是我的在做医疗保健工作当中的一些感悟，
7: 积累的一些经验，
8: 积累的一些经验。还有呢，就是因为我每天都面对着一些保健的群体，需要治疗的群体，面对着他们的一些困惑，那主要是要用中医的一些方法来给他们解决问题。
7: 对，
8: 我就发现呢，同样的一种方法可能对甲能够解决，对乙它就不能解决，那也就是说明呢要有针对性。
7: 对，
8: 那现在呢咱们国家还有这个预防医学这做得很普及了，养生节目啊也非常的多，大家的保健意识也非常的强，所以呢还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了，也就是说今天假如说电视啊报纸啊推崇一种疗法，在宣传一种疗法，这个全民都开始关注，都应用这种疗法，
7: 就跟风了就。
8: 对，就是这种啊跟风的现象非常的严重。
7: 对，
8: 那么在我讲课当中呢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听课的人群呢也是这样，今天你讲到这个就特别的好，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用了真是好极了，把我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有的人就说怎么就不明显呢， 还有的人说，怎么我用了以后倒反而不如原来了呢？
7: 对，
8: 这是什么问题？
7: 您说的这个很关键，我想这个我们海外的一些听友恐怕也会出现类似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困惑。那么是不是这跟每个人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啊？
8: 对、
7: 嗯、
8: 就是跟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这个直接的关系、
7: 嗯、
8: 我们的身体状况呢，用简单的来概括、
7: 嗯、
8: 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边这个体内的小环境是有区别的。
7: 对，
8: 用中医的话讲呢，就是有寒热虚实，还有瘀，血液瘀滞的瘀、
7: 嗯、
8: 还有气滞啊，还有湿等等，体内环境它是不一样的、
7: 嗯、
8: 那么中医的疗法也各有所长，比方说针灸啊、按摩呀、刮痧呀、艾灸啊，是吧，等等，还有放血疗法，
7: 放血疗法
8: 它都各有所长的、
7: 嗯、
8: 那么我们如果能把你的身体的短和这个疗法之长有机的结合起来，就能达到一个最佳的保健养生效果。
7: 对，
8: 但是如果你结合错了，比方说我本身是一个体内环境偏热、
7: 嗯、
8: 我又用了一个偏热的这样的一个能让你身体产生热能的一种疗法、
7: 嗯嗯、
8: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7: 对，就是说本来该是泻的，
8: 对，
7: 结果它又补，
8: 又补、
7: 嗯、
8: 这样的话、
7: 嗯、
8: 效果就适得其反。
7: 对，
8: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7: 嗯、
8: 有的人用了特别好，有的人用了以后呢反而呢没有效果或者更糟、
7: 嗯、
8: 所以这就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
7: 嗯、
8: 就是怎么指导大家去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的方法、
7: 嗯、对，
8: 中医的方法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坏、
7: 嗯、
8: 都是很好的、
7: 嗯、
8: 关键问题它适合不适合你、
7: 嗯、
8: 那老百姓我觉得学养生不是要当医生、
7: 嗯、
8: 老百姓学养生是要找到针对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健康问题、
7: 嗯、
8: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你自己的身体你怎么去认识它、
7: 嗯、
8: 判断它，找到了判断的方法，你也就知道你应该选择哪一种疗法，
7: 对，
8: 这样能取得一个最佳的保健效果。
6: 体质也就是机体的素质，是指人体秉承先天父母遗传受后天多种因素影响所形成的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功能和形态上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至今国外医学界对于体质的各种分类学说都没有办法直接指导临床实践与养生康复，而唯有中医体质学说与医疗实践养生长寿密切结合。早在2000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中就对体质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黄帝内经》是中医体质学说理论的渊薮。那么人的体质究竟是怎样划分的呢？不同的体质在医疗保健方面又有哪些不同的对策呢？让我们聆听中医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的解说。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7: 那咱们说到这儿哈，我怕就是很多听众可能他们体质都不一样哈，就是咱们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归一下类啊？就是大概人就是从这个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有哪些不同类型的这种体质啊，或者说针对这样的体质啊、我们进行这个养生的一些安排。嗯，
8: 说到体质呢、
7: 嗯、
8: 现在呢这个咱们国家已经规定了、
7: 嗯、
8: 啊，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
7: 嗯、
8: 体质标准，也就是说呢有一个九分法。
7: 九分法、嗯、
8: 也就是说把人群呢分为九种体质类型，
7: 嗯，
8: 就是大致的概括为九种。
7: 嗯，
8: 这个九种呢还是根据中医的这种理论来概括的、
7: 嗯、
8: 因为这个体质啊是非常复杂的，
7: 对，
8: 比如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7: 比如
8: 说国外吧他对体质有他的分类方法、
7: 嗯、
8: 就咱们中医也有很多的分类方法、
7: 嗯、
8: 现在国家规定了就是用一个九分法来统一、
7: 嗯、
8: 这个九分法呢是根据中医的理论，就是阴阳啊、气血呀、寒热呀、虚实啊、
7: 嗯、
8: 根据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理论来进行体质的划分。这九种体质当中呢，其中有一种最好的，也就是说一种非常健康的体质，叫做平和体质。
7: 平和体质，
8: 哎、
7: 嗯、
8: 也就是阴阳平衡。
7: 嗯，
8: 中医说阴阳平衡嘛、啊、这个精神乃至人的身体的健康，
7: 嗯，
8: 这是一种状态、
7: 嗯、
8: 那么那个除了这一种呢还有八种体质、
7: 嗯、
8: 我们就叫它偏颇体质，也就是说它是阴阳失衡了。由于它阴阳失衡的部位不一样，程度不一样啊，性质不一样，所以呢又分为阴虚体质、阳虚体质。
7: 阳虚体质，
8: 对，这样一讲阴阳阴虚阳虚大家很好理解。
7: 嗯，
8: 那还有呢就是有些人体内环境偏热， 我们叫它湿热的体质。
7: 湿热。
8: 湿热的体质。
7: 嗯嗯、
8: 还有呢，有的人呢叫痰湿体质。
7: 痰湿。
8: 痰湿体质。
7: 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像痰湿体质。
8: 是吧？为什么你觉得像痰湿？
7: 开个玩笑啊，咱们这个还是先展开您这个。
8: 这个说起这些个呢。可能有的人不大好理解，
7: 对对，
8: 后边我们还会讲到血瘀的体质，
7: 血瘀，
8: 气虚的体质啊、
7: 嗯，
8: 血瘀的体质，气瘀的体质，
7: 气瘀
8: 啊、
7: 嗯，
8: 还有呢一种非常特殊的叫特禀的体质，也就是说，特禀呢就是这种人他比较特殊，
7: 就他先天可能就带着一种，
8: 对，他的身体很敏感，
7: 嗯，
8: 容易对外界的一些物质产生一种。超敏的一种反应
7: 啊、哦，就敏感性体质，
8: 敏感性体质，
7: 嗯，
8: 啊，容易产生一些过敏的一些病症，
7: 嗯，
8: 这些个说起来好像老百姓不大好理解啊，
7: 哎，
8: 尤其是一些人他不大懂中医，什么阴了阳的，
7: 哎，
8: 他根本就搞不清，
7: 对，或者说他简单的理解阴和这个阳，
8: 对，
7: 其实这个阴和阳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有肾阴虚，有这肾阳虚，那他这个就是。
8: 嗯，
7: 它就怎么来区分呢？
8: 分就更难了，
7: 对
8: 吧？
7: 对对对，
8: 也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形象的理解这个九种体质，
7: 嗯，
8: 来判断我自己是哪种体质，
7: 嗯，
8: 所以我把它呢做了一个比喻，
7: 嗯
8: 啊，比方说，把阳虚体质比喻成什么呢？冰箱体质。
7: 冰箱体质。
8: 哎，
7: 嗯，
8: 把这个气郁体质比喻成什么呢？气球体质。
7: 嗯，
8: 因为冰箱大家很好理解，
7: 嗯，
8: 那冰箱呢它是冷藏食物的，
7: 对，
8: 所以它那里一定温度很低，
7: 里头冷，
8: 对，所以这样一听呢，哦，就知道了，这个阳虚体质就说它的里边是冷的，
7: 嗯，
8: 比别人温度要低，
7: 嗯，
8: 还有呢你像气郁体质大家也不太好理解，
7: 嗯，
8: 为了让大家形象的理解呢，我把它比喻成气球体质，
7: 嗯，
8: 大家都知道气球怎么才能让它胀起来呢？你得不断的往里打气，
7: 嗯，
8: 而且它必须没有出气的劲儿，如果这气球有出气的地儿，你这气球永远打不鼓。
7: 对。
8: 那如果你要光往里打气，没有出气的地儿，就越胀越鼓，越胀越鼓，里边的空气不流动了。
7: 嗯。
8: 你在这里待着就会很郁闷。
7: 就很胀，很滞了。
8: 很胀，很滞，很难受。如果你要再往里打，有一天就可能爆了。
7: 炸了。
8: 炸了。
7: 对对对。
8: 那么气郁体质呢，跟这个气球很类似。我之所以这样比喻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为了让读者明白，就是你本身人体内部是一个小环境，
7: 嗯，
8: 每个人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都是不一样的，
7: 对，
8: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区别。
6: 中医的理论呢是辨证论治，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也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调养。张秀琴教授介绍说，目前呢中国人的体质主要有九种。平和体质、气虚体质、湿热体质、阴虚体质、气郁体质，还有阳虚体质、痰湿体质、血瘀体质和特禀体质。这九种体质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体现，我们要根据体质的情况来进行养生调护。
8: 我们看到人的这种差异，可能一般人就看到，哟，首先是男性女性的差异，我们是一个性别差异。除了性别差异呢，一般人看到的呢，还有一个就是外表长相的差异。
7: 嗯，
8: 这我们可以识别，这是在外面是一个，对不
7: 对？
8: 对
7: 对对对。
8: 人们可能就觉得人有这个差异，
7: 嗯，
8: 双眼皮、单眼皮啊，大嘴巴、小嘴巴，其实远不止这些。
7: 对对对。
8: 最终要决定你健康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体内环境，
7: 嗯，
8: 里边，
7: 嗯，
8: 皮肉。包裹的这里边的这小环境，它的差异是决定你健康的。
7: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好。比如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啊，可能比如说马和驴，它肯定是因为是两个种属，所以它肯定是体内环境是不一样的。
8: 嗯。
7: 但是就比如说同样是马，都是这个都是同样的种，
8: 嗯，
7: 但是可能具体到每个两匹马的它的内环境可能也是
8: 不
7: 一样的。
8: 样
7: 对
8: 对
7: 对对。
8: 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呢。他可能能挑100斤，
7: 嗯，
8: 他就连气都不带喘的，是不是很轻松？
7: 嗯，
8: 但有的人你让他挑50斤，他都觉得哎呀都不行啊。可是你说这个挑50斤的就一定比这挑100斤的有什么疾病吗？
7: 嗯，
8: 不见得。
7: 对，
8: 有的人说我什么病都没有，我就劲儿小，是不是？
7: 嗯，
8: 那有的人他唱歌一口气他就能唱多少首歌？
7: 对，
8: 把气儿很长。有的人可能就是。说话声音特别的小，你说你大点声吧，他最大的能量了，他也就这么大声音。
7: 嗯，
8: 这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你每个人体内的环境不一样造成的。正因为这个体内环境的不一样，把它归纳成九个类型。
7: 那您刚才说到肾阴虚啊，像冰箱，那么这个肾
8: 阳
7: 虚是阳虚啊，肾阳虚是冰箱，那么肾阴虚是不是就是火炉啊？这个可以怎么？
8: 肾阴虚这个火炉啊，还不是那个熊熊大火的火炉，我把它比喻成什么呢？小灯笼体质。
7: 哦，灯笼体质。
8: 就是说，灯笼里边有个小火苗。
7: 老在那烧着。
8: 老在那烧着。
7: 嗯。
8: 如果这小灯笼这个小火苗，
7: 嗯、
8: 它在灯笼的正中间，
7: 嗯，
8: 它就很好。它就可以给你照亮啊，
7: 哦、
8: 就不会发生任何危险呢、啊。
7: 对, 对, 对, 对。
8: 但是，假如这小火苗中间这小蜡烛它偏了，
7: 嗯、偏了，
8: 它偏向哪儿、
7: 嗯，
8: 它就烤哪儿。时间长了，虽然说它不至于马上就着火，
7: 嗯，
8: 但是它会把这儿烤得很热。
7: 对。
8: 这个地方会很难受。
7: 您这个比喻很贴切、啊，
8: 对吧？
7: 对。
8: 那么阴虚的人呢，他这小火苗不安分。
7: 对，
8: 他一会儿偏到这边了、
7: 嗯，
8: 一会儿偏到那边了，嗯、所以肾阴虚的人呢，他就爱上火，一会儿嗓子疼了，
7: 对对对
8: 一会儿牙疼了、
7: 嗯，
8: 一会儿眼睛又红了，
7: 嗯，
8: 就是这个道理。
7: 其根儿上是在这个小火苗没有长正啊，
8: 哎，所以我把它呢比喻成一个灯笼体质、
7: 嗯。
8: 你刚才说的那个大火苗，
7: 嗯、
8: 那是另外一种状况了、
7: 嗯，
8: 那就不是虚，
7: 嗯、
8: 那叫中医讲的就是实症了，
7: 实症
8: 实火。熊熊大火了，
7: 对对，
8: 阳气特别旺盛那种情况、
7: 嗯。既然已经谈到这个人体的这个不同的差异了哈，
8: 嗯，
7: 那么恐怕它就跟这个刮痧的这个实际的治疗就会有不同的这种对应啊。
8: 对，
7: 那么就是说，我们之前也看了一些资料哈，您就是说您小时候也体质是比较弱的，
8: 是。
7: 那么您当时是如何发现自己这个体质哈，然后去这个寻医问药，结果通过您自己的努力又找到了一种自我疗治的一种办法。
8: 您说起、
7: 这个、
8: 这个
7: 很吸引我们啊，
8: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7: 嗯，
8: 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体质非常差。
7: 嗯
8: 嗯。我是解放前出生的。
7: 哦。
8: 家庭也比较贫困。
7: 嗯。
8: 我母亲生完了我就得肺结核、
7: 嗯、肺结核
8: 你可以想象她的体质有多差、
7: 嗯、
8: 她是在40岁的时候、
7: 嗯、
8: 身体那么差的情况下生的我、
7: 嗯、
8: 所以我先天不足、
7: 嗯、
8: 然后后天呢又失养、
7: 嗯、
8: 所以身体状况非常的差、嗯、
7: 那可不可以这么说您大概就是一个肾阳虚的体质
8: 嗯，不光是阳虚了、
7: 嗯、
8: 阴也虚啊
7: 阴也虚
8: 就是整个一个先天不足，
7: 嗯
8: 啊，先天的肾精就不足，
7: 哦，
8: 然后五脏六腑呢，它的功能都是偏弱的。当时家里人又很犯愁啊，
7: 嗯、
8: 然后又很小，我妈就去世了，
7: 嗯，
8: 她也得不到医治嘛，
7: 嗯、
8: 家里人就说，你看她身体这么差，
7: 嗯，
8: 将来这老人老了怎么办呢？
7: 对呀、
8: 啊，说干脆让她学医去吧，
7: 嗯，
8: 这样的话她起码可以自己管自己。
7: 那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就开始从医了？
8: 我16岁就开始考入部队的
7: 哦
8: 学校
7: 学校
8: 哎，到了部队以后呢，就开始那时候学的是西医，
7: 嗯，
8: 就等于在部队里，我一直是在部队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7: 嗯，
8: 因为学的是西医嘛，所以我就要用西医的办法来解决我自身的问题，
7: 嗯，
8: 你想这么差的身体状况，
7: 嗯、
8: 就小毛病不断，
7: 嗯，
8: 就刚才你说的啊，
7: 嗯、
8: 那个我讲那个小火苗哈，
7: 嗯、小火苗，
8: 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所以一会儿这儿不合适，一会儿那儿不合适。而且体内环境呢又像个冰箱，肾阴肾阳都不足嘛，
7: 嗯
8: 嗯，一会儿出这个问题，一会儿出那个问题，用了很多西医的办法调理，应该说有好转，
7: 嗯，
8: 但是总有一些问题它老是反复，得不到一个很有效的、满意的一个效果。后来呢，我又开始在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以后都不行，我又开始学习中医，从自学中医到正规的中医院校，到中药大学去学习中医。部队里也很支持我啊，我又报考了这个中药大学、
7: 嗯、
8: 又学了中医，然后又用中医的办法来解决我的问题。你想啊，作为一个医生，你首先你要给病人治病，那你自己的病你都治不好，你怎么能把病人的病治好呢？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在病人当中他也有跟我同类型的身体状况，我也很困惑，也可以说既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是为了解决病者患者的问题，我在努力的去寻求新的解决的办法。
6: 因为母亲的身体缘故，张秀琴立志从事中医，并且经过多年的摸索，寻找到了针对不同体质因病治疗、辨证施治的方法。这些方法一经运用，便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8: 我举一个例子哈，就说这个腰，大家都知道腰疼的人特别多。
7: 对，
8: 我呢从20岁开始腰疼，一直疼到了40岁，没有很好的方法。
4: 嗯，
8: 一腰疼了，你说又没有骨折，也没有错位，那怎么办呢？就卧床休息呗。这西医就是这一招。后来在这个一个偶然的机会，哎，接触到了刮痧。我应用刮痧的方法，这一刮不要紧，哎，很快的这个腰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我当时特别震惊，就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刮板能有这么大的效果，我也很兴奋。我想受腰疼困扰的人可不止我一个呀，这样我的毛病得到缓解以后，我立刻就在患者身上进行也来治疗。结果没想到呢，也出现了跟我一样的效果，我就很受鼓舞。我就觉得这个一个小小的刮痧板可是不简单，这里边大有名堂。
4: 是，嗯，
8: 就是简单之中，实际上背后蕴藏着深厚的医学底蕴。
2: 对，
8: 这样我就一发的不可收拾，投入到对刮痧疗法的研究当中，一研究就研究了20年。
4: 二十年
8: 。
4: 嗯，可以说从您最初这个接触到这个刮痧板的时候，可能它仅仅是一个经验方面的一个操作啊。
8: 对。
4: 那么最后到这个经验和这个中医理论相结合啊，而且帮助您能治疗很多人的这种疾病哈、疾患。那么这么一个过程，您自己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感想？
8: 我觉得吧，一种疗法也好，或者说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要想把它研究透，或者说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它后边一定有理论，
4: 对，
8: 一定有科学的理论。你没有理论做指导，这个事情肯定是一个没有结果的，
4: 对
8: 啊，它也不科学。
4: 是。
8: 那我就想这个刮痧呢，它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首先呢，就是从理论方面去研究它，研究这个痧。为什么会出痧呢？刮完了以后皮肤为什么会有这些红色的斑点呢？这什么道理呢？最后用现代医学微循环的理论解开了出痧之谜。哦，原来它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微循环。除了这个以外呢，它还可以松解组织的粘连，所以一些个颈肩腰腿痛啊能够得到很好的效果。这还远远不止。那让它扩大临床应用的主要是中医的经络学说，和后来我研究的一个全息刮痧生物全息理论指导刮痧。由于这个经络学说和生物全息理论把这两种理论引用到刮痧当中，这样就使一个民间的简简单单的这样一个刮痧操作一下就升华了，它治疗的病种啊，应用的范围啊就扩大了。
6: 全息刮痧法、全息经络刮痧法和普通的刮痧疗法有什么不同呢？稍后的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请张秀琴大夫为各位详尽解析。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刮痧是中医保健的一种方法，生活中由于方便，我们也经常自我刮痧保健。但是中医专家提醒说，不同体质的人在刮痧的运用方面是有不同的讲究的。比如说体质虚弱的人就不适宜刮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呢？中医的体质学说与刮痧这种传统疗法在应用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中医专家张秀琴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您刚才说了很多概念啊，比如说这个全息生物全息理论和这个中医的这个经络理论，它这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啊？这个恐怕很多听友他可能并不太了解，这个您能不能这个再深入的展开一下啊？
2: 可以，
1: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中医理论的这个它也是在不停的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而且我们觉得随着这个中医的日渐的这个复兴哈，所以它的理论一定是要逐步完善的，所以我们觉得您为这个中医理论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应该说中医的理论呐、经络学说呀，它是自古有之的，就说我们中医产生的，这就是我们中医的特点。那经络是我们全身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最高的一个综合的调控系统，它控制着我们全身，调节着我们全身的脏腑功能活动，而且呢它让我们身体从里到外，五脏六腑，身体的各个组织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这个经络你不要小看它，牵一发动全身。它虽然在体表能找到穴位，但是假如你找准了，它可以通过这个穴位经脉的传导达到调节脏腑这样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聪明之处，他发现了这个经络。我们把这个经络的理论运用到刮痧当中，叫循经走穴的这样的一种刮痧，一下子就扩大了刮痧疗法的应用范围。所以现在呢，你用针灸啊，能治疗的病症我们都可以用刮痧呀，不同的病症我们选取不同的穴位呀，这个应该说比较好理解，因为大家对中医的经络对穴位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概念的。
1: 对，
2: 就是比较生疏的呢是生物全息理论。
1: 对，
2: 对吧？要说到这儿呢，好多人可能就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全息呀。这个词儿呢很新鲜哈，
1: 有些人顶多是朦朦胧胧的知道一点。
2: 全息我们从字面上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全部信息，全部信息的简称就叫全息。其实这个词儿最早啊是物理学生的，
1: 对，
2: 就是物理学生全息摄影，
1: 对，
2: 这样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个底片假如它碎了，其中的一个任何一个小碎片都能使这张破碎了的这个底片把它原来的图像复原，也就是说每一个小碎片都包含着这个照片整体的全部信息，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后呢人们就发现原来不只是这个底片具有这样的特性，那么在生物当中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这样的特性，
1: 对，
2: 发现了生物的全息率。要说这个啊，这还是咱们国家的人立的功。就是我们国家呢山东大学的张颖清教授，这个是世界公认的，他总结出了生物的全息论，也就是说植物动物都有这样的特性，它的每一个小小的局部都是一个整体的缩影。比方说好多人都知道这个吊兰，他们家吊兰挺好的，我也想要，你不必把他们家的花盆搬到你家来，
1: 直接剪下来一
2: 剪一只就可以了，你插到你家花盆里就成为一个新的吊兰，也就是局部它就可以繁殖成一个新的个体，这就是局部包含的整体，这就是生物的全息理论。那我们人也是这样，你说那个壁虎啊，因为它尾巴断了，大家都知道，哎，它还可以再长出一个新的尾巴来，为什么呢？它那存在着生长出新尾巴的这样的一种物质基础，所以它能长出来。
1: 对，
2: 就是这个道理吧，现在呢还在研究当中，假如这个谜要彻底打破了，那对我们人类可是太好了。
1: 对，
2: 将来你再有哪个器官出现了问题的话，那就不发愁了。其实这个生物的全息理论现在已经应用到医学上了，你像干细胞移植，
1: 对，
2: 现在都很知道这个是吧，哎，我把那干细胞移植过来了，它就可以让你恢复身体的某一部分的已经丧失的功能。另外呢，你比方说像 现在用 DNA 的技术
1: DNA
2: 来鉴定一个人的性别，是吧？一个毛发，甚至一点唾液，一个细胞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这小小的局部就是你全身的全部信息的缩影，它具有唯一性，这就是生物的全息理论。但是我们刮痧用不着这咋，用不着说一个小细胞，这你是看不见的。我们指的是什么呢？生物的全息理论呢，可以扩大到人体的某一个局部器官，也就是说，比方说头、脸、手、耳朵、脚，每一个局部器官都包含着你全身的全部信息。那我对某一个局部器官进行刺激，比方说刮痧，
1: 嗯，
2: 比方说按摩，我就可以了解你全身的健康状况。
1: 对，咱们现在说到点上了，
2: 说到点上了，嗯，绕来绕去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对。
2: 那现在大家都比较知道的就是像足疗，
1: 足疗，
2: 你去洗脚并不是让你的脚干净，
1: 嗯，
2: 其实是为了你保健全身。为什么达到这效果呢？因为两只脚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缩影啊，这实际上就是生物的全息理论。那具有这样特性的其实不只是脚，耳朵也是。
1: 耳朵
2: 大家都知道，耳朵像一个倒置的胎儿啊，啊，耳朵上有全身的反应啊。所以呢，当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出现了不适的时候，我们在耳朵上在脚上找到它相对应的部位，我们去刺激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或者说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保健措施。那这就是生物的全息理论在我们人身上的应用。但实际上呢，除了耳朵呀，除了脚啊，还有手啊，
1: 嗯，
2: 脸呢，头啊，
1: 头，
2: 我们的躯干呢，
1: 躯干
2: 很多很多的部位，
1: 嗯，
2: 那这样说来就解决了一个问题。首先在刮痧当中解决一个问题，凡是刮过痧的人，
1: 嗯，
2: 可能都有这样体会，就说这个痧吧，它一旦出来了，那个红红的颜色呀要好几天才能退，那么它还没有退的时候，你在同一个部位你没办法刮，只能等到它退了，皮肤恢复正常的颜色了，我们才能做第二次的治疗啊。这样刮痧的间隔期就比较长。我在研究刮痧的时候呢，就经常遇到这个困惑。他刮了一次痧了，他的症状呢得到减轻了，但是呢患者要求，哎呀，这个速度太慢，你能不能接着明天再给我治疗，给我多治几次，我不是好得快一点吗？可是这个痧没退呀，你没法做呀。这就是经络刮痧的局限性。
1: 对，
2: 按照经络穴位呢，我们一种病我们可能就有这么一组穴位治疗，我们就有这么一个部位刮拭，它上面退你不能刮第二次啊。全息刮痧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全息经络刮痧法是在民间刮痧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中医经络学说和现代生物全息理论做指导，选择刮拭与病变脏腑相关的部位防病治病的非药物疗法。新兴的全息刮痧疗法运用微循环理论，破译了痧的实质、痧与疾病的关系、出痧的原因、作用，阐明了刮痧疗法治疗疼痛性疾病疗效迅速的机理，将刮痧疗法的临床应用从单纯的治疗作用扩展到了防病保健作用及诊断，并提高了疗效。
1: 这是可以说是您的一个突破吗？
2: 对，
1: 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有关刮痧的节目，
2: 嗯，
1: 它就是说你只能等了这些痧出过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做下一次这个治疗。
2: 对，
1: 那么您的这个刮痧，全息刮痧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啊？
2: 它呢就可以使刮痧连续治疗，比方说，
1: 嗯，
2: 我这个部位的痧没退，比方说我胃疼哈，
1: 嗯，
2: 哎，那我们耳朵上有胃啊，
1: 啊，
2: 是吧？
1: 它找了一个对应的一个位置。
2: 哎，脚上也有对应的地儿啊，
1: 嗯，
2: 这个手上有对应地儿啊，
1: 嗯，
2: 头上也有啊，
1: 嗯，
2: 背上也有啊，
1: 嗯，
2: 那我在其他的对应的地方我可以进行刮痧。

0: 对的哈，很权威的医院住院、
1: 嗯、
0: 治疗，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住了，
1: 嗯，
0: 没那么严重了，
1: 嗯，
0: 但是一天还是拉两三次，
1: 嗯，
0: 有的时候肚子还是疼，
1: 嗯，
0: 他说我听你讲的这很有道理，你给我刮一刮吧，
1: 嗯，
0: 我们讲座结束的时候吧，
1: 嗯、
0: 已经是将近五点多钟了，
1: 嗯，
0: 刮痧有一个禁忌症啊，就是说空腹的时候不要刮痧，
1: 对，
0: 那个时候都快到吃饭了，又、
1: 嗯、
0: 没有办法给他大面积的刮拭，
1: 嗯，
0: 后来我就想。哎，咱们在这个针灸里边呢、
1: 嗯、
0: 有一个手部的针灸、
1: 嗯、
0: 就是在第二掌骨上
1: 嗯
0: 来扎针灸、
1: 嗯、
0: 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我说嗯咱们能不能拿这刮痧板代替针呢，咱们在他手上这小小的第二掌骨上找到跟他的这个肠子腹部相对应的部位、
1: 嗯、
0: 咱们给他刮一刮按一按呢
1: 嗯
0: 我说的现在没办法给你大面积的刮拭了，我来给你试一试吧，啊，你体会一下行不行，看看，这样给他在这个第二掌骨小小的掌骨上做了有这么将近两分钟的治疗。我说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治到这儿，我的单位在什么地方，您呢明天呢到门诊那儿去找我，我可以给您详细的治疗。结果第二天这老干部还真去了，他一进门他就特别高兴，
1: 嗯，
0: 他说张医生都是你看你昨天给我摁完了，我今天早上就没拉肚子，
1: 没拉肚子，
0: 而且我这肚子也很舒服，也没疼。哎，这个事情一下就启发我了。那这一个小小的穴位，看来按压和针灸一样，同样能起到作用。那我们就可以试一试啊，扩大它的应用啊。其他的病症，我们也可以在这些范围里边，把它应用一下。所以我就开始呢，仔细的去研究这个生物的全息理论。把它研究透了以后应用到刮痧的。
1: 嗯，说到刚才的这个刮痧这个特点啊，比如说刮痧跟这个针灸相比，那么我们通常都以为啊，比如说针灸它可能因为它扎嘛，所以它可能这个效果要更强烈一点，那么这是不是一个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呢？
0: 嗯，针灸啊跟刮痧呀、啊、有区别、
1: 嗯、
0: 你看针灸那个针啊那个很细的，
1: 对，
0: 小针尖儿，
1: 对，
0: 一点点、
1: 嗯、
0: 它要进到皮肉里头，
1: 嗯，
0: 所以它刺激的这个强度和深度、
1: 嗯、
0: 这个跟刮痧相比、
1: 嗯、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刮痧首先呢、
1: 嗯、
0: 它是在皮肤的外边治疗，
1: 对，
0: 但是呢刮痧它也能达到很强的刺激，因为什么呢、
1: 嗯、
0: 我们的刮痧工具它很硬，
1: 嗯，
0: 你看我用的就是水牛角的呀、
1: 嗯、
0: 玉石的呀、
1: 嗯、
0: 石头它很硬，
1: 嗯，
0: 它在我们的这些骨骼的这个部位，
1: 嗯，
0: 来进行按压的刺激，
1: 嗯，
0: 这个强度可不次于针灸
1: 哦，
0: 特别是在这骨头上进行刺激，
1: 嗯，
0: 所以刚才我讲那个老干部哈，
1: 嗯，
0: 它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就因为有些穴位是在长在骨头上的，
0: 骨头，你在这特别是全息部位，
1: 全息部位
0: 、嗯，这个第二掌骨呢，它就是以这个小小的掌骨为一个人的缩影，
1: 嗯，
0: 为一个独立单位。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刺激呢必须得在骨骼上才有效果，你说我刺激这个地儿的皮肤那是没效的，
1: 对，
0: 所以它就效果特别好。但是有些地方是针灸的特长了，就是它，你比如说它要在骨缝里头，
1: 嗯，什么哪个筋的部位，
0: 哎，那个或者说在肚子上，
1: 嗯，
0: 腹部的一些那些部位，
1: 对对对对对，
0: 可能这个针刺的深度，
1: 嗯，
0: 它要比刮痧要深得多，
1: 对，
0: 就没法比拟了。
1: 对，
0: 也就我其实在这本书里已经提到这些问题了，
1: 是，
0: 就是说各种疗法各有千秋。
2: 张秀琴教授介绍，以刮痧的方法刮拭各局部器官的全息穴区诊病、防病、治病，称为全息刮痧法。全息刮痧法呢，广泛适用于头、面、耳、手、足、四肢、背部、脊椎对应区等人体全息批及各脏腑器官体表投射区，具有刮拭范围小、刮拭时间短、治疗部位灵活多样的特点。全息刮痧法呢，特别适合身体虚弱、不能够进行大面积经络刮痧的患者。因为刮拭部位大多在头、手足等部位进行，治疗的时候呢，可以不用脱衣服，使得刮痧治疗更加简便易行。如果因为疼痛、皮肤病或痧没有消退而不能刮拭的病变局部，就可以刮拭对侧或者是其他的全息穴区，十分的方便。
1: 对，您谈到这个疗法啊，各有千秋哈。那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哈，作为这些患者来说，每个人得的病不一样，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自我意识啊？就是说，根据我这种体质，我要找到一个适合。

0: 我的这种疗法。那么有关这些方面，您给这广大听友一些建议啊？
1: 嗯，其实我觉得，虽然咱们的养生啊、保健呐、意识提高了，但是大家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有病看病。
0: 对对对。
1: 有病自己不要在家里乱判断了、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
0: 胡思乱想，
1: 你要上医院去了、你要请医生帮你诊断了，因为你的医学知识是不够的，
0: 对，
1: 自己在家别乱治了。
0: 对，
1: 我们现在讲的呢是养生、是保健、是指的呢在病前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把自己的身体把它调理好，别让它生病、这还是有很多方法的。
0: 对，
1: 因为从健康到疾病这之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是一天之间转化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完全有时间有机会把它给它调整好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认识，我们在选择保健方法的时候你要有针对性，就可以增强你保健的效果。
0: 但是作为很多患者来说啊，他就是往往是一头雾水，就是比如说他可能盲目的听着某些这个养生专家的一些引导，他可能就去做了哈。在这儿您能不能给这广大听友一个建议，就是说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哈，就是说给自己一些这个自我暗示似的这种。
1: 对，
0: 这种
1: 这个呢我觉得大的方面咱们一定要弄清楚。
0: 对对对，
1: 你的身体是属于就是寒热阴阳虚实，
0: 就是刚才咱们上
1: 刚才讲的那个，你一定要搞清楚。
0: 对对，
1: 这个我有时候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哈，中医阴阳是总纲，你一定要搞清阴阳。这个可以这样，有的人就说这个中医看病啊，实际上就是在调阴阳，你阴阳平衡了你就健康了嘛，阴阳不平衡就不健康。所以你现在要辨清楚是阴是阳。我有时候开玩笑给大家举例子，就说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实际上就两个人，男和女。你找对象，你得分清男女啊。你不分清男女，你去找对象，你不就找错了吗？这就跟我们调身体、调健康是一个道理。你得先分清楚你是阴还是阳，是阴虚还是阳虚，你是阴盛还是阳盛，你得搞清楚这个，然后你再适当的去选择，
0: 是
1: 你是寒是热。
0: 对，就首先看自己是阴人啊还是阳人，或者说阴阳人。总之呢就是说对，在这个对自己体质的一个了解的基础上，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毕竟没有这个专业知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关用这个刮痧疗法来治疗自己这个身体的一些相关部位的一些疾病了啊。那么这有关这些精彩的部分我们将留在下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关于张秀琴老师的体质与刮痧疗法，在下次的健康中国节目中将会继续为您播出，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观。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阳山中有个穷孩子叫做曾童，常年以替财主放牛过日子。一天，曾童牵牛上山，见山坪的水塘中有个美女在洗澡，就躲在一边张望。不一会儿，那美女洗完澡走上岸来，忽然就变成了一条大蛇，盘在塘边呼呼睡去，口里吐出了一粒珍珠，闪闪发光。曾童胆大，走上前去悄悄地拾起来放在身边把玩。原来这就是一条修炼已久能变成人形的蛇神，而这颗珍珠就是传说中的蛇丹。蛇神睡醒后见蛇丹丢失，心里十分慌张，急忙变成了一个老妇人，四下里寻找起来。老妇人见到了曾童，忙问说：放牛阿哥，你是否看见了有颗珍珠落在地上？曾童从口袋里摸出蛇丹，双手送还给他。老妇人见曾童如此诚实，就问道说：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曾童，爹娘早死，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孩子，你若愿意就拜我做干娘，到我的家里，我供你吃供你穿，还教你识字练功夫，好吗？曾童见蛇神并没有恶意，就点了点头跟蛇神走了。从此以后，曾童做了蛇娘的干儿子，在洞府里一住就是3年。这天正是曾童16岁生日，蛇娘对曾童说：如今你长大可以去做事了，现在正有一个出世的好机会，当今皇帝的太子生了重病，你就去医好他，就会白马进骑，高官进坐了。为娘肚里有胆汁，只要你钻进去取一点来，保险能治好。蛇娘说着给曾童一枚针和一只放药粉的小空瓶，马上就现出大蛇原形，伏在地上张开大口。曾童顺着蛇口钻入蛇肚，摸到蛇胆，举针一刺，接了几滴胆汁就钻了出来。蛇娘为曾童收拾行装，又送曾童到门外。临别时，蛇娘对曾童说：以后有难事就来找娘，只要爬上这33阶崖梯，敲3下，娘就会来给你开门的。曾童记下，一路走去。曾童来到京城，接了皇榜，用蛇胆汁治好了太子的病。皇帝可怜他年少，父母双亡，就留他在太子身边读书习武，还赐予官名曾相，说是日后太子登基时即刻拜为丞相。过了一年，皇帝的公主也生了与太子一样的病，皇帝马上召来曾相说：卿若能治好公主，朕即刻召你为驸马。曾童想到临别时蛇娘的吩咐，就连夜赶回大阳山，爬上崖梯，数到33级时敲了3声，石门立即打开，娘儿相见格外欢喜。蛇娘已知曾相的用意，又给了他一枚针和一只空瓶，再三交代说：你这次入洞取胆汁，只能用针戳一下，切记勿贪多。曾相钻入蛇肚，刺了一下，接了胆汁，偏偏心想：这胆汁这么灵，索性就多取一点。娘啊娘，你也不要小气，就让儿多取一点吧。想着想着，曾相举起手来，一连猛刺几针，大蛇腹痛，嘴巴一闭，肚子一缩，打了几个滚昏过去了，曾相也就活活的闷死在了蛇肚里。蛇娘痛醒后觉得恶心，就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那些胆汁就这样吐在了草地上，变成了蛇胆草。蛇娘埋怨曾相贪心，又可怜公主病重，就又化成了老妇人，采了蛇胆草来到金殿上，推说曾相暴死，由娘带子送医，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蛇娘让公主服了蛇胆草后，公主的病就好了。皇帝十分高兴，问起这草药的名字， 皇帝没有听清蛇胆草，就说龙胆草好，龙胆草好，皇帝是金口，这蛇胆草也就变成了龙胆草。说话间，老妇人已经不见了。后人根据这个传说，在大洋山顶上盖了一座蛇神庙，庙里刻着一个对联：心平还珠，蛇神为娘；心贪似胆，蛇肚吞象。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8月初7。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因为是今天持续的是晴时多云天气，气温目前大约在华氏70度左右，全天气温最高81度，最低70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五、星期六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明天82到61度，星期六71到64度，星期天下周一可能都会下雨。气温呢明显的下降，气温最高只有70度，最低在60度左右。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表示，沙乌地的空袭也门3座电信塔等等的目标，也造成人员的伤亡。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升息，新加坡银行资本受到瞩目。根据了解，实体的风险仍然可以在控管当中。俄罗斯空袭乌克兰许多地区，也造成了几十人伤亡。欧盟执委会提案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北韩借乌俄战争低成本练兵，威胁东亚的安全。美国打算出售2000磅的炸弹给以色列，众议院委员会民主党领袖表达反对。中资打算要收购英国、美国资源的镍矿业务，欧盟发出警告，恐怕会影响竞争力。美国把委内瑞拉从弃毒不利的名单剔除，超过20年来第一次出现。不但是美国在收紧了国际学生的签证，澳洲当局也采取了相对的措施，国际学生跟家属受到限制，背包客要采取抽签的制度。美国制裁俄罗斯法案冲击了购买石油的变数，印度表示将会保障能源安全。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昨天升息，加上房屋贷款利率逼近 7%， 在南加州买家目前缩手屋主惜售。日本将修订安保相关的3个文件，打算要导入50000组的无人装备。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大会谈到了非核武化。北韩领导人的妹妹金宇正表示，北韩拥有核子的地位不可动摇。太平洋岛屿岛国斐济宣布全国 HIV 危机，每60名成年人就有1名感染，情况十分的严峻。根据了解，在这是一种性传染跟非法药物使用助长了病毒的扩散，斐济宣布全国进入 HIV 危机。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在9月24号要跟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白宫会面，而专家表示，习近平恐怕趁高峰会议对台湾问题对美国施压，而美国的亚洲盟友担忧川普为经济利益而软化，牺牲了盟友的利益。另外，在联合国根据调查显示，有理由相信美国在伊朗犯下了战争罪行，而伊朗也违反了人类罪。乌克兰战场爆料了北约的短板，专家质疑欧盟是否准备好了吗？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造成了几十万人的死亡，这也让这场战争成为新型武器系统的试验场。专家质疑北约这个联盟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下一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五名乌克兰跟西方的国防官员指出，战场上的发展速度已经快到让部分北约的武器跟战术有落伍的担忧，而乌克兰以几个星期为单位进行调试，北约采购跟研发系统却往往需要好几年甚至于几十年。根据路透社的分析，乌克兰的顶尖飞弹跟无人机制造商共同所有人兼首席设计师提勒曼，他告诉媒体，坦克车现在毫无价值，因为一架造价只要5000美元的无人机就能够把坦克车摧毁， 即便如此，欧洲仍然大量的投资在坦克的研发上。许多军事专家认为，坦克在未来作战中仍具有关键的角色。而廉价无人机也以其他的方式改变了战争的面貌，部队、群聚或大型车队都成为更容易被锁定攻击的目标。乌克兰的国民警卫队司令以及去年还有他联合部队训练的国际士兵的时候，他说他们很擅长强攻阵地，但是如果头上有无人机飞过，你连抬头都不抬，你觉得你的小队会如何？在今年6月，路透社亲自到爱沙尼亚的基地附近的北约军事演习现场，目睹了美国跟欧洲部队在战地医院演练救治几十名模拟伤亡。但是演习前提是假设北约掌握了医院上空的制空权，但是在廉价逆踪长城无人机时代，这已经不是理所当然。乌克兰官员描述了乌克兰在向北约传授战场教训而日益增加的角色，但是也指出北约军事官僚体制很难吸收这些教训。在罗马尼亚接受北约心理作战训练的乌克兰军官表示，部分联盟训练的教材仍然还在引用二次大战的案例，北约没有就官员做出评论回应。而乌克兰战争也暴露了一个北约官员坦诚更难解决的弱点，防空与飞弹的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无休止的空中轰炸，凸显了欧洲过度依赖美国先进的拦截系统。例如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第一次投入使用的爱国者飞弹系统，而乌克兰目前严重缺乏爱国者的拦截飞弹。为了降低对美方系统的依赖，欧洲正在建立非美国替代方案，而乌克兰正等待新型法国意大利联合制造的防空系统的交货，而法国已经承诺要加速的部署。今年7月，乌克兰跟9个欧盟盟国启动了防空联盟，计划共同研发新型的反弹道飞弹系统，代号叫弗雷亚，由12家企业组成的联盟，而目标是要打造比爱国者更廉价更快速的生产系统，而且确保欧洲而非美国掌控它制造。因此他们认为，如果你在防空系统上花了200亿美元，你的安全就必须是要独立自主。 WGBB AM140 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明天后天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在82度左右，最低61度。星期天跟下周一都会下雨，气温在71到60度左右。现在的时间7:30 ，WGBB AM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中共解放军要打造60吨的主力核子战车，射程可以长达450公里，电磁炮上升，同时7654亿元。要买沙特阿拉伯48架的 F-35 战斗机，美国情报单位发出警告，恐怕会开了中国窃取技术的大门。同时，美国踩刹车是怕 AI 失控了吗？是输不起就罢了。而根据了解，白宫爆料了 AI 监管部门发生内斗，而几大企业主黄仁勋、马斯克、祖克伯格可以直通川普来阻挡干预，这是来自白宫最新的消息。 AI 四大巨头最近非常罕见的同声疾呼要放慢 AI 发展的脚步，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跟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等人反对这样的看法。事实上，白宫内部也是为了是否进一步要监管 AI 发展而闹了内斗。以财政部长贝森特为首的白宫官员主张要谨慎地使用 AI， 白宫的 AI 顾问塞克斯和黄仁勋这些企业的执行长力荐川普要放松监管制度。根据《华尔街日报》在昨天所做的报道，川普政府内部关于 AI 监管议题分歧越来越大。在5月份，塞克斯说服川普要取消一项已经预定发布的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可以让川普政府更有长时间来审查 AI 模型。根据了解，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跟财政部长贝森特对于川普取消公布行政命令的决定感到措手不及，而了解威尔斯告诉其他人，塞克斯是在最后一刻通话中说服了川普。而财政部长贝森特担心由 AI 主导的网络攻击恐怕对国家银行体系造成巨大破坏。在威尔斯跟贝森特的敦促下，川普后续在6月初签署了一份缩减版本的行政命令，而从此威尔斯、贝森特跟其他官员更经常的就 AI 风险跟潜在的安全措施进行讨论。白宫官员也跟 OpenAI 还有一些AI 的执行长进行沟通的疑虑，而他们的这种 AI 的模型对官员来说尤其是警讯，官员意识到这个模型有潜力被用来进行复杂的网络攻击，并且构成国家安全的风险。另外 OpenAI 发生了几百个 AI 代理，而对于 Hugging Face 进行协同攻击以后，进一步加剧了外界的担忧。川普政府从此就开始批评包括了水利资源跟电力系统等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潜在威胁，以及运用 AI 开发而会开发生化武器的可能性。不过萨克斯 跟科技的企业的巨破 CEO 仍然持续主张要限制政府干预 AI， 认为现行的产品的责任诈欺相关法规已经足以应对大部分 AI 模型的问题。根据了解，在谷歌 DeepMind 执行长哈萨比斯最近曾经向白宫推动成立正式 AI 监管机构，不过黄仁勋、祖克伯格、马斯克等科技的巨擘八月份分别向川普表达担忧，目前 AI 监管机构的计划已经被搁置了。同时在 AI 的执行长大声疾呼，他说必须要减速发展 AI， 最快半年就有能力接管了网络系统。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内忧外患，一边在德黑兰，一边在五角大厦战争部。危险的不是没有炸弹，而是把炸弹当成答案。不是军人不服从，而是军中只剩下会服从的人。两件事，他们说其实就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把战术支配误当成战略的胜利。美国跟以色列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而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遭到击毙，核子设施、军事指挥体系跟海空军能力也受到重创。就纯军事层次来讲，美国当然握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战争从来不是炸掉多少目标就能打赢。伊朗只需要让政权继续存在，但是美国却要

0: 打赢。伊朗只需要让政权继续存在，但是美国却要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政治意志，双方对于胜利的门槛根本不同。这正是在克劳塞维兹所说的，摧毁敌人的能力并不等于摧毁敌人的意志。半年多以来，现实已经证实了这个落差。伊朗没有因为空袭而消失，霍姆兹海峡反而成为反制的杠杆，航运、保险跟油价成本一路的外溢高升。美国可以集成潜艇摧毁基地，但是却无法用巡弋飞弹来替伊朗安排可长可久的政治秩序。如果最终仍然需要回到谈判桌，那么问题就不是美军炸得够不够准确，而是华府在第一枚炸弹落下之前根本没有想清楚战争要在哪里结束。智库表示，最令人不安的是川普政府在对外用武的时候，对内又持续重整军方高层。总统当然有权力更换将领，文人统治更是民主国家基本原则，但是文人统治不是政党的驯化。如果将领被撤换的讯号是不要让政治领导人听见不想听的话，那么受伤的不是某几位将军的前途，而是国家决策的品质。智库专家提醒，军人的专业价值恰恰在于政治人物准备开战的时候，敢于把最坏的剧本摊在桌上向领袖报告。忠诚于宪法并不等于忠诚于领袖的直觉。如果升迁取决于战队靠边站、作战会议最后留下的，就可能不是最好的军事建议，而是最安全的答案，因为大家明哲 保身啊，不要犯错。对于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来讲，这比缺少一艘军舰、飞弹或弹药更加的危险。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指出在台海的局势。他说，台湾需要读懂美国现在面临的情况。台海安全常常被简化成为飞弹的数量、军购清单以及第一波攻击能否瘫痪对手，但是真正的吓阻力还包括制度能不能承受坏消息、不同意见能不能进入决策决心，以及军队是否维持专业而非政党来指派。川普政府面前面临两道难题，其实是一体两面。对外不能把火力优势当成政治成果，对内不能把人事权力当成思想整顿。而一个强国真正的力量，不只是能把炸弹投到哪里，更在于开战之前有人敢说不可行，开战之后也有人敢说该停止。根据专家表示，川普政府今天面临的内忧外患，说到底不是将领够不够忠诚，也不是炸弹够不够精准，而是政治权力是否还愿意承认战争有边界、专业有价值、胜利必须有可实现的定义。川普要撤换不同声音非常容易，投下炸弹也很容易，而真正的困难是在国家付出代价以前，要先听懂那些不讨喜却可能是救命的警告。这是一名前荷兰的外籍厂商的厂长在今天做了专题的评论。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提供您做参考。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

0: 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现在时间7:50，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81到71度，星期五晴时多云，81到61度，星期六晴时多云，71到64度。星期天和下周一都有可能会下雨，气温最高星期天70到62度，下周一是68到60度。德黑兰方局当局坚信时间是盟友，而伊朗的前外交官谈到了战略的耐心，这是伊朗的前外交官及分析师哈迈亚尔在今天表示，即便华府当局持续施压，加大力道对伊朗的军事跟经济，要求伊朗重回谈判桌，但是德黑兰当局相信时间的因素对伊朗比对美国更加的有利。这是半岛电视台所做的报道。而这名前外交官表示，他说，我个人认为伊朗人比美国人更依赖时间这个因素，而这正是我们在实践中所看到的。他说，美国国内的压力，持续高涨的能源价格，以及美国国内跟全球公众对这场战争的反对声浪越来越高，这一切都是对伊朗有利。他指出，伊朗到今天为止仍然透过刻意的国家规划吸收了经济代价，政府积极支撑商品的供应，来确保战略性粮食乃至于非必需品的可以获得。尽管高通货膨胀，普通民众承受压力，他强调伊朗正在并且进行推进外交跟军事的备战。他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军事路线和应对任何美国的攻击。他并不是宣称伊朗军力强过美国，而是典型的战略的耐心，在无法迅速速战速决的对峙当中，以国内物资来调度撑过制裁与封锁，同时让美国方面承受选举周期、通货膨胀跟反战情绪的政治实现。而伊朗长久以来把时间视为对抗更强大但是较缺乏耐心对手的资产，无论是核子谈判、区域代理人冲突，或是过往制裁的周期，都常常见到类似的判断。而外界部分分析也指出，一旦霍姆兹海峡等等能源的通道长期受到阻碍，石油天然气价格高涨和供应不确定性会把成本转嫁到进口的国家跟美国盟友的身上，而进而强化了德黑兰的谈判筹码。换句话说，他说伊朗压住的是政治时间 和能源事件，而非单一战场的胜负。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了，关心财经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6: 是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8: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国际财经新闻。极为罕见，很少对国际局势所发表看法的英国皇室，而在今天，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发声呼吁，他说黄仁勋要管好 AI， 这是惠达执行长黄仁勋、 OpenAI 财务长共同创办这个 Google DeepMind 共同创办人，这些当今 AI 界的重量人物17号今天将在苏格兰出席由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所召集的 AI 高峰会议，而英国君主希望能够得到这些人的保证，相关技术专家能够控制好他们的发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在昨天决策会议里决定要升息，而在亚洲的中央银行压力持续的跟进。同时 AI 可能杀光所有人类吗？美国跟中国的竞赛是否不能停止？目前有五大争议，逐一的专家进行拆解。要价$2195的 Snap 宣布结盟辉达 AWS， 把 AR 眼镜变成职场上的最佳帮手。对抗通货膨胀，联准会三年以来第一次升息一码，而今年可能会再度升息，专家乐观的预估可能年底以前最高会升息到三码。苹果公司在九月份照例的推出新型的智慧型手机，今年是 iPhone 18 Pro 买气优于预期吗？摩根大通揭露了关键的讯号，看好苹果可能会再涨价 8%。被誉为是走钢索的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华许上任四个多月，面临到两难，既要顾及市场的期待，又要安抚白宫的主人，因为市场的期待要升息，而川普大力的希望他要降息。在投资人的疑问就是，利率已经很高了，为什么还要升息？华尔街专家表示，要阻止消费者花钱来抑制通货膨胀。联准会主席华许表示，三项变化促成升息决定，稳定物价是当务之急。根据分析，华尔街 在目前对于联准会主席华许顶住川普施压升息，而巩固了他在联邦准备理事会超然的独立性的机构。升息到底正负两面谁重谁轻，而是否是利大于弊，或者是弊大于利，被誉为是升息是双面两刃，房屋贷款、信用卡等等借款的成本增加，但是对储蓄户是有帮助的，因为利率升高。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输出管线希望在几天之内能够恢复五成的运作能力，另外开辟阿曼外海来供应原油给亚洲国家。我们看看在中港台三方的财经新闻。彭博新闻社表示，台湾股市要居了亚洲科技股的领头羊，主要是靠本土资金不怕外资的狂卖。中国的中芯营收紧逼南韩的三星电子，抢当晶圆的第二位。联想集团长期净利率冲到了 8%，力拼要追平美国的戴尔。台湾历史上最大华邦集团砸下了11亿美元在海外大并购。记忆体竞赛，中国企业加速超车，跟南韩的龙头差距越来越缩短。中秋节即将到来，高价的礼盒目前消失，从中秋月饼可以看看一窥中国经济的现况。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现在的时间8点整，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川普强烈谴责联邦准备理事会政治化，而且充满敌意。他对于联准会昨天的决策会议宣布升息一码非常不满意。他说利率应当要降在1%以下。中国造舰的数量20年增加了7倍，美国非常罕见的打算要向日本跟南韩购买军舰。为了避开战争部长赫格塞斯遭到弹劾案件，美国联邦众议院提前一天休会，一直到其中选举以后再说。马斯克突然点名台湾，他说担忧晶片运不到美国， 而自己来建造晶圆厂可以避风险。美国跟墨西哥的谈判是否要为川普跟习近平两人会面让路，要延后一个星期再谈限缩中国制造的零组件的议题。川普再度的爆料，他说伊朗战争可能在美国11月其中选举以前结束，同时他还声称会迎接非常好的结局。好，我们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华埠中国城唐人街，在芝加哥，华埠的未来令许多人开始担忧。芝加哥华埠繁荣的背后，恐怕危机隐隐的浮现。这是来自芝加哥目前最新的状况。在芝加哥的唐人街，周末人潮熙攘，奶茶店、火锅店林立，表面商机蓬勃，但是根据了解，在地的社区工作者发出警告，芝加哥唐人街正在从以居民生活、文化、社区需求为核心的地方，逐渐改变以游客消费为导向的旅游中心了。而随着商业的租金、房地产税的攀升，加上周边可能迎来许多座大型的球场，唐人街更好团结联盟担心，居民跟小商家的压力将加剧，甚至重演在华埠地区的华埠唐人街大型开发以后快速的绅士化的历史，而失去了传统的生态。在社区人士表示，如今不少到华埠的人是旅客、国际学生，主要的就是吃吃喝喝、拍照打卡，不再是为生活需求或深入了解华人文化而来。而客群转变也改变了商业的生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或连锁品牌的奶茶、火锅店进驻，逐渐成为主流，而传统的本土商家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根据了解，在连锁餐饮大量的进驻，原有商家的压力倍增。在芝加哥华埠唐人街的广场商业租金持续的上涨，过去租约可以1500年、10年，如今常常缩短1到3年，商家频繁的面对续约跟涨租的压力。他说华埠广场的店面月租几乎已经超过10000元，高到受不了。根据调查，8家以服务本地居民为主的唐人街的商户，其中5家就表示本地居民占了顾客75%，另外有5家已经经营超过20年，在8家里有7家的租金占了收入30%到40%，多数也面临连锁店的竞争。他们指出，过去不少的店家贩售居民需要的生活杂货，如今因为客群的改变，逐渐转卖纪念品来迎合游客。在一杯奶茶加税以后，在华埠的芝加哥唐人街可能要8块到9块一杯，对于不少居民来讲并非日常负担起的消费。当商品越来越不是为居民而设立，在华埠可能逐渐的空心化，沦为旅游观光消费中心，失去了原本的文化本质。而华埠目前就呈现矛盾的现象，周末看似人潮旺盛，但是真正受益的未必是在地的居民，传统的餐厅跟小商家，长期扎根的华埠人反而可能首当其冲的承受租金、房价、房地产税以及开发的压力。芝加哥市目前也没有保护小商家、限制商业租金涨幅的相关条例都没有，而业者面对涨租金能够采取应有的政策也没有具体的措施。更令人担心的就是芝加哥华埠周边大型的体育场馆开发，球场新建可能为华埠带来新一波成长的阻力。他说在美国大联盟的白袜棒球队大型球场开发案落脚在华埠附近，那么加上芝加哥的火焰队跟场馆还有士兵球场，大型的场馆集中在华埠唐人街周边，恐怕进一步推高了交通、房价跟商业开发的压力。 尤其担心的就是芝加哥华埠唐人街可能会布上在华盛顿地区华府的唐人街的后尘，而华府的华埠在大型球场进驻以后快速的开发绅士化，传统的华人商家跟居民无法承受成本上升而陆续的迁离了。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继续我们来关心相关的新闻。伊拉克战争打了超过半年，根据统计，美国每一个家庭要多付1760元。在宾州的麻疹疫情严峻，一个月之内就有4名死亡的案例。白宫幕僚长威尔斯在昨天宣布他对抗乳腺癌成功。川普上任在第二任期已经删除以或者是冻结全国1770亿元的联邦赠款的补助。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纽约市法拉盛广场二期动工，包含了 YMCA 新会址，预计2029年会启用。纽约市安装了17座的新型公共厕所，试行一年，提供免费无障碍服务。台湾纽约古巴三地养成徐崇玉演奏出自己的爵士乐。长岛著名的铁人三项的比赛，34岁的东亚裔的男子在1.5英里的游泳赛段中途昏迷而身亡。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联合国专题重建信任，孟加拉国的前外长赫曼执掌新一届的联大，他要接任现在秘书长古蒂雷斯。联合国大会高峰会议即将要召开，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以及冲突成为秘书长古蒂雷斯议程的重点。在加萨走廊，建筑物坍塌造成至少20人死亡，搜救工作仍然持续进行，使得这个因过战火之后遭到摧残当地雪上加霜。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民主刚果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传播有所放缓，但是仍然存在夺走生命的风险。今天是9月17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西元1630年，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在马赛诸塞州湾殖民地建立了波士顿城，后来成为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城市，就是在9月17号。西元1859年，因为对美国的法律跟政治结构不满，约书亚诺顿在旧金山当地的报纸自称为诺顿一世。西元1894年，日本帝国的海军在西朝鲜湾发生了黄海大海战，击溃了清朝的北洋水师，而取得了甲午战争制海权。西元1978年，当时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比金在美国大卫营签订了历史性的协议，叫做大卫营协议，随后双方握手言和。西元2011年，将近有1000名的示威者在美国宪法日进入了纽约金融中心华尔街示威，拉开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序幕，就是在9月17号。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9月17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而美国宪法日是纪念一个国家宪法的节日，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是用于纪念这一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的变化。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伊朗坚信时间是盟友，伊朗前外交官谈到了战略的耐心，时间他认为对德黑兰是有利。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在昨天宣布升息一码 0.25， 华尔街预估在今年年底以前可能会升息到三码。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1度，最低在71度左右。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五晴时多云，81到61度，星期六晴时多云，71到64度，星期天多云阵雨，70到62度，下周一多云阵雨，68到60度左右。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医药与科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啊，大家一定会很有兴趣，就是用什么样的服务啊，用什么样的食物，不是服务啊 ，food， 什么样的 drink， 包括饮食这两个重点，而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呢，延缓我们的人类的衰老。所以这个题目，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了会很有兴趣，哎呀，赶快啊，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那么才会让我们从这个饮食方面，饮就是喝的，食是吃的啊，吃的食物，饮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饮食到底有没有秘诀呢？是不是的确能够经由饮食上的营养带给我们在身体上的健康，而延缓我们对生命上的依赖呢？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希望听众朋友听到喽，赶快要仔细的拿个笔啊，把它记下来，让我好好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六个饮食的秘诀，将有助科学的延缓衰老。那么到底是哪六项不同的饮食呢？我们来听一听，这是来自于 Render， 也就是百康仁德内科潘展好医生，他针对老年人的温馨而提出的这一项很温暖的，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建议，通过好的饮食跟科学方面的证实，会有助于延缓我们的衰老，也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活得非常的愉快。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饮食的重要性越来越让我们了解，它是对攸关我们生命的长跟短。在纽约的百康仁德医疗集团，也就是 RENDR R-E-N-D-R 这一个内科医生潘展豪 Brian Poon Poon 啊Poon， 这是广东话，我还记得，所以 Brian Poon 也就是潘展豪，三点水一个潘。这位潘医生呢，特别指出，对老年人来说呢，合理的营养不仅仅能够维持一个活力跟你独立生活的能力，而更能够有助于延缓他的衰老的速度，预防我们的慢性疾病，保护我们肌肉力量跟认知功能。什么是认知功能呢？就是你对事情的了解，你的脑袋很清楚，知道自己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啊，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潘展豪医生针对老年人饮食，他所提出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建议。这个重要不在钱的多少，而在于你怎么样来吃有营养的东西，该吃一些什么样在你手边就能够找得到的一些好的食物。第一个，要营养均衡，食物是多样性的，老年人每天最好要吃12种食物啊，我没说错啊，是12种啊。这个潘医生建议你要每天算算看啊，你是不是吃各种不同的食物，而每一周呢，你要吃有25种，也就是12乘2，就是超过24种以上。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你要多吃多样性的不同的食物，而不是老只吃那几样东西啊，千万不要挑嘴，只吃那几样东西，要吃很普遍的有营养的多样性的食物。好，我就来讲讲怎么样多吃东西。第一个原则，要营养均衡，食物要多样性，老年人每天最少吃12种食物，每一周呢吃到25种以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算出来呢？有些老人家，哎呀，真麻烦，我每天吃来吃去就那两三样。其实呢，两三样对老年人来说最糟糕就是你吃的太偏了，你没有完整的营养。这时候我只能够先提醒你啊，维他命一定要吃了，否则你吃的东西都很可能没有营养，缺少营养，长期呢会很危险。记得啊，要吃多种维他命。好，
怎么样吃营养均衡呢？第一个，四种食材一定要有。第一个，全谷物，小米、玉米、荞麦啊，不要去吃精致的白米或白面。所以呢，在这里呢，告诉大家要多吃杂粮啊。第二个，要吃蛋白质的东西。什么是优质蛋白呢？大豆还有杂豆啊，大豆、杂豆。什么是杂豆呢？花生米啊，黄豆啊，哦，拿黄豆来糊牛肉啊，吃点花生米啊，可以做白煮花生啊，等等啊。那么再其次，当然就是鸡蛋啊，蛋白，这个鸡蛋的蛋白是最好的，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蛋一定要吃，哪怕你是煎个蛋、炒个蛋都好，一定要吃蛋啊，因为蛋白还有蛋黄都是很有营养的。各类的蔬菜，在美国最好就是 broccoli， 就是西芥蓝，也就是我们叫西兰花啊，就西兰花、西芥蓝 broccoli 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菠菜啊，菠菜也非常好。为什么呢？菠菜富含铁质，这点很重要。那么其他的还有什么生菜啊等等，生菜就比较差了一点啊。所以菠菜还有这个大豆，还有这个，当然每天要吃好更多的充分的蛋白跟蛋黄呢，那就是吃个蛋啊，早上一个蛋，晚上一个蛋啊，各两个鸡蛋或者是鸭蛋都可以，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蔬菜方面。那么在蔬菜上面呢，最好就是芥蓝呐啊 ，broccoli， 这是非常便宜啊，一买就一大朵。如果你不会炒，我建议大家拿水一烫。好，把它烫了以后呢，撒点盐，放一点麻油，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建议的 broccoli 就是西芥蓝啊。那么菠菜也很好，菠菜洗干净了烫一烫也可以吃。所以呢，深色的蔬菜里面最好吃、最有营养的铁就是菠菜，另外呢就是西芥蓝 broccoli 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还有呢，新鲜的水果，美国啦，不缺柑橘，不缺苹果啊，这也是在超市里面最便宜的两样蔬菜，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利用。那么足够的蛋白质呢，我们吃什么？最好就是吃蛋啊，就是每天一颗蛋、两颗蛋是非常好的，不管是鸡蛋、鸭蛋都可以。那么其次呢，蛋白质还有什么呢？就是黄豆，用黄豆糊牛肉。我建议啊，这是我个人提的建议啊，黄豆糊牛肉，牛肉有铁，那么黄豆有很多蛋白质，黄豆糊牛肉就是卤啊，用黄豆来卤牛肉呢，非常非常的好吃，这是北方人的一种吃法啊，提供给听众朋友。黄豆糊牛肉就是把这个牛肉先烫一下啊，把血水烫掉，然后呢把黄豆洗干净，黄豆里面呢放上八角啊，放上这个生姜啊，放上生姜，再放上一点大蒜啊，然后酱油，用黄豆糊牛肉非常好吃，就是卤这个牛肉了啊。到时候黄豆有蛋白质，牛肉也有蛋白质，有铁质，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再其次呢，就是要多吃这个菠菜，菠菜富含有铁，然后芥蓝啊，西芥蓝在美国很多啊。西芥蓝呢，我是建议大家拿热水烫一烫，如果你嫌它太没有味道，蘸点酱油加麻油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推荐。然后呢，多吃苹果还有柑橘，在美国这个苹果柑橘是很普遍的，所以也很便宜。那么优质的蛋白当然除了蛋之外呢，就是鸡蛋鸭蛋咯，再其次呢，优质的蛋白就是肉啊，多吃牛肉，多吃这个猪肉，在猪肉里面呢它有蛋白质，最重要还有铁，牛肉也有铁，所以红烧牛肉啦，红烧猪肉啊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蛋白最重要呢是可以对抗我们肌肉的流失啊，所以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吃素啊，多吃这个牛肉、猪肉。但是呢，如果你实在不想吃肉、吃素的话呢，你至少要吃蛋啊，这个鸡蛋是不能少的，也不能够吃得太清淡啊，这个太清淡的食物都是
只有菜而没有肉质，没有蛋白质是不行的。所以在这我要再三提醒大家，随着我们年纪变大，我们的肌肉会松弛，我们需要有蛋白质，而且需要有铁质是非常重要的。一克的蛋白质是一公斤体重啊标准的需要。所以告诉大家呢，你一天呢至少要吃上2颗到3颗的蛋啊。你不吃蛋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吃肉啊，吃肉这一点也很重要。还有呢，用黄豆来烀牛肉，这是我个人的推荐啊，我很喜欢黄豆烀牛肉，因为黄豆也有蛋白质，而且很香，把牛肉烀起来呢，那个就是来卤这个牛肉，放点酱油，放点姜啊在里面。这个做出来绝对很好吃，这是我个人的推荐。黄豆烀牛肉啊，就是用黄豆来用酱油跟姜啊，还有这个葱啊，姜葱还有大蒜，把它卤这个牛肉，烀牛肉就是卤这个牛肉，结果呢就会非常好吃。如果你买的牛肉是有肥有瘦的话，可以一起，或者是用猪肉也是非常好的，这是可以让你既吃到足量的蛋白，而且呢又可以吃到肉啊所带给你的脂肪啊铁质啊等等。那么优质的蛋白，很多人说那我不吃肉怎么办，我是吃素呢，那么没有关系，那么你要吃有蛋白质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当然鸡蛋鸭蛋的蛋白质是很容易获取的，如果你完全不吃肉，那对于蛋白质的吸收是不够的。所以你不吃牛肉不吃猪肉，可以试试要不要吃吃鸡肉呢，啊，把鸡肉烫一烫，然后放点酱油，加点姜醋，啊，也很好吃。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自己吃足够的蛋白，因为足够的蛋白呢，不但对你的大脑，对你的肌肉在流失上呢，会有很好的作用，啊，能够及时的弥补。再其次呢，如果你不喜欢吃肉，你吃素，那么怎么办呢？吃豆腐，所有跟豆类有关就是豆腐最好了，或者你拿黄豆啊，黄豆来做菜也非常的好。鸡蛋，还有呢低脂奶粉，还有这个瘦肉啊，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提供。除了这就是吃鱼，如果你喜欢吃三文鱼啊啊 salmon 啊，还有鳕鱼啊，那么如果说你不喜欢去弄鱼的话，把罐头打开来，哦，罐头里面有沙丁鱼啊，哦，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及时可以补充你的蛋白质的东西。总而言之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记住不吃肉你一定要去吃蛋啊，因为蛋白质是不可或缺的，还有多喝牛奶，少食多餐，稳定能量，对老人呢，老人的成这个所谓的代谢啊，会变得比较慢，所以呢，你有时候吃一吃就不想吃了。这时候我要告诉大家，少食多餐啊，少食多餐是很重要的。那么一次过量，有的时候你吃太多，你会觉得肠胃受不了，觉得都不舒服，所以呢，宁愿少吃啊，然后宁愿多吃。多餐呢就是少吃多餐，吃一吃让它消化了然后再吃，你可以从一天三餐把它变成五餐啊，慢食啊，这个很重要。然后最重要的呢就是呢要多吃其他的蛋白质东西，比方说酸奶啊很好吃，还有坚果也很好吃，安蒙啊啊这些东西，花生啊你可以卤花生啊，油煎花生太油了，可是可以用卤花生来吃，然后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要多喝水，老年人常常懒得去喝水是不好的，有空多喝水可以帮助你呢消化，也帮助你新陈代谢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没事的时候倒杯水，哪怕你喝茶或者是放点柠檬啊，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市面上我记得我曾经很喜欢买那个橘子粉啊，然后泡下去后它会冒泡的，有点苏打在里面，然后呢把它冰冻起来，非常好喝啊。这种是用那种现成的橘子粉来泡这个橘子水来喝，也是非常好的。总而言之呢，喝水要够啊，要主动的喝水，然后呢
要多吃这个水果啊，黄瓜啊，番茄啊，多吃苹果啊，橘子啊，凤梨啊，那么纽约呢，当然因为冬季水果都比较贵啊，普通的水果不多，但是呢，到超市去看看有哪些水果是你喜欢的，多买一些放在家里面。那么一个礼拜给自己呢增加两三次啊，一天至少要吃一次水果，然后最好一天有两次，早晚来吃，不但可以帮助你的排泄，而且呢对于营养的吸收很重要。那么其中最好的水果就是香蕉，因为它含有很多很多的维他命。那么其次还有橘子啊，那么当然还有苹果，苹果呢在美国很便宜，所以大家呢不妨可以多吃一点。那么在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在营养方面呢，最好的就是我们多吃豆腐跟豆类有关的东西。好在美国的豆很便宜啊，黄豆一大把，所以拿黄豆糊牛肉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蔬菜方面，当然我们在这边最好吃的就是芥蓝菜了，西芥蓝、西兰花菜，买来用水烫一烫就可以吃了。那么菠菜啊，你可以凉拌。那么还有大白菜也很好。其实在纽约啊，菜类并不缺，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可以知道它的方便性。那么水果呢，苹果啊、柑橘啊也非常的普遍。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大家要记得，年纪大了我们的肌肉会流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多吃有蛋白质的东西。除了我们要吃蛋啊，老人家其实早晚给自己补充一个蛋很重要，因为蛋里面还含有铁，蛋白质对我们来讲很简单。有时候老人家不想做菜，我建议大家拿水煮啊，水煮蛋完了以后呢，蘸点盐就可以很好吃了。那么其次呢，那当然就是你可以煎鱼块啊，美国有很多那个大鱼啊，一块一块的啊，买回来用油煎一煎，放点葱花在上面也非常好。总而言之呢，在这里呢，吃鱼并不是很贵的东西，而且很容易消化。还有鸡蛋啊，蛋白啊，还有豆腐啊，这边的豆腐也很便宜，一大盒一大块啊，两三块钱好大一块了。所以希望大家千万记住，不想吃东西没关系，可是你一定要吃鸡蛋啊，鸭蛋要有豆腐或者是其他豆类，再不然呢，请你去喝牛奶啊，喝低脂牛奶。这一点很重要，希望老人家呢记住蛋白质不能缺啊，每天都一定要吃，而且呢避免你的肠胃受不了，你可以少吃多餐啊，这一点很重要。血糖不够一定要维持它的平稳啊，不要多吃这个零食，零食多吃不好，该吃食物的时候，该吃有营养东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啊不吃东西，一定要吃。那么加餐少餐多吃可以的，你比方说没有人陪你吃饭，你也不想说做菜，那么呢你可以做一点菜放在冰箱里，该吃的时候呢就把它热了，想吃就把它热一热，这也很好。还有借此呢来推荐大家，美国的牛奶很丰富啊，很便宜，可以多喝牛奶。喝牛奶的时候呢，给自己打个蛋啊，放在锅里面，把这个蛋打碎了，把它打碎，然后呢，再把这个牛奶一弄热的时候，把这个蛋呢浇上去，结果呢，连蛋带奶加点点糖，哎，就很好吃了。因为是蛋有蛋白质，有蛋黄在里面，有铁，然后加上牛奶，你再放一点点糖，就把它当饮料来喝了，对不对？你牙口不好。这样吃的话可以增加你既吃了鸡蛋又喝了这个牛奶啊，这是非常好。有人说那我不喝牛奶喝什么呢？豆浆啊，建议大家买豆浆啊，把它加热，然后呢把蛋打下去，然后加一点糖，哎，你就可以有一杯既有营养又有维他命的饮料，您说是不是非常好呢？再其次呢，我希望大家呢，这个年纪大了啊，吃东西不要吃的太多啊，不要吃的过量，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呢，过量了对你的身体健康反而不好。再其次呢，就是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对你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年人对水的缺水不敏感，可是呢，你水不喝，你的身体的这个血呢就会浓稠，对你的健康呢
也是不好。所以在喝水方面呢，有些人说哎呀，那我喝茶行不行？可以喝茶，可以，但是不要喝过量，因为喝茶喝过量了，你可能会睡觉睡得不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会告诉大家，这个饮食方面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呢最重要就是你要记住，多吃多样性的东西，多吃有纤维性的东西，多吃有营养维他命的东西。然后呢蔬菜方面呢要吃绿色的蔬菜，然后呢蛋白质要够，但是蛋白质呢不一定要吃蛋，你也可以吃豆类的东西，因为豆类有很多的营养，而且它是属于素食的营养啊，要比鸡蛋鸭蛋更容易消化。所以呢吃有营养的东西呢，但是可以多样性来吃。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提醒老人家，就是一次呢不要吃的太过量啊，要少吃多餐，不要把自己撑住啊。然后呢因为你的代谢很慢，那你每一次吃撑了，那么对你的消化系统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也是一个压力。所以呢少吃多餐，避免一次过量呢，所以呢你的肠胃就不会负担太重，你的血糖可以维持平稳。然后呢因为你少吃多餐，在普通时候你也不会闲着老是想要去吃零食啊，所以少吃多餐，一天可以变成五餐六餐啊，早上起来吃个早餐，十点钟吃点水果啊，小东西的，然后到了十二点呢吃午餐，到了三点钟呢再加一点东西，吃一吃零嘴啊，水果啊，面包啊，然后到了晚餐再吃一顿，晚餐不要吃太饱。免得到时候睡觉睡得早会肠胃不舒服，可是也不能太晚，太晚的话你可能又要想吃宵夜了。总而言之，建议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要怎么样，就是适可而止，觉得诶差不多了啊，不要多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最后呢我们还有几点要告诉大家，就是要多喝水啊，喝水，每一天大约要喝到八杯的水，你最好是喝白水啊，喝这个，你不喜欢喝白水的话，可以放点这个维他命 C 在里面，那么喝起来酸酸甜甜的也非常好啊。就是多喝水，不要喝太多的茶跟咖啡。那么补水之外呢，你还要多吃水果啊，因为水果有纤维，多吃蔬菜有纤维，可以帮助你排泄啊，这一点肠胃的排泄也很重要。那么有三种东西不能多吃，盐不要多吃，油不要多吃，糖不要多吃啊，这三种东西呢都不好。所以在盐、油、糖这三种在老年来说呢，我们在做菜啊选择食物的时候注意一下避免高盐、高糖跟油太多这三种东西。还有呢就是咸菜的东西不要多吃，化学物的东西不要多吃。为什么呢？咸菜啊化学物呢吃多了会容易增加我们的三高，包括这个脂肪啊，包括盐分吸收太多了这些东西，糖吃多了会变胖，所以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总而言之呢，我们吃东西到了老年最重要的就是多吃多样的东西，但是呢不要让自己吃得太多，吃多了反而对我们的健康是不好的，对我们的营养吸收上也会造成肠胃上的负担，当肠胃负担变重了以后呢，就会变成了你的身体在其他方面的健康呢会产生它的危险，包括高血压，包括血管硬化，也包括了你的体重太重这些都是因为你吃的太多，吃的不正常或吃的偏食，会在你的生活上呢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借这个机会告诉听众朋友，严控三高，也就是限制盐、糖跟不好的脂肪，也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或者是反式脂肪。那么老年人的盐呢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得太多不要太咸，尽量不要吃酱油，不要吃加工的咸菜，也不要吃加工的肉，因为这些东西里面呢都含了盐分。
那么糖跟油也是要有所控制。而当你跟亲朋好友在一起共餐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让你呢吃到有营养的东西？怎么说呢？同桌共餐有个好处，就是大家说说笑笑啊，增加你的幸福感，心情愉快，你就会在吃东西的时候特别有感，还有会增加你的食欲。那么因为你吃了蛋白质的东西，所以可以降低你肌肉的流失，可以让你的体重不会下降。所以呢，跟家人能够同桌共餐更好。假如说，哎呀，我年纪大了，孩子又不在身边，我一个人都不想吃，这个时候呢，走出你的家门去交朋友，跟朋友多聚聚，多吃东西，你就会有兴趣了。总而言之，年龄的增长不是一个健康的终点，而是我们老人家新生活方式的一个开始。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饮食，老年人完全有能力活出我们精彩的人生。我们会更长寿，我们会更独立，而且呢，我们更有时间去在这黄昏时刻享受

0: 国的医生啊，健康的一些相关机构啦，提醒大家，个人个体健康的状况差异是很大的。比方有人有家庭的糖尿病的遗传，也有肾脏病这些慢性病，但是呢，当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一定要去看医生，让医生跟营养师制定属于你的一个方案，而把这个方案呢，变成你晚年生活营养的最主要的一个篇章，你一定要乖乖的去听话啊！我们做长辈的时候，孩子小时候身体不好，告诉他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孩子要乖。现在我们老人家也要记得，我们也要忌口，我们也要知道有什么不能吃，有的什么能吃，要做一个乖乖的老人。最近呢，我是看到来自布鲁克林的潘展豪医生啊，他是百康仁德旗下的家庭诊所。那么看到这篇文章呢，他告诉我们大家，就是饮食的秘诀有助在科学上呢延缓我们的衰老。而当然我们的衰老就要凭着是什么呢？就是凭着我们对食物营养的选择，我们对于自己晚年生活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所要吃的东西。总而言之，这些所有的食物的营养呢，都能够告诉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延缓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健康保持在一定的标准之上，也让我们有一天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是因为你寿终正寝，而不是得病啊，这个要治疗啊，要开刀啊，要做什么，结果这个不幸要离开人世的时候呢，身体非常非常的差啊，而且甚至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来告别人生呢，我相信大家都会不愿意的。让我们呢活在这个当下，吃有营养的东西，维持快乐的心情，而最后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离开我们这一辈子的人生。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再见。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为仙妮剧场版《神灵之战》献唱的主题曲《追》。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V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广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我是南丽。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1，最低71，现在的气温79，空气品质52，风力9级，体感气温82，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今天的气温是呈现这个往上走的比较热了一点。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06涨了 155.93 点，指数是在 51,617.83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369.72 点，指数是在 26,348.14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我们今天呢，因为之前的新闻11点的整点新闻没有播出，所以我们现在大略的来看一看今天的一些资讯。三年度首度的联准会的升息一码，真的升息了，今年可能会再升，是为了对抗通膨。联准会的主席华许说，我们是认真的，股市应声下跌。虽然川普总统多次公开表示希望降息，联邦准备理事会，也就是联准会16号宣布升息一码以对抗通膨，这是联准会2023年以来第一次升息，今年稍晚可能还会再升息。接着川普怒批联准会政治化，而且充满了敌意，称利率应该在 1% 以下，促尽快降息，也批欧盟接受加国是敌对行为，将增关税。联准会16号宣布升息一码以对抗通膨。川普总统同日在社群网站发文，对于自己任命的联准会主席华许提出了批判，并对央行升息措施表达强烈不满。川普又说，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准会的会员国，可能构成了敌对的行为。这是今天大致上的一个新闻。接着是欧加合作和美国脱不了关系的，卡尼想要换取更大的市场，双方盼望对冲与美的紧张，准会员国仅象征意义。欧盟16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会员国，凸显这两国美国传统盟友如今希望借由更紧密的联系追求更稳定的未来。华盛广场二期动工，含 YMCA 的新会址预计2029年启用，取代之前已有近百年历史的馆舍。经历多年规划与等待，皇后区法拉盛广场二期工程16号动工，新一期将在法拉盛市中心新建住宅、商业以及办公空间，并新增约 1.31 亩公共开放空间，包括了广场、户外剧场及全新的法拉盛基督教青年会。设在这里的 YMCA 的新会址预计2029年启用，取代目前位于法拉盛北方大道已有近百年历史的馆舍。这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比较关注的新闻。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我想大家还是在法拉盛或经常来法拉盛的朋友们，最关心的还是啊，法拉盛广场二期动工了。这个真的是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按照开发团队公布的资料呢，二期工程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英尺，包括6万6千平方英尺的 YMCA 的会址，约13万2千平方英尺呢零售及餐饮空间，12万3千平方英尺办公的空间，以及一栋18层156户的住宅大楼。我相信在法拉盛人很习惯这样的一个设计，在以前的法拉盛 mall 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 mall，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真的是它的设计挺受大家欢迎的。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说过，每次在傍晚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去那边我为什么一直特别这个强调年轻人，因为有一个社区或者任何一个地方或一个公司有年纪长的，有中年的，有年轻的，才有办法把它做得很好。我们希望是这样的结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成功，那边在里面呢也有很多的餐厅，生意也挺好的所以我自己也在那边去过一两家餐厅，觉得他们的布置装潢都很好吃饭也觉得蛮舒服的。那这个是开发商是富顿集团，他们特别表示，法拉盛市中心的人口及商业密集，长期缺乏足够公共的空间，希望新广场和户外剧场完工以后呢，成为居民聚会及举办社区活动的场所。我一直都觉得呀，在法拉盛很缺的就是一个比较漂亮的、比较有规模的剧院。在法拉盛图书馆是在地下室有一个小型的，也很好我相信社区的人也利用的很多在那边，但是它因为空间的关系比较小只能容纳200多人吧，所以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剧院。我觉得如果能够一个比较像样的、规模比较好的一个剧院呢，可能会促进法拉盛的一些文化活动，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展示啊等等的地方，也是一件好事，对不对YMCA 的这个新会址呢是二期工程的重点。大纽约 YMCA 总裁呢，他们呢表示，法拉盛 YMCA 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了，目前也是全市使用率最高的 YMCA 分馆之一。新馆规划八水道25码长游泳池，完工后将成为全市 YMCA 最大的泳池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个人不会游泳，所以我比较不会这么关注那市议员黄敏仪也表示，他曾任法拉盛 YMCA 的董事，目前也是会员，长期以来看到了长者家庭啊、儿童啊以及新移民使用馆内设施。他说这个计划经历多任市议员及多年的协调，如今终于进入了施工的阶段，这也是令人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州众议员金瑞熙他说他回忆40年前呢，随家人移民美国后呢，父亲就带他到法拉盛 YMCA 学游泳以及打网球他是很幸运的孩子这个这么重视。但是呢，我比较重视的是他在外面有一个活动户外的一个活动场所举办这个我觉得这也是，虽然不是我讲的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剧院但是终究有一个活动场所，户外有比较给人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迫感那是有空间那会好的。那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以前最大的一个停车场
就在那边，结果由富顿集团呢把它拿下了，拿下以后呢它分批完成。我记得第一批还是第二批，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个地方，在这个柱子呢有很多的医生诊所也在那边，弄得也非常的干净漂亮哦。这个富顿集团呢在法拉盛有很多的建筑，当初呢我们很多媒体是比较支持的，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建筑商能够来把这个市区呢盖的房子呢比较有那个外貌呢，起码要有那个样子，那内部呢也要规划的比较像样哦，才会把法拉盛的市区做的比较漂亮一点。而且同时呢，这一期的我记得是第二期第三期了哦，这一期的工程呢也蛮大的，终于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因为前一阵真的所有的建商都不愿意来施工，为什么呢？因为环境不允许，环境不好啊，这个房地产的环境并不好，所以很多的建商一直拖一直拖，拖到现在开始施工了，哈哈，真的也是一件好事啊。也可以看到这个降息啊，好像是很多人一直在等待的一个好的资讯，对不对呢？因为降息了，我昨天也讲了它会触动很多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影响反馈，或者带来一个新的气象哦。那当然川普总统是很不开心的。让我们来看看，其实华许呢我就很佩服他，因为在联准会，其实联准会当初设立的时候呢就像每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一样，但是它一个特殊点，它是非常独立的是不受政府的管束的。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尤其是在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呢，他就一直希望联准会能够配合他的政策。当然一个领导人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这个政策可以影响到经济啊各方面的发展。但是呢我为什么佩服他呢？他虽然是川普任命的，但是他还是扛了这么大的压力你就知道他的压力有多大。因为实在是通膨在美国来讲真的是蛮严重的了，战争不停，两个战争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结束，然后呢又一再的有这个关税的问题。我昨天也特别看了新闻呢，就说他跟我的看法一样，就关税的问题、战争不停等等这些呢，就让促成的这个通膨一直停不了。我觉得啊，通膨如果这样子的降息升息，是不是通膨就是物价上涨嘛？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直接接触的。那物价如果是不是真的能够下降呢？我觉得有时候想想看，商人多么精明啊，讲得好听哦，账上去的东西如果它成本因为通膨慢慢降低的话，我是这么希望，它会不会因为它成本也应该会降低啊？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它把售价也降低呢？我个人是蛮怀疑的。只要它通膨不再往上升，当开车的朋友更关注的是汽油的这个上升这个涨价，这对他们影响很大。因为在美国靠开车游走四方去办事的这个比比皆是，是非常重要的。那他们更关注的是汽油的问题，但是我们一般不开车的人或者是也开车人，他们也关注物价的问题，因为这会直接将你的生活品质给拉下来，或者是不如你所愿什么事情可能都要多考虑一点才会去买。所以我真的是蛮佩服这个华许的他说我们是认真的，
那么昨天股市就应声下跌。但是为什么很多听众朋友讲说，为什么今天截至现在我们刚刚来跟大家报告了股市是上涨的，我现在也把它调出来看到还是持续的上涨，为什么呢？因为股市一向就是走在前头的，他都预知着，他已经把这个对股市不好的这个资讯呢给消化了，因为之前他就已经跌了几天吧，他把它消化了。所以呢今天就说很多这个玩股票人说利空出尽了，但是到底这个利空有没有出尽，对以后的影响又会如何，因为股票一直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这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另外我真的佩服这位联准会的这个负责人联准会的主席。美国16号呢的股市呢就应声下跌联准会在2024年2025年降息之后呢，尽管通膨率始终超过联准会的 2% 的目标，央行对于利率按兵不动已有数月之久，联准会负责制定了政策的联邦呢公开市场委员会呢投票一致决定联邦资金基准利率调升一码0.25个百分点，来到了 3.75% 至 4% 之间，会后公布的利率预测中超大多数官员都预估今年当中还会再升息一次可想而知川普总统会多么的生气。主席呢华许他是在今年五月上任以后，他不久他就表示了通膨率超过联准会 2% 目标已经进入第六年了，一定要终止如此的状况。16日他在记者会中说，今天行动开始展现我们是认真的。他表示我们撤回了一些宽松措施，好让金融与信贷环境呢，真的这对信贷环境也是很重要的，能够更加符合我们的最终目标。联准会在政策声明也指出，这次升息行动有助于让通膨更及时的回归目标。华尔街日报也分析，他说从2025年年中以来呢，央行对于迈向 2% 目标未能取得任何的进展，去年底呢三度降息以免劳动市场趋缓，但通膨依然居高不下，伊朗战争则进一步的推高能源价格，人工智慧热潮则带动投资大增，经济与市场更加蓬勃。关于许多家庭和企业的贷款成本呢例如房贷利率则是跟着长期的公债的殖利率变化，由于市场预期联准会将继续升息，殖利率已经开始上升。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呢16号就公布调查指出，30年期房贷利率上周已经攀升到了将近 7%， 创下近一年来的新高。美国今年2月攻打伊朗之前呢，30年期的房贷利率则维持在 6% 左右。所以呢这个是你就看到一个利率呢它就会推动了很多事情的一个变化，对于我们小老百姓呢利率升高，尤其是对 不愿意去冒险投资的人呢，这时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你也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怎么样让自己的钱能够达到最高的一个回报率这才是重要的。那当然川普就不高兴了，他说
他在社群平台就发文说，美国的利率应该保持在 1% 或者更低，因为我们的信用是全世界最好的，遥遥领先。他写到，为美国调降利息动作要快。我个人是觉得比较不赞成这个哦，因为我是老百姓，我不喜欢通膨嘛，对不对？川普在华许上任后呢，提出的最尖锐的批评，但未直接针对华许。川普稍后也对媒体表示，对于华许依然有信心。川普对媒体证实，联准会开会前确实和华许谈过话，但川普和华许都未透露谈话的内容。对于联准会负责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川普也说理事会充满了敌意，他把这个责任推到理事会身上啊，而且呢非常的政治化。川普说他们做错了，川普之前也曾经说，如果不降息就要中断存在赤字的对外贸易的往来啊。他同时也说，若是出于善意并没有问题，如果是存有恶意，我们便将对欧洲开征很重的关税。这个重点呢是在欧洲领导人的意图啊。川普16号同时也他谈这句话是表示呢，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会员国，他说这可能会构成一个敌对的行为，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说加拿大是我们美国的一省啊，结果现在欧盟这个希望他来参加欧盟啊，那么你不是就当然加拿大是一个国家大家都知道，但是对川普而言，他觉得这是很不给他面子了，等于是他并且说加拿大参加欧盟的提议是荒谬可笑的，身为美国邻国的加拿大根本是个糟糕的贸易伙伴啊。范德莱恩说，加拿大和欧盟将在既有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基础上呢，建立更广泛的未来联盟。加拿大呢，因为跟美国虽然是以前非常的友好，但是真的美国一再的对加拿大好像有了一些比较不尊重的一个谈话啊。刚开始说加拿大你是我的一省，然后加拿大非常的不满意，然后又把加拿大这个一个大湖改成美国湖，然后呢又要对它增加关税等等的哦，所以这两国就变成他们的比较紧张了。所以说加拿大没有办法呀，因为他之前呢销到美国，他靠美国的外出口的贸易呢占了70多啊，是非常重的，所以你说他不寻求另外的一个出路，那他的国家该怎么办呢？所以说这也是当国家领袖他必须要想办法做到的一件事情。欧加的合作呢和美国脱不了关系，卡尼想要换取更大的市场，双方盼望对冲和美国的紧张，准会员国呢仅象征意义。欧盟16号在法国这个成为他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会员国，凸显了这两个美国传统盟友如今呢希望借由更紧密的联系呢追求更稳定的未来。加拿大想要当欧盟的准会员国，法律层面是非常的复杂的，想要写入欧盟的条约需要获得27个成员国，每一个成员国都得同意，完成国内的批准。乌克兰就是一个失败的潜力，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先把这个资讯给放出来，那就给了美国很大的一个这个忠告或者是警讯，就说我可以往这边靠，
这可能他就达到目的了。你不是一直在压制我吗？一下子说我是你的医生，一下子说我的壶叫做美国壶，一会儿又说要给我加关税等等的哦。所以加拿大也是蛮硬气的，他也开征了对等关税。我们一直讲呢，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因为这种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你加征我的，我也加征你的，但是你不能说我只准我加征你的关税，你就不能动啊。那这种美国能够这么做的这个时代，好像慢慢慢慢开始比较弱了。现在只有比较小型的国家或中小型的国家，会比较没有办法反应。但是大部分呢、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兆头已经有了，有一些国家开始不是像以往那么样子的，就是美国讲一句话他就点头哈腰了，好像已经慢慢的开始不是这样。截至目前为止，关税呢只有中国跟加拿大有反制的作用。美中领导国际合作呢，全球 61%反对，60%挺家国主导啊。我觉得啊，国际的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其实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政治蛮烦的啊，好像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蛮恶心的哦。但是有时候你看来看去，这种每个国家的教力啊，中小型的国家怎么样生存啊，怎么样发挥你的智慧啊，除了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你要知道大环境怎么样，你才能够决定自己要怎么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也蛮好玩的，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领袖啊，或者这个国家的一个民族意识是怎么样的，民族性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的反应会产生，他们的这个举措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你会觉得你看这回加拿大的领导人卡尼他就很硬气啊，结果呢你说他会不会，他当然加征关税一定会对他国家的这个贸易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当你受到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你的反应也可以看出你的底气跟你的骨气啊，光有骨气也不够，还得有底气哈、然后看你的勇气跟智慧，看你怎么样去找一个出路，然后对别的国家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啊。华许这么做呢，他是我刚刚讲，他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我一直说我很佩服他，到底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他扛住了压力，第二个他真的巩固了联准会的一个独立性。因为联准会一直跟白宫之间就说联准会本来成立就是一个独立的，但是呢美国的领导的他们也希望能够跟联准会能够听话一点，我们干脆的讲这样才能够，他觉得才能够配合他的方针，所以两个一直在较力。但是呢华许真的非常有骨气，他巩固了联准会的独立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当初成立的就是这样子的，而且他有了这样子的独立性呢，才真的能够很客观的看到现在真实的一个状况而采取一些措施，这是我比较赞成的一个做法啊。那么有很多人讲了，利率已经高了还升息吗？分析的人说，阻止呢消费以抗通膨，目前利率为减缓经济 K 型分化缩小，低收入支出也上升，刻意让消费者来痛苦。华许呢三个变化促成升息，稳住物价是当务之急。我觉得起码是稳住物价起码可以稳住物价，这是当务之急。
那么房贷等借款成本增加，但对储户有利。其实我一直看这个房贷啊，会增加，其实对房贷业呢反而是一件好事情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下次再有时间的时候再来，因为这个经济金融方面事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下次有时间呢我们会再来慢慢的来消化啊，来了解这个问题。接着呢我们来看看一些生活方面的小知识啊。我觉得这个点呢，因为生活嘛就是要从小的事情来着手啊。在谈这小知识之前呢，我们来探讨两个资讯。一个就是伊朗战争呢打了超过半年了，你知道吗？这对我们小老百姓有什么影响？美国每家要多付1760元，能源支出首当其冲。受沙国油管呢遭到袭击的影响呢，汽油柴油价钱呢还会再飙涨，内陆各州涨幅更大。你要知道美国呢大部分的运输业呢，比如说 Amazon 啊什么，他们的这些东西呢大部分就是靠卡车的柴油，卡车呢大部分就要用柴油，所以这一个涨价等于增加了成本，真的是这样，所以对大家的影响也是蛮大的。接着呢，我们知道我们从小时候就会打麻疹的一个疫苗，但是现在你看在宾州麻疹的疫情很严峻呐，一个月内呢就有4人死亡，全州已有700个病例，133人住院，18岁少年罕见脑炎并发症身亡。所以呢有一名18岁的青年死于罕见的神经并发症。据报道呢，宾州卫生厅新增两起麻疹的死亡，分别来自杰佛逊郡和米夫里郡，两个人都没有接种疫苗。法医15号证实，米夫林郡的18岁青少年死于麻疹引发的罕见大脑发炎并发症，急性弥漫性的脑脊髓炎。所以说呀，杰佛郡呢有一个患者呢有气喘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一个40岁的女性，也不幸死亡。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打麻疹呢这个疫苗呢真的是应该的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对打流感疫苗干嘛我就不是那么认真我的家庭医生就说我去做健康检查，说你打流感的疫苗，我说我不，我戴口罩我不打，这样子那但是呢有一些疫苗呢真的要打，因为你不打的话，万一这个病你真的得了这个病，那真的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看看这么大的孩子居然也会得到这个病而死亡，这一点呢是我们大家都要引以为戒的，尤其是家长们不要说哎呀我们不打呀干嘛，其实美国学校不是都蛮严格的规定孩子们要打某种疫苗，可能是纽约吧，是不是呢？我记得在这边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边的孩子如果是你转学生干嘛，你一定要有这些打过针疫苗的一个证明他才会让你入学我觉得这是对的如果你没有打，万一你得了这个病那你是不是要传染给别人呢？这也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也是很重要的。好的，我们来谈谈我们生活的小常识小 tip。 就是说我知道很多人呢，我自己也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在做荷包蛋的时候，煎的荷包蛋的时候呢，蛋常常会粘住锅，那你要有会你要盛的时候就会有刮痕，所以呢不粘锅应该要换了，想要久用呢就用
小火烹饪，避免空烧遇热。哎呀，因为我们华人呢，包括我在内，我们都现在我已经改进很多了，就会你先倒油。以前我记得我妈妈他们做饭的时候，一定要油热了哦，你才能把要炒的菜啊干嘛放进去啊。但是呢，现在好像都说你不要这样子空烧啊，预热。怎么清洁呢？用完以后呢，等它冷了再用，不要用硬的东西去刮它哦。要用柔软的海绵来手洗。他说不粘锅是烹饪的好帮手，很多料理呢都能用不粘锅完成，而也就因为不粘锅使用的如此的频繁，需要了解什么时候或出现什么迹象就应该换了啊。那么专家说，结识一般人对不粘锅常见的错误认知，以及判断不粘锅该换的危险信号。如果你的不粘锅啊有了这种信号，你煎蛋的时候它已经会粘住了啊，等等的，那就

对不粘锅常见的错误认知，以及判断不粘锅该换的危险信号。如果你的不粘锅有了这种信号，你煎蘸的时候它已经会粘住了等等的，那就表示你应该换了。我觉得这也对的，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远的摆在那边让你一直不停的使用，对不对啊？这也是一件很正确的事情。还有啊，包括我自己啊，我今天看到了很多都是我自己也会犯的毛病，就是把买的牛奶放在冰箱的门的那个框架里面，就觉得这样子拿很方便嘛，好像跟别的菜不会混在一起啊，别的东西。其实啊，他这个专家说不要再摆在门架上了。牛奶应该放在哪里呢？它应该放在冰箱后方，这是最防腐的。冰箱门呢是最温暖，每次打开就容易接触到，哦，是这个原因啊，它容易接触到室温。奶油啊起司呢也最好也冷藏，但是我相信很多奶油起司也会放到门架上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啊，这就是真的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常常会犯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不止我，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好的，我们喘口气休息一下，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都知道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啊，看看他，他呢现在是身家1055亿了，是亚洲富豪，是亚洲的富豪首富了啊。他挺过了 TikTok 的危机，搭上了 AI 的热潮，财富，他的财富是7年就增加了8倍，挤下印度的阿达尼。根据彭博亿万富豪的指数呢，中国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张一鸣身家达到1055亿元，首度超越印度富豪阿达尼的1048亿元，登上亚洲首富。他今年才43岁呀，所以呀，真的了不起啊。他不仅呢挺过了 TikTok 在美国一度几乎遭关闭的监管风波，近年呢搭上人工智慧的热潮，身家较彭博2019年3月开始追踪时的130亿元暴增超过了8倍。我们身为中国人哦，与有荣焉。我们也知道 TikTok 真的是经过了，在美国人尤其知道对他的这个字节跳动呢，几乎是真的是百般的刁难哦。截至9月15号呢，亚洲前五大富豪依序为张一鸣是第一位，居首，印度阿达尼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阿达尼呢是第二位，印度的信实工业董事长阿巴尼，哎呀，他们都是尼哦，那是第三名，日本的一个公司呢，迅速集团的创办人刘景正以637亿是第四名，中国的农夫山泉创办人则以591亿排名第五。诶，中国的富豪很多啊，结果只占了第一名跟第五名啊，印度也占了2名，日本1名，真的也令人蛮意外的。我的印象中好像中国应该很多吧，所以很多事情啊，你要看了事实的一个证据啊，才能真的做一个评断。张一鸣呢，他是凭借着 TikTok 的普及以及字节跳动进军 AI 成为中国的首富，也是亚洲的首富。字节跳动的旗下 AI 产品包括热门聊天机器人豆包以及影片生成模型，如今它进一步登上亚洲的首富，凸显了 AI 热潮正创造新一波的巨额财富，催生新一批的亿万富豪，超越传统产业的巨头。这也显示了字节跳动已经逐渐走出先前的地缘政治风波。今年稍早呢，相关争议曾经促使公司将部分美国业务转交美国人投资。研究机构呢，首席分析师说，张一鸣很懂得如何打好手上的牌。我觉得这个就是重点了。虽然你人呐，在危机的时候呢，看你的牌要怎么打，其实很多时候呢，危机也是转机。我记得以前我就很早以前，我还没来美国的时候，就听过一位也是做生意人，他就讲，他说在这个都不好不景气的时候，或者是在危机的时候，你还能够生存，甚至你还可以做得还不错，还能够赚钱等等的，那才是真正的做生意的人你才是真正的能够成功的一个人，而不是一碰到了一个大环境不好，你就马上被失踪了，就马上被推倒了，或者是你马上就认输了等等的，那你真的做生意，就算你这回侥幸过了，可能将来还是会有这个失败的危机存在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位首富呢，如今呢你也可以看他是度过危机的，一个危机或者有了一个问题呢， 才会使得这个企业更成长更稳固啊，这是我一向的看法啊，这才能够看出你是不是有真的本事能够在竞争这么激烈的地方呢能够生存下来啊。这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很多大大小小的，有国际的，有生活的小常识，有我们关注的社区的事情啊，拉拉杂杂的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最后呢，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比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每年的11月是全球的肺癌关注月，11月17号是国际肺癌日。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的首位。肺癌的发病原因呢，主要有吸烟、环境污染、职业接触、肺部慢性病以及遗传基因易感性等。其中吸烟是肺癌发病的首位高危因素。面对肺癌这样一个来势汹汹的恶性疾病，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在肺癌的防控方面，我们又需要做哪些工作？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我们走访了多位肺癌防控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介绍肺癌防控的方方面面，敬请关注。
8: 肺癌的发病率占所有癌症发病率的20%，它的死亡率占到25%。如果肺癌的防控没有成立的话，中国整体的癌症防控也是谈不到有什么实效的。
9: 这个肺癌病人的死亡等于这个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几个大的肿瘤死亡的总和。
10: 如果我们在人群当中做一些这样的宣传，做一些这样的活动，是可以改变我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教师的对这些这个吸烟的这个危害和控烟的行为的认识的。
11: PM2.5 只是一个概念，关键在看 PM2 颗粒上搭载什么东西。在我们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地区， PM2.5 的颗粒搭载的就是这种有害物质、致癌物质，长时间吸入肯定会跟健康有关系。
7: 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预防肺癌。健康中国肺癌关注月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1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尽管呢，癌症呢并非是不治之症，但是癌症呢对于人类的杀伤力却是第一位的。那如今呢，全世界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比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加起来还要多。认识并征服癌症，不仅呢是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健康，同时呢也会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癌症的发展呢，主要是受现代工业化的影响，因为呢，研究就发现，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呢，人类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就开始急速的飙升，尤其是儿童患癌症的比率也在迅速的攀升。到目前为止呢，癌症已经成为困扰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项主要的疾病之一。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外科专家赵平教授认为，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空气污染、不良的生活方式是导致肺癌等疾病的高发主要原因。赵平教授结合中国癌症发病情况指出，癌症防控刻不容缓。
8: 中国的癌症经过了一个迅速爬坡的阶段，70年代我们中国癌症的发病率推算出来仅仅和目前印度的水平是一样的，是10万分之80几，不到90。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达到了10万分之135，在本世纪2004年和2005年达到了200以上，就是我们第三次全死因调查的数字。在最近的将近10年的当中，那我们在200以上的水平是逐渐的上升的，这是第一。因此中国癌症发展的态势是令人担忧的。
12: 北京市自2006年开始每年都发布北京人健康黄皮书，2010年公布了北京过去10年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癌谱的变化。从1997年到2008年，北京地区癌症发病率每年以2.58%的速度在上升。2010年，北京市有接近50000名癌症患者死亡，其中第一位是肺癌，肺癌是北京市癌症死亡的第一杀手。赵平强调，成立肺癌研究的专项基金和控烟是当前中国防癌的两大任务。
8: 肺癌的发病率占所有癌症发病率的20%，大家可以去查，它的死亡率占到25%。如果肺癌的防控没有成立的话，中国整体的癌症防控也是谈不到有什么
3: 失效的，
8: 因此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呢，在目前来讲可以预防、可以防控的癌症当中，肺癌是个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过去我们习惯于是临床大夫去讲怎么治疗，这期怎么治疗，手术怎么治疗，放疗怎么治，但是呢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病人越来越多，你治来治去钱越花越多，但是从整体上，我刚才提出一个警告，希望大家拿国家的数字来平衡，就是来评价我们的工作，而不是一个病房去评价这个工作。我同时呼吁两个问题，一个要成立肺癌专项基金，利用这个平台来去做，没有钱的研究那是瞎说，但是有钱并不一定能做好事儿，而能够出成绩的话，还需要我们的智慧，需要我们科学家和医生的智慧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呢，我再次强调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要把控烟是10个重要的因素，致癌因素的首位，而且是中国肺癌可以讲中国肺癌发病率上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或者叫关键的因素。当然我们的环境污染，这大家一出门就会感觉到跟我小时候不一样了。
12: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过肺癌防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和您深入的了解一下肺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石元凯副院长呢，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就肺癌的症状以及基本的治疗方法向我们做了介绍。石院长您好，肺癌呢，它的发病呢与这种像环境的污染呢，包括吸烟等因素有关。那您首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得了肺癌，它主要的一些临床表现有哪些呢？
11: 肺癌的临床表现，相对就比较复杂了。那么早期的病人呢，基本上没什么症状。那相对比较有症状的时候呢，它主要的，因为它呼吸道的疾病嘛，主要还是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呀，咳血呀。还有这个有的是晚一点的声音是哑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相对比较多见一点。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发生了脑转移，那可能脑子的神经系统症状就比较突出一点了。完了如果骨头有转移，那骨头转移的部位可能会有疼痛啊等等一些情况。所以呢它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但是
9: 主要的表现还是肺部的呼吸系统的一些表现。
12: 嗯，那我们在临床的治疗当中，现在有哪些方式和手段？
9: 主要的还是综合治疗嘛。早期的病人主要靠手术为主，冷手术切除的主要还是以手术切除为主。那么局部晚期的病人嘛，就是这个放疗和化疗的同步进行啊。再晚一点的病人，晚期的病人主要是靠内科治疗为主了。内科治疗，有化学药物治疗，还有分支靶向治疗，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治疗。包括这个改善症状的一些治疗啊，还有支持治疗啊等等。那么最近一些年进展比较快的呢，就是靶向治疗。靶向治疗主要是，要根据病人的这个基因表达状态来选择不同的治疗。你比如说，如果他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有突变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酪氨酸激酶的抑制剂来做治疗。啊，如果他这个淋巴细胞激酶这个淋巴瘤，这叫激酶出现这个问题，有融合基因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考虑用这个克洛替尼这一类的药物来做治疗。还有一时候可以加上一些抗血管新生的靶向治疗。那么总的来讲，这些治疗加在一块儿呢，能够给病人这个整个生存呢，要比十年二十年之前有了很大的这个改善。但是无论如何，总的肺癌的这个治疗呢，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努力。特别是对于晚期的病人，你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提高五年生存率啊，怎么样让病人活得更好，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要不断探索的东西。
12: 那您觉得就是我们在肺癌这种预防和治疗方面最难的一点是什么？
9: 最难我觉得还是早期发现。
12: 早期
9: 因为早期没有症状了，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的话，后面的问题就有很大一部分就解决了。因为早期的病人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而到了晚期效果就差得很远了。
12: 那我们早期检查主要还是靠 CT
9: 啊。现在呢，筛查推荐的最成熟的办法就是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这个是最重要的方法。
12: 那您觉得我们日常的受众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给大家提一个醒。
9: 哎呀，首先就是不抽烟呗。
12: 嗯，
9: 那个烟草对肺癌的发生是关系最密切的。
12: 嗯，
9: 那么所以一定要远离烟草。
12: 嗯，
9: 这是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一直在说的一个事儿。还有呢，就是要建立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肺部如果一旦觉得不舒服了，或者有一些异常的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去。情况如果肺里有病变，早期发现要比晚期的病人治疗效果要非常好。
12: 肺癌的病因呢，至今尚不完全明确，但大量的资料却表明呢，长期大量的吸烟与肺癌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谈到控烟这个问题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控烟研究的中国控烟协会许桂华研究员就认为呢，提高全民控烟意识尤为重要。
10: 就比如说今天谈到的美国的那个肺癌发病率的死亡率的降低，它就是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行动。从1964年的时候，美国这个总监报告，这是把我们从疾病控制呢，从专家行为转向政府行为，然后呢持续推动，然后取得这样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那我们中国的肺癌在这样的片子里边，我们还在处于这个上升的，所以说我们不希望我们走发达国家的那个老路，造肺癌上升，跟着他们上升，吸烟上升，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那么我们不希望看到，就要采取行动。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国控烟协会的他们做了一些调查，这些研究就发现，如果我们在人群当中做一些这样的宣传，做一些这种活动，是可以改变我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教师的对这些吸烟的危害和控烟的行为的认识的。电视台的一些报告，政府再加上一些措施的话，再加上公共场所禁烟的这个立法的推进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社会是应该是有贡献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行为就会对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我们现在的当代做出贡献，我们就会避免这些人继续的吸烟，或者他们进入了吸烟的行列，而导致他们不得不来找我们的临床医生，他们得癌了。所以那个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个悲剧。
12: 可是对于那些老烟民来说，让他们不吸或者是少吸呢，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了，更不用说让他们彻底的戒断。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又有哪些好的办法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治疗中心主任、胸外科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就告诉我们，
11: 这儿抽烟罚款，那儿不让抽烟，这儿不让抽烟，他又有烟瘾怎么办？他就得找医生见面来戒烟。咱们家不行，哪儿都能抽烟，抽烟不受限制，干嘛我要戒烟呢？所以戒烟的动机不行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目前烟民更多是中青年人更多嘛，他这个健康跟他远着呢，他这种健康意识也没有。第三，就是我们的医生戒烟服务的这种规范也不到位啊，真正戒烟门诊的医生培训呀、知识啊、指南呀、规范呀也不行啊。所以这是第四个因素，就是明明有疾病的人想戒烟，可是他是一知道老百姓的，就是低收入人层想戒烟的时候呢，这戒烟药又没进医保。所以我认为，但我也不同意某些那种控烟专家说全民都也想戒烟都禁你，那也麻烦，因为戒烟的成功率太低，即使在药物的支持下也没那么高，而且让我们的整个投保人也不满意啊，他抽烟你还给他弄戒烟药，而且那么多还浪费啊。一般戒烟完以后一次两次三次的这种复吸率都很高，所以我认为第一他有戒烟意识，第二他有病了啊，先选择这样的人群先做试点，另外先选择地区，像那种北京奥运呀、上海世博呀、广州亚运呀，找这些无烟城市建设，第二是无烟立法的城市去做。你不这抽烟还是随便的，二是原来自由的时候你怎么做也不行。
12: 很多烟民呢都觉得戒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要想改变几年甚至于说是几十年形成的固有的一种方式而突然之间把烟戒掉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那究竟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把烟戒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元凯教授告诉我们，其实呢戒烟意识是最为重要的。
13: 就像说抽烟，有人说烟戒不了，我坚决不相信烟戒不了，关键你想不想这么做，戒毒都能戒得了，戒烟有啥戒不了的？不相信。所以关键还是自己的一个意志，或者自己你心里觉没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如果要很重要的事儿，你就去回去去努力去做去。你如果觉得哎无所谓，反正抽了80多年烟也没咋地，烟活挺好，100多岁我也跟着抽吧。你要老有这种想法，那这烟永远都戒不了。
12: 肺癌和吸烟的关系非常明确，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表明 87% 的肺癌死亡和吸烟是相关的，当然也包括被动吸烟。为什么现在人们还不重视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主要呢是因为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不像 SARS 病毒或者是艾滋病病毒，它是一个慢性滞后的致病过程。如果您每天吸烟20支，连续吸烟超过30或者是40年，您中老年发生吸烟相关疾病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吸烟者呢，每天吸烟10支、15支或者是25支以上，连续吸烟20年以上，烟民患肺癌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有差异。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都和吸烟相关，都会呈现剂量效应曲线，也就是说每天吸烟支数越多，烟龄越长，患肺癌、高血压和冠心病的几率就会比非烟民要高很多。据专家介绍说呢，吸烟的人得了肺癌比不吸烟的人得了肺癌还要难治。如果说一个患者是一位老烟民，肺癌手术的风险肯定要比非烟民手术的风险也要大，包括烟民手术后肺部感染的几率明显要高于非烟民。近年来研究发现呢，许多新一代肺癌化疗药物和靶向治疗药物的临床效果，非烟民患者要明显的好于烟民患者，特别是非烟民的女性肺腺癌患者的效果会更佳。其实呢，妇女和儿童呢也是二手烟的受害者，尤其是儿童，他们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更没有主动选择远离烟草的能力。爸爸妈妈在车里、在家里吸烟，他们既拒绝不了，也不能离开。那跟着大人去餐厅吃饭，遇到在餐桌上抽烟的大人们，也没有躲藏之处。此外呢，针对婴幼儿遭受烟草的暴露，还要提倡让科学防晒，远离三手烟。家中的沙发、地毯上和烟民的衣物和毛发上会有很多烟草有害物质的吸附，这些低剂量的有害物质似乎对于成人没有太大的危害作用，但是呢，对于体表面积很小的婴幼儿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健康危害。儿童在地毯上、沙发上玩耍爬行，掉在地毯、沙发上的食物也会吸食。如果年轻的父母疼爱您的孩子，就应该关注他们的健康，一定让他们远离二手烟和三手烟的暴露。 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中国肺癌关注月系列访谈，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预防肺癌。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接着和您聊。
7: 目前恶性肿瘤已成为中国居民第一死因，占死亡原因的20%以上，而肺癌包揽了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两个第一，为此肺癌的防治受到全球人的关注与重视。2014年11月，第14届2014国际肺癌关注月已经启动，旨在呼吁世界各国人民重视肺癌的预防，规范肺癌的治疗，实现健康人生。11月17日是世界肺癌日，健康中国节目专访多位肺癌防治临床专家，为您介绍肺癌防治的方方面面，敬请关注。

专家介绍，目前认为肺癌的发病与日常生活方式、工作环境等有一定的关系。你是肺癌的高发人群吗？年龄超过45岁进入肺癌的高发期，根据一般资料分析，肺癌的发病率一般自40岁以后迅速上升，74岁达到高峰，74岁以后略有下降。性别方面，男性比女性发病人数大约要多上一倍。吸烟是引起肺癌的重要原因，如果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吸烟的烟龄大于400，就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应该每年进行体检和肺癌筛查。肺癌的发生与种族家族史有关，据有关研究显示，肺癌病人发病率有血缘关系的高于没有血缘关系的，父系亲属与母系亲属之间则没有明显差别，说明肺癌的发病与遗传因素有一定的关系。职业危险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从事铸造、陶器加工、岩石加工业的工人因接触晶体硅，很多人罹患吸肺，铝制造业、钢铁制造业等行业会增加肺癌的患病风险。在中国专门有一个癌症高发，特别是肺癌高发的地图册，在中国的东北及华北地区为肺癌高发区。由于这两个地区冬季取暖，再加上中重度的空气污染，这些地区的肺癌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每年的11月是世界肺癌关注月，11月17号是国际肺癌日，旨在提醒我们肺癌离我们越来越近，必须时时刻刻做好防护工作，远离肺癌。要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居各大癌症的首位，中国更是名副其实的肺癌大国。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怎么能够不积极地做好防备呢？健康中国节目推出肺癌关注月系列访谈节目，通过走访不同的临床专家，从多角度全方位为您解析肺癌防控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健康中国下半时段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制作了肺癌关注月的特别节目，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的预防肺癌。
3: 肺癌的发病率占所有癌症发病率的20%，它的死亡率占到25%。如果肺癌的防控没有成绩的话，中国整体的癌症防控也是谈不到有什么实效的。
4: 这个肺癌病人的死亡等于这个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几个大的肿瘤死亡的总和。
5: 如果我们在人群当中做一些这样的宣传，做一些这样的活动，是可以改变我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教师的对这些这个吸烟的这个危害和控烟的行为的认识的。
6: PM2.5 只是一个概念，关键在看 PM2.5 颗粒上搭载什么东西。在我们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地区， PM2.5 的颗粒搭载的就是这种有害物质、致癌物质，长时间吸入肯定会跟健康有关系。
7: 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预防肺癌。 CRI 健康中国肺癌关注月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2: 现在呢，公众已经认识到了肺癌防治和控烟的关系。那为什么说烟草呢是诸多疾病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呢？因为烟在点燃以后呢，烟头的温度能够高达900度，它释放出来的气体呢差不多有4000多种，对人体有害的就有数百种，已经明确的致癌物质有70种。那一根烟点燃呢就能够释放出这么多的气体，这些气体呢也足以让人们治病。而且呢，这种危害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不仅仅是让你流泪不好闻。中国中医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元凯教授告诉我们，
4: 这个肺癌病人的死亡等于我们国等于全世界都有这种统计，中国也是一样，等于这个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几个大的肿瘤死亡的总和。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肺癌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关这个全社会的关注。中国肺癌的这个发病和死亡情况跟中国的烟草的消耗消费是增加的比例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增加的烟草的比例增加的越高，中国肺癌发病和死亡的病人增加的就越高。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防控烟草作为我们一个这个必须高度重视或者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2: 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现代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密集，煤炭和石油燃料使用量的迅速猛增，大气污染呢也日益的严重。尤其呢是城市的大气污染已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公害，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国内外流行病学研究报告指出呢，大气污染易诱发肺癌而导致死亡率的增高。在公认的大气污染物中，颗粒物与人群健康效应终点的流行病学联系最为密切。颗粒物对健康的危害做定量评价，近年来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等国际机构关注的热点之一。美国规定可吸入颗粒物PM10 的日均值及年均值分别为 0.15 与每立方米 0.05 毫克。 现在呢，我们谈到了 PM10 呢，大家可能对这个词并不是很陌生了。那我们还会经常出现 PM2.5、PM5.0 这些颗粒物，对于我们健康又有哪些影响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诊疗中心主任、胸外科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告诉我们：
6: 我想目前针对 PM2.5 或 PM 颗粒的话，是三个层面。一个 PM50 像沙尘暴这样的啊大颗粒，都会通过我们上鼻道这种纤膜可以排到啊阻止到体外，而 PM10 是可以进入到呼吸道，但到我们大气道里面，通过我们纤毛系统也可以排出去，而 PM2.5 可以直接进到细支管，甚至到肺泡，啊，这是三个层面啊不同的，包括我们沙尘暴啊、空气污染啊，再加上我们目前的细小颗粒，这是三个层面的描述。而至于刚才说的 PM1.0 和0.5。啊，这是病跟细菌大小一样，跟病毒大小一样的颗粒，那更能进入。PM2.5 只是一个概念，关键在看 PM5 颗粒上搭载什么东西。啊，在我们手术室也有 PM2.5， 啊，经过消毒的因素进去呼吸呼来没关系，但在石化地区、在重金属污染地区、在我们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地区 ，PM2.5 的颗粒搭载的就是这种有害物质、致癌物质，长时间吸入肯定会跟健康有关系。国外已经有证据，啊，这是发表在上一期的《Lancet》上面。啊，其实这也是中国提供的数字，而目前由于中国在 PM2.5 监测方面，北京是刚刚起步，35个监测点刚刚开始有，所以要是让说我们拿出这样的数据出来，得肯定得5到10年以后。那第一，第二 ，PM2.5 对整个呼吸疾病的影响跟吸烟草对健康影响是一样的。我们的烟草对健康要有个吸烟指数，对心血管、对脑血管、对我们的肺癌，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吸烟的烟龄大于400是肺癌的吸烟指数。那我们现在就希望确定一个 PM2.5 的一个指数，比如你的 PM 常人超过100，因为是目前北京是国家标准35 PM2.5， 国际上是25，那我们已经定到35了。那如果我们常人超过比如35的2倍70啊，3倍是100的话，多少年以后它的发病率会能上升，这需要临床研究数字。所以现在既然国家已经拿出这个治理大气污染这个整体措施，我们希望一个支持我们医务人员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啊，其实现在北京的癌症图已经展示出30年前目前北京的环境致癌因素，因为现在目前35个点我们都有，啊，二环、三环、四环、五环、郊区，然后那个社区都有。你现在上网，环保局的35个点即时播放。如果你要真有心的话，你就把那个长时间超标的那些城市啊，我们再追踪它5年10年的话，发病率也能统计出来。所以这需要我们临床研究。以前全是 PM10 的监测，连 PM25 是北京刚刚开始，今年正式开始，去年是这样工作。但我至少我知道，怀柔如果是25的话，北京呢西直门是100%是50，就是一倍的一个数量。数字是不是说出来的？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关注 PM25，但我们要制定一个标准，就跟肺癌的吸烟指数一样。所以我想在未来的10年20年，这样的数据才能出来。
2: 虽然尚没有流行病学的调查证明雾霾与肺癌的直接相关性，但雾霾对于人体的危害已经直接的显现出来。雾霾呢，也导致了多种疾病，甚至是肺癌，这不是耸人听闻的。支修义教授也建议呢，为了大家的健康，在雾霾天呢，最好是做好自我防范，比如说戴口罩和减少室外的锻炼。
6: 以前在北京的气候来看，我说虽然一到十月份这么多频发，但整体发生的率还在30%以下，是吧？所以更多的天气还是没那么雾霾严重感染，像这种红色警报、橙色警报，连5%都没有，所以更多的天气还是可以的啊。所以我倒认为这种戴口罩呢，所有的一般的口罩对 PM50 和50肯定是有效的，但对 PM2.5 可以，如果不是 N95 这样的口罩，他们讲跟病毒细菌一样大小的事情，还是有一定的作用，肯定会有啊。但是能有效预防，我们不敢说，这方面还是需要临床研究数字。那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能总戴着口罩，我们倒不是在口罩上下功夫，我们认为是目前不管是中老年人和老年朋友，你选择晨练的时候，以前光看刮风下雨不下雨，那现在你得看看 PM2.5， 如果 PM2.5 超了50以上，正常35甚至70以上，您还在有氧锻炼呢，那你吸入了过多的有氧锻炼，定义就是呼吸加大于5到7次，然后心率增4到6次，您这一增加，您吸入 take in 的这个雾霾颗粒不是更多。所以我倒希望在这方面选择晨练的和户外锻炼的同时，你要关注啊这 PM25 的预报情况。现在北京日报相关的所有报纸 啊，北京电视台广播都在实时的播报啊，我们整个北京市的平均的 PM2.5 的污染情况，希望我们百姓增加这一个弦儿，关注这个情况，选择户外锻炼。
2: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外科专家赵平教授就认为呢，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提高环保意识，我们不应该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有可能为此付出健康的代价。
3: 北京为什么有雾霾的天气？那我要再告诉你，如果在50年以前我小时候，西北风一吹的话，有什么雾霾啊？云早就可以吹散了，但是现在它今天吹不散了，
6: 吹不动了。
3: 我们都是大楼啊，
8: 吹不动了，
3: 吹不动了，
8: 太多了，
3: 呼，吹不动，没劲儿了。这个就是说，人类呢，就说
8: 综合的因素，
3: 必须有一个宏观的思维。这个宏观的思维就是说，中国要意识到，要从文明社会进入到生态文明社会，就是说在文明社会。使人类创造了辉煌，创造了幸福，但是今天的问题必须要加上生态。如果没有生态的话，你们觉得活得怎么样？你出去，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级别，大家同呼一口气。我们可以不同吃一个饭，不同穿一个衣，但是谁也避免不了同呼一口气。就说一个，从顶层设计上来讲，保护环境跟保护生命几乎是在同一个 same level。那现在说过来翻过来说第二个问题，就说我们的措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除了顶层设计，全民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2: 专家们呢就建议国家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用于肿瘤的预防和早诊早治，特别是死亡率居首的肺癌，应该尽快启动在肺癌高发地区和高发人群中的筛查项目，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肺癌与其他的实体肿瘤不同，一经临床的确诊，80%以上呢都是中晚期，失去了外科手术根治性的治疗机会。成年人特别是重度烟民一定要重视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而且呢最好是做胸部低剂量的螺旋 CT 扫描，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肺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元凯教授认为呢，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步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肺癌的早期筛查，肺癌的早期发现率也在不断的提高。
4: 在这个整个治疗方面，那么晚期病人当然治疗是很重要了，但是早期的发现怎么样做到健康的体检，自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对肺癌的早期发现都是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们国家肺癌防治的这个形势虽然很严峻，但是呢由于健康意识的不断的增加，我们早期病人的发现的情况要比头些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公民的健康意识不断的增加，自己进行健康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而这样发现的肿瘤绝大部分都是非常早期的肿瘤，那早期肿瘤治疗起来当然它的效果就会更好。那么很多病人啊，就是早期的病人，肺内的孤立的结节这样的情况都是在偶然的一次体检的时候发现。所以体检呢分几种情况，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比如说他在这个一个高危人群，甚至说现在我们界定的高危人群都是跟抽烟有关的情况，而现在城市啊或者农村的发病啊，有一些女性的肺癌跟吸烟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她自己不抽烟，有的时候可能跟二手烟有点关系，有的时候甚至说干脆就一点跟抽烟都没有关系，也在发生肺癌。所以说就是这个体检啊应该是因人而异啊，也不能千篇一律。那么你如果在体检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一个肺内一个这个孤立的结节也好，或者说一个可疑的一个病变，那可能你下一步关注的程度可能就要更大一些了，那你可能就要人家医生告诉你，比如说你半年之后查一次啊，一年左右再查一次，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呀，你这样可能就会就能够发现更多的早期病变。而对于那些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的人，你实际上可以这个稍微拖的时间长一些进行这个体检。但是无论如何体检的时候一个必须建立的一个概念，就是全世界现在一个公认的概念，就是你要用低剂量的螺旋 CT， 做这个体检，而不能用胸片，胸片代替不了流行。胸片照完了之后，好多病变是发现不了，有时候是耽误了不少事儿。所以现在就是胸片作为体检已经被废弃了。那你要做肺的体检，一定要做 CT， 以 CT 为检查手段的这种检查。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诊疗中心主任、胸外科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告诉我们，一些特定人群，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吸烟超过一定的时间和有家族史的这样的人群，一定要注意早期的筛查，低剂量的螺旋 CT 是不错的选择。
6: 以往的胸片做筛查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并没有降低肺癌的死亡率。而美国的这项5万多人的研究中，用胸部 CT 啊去筛查肺癌，降低了接近20%的10.7%的一个死亡率。就这个结果，也推动整个全球啊在肺筛查项目中要用 CT 去替代胸片。目前呢，不同的地区国家都制定不同的一个肺筛查指南。目前来看，就是55岁以上，吸烟超过30年，啊、就是每天20支，有肿瘤家族史的啊，这是我们国家的筛查计划。啊，包括美国 NCCN、欧洲的、亚洲的啊，包括我们中国的，都有不同的，有55的，有50的，有到79的，有到74的，啊，有20包年的，有30包年的，啊，这是我们的国家，就是国家行为，拿钱针对高危人群进行每年做一次的这种筛查计划。啊，目前来看呢，不管是哪个国家，不会覆盖那么多人群。美国最多55000人，我们目前中国癌症基金会负责的项目才6000人。啊，3个城市，啊，北京、上海啊和云南，所以指着这筛查解决不了大多数问题，所以我们还希望这种健康体检，啊，深度体检可能能发现更多的这种早期肺癌病人。至于说多长时间一次，以前我们就强调的是国家的计划是每年一次，筛查项目我们国家出钱的是每年一次，但现在在美国也有像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它就可以每2年一次，啊，至少1到2年重复一次是可行的。如果每个人健康体检而言，你先做一次，如果你本身就没有问题，也不是高危人群，你也可以2年或3年再做一次。但如果你要做健康体检，做一个筛查项目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希望1年一次。你要是个高危人群啊，刚才我55，吸烟超过30年，你再加上有肿瘤家族史，又从事这种相关的危险行业，比如煤炭呀、跟苯醇相关呀、石油化工啊，啊，包括云南各就地区的这些锡矿重金属矿区。啊，这些应该是每年一次，啊，只有每年一次才能早期发现早期肺癌。但如果说我们就生活在比如像青海、西藏，啊，这种空气也挺好，也没有不吸烟的人群，你有一个底线就行了，啊，底线调查，反正我做过胸部 CT， 55岁了，没有不一定分每年都去做，只有项目才有时间的要求，啊，针对百姓健康体检没有时间的要求。但你要是高危人群，我们建议每年做一次，只有胸部 CT。才能早期发现早期肺癌。以前我们光对烟民呀、说肿瘤家族史的同志说你要做胸部 CT， 现在的很多根本不吸烟的，也没二手烟的女同志，女腺癌越来越多啊，只有胸部 CT 才能早期发现早期肺癌。所以希望我们传递一种信息，比如50多岁了，你应该有一个胸部 CT 的检查，这是也是个底面。我在我的门诊的治疗过程中，发现一个大结节，但一问这一辈子没做过 CT， 所以也不知道去年到底做了什么检查。而且我倒认为针对高危人群55岁以上的同志们，只要健康体检要做一个深部体检啊，用胸部 CT 去代替胸透，用胸部 CT 去代替胸片的时代已经来临。别再说我做胸透了没用啊，发现那个大肺癌也不是早期，敌人也是一个军，如果胸部 CT 就在敌人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的时候我们 pick up 啊，这个逮住了，那这样说我们治疗起来，那让5年生存率10年生存率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2: 临床数据说明，低剂量螺旋 CT 患者肺癌的早期诊断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照耀剂量为一般螺旋 CT 的50%到60%，对人体相当安全。美国癌症协会提出，对那些还在吸烟或有吸烟史、吸二手烟严重的或有职业病史的患者，应该意识到肺癌危及因素长期存在。关于那些希望肺癌早期 早诊而要求检查的病人，应当让他们了解有关检查程序及治疗的一些较新的进展。美国癌症协会就提出呢，理想的做法就是正在吸烟、有吸烟史或吸二手烟严重的、有职业病史、家族中已有患肺癌者中老年人，应该对肺癌持续警惕，即使是在没有症状的45岁以上中老年人，也应当定期进行低剂量螺旋 CT 普查，只要做到早查早治，肺癌并不可怕。好的朋友们，肺癌关注月特别节目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预防肺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9: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白花蛇舌草。从前有一位名医被邀去为一位重病人诊治，病人胸背憋痛，低热积沉，重医不效。名医诊病越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

从前，有一位名医被邀去为一位重病人诊治，病人胸背憋痛，低热积沉，重医不效。名医诊病阅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治疗方法。疲乏间，名医伏案小赌，忽见一位白衣女子飘然而至，说：“此君乃是大好人，乐善怀人，惠及生物，见有捕蛇者，他即买下放生，先生务必精心施治，救他一命。”名医向白衣女讨教良方，白衣女说：“请随我来。”他随白衣女来到户外，白衣女却飘然而去。在白衣女所站的地方，却有一条白花蛇，蛇蛇身土处化作丛丛小草。正惊异间，名医被脚步声惊醒，原来是病人家属来请先生用饭。名医说：“且慢，请随我来。”名医和病人家属来到户外，果见梗坎边长着许多梦中所见的那种开着小白花的纤纤小草，于是便采了些，煮及煎服。病人服后果然觉得胸宽了许多，次日连服于今，病变痊愈了。名医查遍当时的历代本草，也未查出这种小草属于何药，他感而吟诗：“白花蛇蛇草纤纤，伏地盘根农舍边，自古好心多善报，灵虫感得药流传。”白花蛇蛇草又叫蛇蛇草、二叶、竹叶菜、蛇粒草，味味苦、甘、寒，入胃、大肠、小肠经，苦寒清热解毒，甘寒清利湿热，对咽痛、舌伤等有较强的解毒作用，一般用于治疗疮毒、咽喉肿痛、毒蛇咬伤，也用于热淋涩痛、小便不利。治疗毒蛇咬伤时，可取白花蛇蛇草15克，白酒250克，煮沸3到5分钟，去渣，口服1/3，每日分2到3次服完，用1/3外敷伤口。敷药时先吸出伤口毒血，清洗消毒后用消毒棉垫覆盖包扎，然后用上述药酒浇湿敷料。若不能饮酒者，可用清水煮沸后再加入适量白酒，但以白酒煮为佳。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

0: 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Q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我广播网的节目，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由联合国华语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在人工智能以爆炸式的速度和方式重塑世界的当下，人类社会正在迎来一场技术浪潮，核能复兴。电力需求的陡然增长让能源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人工智能所需的超高功率密度稳定电力使得核能成为其理想电源。
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reshaping our world. As AI and data centers expand and their energy demand surges, how can we power them sustainably? Nuclear power offers a clean, reliable and scalable energy solution.
0: 12月初，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一场以人工智能与核能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政策制定者、科技企业与核工业领军人物。在研讨中，许多与会者一致认为，核能不再只是传统机核电源，而是人工智能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1: Of AI in nuclear power. From insight to implementation needs,This symposium will transform bold ideas into real-world solutions.
0: 过去十年间，全球电力使用量增长速度是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两倍多。未来十年，电力需求还将继续增速。世界正在从依靠石油与天然气的时代进入电气化时代。工业流程、交通运输、空调等几乎所有能耗领域都在走向电气化。其中当然包括支撑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
2: A medium-sized data center consumes the electricity equivalent to 100,000 households.
0: 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比罗尔表示，一个中等规模的数据中心消耗的电力相当于100,000户家庭的用电总量。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加至少10,000 TWh。相当于当今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总用电量。
2: So that 10,000 terawatt hours is a challenge for the global electricity system. Today, as mentioned, over 400 terawatt hours of electricity is used to power those data centers, which is about 2% of the global electricity system. But it's very concentrated.
0: 比罗尔说，这10,000 TWh的电力消耗对全球电力系统构成挑战。当前数据中心耗电量已突破400 TWh，约占全球电力供应的2%，而且这种耗电量高度集中。数据中心正在成为全球电力消耗增长最快的领域。美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占据领导地位，拥有全球近45%的数据中心以及半数以上的超大规模设施。本十年末，美国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处理耗电量将超过铝、钢铁、水泥和化工生产用电量的总和。预计到2035年，美国数据中心的能耗将激增5倍。
3: This demand i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big shift to generative AI. These workload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standard cloud computing as you know it.They are power dense, they are very latency sensitive, and they require absolute consistency.
0: 谷歌分布式云总监格赖辛格表示，人工智能所需的电力负载与人们所熟知的标准云计算截然不同。它们具有高功率密度，对延迟极为敏感，而且要求绝对的连续性。
3: We cannot trai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for example, medical AI models.On a grid that flickers. We need what I call clean, firm power. Electricity that is carbon free and available every hour of every day.
0: 格赖辛格说，我们无法在不稳定的电网环境下训练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我们需要清洁稳定的电力，全天候供应的零碳电力。这无疑是极高的门槛。仅靠风能和太阳能显然无法实现。
3: That runs when the sun isn't shining and the wind isn't blowing.
0: 训练前沿人工智能模型需要数万个图形处理器持续运行数周乃至数月。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日常应用正在向医院、公共管理、交通、农业、物流和教育等几乎所有领域扩展。每一次查询，每一次模拟，每一次推荐都在消耗电力。到2040年，美国电网需新增约400吉瓦电力，较当前水平增长 32%, 才能满足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重大转型。
3: We are currently building the engine of the 21st century, which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t as everyone in this room knows, an engine is pretty much useless without fuel.
0: 格莱辛格说，我们正在打造21世纪的引擎，人工智能，但没有燃料的引擎毫无用处。而核能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未来能源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
3: Of our future fuel mix.
0: 在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看来，人工智能的崛起与全球向清洁可靠能源转型这两股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人类的未来图景。
4: We can now say with clarity that the AI revolution through its scale and its speed was always going to choose nuclear energy as its partner. The only question was when. Today,We know the answer. It's now.
0: 格罗西说，人工智能革命以其发展规模和速度注定要选择核能作为伙伴。唯一的问题是何时？如今我们知道答案是现在。
4: There is only one energy source that can meet the combined demands of low carbon generation 24/7. Reliability, massive power density, grid stability and genuine scalability.Of course, it's nuclear energy. This is why I call this not just a partnership, but a structural alliance. Atoms for algorithms.
0: 格罗西说，唯有核能能同时满足低碳发展、全天候可靠性、超高功率密度、电网稳定性和真正可扩展性这五大需求。因此，核能与人工智能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联盟，我将它称之为原子能驱动算法。
4: Anomaly detection, optimization of thermal performance.
0: 目前，全球31个国家运行着441座反应堆，14个国家正在建造71座新反应堆，其中13座将于2026年投入运行。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核电复兴已然到来。核电产业正在强势回归。加拿大油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油生产商之一，总部位于加拿大中南部的萨斯喀切温省。
5: And I can tell you our goal at Cameco, along with 33 countries and over 120 companies, is to see nuclear power triple by 2050.
0: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吉策尔表示，加拿大油业公司正在联合33个国家以及120多家企业，目标是推动核电产能在2050年前增长三倍。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核电站，正积极推动装机容量翻三倍。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四项行政命令，旨在重振美国的核工业，要求在2030年前开始建造10座大型反应堆。亚马逊、谷歌、Meta 等科技巨头与其他主要能源用户已签署大型能源用户承诺，支持到2050年将全球核电装机容量至少提升两倍。他们进一步通过重启停运核电站践行承诺。微软签署了为期20年的电力购买协议，让宾夕法尼亚的三里岛核电站一号机组得以重启。密歇根州的帕利塞兹核电站、爱德华州的杜安阿诺德核电站也都将重启。
4: Europe has some of the world's densest digital corridors, which happens in Frankfurt, Amsterdam, and London.
0: 世界其他地区也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积极投资于核能。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欧洲拥有全球最密集的数字走廊。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是枢纽。法兰克福拥有全球峰值流量最大的互联网交换中心之一。意大利米兰和都灵枢纽正在蓄势待发。法国、英国等传统核电强国正加倍投入核能建设。 波兰等新兴国家也正加速加入核电行列。俄罗斯则拥有精通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人工智能研究基地，在核能领域仍保持全球最大输出国地位，同时也是先进反应堆技术的领先运营商与开发者。
4: China has a bet on AI and nuclear energy with remarkable success. Its rapid advances in AI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I focused data centers are happening as more nuclear reactors are being built in China than anywhere else.
0: 格罗西说，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核能领域双线发力并取得显著成效，其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同步推进，同期新建核反应堆数量居全球之首。日本在重启核能计划的同时，正大力投资建设与升级数据中心，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在中东，阿联酋作为最新成功建立核能计划的国家之一，已成为区域人工智能枢纽。沙特阿拉伯正在考虑引进核能，同时也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巨资。大型核电站的项目周期很长，一般都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而且投资巨大，回收投资则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对电力需求迫切的数据中心难以等待如此漫长的周期。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则特别适合数据中心的供电需求。
4: The smaller footprint of SMRs and their enhanced safety systems mean they can operate close to industrial zones, including data center campuses.
0: 格罗西说，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占地面积小，安全系统升级，可就近部署于工业区，包括数据中心园区。借助这种核能技术，科技企业既能摆脱区域电网供电限制，又能减少输电损耗。在电网升级缓慢、互联排队周期漫长的地区，这将成为决定性优势。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仍需快速安全地从研发阶段迈向国际市场。国际原子能机构正携手监管机构和产业界推进这一进程。谷歌与凯罗斯能源公司签署了协议，承诺从多个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采购核能，这在全球属于首例。如果进展顺利，凯罗斯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将能在2030年前投入运行。谷歌还将目光转向了太空，探索基于太空的太阳能网络。该网络将配备谷歌张量处理单元，以实现在轨道上进行大规模机器学习，充分利用未经过滤的太阳能。这个项目已经进入硬件阶段，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两颗原型卫星，以测试太空环境中的辐射耐受性和数据处理能力。
1: We are here to shape a forward-looking framework on nuclear deployments for AI data centers and AI deployment in the nuclear sector. Together, we can power the future responsibly. AI for nuclear, nuclear for AI.
0: 无论是在太空中利用太阳能，还是重启旧反应堆，投入新一代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亦或建设大型反应堆，所有动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构建一个能够支撑未来算力文明的能源底座。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一首夏天的歌曲，来自孙楠2012年专辑《旅途》当中的 My Summer Rain。

这真是一首很有氛围的翻唱啊，来自窦靖童和驻唱嘉宾 Mike 曾比特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半点心。是的，这就是曹蜢1990年的歌曲啊。窦靖童和 Mike 曾比特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一冷一热一疏离一温热的互补，所以被歌迷称赞为绝顶搭档。这样的 City Pop 加上迷幻电子风格也是对港乐做了更年轻化的处理。当下的香港的新生代的唱作人确实有一些全新的探索，比如说 Gary T 呢，汤令山，他就是新生代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创作型的歌手，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2018年以独立歌手身份发表单曲，2021年签约华纳唱片。我们接下来来听 Gary T 今年的单曲，叫做《玻璃》，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排。

功夫足球的插曲，中国新生代的女团 RED 演唱的 Metal Flower。 那这首歌呢是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同时参与作曲，那么作词呢是 RED 女团共同来完成的哈，延续了张艺兴的 M-POP 融合风格的概念。说到 M-POP 就是 Mix Mandarin Pop， 融合华语流行乐。张艺兴呢2018年提出的原创华语音乐体系，不是单一的曲风，是一套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根，兼容全球潮流编曲的工业化的创作方法论呢，也是他打造 RED 女团主推的创作路线。那这首歌呢契合了电影《功夫家女足》的内容。张艺兴呢在电影当中呢扮演了峨眉队教练徐峰，搭配夸张的肿脸特效妆，完全褪去了舞台上精致的偶像的感觉，为电影贡献了不少的笑点。好了，接下来听张艺兴的歌吧。去年的专辑标题曲《闹天宫》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张伟2024年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 OST《只为自己开的花》。2009年的花儿乐队成为历史，那么解散之后呢，大张伟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来参加了百变大咖秀的录制，从那以后走上了综艺咖的道路。其实现在有不少的歌手像大张伟一样综艺积攒人气，另外也在努力的写歌唱歌发歌，哈哈，薛之谦就是这里面最突出的存在啊，当年靠综艺翻身赚到钱再反哺音乐板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今年二月份的单曲《湖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是汪峰六年前的这首《灿烂的你》，我记得那英也将这首歌作为他在歌手2024当中的战歌之一。这是典型的汪峰式的励志摇滚，简单直接，唱的是面对生活困难的勇气。

那英在歌手2024当中翻唱尤长靖的一颗星的夜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他顶着身体不适和此前排名垫底的压力带病完成这场演出，拿到当期的第三，当然他也是歌手2024的总冠军。说到尤长靖，今年他也登上了歌手2026，接下来是他和李泉带来的这首《眼色》。那这首歌呢，最初是李泉为梅艳芳量身打造的，很遗憾梅艳芳没有能够唱到。后来林宥嘉的团队向他邀歌的时候，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这首歌让给林宥嘉来演唱，原曲收录在林宥嘉的首专《神秘嘉宾》当中。

0: 林宥嘉2008年的演色，那之前呢是有长进李泉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的演色哈、啊。同样一首歌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听觉体验，林宥嘉这种略带慵懒的迷幻少年感的声线呢是带着暧昧试探的味道，有长进和李泉的这个 Live 更强调现场的感染力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两张好了。那首先是来自新加坡的 Olivia On， 中文的名字叫做王丽婷，她在2011年的7月推出了一张叫做 Romance 的专辑哈。那个时候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嗓音温柔治愈，能让浮躁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1980年，电影《上帝也疯狂》让很多人认识了非洲布须曼人的一支昆人。影片中的昆人生活在距离现代大都市6000公里的喀拉哈里沙漠，却仍然以采集狩猎为生，过着与世无争、敬畏自然的平静生活。作为南部和东部非洲最古老的土著居民，昆人到达非洲已经有万年之久，却并不是黑人，甚至更接近蒙古人种。他们从哪里来的，现在还是个谜。对昆人的研究是人类学的热门，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当属1981年出版的《尼萨》。并非科班出身的马乔丽·肖斯塔克因为陪同丈夫调查昆人，萌发了对昆人研究的兴趣。他对昆人女性尼萨的15次录音访问，成就了《尼萨》这本饱含先锋意味的人类学著作，也是灌注了个人情感的文学作品，影响超出学界，至今不衰。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们一起来读《尼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在此恭候各位的光临。
1: 1969年，美国女子马乔丽深入非洲喀拉哈里沙漠，记录了昆人女性尼萨的人生故事。跨越几十年的交往与思念，凝结成两本人类学佳作，是研究，是分享，更是精神的彼此滋养。本期轻阅读，与会策划编辑周莹翻开《尼萨》与《重访尼萨》，聆听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感知超越地域的情感与美丽。
0: 这本《尼萨》的生动有趣又好读，与作者马乔丽密切相关。上世纪60年代末，马乔丽来到波兹瓦纳西北部的多比地区，在20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她学习昆人语言，入乡随俗。她用女性的视角研究昆人，意在探究史前社会女性的生活和情感是怎么样的，女性身份对她们有着怎样的意义。在他看来，这些是人类学的学术问题，也是女权主义的政治议题。尼萨的中文译者杨志介绍说，马乔丽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大学赶上欧美文化造反大潮，热情参加了女权运动。这样的倾向，又是新婚妇女，她很快意识到，以往的昆人研究缺乏女性视角，计划自己写一部。于是积极采访妇女，结识了能说会道的尼萨。这本书的编辑周莹也在思考马乔丽的女性角色对这本书的影响。
2: 马乔丽1969年跟随丈夫去的时候，因为她刚刚结婚啊，非常的年轻，她可能对于婚姻，对于自己身为女性的这样一个角色有很多的期待，同时也有很多的不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其实正是美国社会这种女性的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时间。很多的女性对于自己所处的这种社会地位或者社会角色，她其实是持一种怀疑态度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社会会觉得女性在跟男性的这种社会地位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啊，我作为编辑，我在想马乔丽当初跟随丈夫去的时候，她是以一种是丈夫的附属或者说丈夫的这种伴侣的角色去的呢，还是说她是一个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她去的。这个呢我暂时是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通过她跟尼萨之间的这种对话，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就像你说，她是一个非常酷的人，她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或者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而且在他和这个尼萨，包括说跟当地的妇女的这样一种对话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或者说自己想去探索，这样一个部落，这种想法，我觉得就是一个个人独立意志、自由意志的一种体现。
0: 在书中，马乔丽用了3种叙事声音，既有尼萨的自述， 也有人类学家对昆人的介绍，还有马乔利讲述自己跟尼萨和其他昆人的交往。其中尼萨的语言张扬泼辣，又不失细腻深情，深深的吸引和打动了读者。
1: 有一次，妈妈在村外不远设了捕鸟夹子，她走了以后，昆沙跟着她的脚印过去，吃掉了大部分球根。下午晚些时候，妈妈回来检查，发现套住了一只珍珠鸡，但是其他的夹子空了，既没有诱饵，也没有鸟饵。另一次，昆沙把手指伸进一个夹子里，他老这么干，被夹住了，在那儿哇哇大哭。我跟我哥找到了他，到就揍他，说如果你偷了诱饵，就抓不到珍珠鸡了，现在不准再吃诱饵了，从夹子里拿诱饵吃，你傻呀。我从不这么干，我只拿球根去射夹子，把球根放在夹子里，放好就走，等鸟来吃。当天晚些时候再去检查夹子，如果捕到了鸟，我就带回家交给我哥拔毛。我也帮我爸射过夹子，全是我自己干的，但我设置好以后，我小弟总留在那里，因为他真的很爱吃球根。我过去爱吃炖蒙哥果，谁要吃蒙哥果却没我的份儿，我就哭呀哭呀，直到人家给我。但有一次，我哥把果仁汤和蒙哥果仁全给了我，我就不哭了。
0: 马乔利和尼萨的相遇跨越了巨大的时空距离。出狱的时候，马乔利23岁，本科毕业，新婚文艺青年，有浪漫的憧憬，也有青春的迷惘。尼萨49岁，有很多情人，结过5次婚，生过4个孩子，不幸的是孩子们都夭折了。刚认识的时候，马乔利并不喜欢尼萨，因为他总是来营地晃悠，要这要那，声音又大又尖，老想引人注意，没一个消停，还有点莫名其妙的卖弄风情。马乔利烦得不行，但又躲不掉，最后无奈心想不如采访他算了。结果意外发现尼萨出口成章，经验丰富，逻辑清晰。他向马乔利清楚生动地讲述了他生活中的一些具有情感意义的事件，幼年时的断奶记忆，与其他孩童的第一次性游戏，新婚之夜的事情，母亲和子女的亡故，几段婚姻和几位情人的故事，对逐渐变老的感受等等。
2: 尼萨呢，其实他并不是这个马乔利一开始就选择的这种访谈对象，他也是经过了很多的选择之后，然后发现了尼萨。之前他跟昆族女性在对话的过程中，他其实发现了一些苗头，就是说这个女性非常的愿意去谈论自己，当然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愿意向一个来自陌生世界的人去坦白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自己的所思所感，但是尼萨呢非常的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呢就体现在他非常的坦率，他可以谈论自己很多很私密的事情，那么正是这种私密会让人觉得是一种信赖和真诚的表现，所以就说女人之间的友谊其实是来自于秘密的分享。那么马乔利和尼萨的这种交谈，我相信也是这种秘密分享所产生的，当然这是其中之一。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人类学家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会对这种采访对象他会有一些经济上或者利益上的这种帮助，那么尼萨本人呢，他一方面肯定是出于对这种想对这种利益获得抱有希望，他才去接纳这样一种采访方式，但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他本人是有一种倾诉的愿望。女性在婚后，不光是婚后，或者说产后，有很多人是有抑郁倾向的，而这种抑郁倾向可能正是源于她对家庭生活，或者说对另一半她的这种不信任，或者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所产生的。而尼萨她本人 她跟她的姐妹们，她们当地的女性，她们之间是非常愿意去，我们在书中说她非常愿意去聊天，会经常很多人坐在一起，围着这个篝火而坐去谈论自己的生活。那么尼萨在和马乔丽的这种对话，其实也是一种她希望获得对方对自己这种生活的看法。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方式。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就是说，马乔丽是想通过尼萨来获知匡人是怎样生活的。其实尼萨他本人，他可能也会在想说，我想通过马乔丽想知道美国人或者你们所谓的现代人是怎样生活的。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其实看的是你在采访我，其实我也通过你在采访我，我也在采访你。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还有一点，尼萨本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这种天赋，除了他善于表达自己之外，他可能也善于跟别人沟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马乔丽一开始他自学的这种昆人部落的语言，这个一开始肯定不是说非常的顺畅，不会说马上我就懂了你的语言，而是在这种沟通交流中，他们彼此理解了对方想表达的东西。最后所得到的这种访谈记录，或者说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故事，才会这样的有意思，或者说这样的美好。

0: 1969年，美国女子马乔丽深入非洲卡拉哈里沙漠，记录了昆人女性尼萨的人生故事。跨越几十年的交往与思念，凝结成两本人类学佳作，是研究，是分享，更是精神的彼此滋养。本期轻阅读，约会策划编辑周莹，翻开尼萨与重访尼萨，聆听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感知超越地域的情感与美丽。
1: 尼萨讲故事有头有尾，有细节，波折起伏，而且还很有耐心，在意马乔丽听懂没有，说话也坦诚风趣。译者李志觉得更重要的是，尼萨的野蛮生长让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温文尔雅的马乔丽不自觉受到吸引，甚至暗暗羡慕。也许因为是女性之间的交流，她愿意讲一些非常私密的内容，语言也许不甚文雅，但足够坦诚鲜明。尼萨向我们展现了她的美丽，这种美丽不仅来自天生的外貌、劳作和饮食结构带来的健美身材，更重要的是她对于自身的肯定，那种如非洲阳光一般的自信与骄傲。尼萨的编辑周莹说，尼萨这种积极健康的心态正是现代都市中的很多人所缺失的。
2: 她跟我们对于这种女性的这种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通过我们自身的经验会觉得说，尤其是在青春期啊，会觉得自己会因为身体的变化会觉得尴尬，或者对别人的这种表扬会有一些不好意思。但是我们在这个尼萨的身上，我们看到她是一种非常积极非常健康的心态，她对于自己生活的这样一种坦率的呈现，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而这种自信不光是尼萨本人拥有，她其实在这个族群当中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群体的特征。其中这个马乔丽在书中讲到一个小故事，他在讲呢，他采访一个小姑娘啊，就说啊，你怎么长得这么丑啊，简直丑死了啊。这其实是当地的昆人一种奇特的表达夸赞的一种方式。但是呢，这个小姑娘的回答非常的有意思，她说人家漂亮着呢。是不是你觉得有点像那个甜心的那个回答？他会觉得说，你的这种称赞也好，或者说，你对我的这种注意也好，我是非常乐于接受的。我并不会觉得你多看了我两眼，或者你对我的，身体，或者说对我的这种形象的评价，我是不能接受或者怎么样的。他是非常坦然的接纳，所以他对自身的这种接纳，我想也是这种。也是尼萨或者说也是昆族女性她的一个特征。她能够非常坦然地接纳自己，这也是这本书中最能打动我的地方。因为其实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并不能够坦然地接纳自己的，特别是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可能会去想说，我一定要特别好，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做一个很强的事情，或者说很强，要有很具备很强的能力。我对自身其实是很排斥的。相反呢，这样一个族群，或者说我们觉得会是一个原始部落的人，他对自身是很接纳的，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感动人的地方。
1: 尼萨的自信和坦率也来自于昆人社会中较高的女性地位。采集狩猎的昆人社会，男女平等程度远高于农业社会，也没有重男轻女的现象。马乔丽发现，昆人结婚后，父母可能住得既靠近女儿的家庭，也靠近儿子的家庭，这也表明女儿和儿子都得到同样的关爱，因为儿女同样能提高他们家庭的社会地位。再比如，群体的主要成员身份以及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水坑或者其他资源的主人身份，可以传给男性，也可以传给女性，男性并没有特权。
2: 就是他之所以这么坦率，或者说之所以这么能够 非常平和的接纳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昆族生活的这个地区，男女的地位其实是非常平等的。马乔丽在书中说，他们这个平等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举个例子吧，就说我们现代生活中，就是人们会经常问一个怀孕的女性，或者说一个怀孕的家庭，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虽然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其实觉得自己在城市里面男女是平等的，但是依然会有这种对男女的喜好。但是在昆族部落，大家对于这个婴儿出生之前，他对这个性别的喜好是你是看不出来的。人不会因为你生了儿子或者女儿就会对你的态度有变化。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还有这种教养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我们可能经常会讲，就说其实女性在这种家庭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她会承担很多子女教育的这种义务。那么在这个昆族，我们会看到这个男性或者说父亲一方，他对孩子的教育他也承担着很多的义务。你会看到女性会独自外出，会把孩子扔在家里，扔跟丈夫在一起，这其实也是很让人意外的。但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地位，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哈，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昆人被发现的时候，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这个男女的地位是非常平等的。但是等到后期，尤其是在1989年的时候，马乔丽重新回到这个地方，他会发现这种平等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呢，可能是有很多的外在因素，在当地除了这个昆人，其实还有很多其他部落的人，或者说其他民族的人，像这个茨瓦纳人，还有这个赫利罗人，他们进入到这个地区之后，对昆人的这种原始生活状态造成了一些改变。昆人可能他从原来的这种采集狩猎，或者说不停的迁徙，这种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他们可能慢慢的就会定居下来。在这个时候，这个昆人的这种男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有点像类似于咱们现在的这种社会分工，男性呢在这种经济决策或者说在这个家庭的重要决策上占据了比较高的地位，那么女性可能相对的这种地位就回归到了家庭。
0: 后来我跟比萨说，你干嘛带我离开我的家人？我的兄弟还活着，但你不肯带我回去跟他们团聚。你说别人会带我回去，但是你让我怀孕以后干嘛让几乎陌生的人带我回去？我认为你该带我回去，带我到那里，然后说这是你们的姐妹，现在我跟她分了。可是呢，你却就这样把我丢在这里，让我跟这些陌生人过。我跟你来到这儿，来到你干活的地方，因为是你叫我来的，现在你就这样丢下我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我又说，是你要到这里工作的，但是你没钱也没毯子，而你没工作也没钱的时候，我有工作，我自个儿一个女人给欧洲人干活，自己挣钱买了毯子，买了箱子，一个人买了所有东西。你用的是我的毯子，你没活干，用别人的东西，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你居然把我丢在异乡。他回答说，当时根本是没有活干嘛，我能怎么办呢？我说，我不是说这个，因为我也看得出你只是想在这儿混一阵就走，现在我明白了。但是如果今天你这样离开我，那在你去跟你兄弟过活以后，如果你还打算找我，我可不会再收留你，也不再是你的老婆，因为你在我怀孕的时候抛弃了我。第二天一大早，他捆好东西就走了，他把屋里所有的东西全捆好带走了，包括所有毯子，前去他兄弟的村里过活。我心想，毕竟这不算什么，我就坐着让他走吧。他什么也没有留给我，村里人也不得不借我毯子用。比萨，这个男人特别坏，他就这样抛弃了我，让我流落在外。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1969年，美国女子马乔丽深入非洲卡拉哈里沙漠，记录了昆人女性尼萨的人生故事。跨越几十年的交往与思念，凝结成两本人类学佳作，是研究，是分享，更是精神的彼此滋养。本期轻阅读，约会策划编辑周莹翻开尼萨与重访尼萨，聆听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感知超越地域的情感与美丽。
3: 在马乔丽的观察中，昆人女性总是很自信，往往以自己的容貌为傲，不会徒劳无益地追求所谓的完美。昆人知道人有美丑，也承认有些人长得特别俊俏美丽，但他们并不会特别详细探讨这些。谁都可以让自己有吸引力，洗完澡后给脸和身体涂上油，打上用野生植物提炼的化妆品，再穿上最好的衣服，通常是缀有珠子的传统毛皮斗篷，或者最近流行的色彩鲜艳的衣服，这样就行了。除了生病、太瘦或者太老的妇女之外，昆族女人大多认为自己有吸引力。尽管不是谁都会找情人，但昆族女人大都觉得找个情人不是问题。至于吸引一个男人跟她结婚，这是所有昆族女人都要实现的人生目标。爱情存在于昆人的婚姻中，夫妻俩会一起去采集狩猎，有时一起去好几天。他们会互赠礼物，陪另一半打理家务。妇女乐于承认对丈夫的深情，但是结婚没多久，妇女大都有了情人，并且婚外情的时间往往很长，从几个月到几年，有的甚至持续终身。尼萨的编辑周莹说，虽然昆人的婚恋观念和我们十分不同，然而对获得一份完整的爱情的追求却是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的。
4: 尼萨的这种婚恋观，或者说昆人的这种婚恋观，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他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时，到底就是考虑了哪些因素。我们会看到，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在选择另一半或者选择爱人的时候，就会考虑他的家庭地位、个人收入，考虑他的男子汉气概，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尼萨他的这种选择，除了这种父母对他施加的压力之外，绝大部分选择是他自己做出的。他对这个人的判断就是我不喜欢你，喜欢或者说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令人惊奇的。其实他本人有五任丈夫，但是实际上跟他一起生活，或者说他们一直到有孩子，都是到了第三任丈夫的时候。尼萨还有非常多的情人，书里有一句话就说，尼萨的情人多的手指头和脚趾头加一块都数不完。这让我们非常的讶异，就是说为什么她的丈夫能够允许或者容许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者在他们部落中，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而且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当她有了情人之后，她对这个丈夫其实应该是排斥的，或者说跟他之间是有距离的。但实际上在这个尼萨的家庭当中，或者说在昆人的生活当中，当你有了情人，丈夫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他会认为你是我最爱的人，或者说你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他不会说因为我有了情人而对丈夫冷落呀，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平妻，就是说这个丈夫的妻子之外的另外一个女人，或者说别的女人，她会叫做平妻。那我们都知道，尼萨在这个书里头呢，别人呢希望她去做 他的平妻，但是尼萨是拒绝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尼萨的一个特点。像你说他这么酷的人怎么会去给别人做平妻呢？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丈夫和情人之间这种关系，丈夫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里面他的第一任妻子肯定是最重要的，而平妻可能他的地位什么都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也会看到说尼萨他对于这种爱的需求，或者说对于这种家庭生活的需求，他其实是和我们很类似的，我们希望得到一个人全身心的爱，所以他也拒绝了去做别人平妻的这种要求。
3: 马乔丽并没有夸大或者美化昆人女性在婚姻中的自由和权利，在书中他忠实地记录了家庭暴力。尼萨的女儿在14、15岁嫁了人，丈夫强行寻欢，推推搡搡间丈夫摔断了妻子的脖子，导致妻子死亡，但最后也就赔了五头羊了事，其中两头还得送给法官作为谢礼。虽然对昆人社会多有赞美，马乔丽还是老实承认，狩猎采集社会再平等，也还是男权社会。当爱消失，婚姻就走到了尽头。尼萨曾经与某任丈夫深深相爱，却被死亡隔开，也有遇人不淑怀着孕被抛弃的时候，她的选择毫不拖泥带水。周莹说，和当下一些公众人物的离婚事件相比，尼萨的离婚没有纠缠于各种欲望，反而更纯粹。
4: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尼萨有一个丈夫叫比萨。我们现在会觉得离婚有的时候啊，在一些地方会觉得离婚是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尼萨看来呢，在没有爱的时候，我们之间就是相当于就是离婚了。她的这个丈夫比萨呢，当时是在尼萨怀孕期间他擅自离开了。离开呢，因为是他找了其他的情人或者说其他的人。当他再度回来找尼萨的时候，尼萨就说，你已经抛弃我了，你已经不需要我了，你已经不爱我了，那么我们就分开吧。对，我觉得是一件很出乎意料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知道尼萨的个性之后，你又会觉得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现在很多我们会看到一些明星啊，或者说公众人物，他在离婚这件事情上，他其实会有很多的欲望啊，就是我要争取孩子，我要争取这个财产，而且我跟你之间这种感情，就是过去时，两个人会变得面目狰狞。但是你会看到，就说在尼萨在跟她的丈夫离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他们之间没有说大吵大闹，只是说合理的讲述了我们之间的这样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状态，那么就这件事情就过去吧。就是昆人女性，包括这个社会，他们的这个社会，他对隐私的这样一种态度，我不可以说他们没有隐私，但是他们对隐私的这种态度是非常开放的。比如我们现在会经常讲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对他们而言是不存在这件事情的。就说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可以跟我同部族的人一起谈论或者一起聊的，我们可能最终会有一个结论，或者说对这件事情有一个看法结论，都是可以跟别人讲的。我觉得这是昆人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包括像刚才提到的说这种家暴，在昆人部落中也是，他们也有家暴，无论是对这种夫妻之间，还是这个大人对这个孩子，都是有这种家暴的。但是他们可能会很坦率地处理这件事情。我会在整个部落我去谈论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说的，可能会用舆论去制止这件事情的再次发生。
5: 大爷，

0: 1969年，美国女子马乔丽深入非洲卡拉哈里沙漠，记录了昆人女性尼萨的人生故事。跨越几十年的交往与思念，凝结成两本人类学佳作，是研究，是分享，更是精神的彼此滋养。本期轻阅读，与会策划编辑周莹翻开《尼萨与重访尼萨》，聆听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感知超越地域的情感与美丽。
1: 马乔丽对尼萨的深入访谈，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彼此玩笑说马乔丽是尼萨的侄女，正要尼萨姑妈传授生活的真谛。马乔丽说自己想把访谈录音整理成书，征得了尼萨的同意。马乔丽细心地为书中人物和地点起了化名，尽可能地保护昆人的隐私。回国后的马乔丽从少妇变成了母亲，还给自己的孩子起了昆人名字，他自己的昆人名字叫做万特拉。尼萨的出版与成功让他成了人类学家，当了大学教师，尼萨也拿到部分稿酬，买到奶牛，改善了生活。然而故事并未到此结束。1989年，马乔丽突然被告知患了乳腺癌。面对死亡的阴影，深感绝望的他想起14年不见的尼萨，经历了丧父丧母丧夫丧子的重创，尼萨始终意志顽强，这激励着马乔丽，带给他一丝希望。于是他重返非洲，希望从尼萨那里获得些生活的勇气。在《重访尼萨》一书中，马乔丽并不讳言自己想接受巫医治疗。昆人相信尼萨这样的治疗师拥有一种强大的治愈力量，他会通过独唱或者弹奏乐器来唤醒这种力量，但常用的办法是借助医用治疗仪式或者跳降灵舞。在妇女们波浪般的歌声中，治疗师绕着火堆跳舞，让能量沸腾起来，这时他就会施展神符术，拔除患者的疾病。热烈的舞蹈、音乐、升腾的烟雾和火光，仿佛都在抵御着人类对于黑暗与死亡的恐惧。周莹说，从尼萨与重访尼萨中，我们感受到许多人类共通的感情，比如亲子之爱、男女之爱，还有对生命的理解，包括对死亡的恐惧，并不因物质生活的贫乏或丰富而不同。
2: 重访尼萨中对于死亡的这种理解也非常的打动人。我自己曾经在看完这本书后，就是有一个短评，我是说如果说尼萨中讲述的是生的故事，那么在第二本书《重访尼萨》中，我们会更多的看到大家对死亡的理解，更能感受到生之于死亡的意义。《重访尼萨》中，马乔丽在回到非洲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身患乳腺癌的患者，所以他对自己的生命是抱有一种非常忐忑的心情。所以他在去非洲的时候是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目的，是去治愈自己的这种内心包括这种肉体和心灵的这种创伤。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他之所以愿意回到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说那片土地有治愈的效果，而尼萨呢是在这片土地上给予他治愈效果最强的人。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到第二本书中，他去这个找尼萨，或者说跟当地的人做一些治疗仪式，一是对自己的这种生命的渴望。那么其实我在想，昆人他是如何对待死亡的，就说尼萨会觉得他们这种治疗仪式会对他有帮助，那么昆人是如何理解这种死亡的呢？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进行这种治疗仪式的呢？我想可能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是对死亡有一种恐惧。在尼萨中，马乔丽提到自己跟一名14岁昆人女孩的谈话，里头就讲到了死亡。马乔丽问她说，谈到死你会想到什么？ 这个女孩回答说，死很可怕，死后你啥也看不见，就到天上去了。马乔丽又问说，去那儿做什么？女孩说，去死人要去的地方，我们哪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马乔丽又问她说，你害怕吗？这个女孩回答说，我怕，死很可怕，死了看不见任何人，也看不见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他们会做这种降临舞，或者会做这种治疗仪式，其实是源于人类的一种本能，对于死亡的恐惧。
1: 重返非洲，昆人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些昆人去外面接受教育，能讲英语。不少昆人给其他定居部族工作，开始考虑农业生活。邻国纳米比亚的选举活动，让生活在边境的昆人被人为地划分成两个部分，他们的迁徙不再自由。有时这些使用弓箭狩猎的昆人还得面对边境士兵手里的枪。人类学家的介入影响了昆人的生活，他们包括尼萨对获得利益的追求让马乔丽感到失望。然而无论怎样，马乔丽还是在这片熟悉的地方找到了些许安慰。重逢时，马乔丽已是中年，头发白了，被他唤作姑姑的尼萨仍然精神矍铄。当初的那笔稿费带来的奶牛改善了他的生活，但失去子女也让人为他的晚年生活感到悲伤。马乔丽跟尼萨和他的族人共同生活了四个星期，抱病从事田野调查。他和昆人一起采集狩猎，感受昆人劳作的艰辛不易，毒蛇猛兽带来的巨大恐惧。回国前，尼萨等人为他举行治疗仪式，宣称说服神灵去除了疾病。虽然这种治疗不过是一种安慰和祝福，不过这次重逢的确使马乔丽焕发了求生与奋斗的勇气。回到美国后，

0: 说服神灵去除了疾病。虽然这种治疗不过是一种安慰和祝福，不过这次重逢的确使马乔丽焕发了求生与奋斗的勇气。回到美国后，他一面跟病魔抗争，一面写作《重访尼萨》。这一次他不再采取多声部结构，完全只有马乔丽的声音，坦然记录了一名身患绝症的人类学家在重返故地寻找青春时的迷惘、观察与反省。有人类学家的敏锐，也有身患绝症的忧郁，充满对爱与死的思考。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既是关心远方的人，也是关照我们自身。尼萨与重访尼萨的动人之处，并非满足我们对陌生昆人社会的猎奇心理。周莹说，尤其对于女性，马乔丽和尼萨的交往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1: 就是说，有句话是这么说，越遥远的地方你越能发现自己。我觉得这两本书给我感受最深的地方，就是在我读它的时候，我不停地想到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位女性，我们会在尼萨的生活或者说在马乔丽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那我想这两本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反观自己生活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期待，你会觉得我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的家庭生活我需要怎样去主宰它，或者说作为女性我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地位，而这个地位我是如何获取的。除了这种对自我的这种感知之外，我想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包容，我们对于文化的这种包容，对于不同文明的这种理解。像你说的第一本书中，我们其实是一种猎奇的心态啊，到底在那样一个原始部落人们到底怎么生活，尤其是女性她们怎么生活，她们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但是到了后面，我们看到两位女性的这种交往，看到他们的这种包含利益的这样一种友谊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当我们在和不同的人去交往的时候，我们是怎样一种心态，我们需要有怎样的接纳心或者包容心。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两本书给我收获最多的地方。
2: 马乔丽·肖斯塔克于1996年10月6日去世。尼萨在1997年11月得知马乔丽去世的消息，这是他当时说的话：紧紧的，晚特拉紧紧的抱着我，我们就像一个人，紧紧拥抱着彼此。晚特拉，我在你睡的沙土里迎接你，安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灵们把你带走了。你给我的牛都死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塔沙伊不是唯一一个伤心的人，万特拉，带走你的神灵不会让你迷失在路上的，他们会直接把你带到他们想让你去的地方，所以你的家人会好好的生活下去。伟大的神带走了我的女儿，弄瞎了我的眼睛，他就像我的眼睛，神带走他，我的眼睛也就瞎了。我不知道还能再见否，因为神把我的女儿带走了。
0: 尼萨一书的开篇是尼萨的话：我会打开话匣，告诉你这里的生活。讲完后，风会带走它，如同这沙上消失的其他事物。马乔丽喜欢这段话，后来写尼萨创作谈，起名为《风带不走的》。是啊，生命会结束，但总有些什么是风带不走的。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5: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
6: 也门局势近日急剧升级，随着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重要地区并向曼德海峡推进，这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国际航运要道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安理会在四天内两次就此召开了紧急会议。9月10号，安理会就也门局势举行紧急会议。
7: Over the past 24 hours, the fighting has intensified across multiple front lines, especially the strategic west coast.
6: 秘书长特使格伦德贝里介绍了近来也门战事发生的急剧性转变。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迅速占领了西部红海沿岸广大地区，并且已经控制了重要港口城市摩卡。摩卡在历史上曾是全球最主要的咖啡贸易集散地与出口港，也门高地及东非种植的咖啡豆由此装船运往中东、欧洲和全世界。风靡全球的摩卡咖啡一词便源于此。格伦德贝里指出，摩卡距离曼德海峡仅75公里，该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战略要冲，这一事态发展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航行自由受到威胁的严重关切。
7: Giving them a direct presence on the approaches to one of the world's most vital straits.
6: 峡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与非洲东北部之间，连接红海与印度洋的亚丁湾，是全球海洋贸易中最关键的咽喉要道之一。曼德海峡最窄处仅约18英里，而且中间有佩里姆岛分隔，实际上可通航航道更为狭窄。曼德海峡与北端的苏伊士运河共同构成了欧亚海运最短航线的两大关口，任何从东亚、南亚驶往欧洲或地中海的商船都必须首先穿过曼德海峡进入红海，才能通过苏伊士运河。全球近30%的集装箱运输都依赖这条通道，每天有数百万桶来自波斯湾和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以及石油产品经由此处运往欧洲和北美。卡塔尔等天然气出口大国通过该海峡向欧洲输送液化石油天然气，中国及东南亚出口到欧洲的工业品、电子产品以及欧洲运往亚洲的商品均由此经过。如果曼德海峡受阻，商船必须绕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这将导致航程增加约3500至4000海里，单程要多花10至14天，会直接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燃油与运营成本大幅激增，全球运力受到影响，导致集装箱短缺，而且供应链将大幅延迟。控制摩卡港后，胡塞武装相继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水道中央的佩里姆岛以及红海南部的大小哈尼什群岛，由此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及周边沿海地带的控制程度达到了战略性突破与物理控制的极大延伸。鉴于局势的迅速演变，安理会在9月14号下午再次就也门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
8: Developments around the Bab al-Mandeb underline the urgent need to prevent Yemen's conflict from further threate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Red Sea and this vital international maritime route.
6: 政治事务部助理秘书长希阿里表示，曼德海峡周边局势的发展凸显出迫切需要防止也门冲突进一步威胁红海以及这条至关重要的国际航道的安全。
8: According to maritime tracking sites,Commercial shipping flows through the Red Sea appears to remain unaffected for the time being. Nevertheless, the Houthi advance has added to market concerns amid continuing disruption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6: 他同时确认，据各海运追踪网站显示，目前经由红海的商船似乎尚未受到影响。尽管如此，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的背景下，胡塞武装的推进加剧了市场的担忧。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一东一西分列于阿拉伯半岛两侧，共同构成了中东乃至全球航运体系的重要双咽喉。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约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连接波斯湾产油国与全球市场。曼德海峡则是中东能源及欧亚制造物资向西进入欧洲的大门，承载全球约12%的贸易总量。目前，伊朗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北岸，具备随时切断波斯湾石油出口的能力。胡塞武装作为伊朗的核心盟友，控制了曼德海峡东岸及关键岛屿，两者将形成相互呼应、战略互补的格局，使得国际海运面临双线受挫的困境。对于来自海湾地区的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船只而言，即使安全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在前往欧洲的途中依然可能在曼德海峡遭到拦截。此外，胡塞武装的进逼使其据点距离亚丁湾对岸，包括位于吉布提的各大外国军事基地，仅约30公里之遥。
8: The longer the strait remains choked, the higher the cost globally. Further escalation risks grave consequence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global energy markets, food security and the economies of countries that beyond the region, particularly the most vulnerable.
6: 助理秘书长希阿里指出，海峡被封锁的时间越长，全球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局势若进一步升级，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以及该地区以外各国的经济，尤其是最脆弱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后果。他表示，急需防止也门冲突进一步威胁红海及曼德海峡的安全。当务之急是开展持续对话，以缓解紧张局势，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并保障航行安全。各方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保护民用船只、船员和基础设施。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本节目音频不得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应用。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史学家，对于台湾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新的探索，新的解释，在台湾历史上当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是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不过马关条约的谈判有着更复杂的一些曲折，其中一个曲折也就表现在这本由罗振成所写的书里。因为马关条约摆明了是清朝和日本的谈判，但是这牵涉到台湾，另外牵涉到美国的隐身角色。这本书书名叫做谁决定割让台湾，副标题就是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作者罗振成在序言里他就说，本书试图回答几个环绕于马关条约和台湾割让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清廷决定割让台湾的决策过程为何。另外这本书也尝试回答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因为清廷曾经请托美国斡旋，除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政府之外，若干美国人在这个议和的过程当中相当的活跃。例如说当时美国的驻华公使 Charles Danby，他的中文名字是田贝，另外有美籍法律顾问 John Foster， 他的中文名字是柯士达。他们的影响力究竟如何？是否和台湾割让有关系呢？1894-1895年间，东亚最大的事件，那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最终以清廷失利签订了合约，赔款割地结案。如此一场战争，因为朝鲜而起，却迫使清朝割让台湾。它的余绪影响今天的市局。清廷从战场连连失利到议和，过程十分曲折漫长。甲午战争在1894年8月1日爆发，同年九月中过后，清军就已经显露了败相，陆海军连连失利，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高层就开始有了求和的念头。只是清廷在这个之前虽然已经办了将近30余年的洋务，朝中也仍然有恭亲王奕欣、李鸿章等具备有外交谈判经验的要员，但要如何求和还是令清廷煞费心思。鸦片战争之后，清廷不乏对外战争的经验，只是甲午战争却是清廷首次遵循欧美国家的外交惯例，依循国际法规范所进行的战争。战争经过宣战、撤师等程序开始，再以签订合约终止。中日相互宣战，也就是两国断交外交关系，进入战争状态，这在清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相比之下，近十年前的清法战争或者称为中法战争，两国虽然多处战场交锋，外交关系却始终没有完全中断，可以说是边打边谈。甲午战争的时候如何展开和谈，和清法战争的情况大有进庭。除了朝中不少大臣反对议和之外，清廷也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这是前所未有过求和的经验。清廷要如何对隔海的日本传递讯息，如何准备谈判，这些问题对当时的清廷来说都是非常的棘手。除了向日本求和有损清廷天朝颜面之外，另外也无先例可以借鉴。甲午战前，清廷虽然曾经派使者出国谈判，但从来没有派使者出国求和，所以除了朝中主战主和之争，对如何展开议和的不了解，也又变成了清廷寻求议和的障碍。既然中日中断了一切来往音讯，清廷想要求和，那就只好寻求第三国提供的斡旋或者是调停。1894年10月之间，清廷首先尝试请托英国等欧洲国家调停，英国曾经有意要介入，但日本认为时机不成熟，拒绝了英国插手，清廷第一次尝试就碰壁了。同年10月末，清廷再次求助于欧洲国家还有美国，只有美国愿意伸出援手，答应提供斡旋，搭起中日之间沟通的桥梁。美国为何愿意提供斡旋？以往中文研究多指称美国是出于偏袒日本的动机，劝清廷尽早对日妥协。在这本书里，
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这本书的新解释，那就是一方面追溯19世纪中美关系时，指出自从太平天国之乱以来，美国对华大抵是希望清朝维持在中国大陆上统治之完整，避免中国分裂造成混乱，同时美国也希望透过斡旋中日战争赢得清廷的好感。另外一方面，美国提供中国斡旋冲突也有条约依据，也有历史先例可以依循。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是 Walter Gresham， 他认为美国政府虽然提供斡旋，但限度应该仅止于促成中日展开谈判，其他方面要坚守中立。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私下提供清廷许多的协助，也没有干涉中日谈判。准备议和的过程当中，清廷虽然拼命求助于 Charles Danby， 但是否事事都依从 Danby 的意见，没有自己的主见呢？在这本书里也就指出了频繁往来美国欧洲使馆的总理衙门大臣们和清廷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并非事事都依照 Danby 的建议。1895年1月，清廷第一次派使者张应元、邵友濂求和失败，就跟这个有关。一般来说，外交谈判需要法律顾问随行，面对即将和日本展开攸关国运的议和谈判，清廷也非常需要一位通晓国际法、通晓外交谈判的专家能够随行。清廷并未就近在法律人才济济的上海去挑选律师，而是远从美国华盛顿 DC 重金聘请了一名律师，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John Foster 柯士达。柯士达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他的外祖父。罕为人知的是，柯士达曾经协助中国驻美使馆打官司，为1885年9月美国袁成全惨案，那就是 Drug Spring Massacre 死伤的华人争取赔偿。柯士达他还曾经历任美国驻外公使，最高曾经担任国务卿，看似有相当浓厚的官方背景，为何清廷雇佣柯士达作为顾问？他是否代表了美国官方利益？他又在日后谈判当中发挥何种的影响？这些疑问也就是这本书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除了在谈判当中发挥他的法律外交长才之外，柯士达也影响了清廷批准合约的决策。马关谈判之后，李鸿章延聘柯士达变成他自己的私人顾问，也请托他相助办理烟台换约、台湾交割。柯士达对李鸿章清廷决策有何影响？那就是这本书后半部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作者罗振成特别提到了这本书所使用的珍贵史料，那是收藏在美国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图书馆有一批柯士达手稿。那他因为取得了柯士达的手稿，所以呢能够厘清刚刚讲到柯士达和清廷结交的过程。除了美国的角色之外，另外这本书试图回答有关台湾割让的问题。清廷在马关谈判之前是否已经决定割让台湾呢？在这本书里，这是一个特别的表述跟解释。李鸿章出使之前，北京已经大略知道日本的要求，也对议和条件形成了共识，所以在这本书里也就详细的为我们描述北京如何从主和主战这两派的僵持逐渐统一共识，寻求议和。而主战形象鲜明的光绪皇帝还有他的老师翁同龢，他们在议和前夕终究做出了什么样的妥协，还有李鸿章是否应该为割让台湾负上全部的责任，这也是这本书里会探测到的重要历史主题。那谁决定割让台湾？这本书就将台湾放回19世纪末国际政治的现场，而不是单纯只是放在中国历史的其中一块，也不只是放在中日关系当中。所以最重要的是国际政治现场，台湾在这个时候被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罗振成就提供我们理解甲午战争还有乙未割台一条崭新的路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青年史学家罗振成他所写的《谁决定割让台湾？瓦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这是联经出版公司的新书。在书里面，罗振成回头为我们整理日本为何要求割取台湾，清廷割让台湾的消息宣布的时候，台湾岛上官绅哗然惊骇，无法理解为何被当成了牺牲品，所以群起反对台湾割让。甲午战争起因是朝鲜东学党之乱，主要的战场在东北亚。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台湾都没有被波及，但为何最后割让的土地是台湾？这场战争和台湾的关系是什么呢？清朝向是朝鲜作为藩属国，但因应19世纪国际局势变化，欧洲国家纷纷前来东亚叩关，李鸿章等清廷高层认为传统中藩关系不足以维系朝鲜和中国东三省的安危，尤其清廷在牡丹社事件之后警觉到日本的威胁，朝鲜需要在清廷监督下有限度对外开放，李鸿章希望朝鲜能够借由和各国订定条约来维持各国军事，避免受到俄罗斯还有日本侵吞。1880年代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对抗越来越严重，1882年1884年朝鲜爆发了两次政变，分别是壬午事变还有甲申政变，都被清朝的驻军平定，中日在朝鲜的竞争以清朝占据上风。1885年清廷将平定朝鲜政变有功的袁世凯调为驻朝鲜大臣，袁世凯得以掌控朝鲜内政，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夕。从1884到1894年中日名义上在朝鲜达成军事，但清朝仍然实际上长期占着上风，朝鲜局势在清朝的掌控下相对稳定，加上日本并不愿意见到俄罗斯南下进入朝鲜，所以长期默认清朝中国在朝鲜的优势地位，中日朝度过大约十年的稳定时期。直到1893-1894年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之乱，中日朝关系有了变化，当时朝鲜官府镇压民变不利，向清朝请兵协助平乱，清廷答应朝鲜说请，李鸿章一面向朝鲜派兵，一面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支召日本，这件事情对日本而言是打破清朝在朝鲜势力的重要契机。日本接获中国召回之后，以保护本国侨民为借口出兵前往朝鲜，朝鲜内乱平定了之后，日本拒不撤兵，并且强硬要求朝鲜改革内政，长期主导朝鲜事务的李鸿章不愿意和日本兵戎相见，曾经请托英国俄罗斯调停，但日本态度强硬，拒绝外国干涉，中国内部主战派声音逐渐占了上风。1894年7月12日清廷下令强硬派大臣，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还有军机大臣、中书大臣会商朝鲜事务，翁同龢、李鸿藻两个人主张强硬对日，决议一面增加军备，一面和日本谈判。翁同龢、李鸿藻是主战派代表人物，翁同龢也是李鸿章的长期政敌，担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经常在朝中反对李鸿章推行的政策，甲午战争期间是这两个人冲突的起点。战争爆发之前主战的翁同龢多次攻击主张议和的李鸿章，鼓励朝廷出兵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翁同龢和李鸿藻怪罪李鸿章指挥失利，在京中鼓动严惩李鸿章，使得李鸿章遭到朝廷夺去三眼花翎和黄马褂，李鸿章无法抵挡京城当中主战浪潮，他只能够遵循朝廷的命令部署陆海军备战。8月1日中日两国相互宣战，战争正式爆发。从1850年代开始，部分日本人对台湾感到兴趣，原因既有经济的考量也有战略的考量，
日本学者吉田松阴，在面对美国扣关要求开国的冲击下，曾经以战略的角度，在1854年主张日本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当时吉田松阴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日本幕府采纳，但吉田的弟子不乏明治时期的政治领导人物，例如甲午战时的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1871年末琉球难民事件引起日本鹿儿岛当地的文武官员注意，当时驻守鹿儿岛的陆军少佐华山慈吉自行出发前往南方上海、福建、台湾、澎湖等地实地调查，前后耗时1年2个月。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他曾经派遣6人深入台湾藩地去考察，收集情报。调查团的报告提出，台湾多优质煤炭，又多樟树，可以产樟脑，而且还出产硫磺、糖、茶、稻米等资源。2年之后，日本以琉球难民事件为借口，在1874年5月间以西乡重道作为统帅，美国人李先德作为向导，率兵前往台湾攻打今天屏东牡丹地区的原住民，这个事件称为牡丹社事件。另外一个日本曾经考虑取得台湾的例子，是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驻华公使霞门虎洋和日本驻俄公使花房义直的提议。侵华战争期间，法军曾经攻占台湾的基隆地区，担心台湾遭到法国并吞，会威胁到琉球的安全，所以夏目武洋看花房义直两个人就建议日本政府出手干涉。花房义直曾经建议日本政府应该要阻止法国占领台湾，或者是清廷割让台湾，如果阻止失败，日本应该先发制人占领台湾。夏目武洋则建议，为了要避免法国取得台湾，日本应该要调停侵华战争。当时日本军事实力还不足以武力干涉，决定以外交手段和平谈判来解决。到了甲午战争前，日本并未对台湾展现高度的兴趣，只有一海之隔的朝鲜对日本人来说更为重要。甲午战争期间，日军首要关注的是取得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以及在朝鲜路上能够击败清军。台澎并不在他们的进攻计划当中。到马关谈判期间，日军不曾登陆过台湾，直到过澎湖。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最注重的是取得在朝鲜的陆海军事优势。到了平壤、黄海这两翼大败清军之后，日本才开始考虑把台湾纳入日寇议和条款当中。1894年10月，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忠光在草拟合约条款的时候，曾经草拟甲乙丙三案，其中乙案条件是：第一，由各国担保朝鲜独立；第二，割让台湾给日本；第三，以清国和欧洲各国所缔结现行条约为基础，和日本缔结新约。这乙案就是后来马关条约割取台湾的基础。李鸿章出使马关之前，日本已经透过美国驻北京使馆转告清廷，议和代表要有割让土地之权。清廷上下就此事商讨许久，迟迟未有定论。1895年3月2日、3月3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等王公大臣两次上奏，请求光绪皇帝和太后给予李鸿章割让土地之权。清廷这个时候做好割让土地的准备了吗？曾经参与乙未抗日的邱逢甲离开之前，他的诗作《宰相有权能割地，乌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做萧夷子，回首河山亦黯然》控诉李鸿章宰相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00多年来，宰相有权能割地，孤城无力可回天，成为台湾人深刻的历史记忆。然而李鸿章有权单独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是一大疑问。清廷决定割让台湾的决策过程如何？其中经历何种考量和政策转变？是否为李鸿章片面决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这本书里，罗振成他就要
重新探索这个问题。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特别提到了美国的角色，这是过去我们在谈武汉条约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提到的。然而像是科士达，他曾经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担任清廷的法律顾问，到条约签订之后，他又转而变成李鸿章的私人顾问，所以科士达的角色在这里不应该被忽略。在中日交战跟议和的过程当中，美国绝对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扮演了积极介入的隐身角色。我们通过近年公布的这些中英文史料，罗振成他得以重建美国政府和美籍人士他们在甲午战争当中的行动跟影响，这里牵涉到当时的驻华公使田贝，还有前面提到的清廷法律顾问科士达，另外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Gresham， 他们在外交法律跟谈判层面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那谁决定割让台湾呢？就表示决定割让台湾不是李鸿章，甚至不是这些清廷的主和派，甚至不单纯只是清廷的态度，不是清朝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如何解决甲午战争，接下来要如何让日本在这场战争当中去重新规划他们自己的国家地位，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在思考变化的过程当中，非常令人惊讶的，但这是重要揭露出来的历史事实。美国也在这里掺了一脚，而且呢，美国的角色还相当重要呢。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书名《谁决定割让台湾？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作者是罗振成。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希望我们老人家啊要特别注意了。就是呢，这个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是经常会有酸痛啊，就是腰啊会酸痛，而且总是好不了。其实呢，可能我们有一些观念呢要纠正一下，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们的错误观念，而让我们的腰啊，让我们的这个腿不会常常的酸痛好不了。所以这个观念连我今天我自己都特别看到这篇文章，赶快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文章已经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希望呢在今天的介绍能够提醒大家要注意，因为很多错误的观念导致我们在很多的行为上发生了错误，结果呢就让我们长时间的有酸痛的问题。酸痛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文明病，除了劳力工作者或者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很多的年轻上班族也因为这个生活形态的改变，长时间我们会久坐，我们坐在那滑手机看电脑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同的困扰，就是我们有酸痛的毛病。在台湾卫福部屏东医院复健科的医生周家俊医生呢就说，作为长时间作为一个复健科的医生，他说每一天他久坐看诊，他自己也有因为长期的姿势不良而导致了他上半身的肌肉失衡，有了所谓的上交叉症候群。他会尽量每一天呢做一些伸展的动作，缓解他自己的肩颈肌肉的紧绷跟酸痛这些困扰。好，讲到这我就要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长时间的坐着不动呢？结果就会让你的上半身的肌肉会失衡，而会常常感觉到有一种酸痛的感觉。所以坐久了千万记住，赶快站起来，伸伸手，转转腰啊，做一些伸展的运动，缓解你的颈跟肩的这个肌肉的酸痛。这位医生呢，周家俊也特别表示，他说，在他的复健科最常见的求诊的有四大类。第一个，酸痛部位跟潜在诊断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要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就是你的酸痛到底是肩膀痛，是背痛，还是腰痛，还是臀部痛呢？啊，所以这几点要特别注意了。在上班族或久坐族常见的就是乌龟颈啊，你想想看，乌龟啊，就头都是伸出去的，然后呢，它会肩圆，会有姿势性的下背痛，这可能跟你看电脑有关系。有些人坐在电脑前面每天在那边打字，所以呢你就会有乌龟颈，会肩圆，姿势性的下背痛。那么做劳力工作的人呢，有旋转袖肌腱的损伤，做劳力

背痛。那么做劳力工作的人呢，有旋转袖肌腱的损伤。做劳力工作的，他们会有旋转袖肌腱的损伤，有姿势性的下背痛，会有椎间盘的突出，会有腰椎退化或者是滑脱。另外他也有肌关节的，就是膝关节的退化性的关节炎。这几件呢，我想大家都会记住了啊，就是从你的肩背腰到你的腿都会有这一些酸痛的感觉。那么在中高龄的族群是旋转袖肌腱的损伤，包括你有冰冻肩啦、椎间盘的突出啊，或者是腰椎退化，或者是会有滑脱。那么也有人呢会有膝关节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也有运动族群呢是因为你运动种类的不同，结果造成比方你喜欢慢跑啊、快跑啊或怎么样，或者做运动，结果你就有肌肉的拉伤或有韧带的扭伤，还有就是旋转袖的肌腱损伤。还有人呢因为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结果发现呢有网球肘或者是高尔夫球肘。还有人呢是他喜欢跳跃啊，在那边跳这个跳绳啊或怎么样，结果呢把这个膝盖给跳伤了。而在另外方面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除了跳跃之外呢，还有就是你走路走得太多，或者你穿高跟鞋啊，经常喜欢穿高跟鞋，你就会有足底筋膜炎啊，这些都会导致你的脚腕或者脚部啊会有受伤。那么酸痛的原因呢，它在这个周家俊医生说呢，他的确切的原因呢是不明白的，因为很多人的肌腱疼痛，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原因。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一个是功能性，一个是结构性，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的肌肉损伤。而功能性呢，通常是表示过度的使用啦，太疲劳啦，那么延迟了肌肉性的酸痛出现。而症状呢，通常在活动之后6到12个小时就会有，然后24到72个小时会比较达到它的疼痛的高峰。而结构性呢，是包括了有肌肉的撕裂啊、肌腱断裂等等，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比较严重性的肌肉上的损伤了。所以他观察这个周家俊医生呢，他表示说，他说病人的不良姿势往往是功能性的酸痛的根源，包括你是低头族、头部前倾、你会驼背、腰椎过度的牵突，或者是脊椎有侧弯，你坐姿呢常常是歪斜的，而且还有翘脚啊，你喜欢翘脚也是不好的。所以呢，他表示很多的民众面对这些酸痛呢，常常是忽略的，认为是无所谓，其实这是错误的。他说在复健的疗效不彰的时候呢，那表示你的这个所要做的复健呢，你本身有没有认真，有没有认知的了解。很多人觉得不舒服就去吃止痛药，他说不是的，止痛药只是能够止一时，可是你长时间造成你的姿势不良，然后最后造成你的疼痛不舒服，那个时候呢不是吃止痛药了，而是最重要你要根治你的真正疼痛的原因。很多时候呢，做好复健的时候呢，能够迅速的让你止了你的疼痛啊，让它慢慢的变好。那么最重要就是你要认知你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姿势上呢，或者是你肌肉拉伤了呢，或怎么样啊，要找出来你的疼痛原因。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不是打一针就可以好的，很多

的疼痛呢是慢性的疾病，尤其是肌肉的疼痛，它不是打针就好，打针只能够一时让你舒服，可是呢你需要把自己的错误的姿势、错误的动作要把它纠正过来，然后才能够解决你的慢性的疼痛。在很多的时候呢，缺乏对慢性的伤害修复过程呢，你对它的这个过程不够理解，那么一旦它缓慢的有好的情况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够随便的中断，因为中断会导致你的这个复健呢会中断，然后会复发，疼痛会再度的复发。所以他说，有效的复健是医病双方共同的责任。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没有用啦，我去做过复健，结果后来还是再痛了。但是不要忘了，再痛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你自己的动作、你自己的行为没有改变呢，所以再度让它疼痛呢，还是说你在复健的过程里面有错误的观念呢，而让你又再度疼痛呢？所以再度的疼痛不是单方面的，再度的疼痛是双方面。所以我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在酸痛方面有不断的好好坏坏、好好坏坏，那么请你一定要有耐心的去跟专业的医生讨论，为什么你的疼痛呢没有完全好，没有马上好。很多的人呢在复健的过程很紧张，老是觉得要马上就好，好像扎两针就好了，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举止，错误的一个动作，长时间的让你的肌肉、你的骨关节或者你的神经被压迫，而造成呢你酸痛而不能够治疗好。所以当你治疗酸痛的时候，第一个要找出你疼痛的关键性在哪里，是姿势不良呢，或者是错误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呢，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呢。所以很多的酸痛呢不是不能治，而是要找出你酸痛的主要原因，然后要纠正你的姿势，纠正你的治疗的方法，甚至你要面对你自己所面对的一些恶劣的不好的习惯啊。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不要说医生不好，或者说哎呀这个不行，有的人因为酸痛今天找 A 医生，明天找 B 医生，后天找 C 医生，结果到最后都没有治好。对于一个有酸痛、长时间酸痛的人来说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耐心，然后其次呢，你要能够听从别人所给你的建议，再其次就是你要有恒心来戒断你的坏习惯，戒断你不正确的一些姿势，然后你才能够治疗你的酸痛。每天30到60分钟做好关节跟肌肉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希望我们的老人家，如果你经常有酸痛的问题，请你一定要去看医生，了解你的关节有没有问题，你的肌肉方面有没有裂伤，你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都没有，你还有很严重的酸痛，那么请你好好的去看一个中医，去了解你身体方面到底哪一方面需要去增加它的这个健康性。如果西医看不出来你的到底问题在哪的时候，请你去看中医，让他们给你把脉，去了解你身体的整个的运行是不是正常。很多的酸痛呢，不是不能治疗，而是你可能有错误的观念，而这些错误的观念包括你日常生活的习惯，比方说低头啦、弯腰搬东西啦，还有呢以为呢打一针就会好了，吃一点止痛药就会好了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立刻马上可以见效的，那都不行扎针是有帮助的，可是扎针呢你要有恒心，要去给医生一直去直到他能够到一定的程度给你纠正过来。可是所有的酸痛呢不是扎针可以完全好或者吃药，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姿势。你在工作时候的姿势，你在家里头看书看电视，你的姿势，你是不是弯腰驼背啊？你是不是经常负重物啊？你是不是经常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等等。所以错误的观念会让你的酸痛好不了。不要低头，不要弯腰去搬东西。当你有酸痛根源的时候，要找出来，不是靠吃止痛药，也不是打一针就会好。每天让自己做做运动，每天让自己呢，在一个正确的动作之下，来完成你这一天的生活。记住，不要弯腰驼背，不要弯着腰去搬东西，也不要随便的去拎重的东西。总而言之，我希望不要低头弯腰搬物，要记住，这是你酸痛的根源。第二个，不是打一针就会好的，不可能完全的好，所有的疼痛都是慢慢的好，所以希望大家要有耐心。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5: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1: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1: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2026年，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制作的主轴啊。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之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那在本年度济南高加索还有加萨三部曲之后呢，就再次的邀请您进入到乌克兰作曲家系列啊。在有缘千里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一系列的直播过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那那个时候呢，多半都是以群像，但是没有用个体的方式来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些深度访问的篇章啊。其实乌克兰真的是人文荟萃，每一位作曲家他们的作品都蛮精彩的，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中为您所邀访到的就是乌克兰新生代作曲家 Dr. Anna Stoyanova。他在前年移居到加拿大啊，其实也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所以他就与家人一起来到加拿大。不过他仍然是持续的创作。好，我们就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Yeah, hi everyone. Really nice to see you here. Hi to all listeners. Hello to Mali, to Taiwan. It's Anna Stoyanova from Odessa, Ukraine, currently in Canada. Yes, for sure, like the full-scale Russian invasion, it was a big change, I think, in every Ukrainian's life. So regarding the concerts lockdowns, there were some at the very beginning. So, for example, the opera theater was closed for several months.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乌克兰作曲家 Dr. Anna Stoyanova。 那也非常的感谢在先前所专访过的 Dr. Kamela Tsekolenko 还有 Dr. Kila Meidenberg Todorova 他们的介绍哦。所以呢，就认识了这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曲家 Dr. Anna Stoyanova。 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Stoyanova。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安娜斯托亚诺娃博士，1991年出生于乌克兰奥德萨，即作曲家、钢琴家、音乐学家于一身。2009年毕业于斯托利亚斯基音乐学院，2018年成为乌克兰国家作曲家联盟成员，2019年获得国立奥德萨音乐学院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斯托亚诺娃博士是许多乌克兰和国际作曲家比赛的获奖者。此外，他也积极参与国际音乐节，并在国际作曲家大师班中持续提升作曲技巧，至今委托创作不断。
3: Dr. Anna Stoyanova is a Ukrainian composer and researcher specializing in electroacoustic music. She studied at the Nissan Academy, focusing on avant-garde composer Ioannis Xenakis. Dr. Stoyanova is a choral conductor also. She founded the KU Children's Choir Garmonia, now based in Ottawa, Canada.She continues her compositional and academic works internationally.
0: 好，这就是今天特别来宾 Dr. Anna Stoyanova， 乌克兰作曲家哦。目前他人在加拿大。接下来就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同样专访是英文全程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1: Yeah, hi everyone. Really nice to see you here.Hi to all listeners. Hello to Mali, to Taiwan. It's Anna Stoyanova from Odessa, Ukraine, currently in Canada.
4: Okay. So when did you arrive Canada?
1: Last March. Okay. March 2023. I'm here for a year and a half already.
4: Yeah, with your family, right?
1: Yeah, I'm here with my husband and、my little child.Mm-hmm. He was born here in Canada. He's 7 months.
4: Yeah, okay.
0: Yeah, Dr. Stoyanova 现在跟先生还有七个月大的孩子住在加拿大，稍后可以谈谈这里的生活。那我们就很好奇，您是如何成为作曲家的？那是否能谈谈您的音乐之旅呢？
4: Yeah, you can talk about your life, new life in here later on. But first, we are very curious,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nd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1: So it all started with my dad. He is a big music fan, so he really wanted me to be a musician, and he was encouraged me from the really early childhood.
0: 这一切要从我的父亲说起，他是一位狂热的音乐爱好者，所以他很希望我能够成为音乐家。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鼓励我。奥德萨有一间非常著名的音乐学校，叫做斯托拉尔斯基学校。我的父亲就决定让我去那边试试。那个时候我才七岁，就开始在那所学校上课了。我的音乐之旅就是这样开始的。起初我是一名钢琴家，但是我对创作音乐充满了好奇，所以我总是坐在钢琴旁即兴弹奏一些东西。我妈妈认为说我也是在这方面可以发展的我妈妈本身也是一位音乐家，就决定让我去上作曲课，然后我就开始上作曲课了。还有一次，我受邀在作曲家的音乐会上演奏他的创作，我当时是以演奏者的身份参与这场演出的。但后来我决定，为什么不尝试同时成为作曲家，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呢？所以后来就是这样发展下去了。
1: Concert of composition as a performer. But then I decided, why don't I try to be a composer also, to combine this. And that was, also another thing. So here I am now.
4: okay.
0: 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Dr. Stoyanova 现在在加拿大，环境跟您的家乡乌克兰是很不一样的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还有呢，我是透过您的朋友 Dr. Kira 认识您的他真的是一位非常热心，而您也是一位充满热情、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也是音乐学家那可以谈谈您丰富的音乐工作吗？
4: Canada environment totally different from your hometown. That's a different country and different culture. So it's my honor to have your radio talk. I know you from your friend Dr. Kira Todorova.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musician and very talented, and also you are musicologist. Yeah. So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how to enrich your musical career?
1: So it was nice, to know that Kira recommended me to you. Say hello to her. Thank you again for invitation. It is my pleasure to speak with you about my music. After the school, I finished the school as a pianist. And
0: 很高兴 Kira 向您推荐了我也代我向他问好。也再次感谢您的邀约，很高兴能够聊聊我的音乐是的，我毕业之后也是钢琴家，也是作曲家，但我对音乐学也很有兴趣，因为透过音乐学，我可以更深入地去了解音乐史、音乐理论，并且了解更多不同的音乐技巧，还有作曲的技法。所以我决定去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修习音乐学。第一年我主修音乐学，后来我觉得我自己更想要作曲，所以从第二年开始，我就同时学习音乐学还有作曲。我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就获得了音乐学还有作曲的双学位，之后我又攻读了作曲这方面的研究生的学位所以呢，后来我也获得了音乐学的博士学位，这两者我都兼顾，但是我一直都很坚持要弹奏钢琴，因为我不要忘记自己也是表演者，我的音乐生涯就像是三合一，就是音乐学、作曲还有钢琴演奏。那之后我也累积了一些教学经验，我透过音乐学还有作曲也教授一些钢琴课，所以我也有音乐的教学经验。
1: After it also I had some experience in teaching Yes, I was both musicology and composition and also some piano lessons, so I have experience as a music teacher also.
4: So, are you teaching in Canada, like in conservatory or musical school or in Odessa or in somewhere? Did you?
1: I was teaching in Odessa, in private musical school.
0: 我之前在奥德萨教过书，包括了音乐学校、私立音乐学院。那现在在加拿大，我正在考虑开设私人课程，我也在这里参与了不同的计划，在不同的场馆演出啊。我仍然在加拿大继续我的音乐之旅，我也以钢琴家的身份参加了一些音乐节还有音乐会，那也有一些创作的发表。好，说到这边来欣赏一首Dr. Stoyanova 的作品 Seconds Has No Dimension， 也就是秒针没有刻度啊，其实就是把时间的刻度打散。在战时，音乐的线性逻辑往往是断裂的，对于身处乌克兰的艺术家，秒数不再只是单纯的计量单位，而是被恐惧、等待或者是流离失所所扭曲的维度。那这首曲子就是在滞留还有推进之间摆荡哦，并非在描绘时间的流逝，而是在彰显一种极端的压力下，生理心理对于时间的感知是没有刻度的，没有维度的，秒数不再是单纯的计量单位。这是一首合唱作品。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乌克兰作曲家 Dr. Anastasia Nova 的作品《时间没有维度》（Second has no dimension）。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谈到在俄乌战争期间哦，这场战争是否有影响了您的音乐创作、音乐生涯，还有在音乐学方面的一些思维？应该有很多的影响哦。再来，战争期间音乐展演是否也遇到了一些挑战还有调整？那乌克兰的音乐家如何在冲突中保有他们的创作热情？
1: Impact of Russia-Ukraine war. How the war has affected your music composition and your music career, musicology field. Any challenge and adaptations in music performance during the war and how Ukrainian musicians maintain their compositional spirit this conflict. I noticed you participated, as I said, you participated some festival. I remember two nights,new music at Contrast, yeah, which is hosted by Dr. Tekolenko, right?
2: Yeah, I need to listen to, yes, yes. Yes, for sure, like the full-scale Russian invasion, it was a big change, I think, in every Ukrainian's life. So, like, I spent 3 months in Ukraine after the war, the invasion was started, the full-scale war.But after this, I decided that I felt like I have to leave Ukraine. In the beginning, I was very shocked and I stopped to, you know, to do music because we all, you know, very...
0: 两天两夜音乐节啊，这个就是 Dr. Kamila Tsekolenko 所主持的。是的，其实就像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一样，我认为这对每个乌克兰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战争爆发之后，也就是全面战争开始啊，我在乌克兰待了3个月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离开乌克兰。一开始我非常的震惊，也停止了音乐创作，因为你知道那段时间压力非常大，气氛是非常紧张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适应。身为作曲家，我接到了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委托，甚至有更多的作品等着我去创作。所以在加拿大，我也认识了一些新的作曲家，并开始为他们作曲。在乌克兰，除了你提到的那些音乐节，像是两天两夜音乐节、利沃夫音乐节，还有奥德萨的今日新音乐节之外呢，我还参加了2022年9月的基辅音乐节。我在那边遇到了很多的作曲家，尽管当时俄乌战争战况激烈，但那仍然是一个盛大的音乐节。我的作品也就是根据乌克兰诗人尤里·伊兹德里克的诗歌所创作的混声合唱曲，也是在那里进行首演的。我还认识了很多作曲家，他们都还继续作曲。唯一能够改变生活方式的就是继续创作。所以音乐会在乌克兰举行，而当警报声响起的时候，音乐必须要在安全的地方举行，所以有很多的限制。警报结束之后，音乐才能够继续。是的，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乌克兰的文化生活还有音乐生活仍然是要继续的，所以我就是如此。这也就是来到加拿大的原因，这里是比较安全的。
1: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here or for good? Or you want to go back to Ukraine? Or you want to stay here?
2: It's here, you know, it all depends. So for now, I am plan to go for the like permanent residence card, at least to have some, you know, understanding of the future. And yeah, for sure, I will come to Ukraine at least to visit, but...It all depends on how long it will take for the full-scale invasion to end. Because having a little child, like for me, I feel safe here in Canada. So I will stay here as long as I feel safe.
0: 好，说到这边来欣赏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Anna Stoyanova 的作品 After Forever， 也就是在永恒之后啊。这首曲子是写给长笛、单簧管、小提琴还有大提琴以及钢琴的作品，具有隐喻的色彩啊，就是带有那种哲思。当我们认为这是永恒的事物，但是呢一旦崩解留下来的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探讨后创伤时期的作品。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合唱指挥家、音乐教育工作者桂乃顺。我们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姻缘》。

0: 非常的谢谢桂乃顺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您啊。那我们在先前的有缘千里话音乐就曾经制播过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题报道啊，那多半都是以主题策展还有群体的视角切入，就是希望能够让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更了解在这个地区真的是人文荟萃啊，而且呢乌克兰本来就是一个艺术之邦。那我们就从五月份开始呢就邀请您进入全新的深度访谈的篇章，那就由群像转向个体，就透过更细腻的个人叙事邀请您进入这些创作者的内心世界。那今天的节目的特别来宾就是 Dr. Anna Stoyanova， 透过岳阳连线与他一起来分享啊。那接下来就要谈到这个俄乌战争的影响真的很大，你看像 Dr. Stoyanova 就到了加拿大，那在乌克兰呢留在那边的人又是如何呢？那这样的一些生活是否也影响了音乐学院的生态？比如说男学生会比较不容易招到，因为男生必须要服兵役。
1: During the war affected the music activity. Yeah, as you said, yeah, you said because you know affected a lot. Hard to recruit students, especially for men, right?
2: Yes, I'm not like much into the musical recruitment because I'm currently not teaching in the musical academy.But I know, like, when I was teaching, I still have a contact with some of my students. I know that a lot of students and some teachers.
0: 其实我对于乌克兰的音乐学院的招生不是那么的了解啊，因为我目前不在音乐学院任教，但是我仍然和我的一些学生保持联络。我知道很多学生老师还有一些管弦乐团的演奏家现在都积极的在前线，他们在军队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正在影响乌克兰的音乐教育环境，但我认为还有很多的学生仍然在继续练习。我从 Dr. Kira 那边得知啊，他仍然是在音乐学院任教。至于说会影响到音乐会，音乐会会取消，其实有一阵子奥德萨歌剧院就关闭了好几个月，但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音乐厅还有大学这些都正常了，虽然只做了一些改变，但仍然在继续有许多不同的作曲家创作新的音乐，完成了很多歌剧的首演，比如说在歌剧院就启动了很多新的计划，奥德萨爱乐乐团也非常的活跃，演奏了大量乌克兰的音乐，甚至于还有一些在全面入侵期间所创作的音乐得以被展演。最终还是希望乌克兰安全，希望乌克兰能够强大。
2: Started, in the Odessa Philharmonic, also th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s very active and performing a lot of Ukrainian music.And some music even already written during the full-scale invasion. We want Ukraine to be safe and we want Ukraine to be strong.
0: 好，我想迈向和平，这是所有的人的心之所向。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Anna Stoyanova 的作品啊，叫做《预感交响曲》。其实《预感交响曲》不只是文学式的隐喻，更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的生存焦虑啊。那作曲家就是在这边运用了庞大的交响的编制，透过不稳定不和谐的管弦乐的堆叠，就模拟出一种持续性的压迫感。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今天的节目中仍然是邀请到谢淑净导演还有爱乐剧工厂的执行制作维恩来谈谈饮马祖七杯酒哦。这是2023年第二届马祖国际艺术岛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体验的计划，它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项融合了马祖在地的老酒文化、闽东语传承还有环境剧场的跨界艺术实验。我觉得这个演出呢，真的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哦，人神共治，

0: 好，那其实说到了饮马祖七杯酒哦，这维恩好像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问神明是真的找得到神明吗？
1: 这整出戏其实七杯，当时只有七杯酒，字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七出戏，但其实演了八出，因为那时候说七杯是因为人往生之后就七，好，反正好像不太吉利。
2: 八的话就是一个基底啦，因为它等于说就是酿酒本身，我们就把它变成第八杯，就是那个酒瓮，七杯再加酒瓮。
1: 对，然后那时候就，所以它其实最后是有八出戏的，八个小作品，然后八个小作品里面，大部分有八成都是居民自己做的音乐，是他们自己写的词，然后也有小单元的剧是居民自己写的剧本，然后署境导演就是导师，对，帮忙调整一下内容啊，然后让整件事情更完整。所以那时候在后来他延伸出来的那出戏就是深红过夏，这是我做过最多人的戏，那一场戏在台上就有100多个人，然后不含幕后的人，在整个演艺厅后台大概会塞到150个人左右，然后就是把这个七杯酒，我们就想说啊，可是你看那个东影的戏演完之后，南干人也没看过啊，我们就把他们全部都融合在一起，最后就综合叫做深红过夏，就是呼应那一年艺术岛的名称，然后就把四项舞蹈的所有人都一起带来了台湾，然后我们就共同在台湾也演了就是一场百人以上的大戏这样子。那这做戏的过程当中，讲到马四的话，就是因为他本身在刚才在讲百名嘛，百名就是人跟神之间的连结。这出戏呢，当年的时机点很好，是刚好我们做戏的那一年，就是他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一年。然后这出戏也是《新行记》是七部曲里面最长寿的一出，他至今已经演了10场。然后走遍了马祖南干北干，然后台北、桃园、台中、高雄、福州，对，然后演了10个场次。那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被受邀去福州演出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台湾有一批大概10几个人的舞者是没有办法顺利抵达马祖的，就是他们的

0: 我还没有遇过那艘船早上预计8点8、9点要靠港嘛。你知道他几点才靠港吗？他接近中午才靠港，他就停在外面进不了，因为看不到。嗯，他说连港口都看不到。
1: OK，
0: 所以在船上多等了大概4个钟头。
1: 是机场关场，然后港口
0: 港口也关港，
1: 关港，
0: 然后一直到了中午才下去之后，他们就要进去，他们也进不了福州。就说只能关在马祖一天，可是我什么时候演出就是隔一天，所以我的那群舞者是演出当天的中午抵达活动现场的，但是那天晚上来不了，说因为大家都很紧张。那时候就有一个演员，他就先查到旁边有一间小小间的那个天后宫，他就去问，他说那个舞者来不来得了，然后那个妈祖娘跟他说来得了，可以的，会靠港，会靠港，可以，一定可以靠港。就后来靠港了，我就问说啊，靠港了也不是靠我那个福州这边的港，你靠我们马祖港，我人还是没来啊。然后他又去问神明，神明说啊，你只跟我说要靠港，你也没跟我说靠哪个港，所以最后他就靠了那个福澳港。好，我说对啊对啊，好，有靠港。后来想说不行，人不来，我还是太紧张了。我就那时候因为这出戏在台湾演出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庙里面的道具，比如说黑鸯啊或是旗帜，都是跟桃园八德龙三寺借的。然后我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我就有递我的名片去给将军。那时候将军是固定礼拜五晚上会工作，这样会上班营业。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神教，他是一行一行很认真的看我的名片，然后一行一行过去。然后那张名片就被收走了。然后所以那通电话我很紧急，我就打去，我中午打，然后那个他就说有，今天有，但是晚上有空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就是里面的那个师傅这样。然后后来晚上真的8、9点打来说，现在陈将军有空了，你可以说话了。我说哦好，我是有递过名片的台北爱乐韦恩，很紧急，这样我人现在同一出戏，我人在福州，然后我的舞者全部过不来，可以帮我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吗？能处理吗？他就说人为的。
1: 哦，
0: 我说哦，
1: 人为的。
0: 他说你必须找双方主办单位协调处理。我说那除了人为的以外有其他因素吗？他说你等一下。然后我就听到那个电话那头有敲桌子啊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后来对他就说出去了，就去天宫炉前面、啊、然后去天宫炉前面绕一绕，然后就说回来了，然后请了两只大旗出去了，然后啊又出去了，然后就说然后后来就说他刚刚去天宫炉就是已经跟天宫说了，然后请了两只大旗另出去，就是兵跟将已经去海上了，所以你船就是天气的问题将军已经帮你解决了，剩下就是剩人事的部分你要自己处理。听起来就是还是就是好坏，我就一挂电话我就转身就问说县长明天搭哪一班船、
1: 哦、
0: 他说县长搭早上的船，我说那县长要来那艘船就必须一定要开，
1: 真的，
0: 所以所有人就跟现场同一艘船进来了，然后他们中午抵达，然后我觉得小朋友就那个舞者他们是高中生，很敬业，就是马上调整，然后他们晚上就完成第一场首演演出了。
1: 嗯，
0: 然后好不容易演完了，隔一天又要就是演了两场嘛，隔两天又在那个海峡文化中心又演了一场，结果在演出前一个小时宣布明天的船取消。从海上不加取消，然后就变成马祖人跟台湾要回台湾的人全部都关在福州，没有办法离开。后来就是又是开始打电话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抢开，然后我们就先把一部分在台湾有重要工作的人都国际线把他们送回来了，其他人就是坐了一道海盗船，那个船感觉都已经快要掀了。然后就是这样一路乘风破浪，真的是行风破浪为马有难，回马祖，然后刚还好那个飞机有开，刚好飞机没有关场，所以大家最后就是还是很顺利的搭了飞机回台湾，但是这一段是太波折了。
1: 所以就是我们讲到所谓跟居民合作，其实还有跟他的土地、跟他的神明、跟他的天后合作。我们在这四个方面都要紧密无间，不然其实我们的戏会常常都面对货到不了、人到不了，然后户外演出，然后天气的关系。但是我们
0: 还要找不到人的时候，就要去庙里面问神明说：“你要谁演？”
1: 真的，
2: 哎，
1: 对。然后比如说可能有个角色换了六个人，到最后神明点兵点将说他觉得谁来演。
2: 嗯，还真的是很悬呢。所以刚才韦恩说到在电话。

0: 里面会听到敲桌子的声音，那会不会是宝贝啊？
1: 没有，它是神教在桌子上面写字。
0: OK， 了解。
2: 他用神明的这个教子的肩膀在写字。
1: 对，就是我第一次看是那个前年三月十五名要移驾到台中跟高雄演，很硬，那是一场非常硬的硬仗。他就是今天在高雄演，明天在台中演，然后演员就是一个交通过去之后，他们就直接上台了。然后那时候非常担心的是演员的体力以及技术方是否能够有，就是我比较担心是大家体力啦，因为我请的两批技术的话可能也就，但是就是那个隔一个晚上，然后你又移一个半个台湾的行程，我就问了，我一样去庙里面问，我接到就是问我说我能顺利吗，他就真的用写的字，然后就跟我写了一个字，就是顺然后利两个字，这么清楚的在那里，然后写的是非常漂亮的那个标楷体。
2: 因为这件事也发生在飞马文学基地，我们那时候也是去陈将军的庙里面办了高志老师跟开阳的一场跟马祖文学相关的一个讲座，然后那时候呢，陈将军他就写一段话，他写说文化不能断，重点是延续。他就说你要办可以，我欢迎你来，但是你不要只来一次。同一位，
1: 嗯，同一位，他就是会在桌上面直接写字。
2: 对，
0: 嗯，真的是非常的玄的，而且我还是有点难以想象，当你们看到那个字的时候，当下的心情，
1: 就是背后像毛上来啊。
2: 哎，他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他还说叫我们喝酒，你知道吗？就是叫我们喝，叫我们把一碗高粱给干了。那个就是这个陈将军，大家也叫他陈爷爷，他其实是一个流水的神明，他是从中国飘过来之后，然后在马祖的南竿牛角村落地这样，然后后来他的供奉他的人就把他带到了桃园的巴德，所以他们都叫他陈爷爷，所以他从名称上就知道说他把他当成是一个很亲近的人，只是说他没有一个人生的肉体在那里让你看见，但是当他在跟你写字叫你喝酒的时候，你会知道他好像就在你旁边，
1: 嗯，
2: 然后他是一个精神上非常具体的存在这样。
0: 嗯，我觉得真的是要非常的尊敬这天地人神哦。它其实是跟我们并存的，只是我们肉眼可能平常看不太到，
1: 嗯，
0: 说不定就已经现在在我们的发音室里面了。

我想听完了维恩还有静导的分享呢，也让我们对于神明有更多的尊敬，而且更相信天助自助者，人定胜天吗？我觉得应该说是人神共治，饮马祖七杯酒的计划，心诚则灵哦。好，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在川习会前夕，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昨天举办了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接受了从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局的文化财产艺术品和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谢峰表示，这是落实川习北京会晤的共识，证明美中合作可办成许多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渴望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在此会面前夕，美国返还的中国58件文物和古生物化石为美中元首会晤创造了氛围。据中国驻美大使馆网站的消息说，谢峰表示，这一次的文物返回是中美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共识，践行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可视化成果，体现了双方对历史的负责任，为各国树立了积极的示范，再次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大事，好事。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副部长、国家文物局的局长饶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局长马月拉尔分别致辞并签署了交接证书。饶全表示，这一次返还合作是中美在文化遗产领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治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的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另据报道，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半的时间，乌克兰当局在今天表示，俄罗斯在夜间出动无人机并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的各地，造成了至少数十人受伤。法新社报道说，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受的俄罗斯攻击次数大增，但因为弹药短缺，当地防空系统难以抵御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今天清晨透露说，基辅已经有18人受伤，敌军仍然持续地袭击首都。俄罗斯在2022年的2月24日全面侵略乌克兰之后，基辅当局多次地寻求各国提供更多的军援来抵御入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说道，民用基础设施再次遭到锁定，有8个地区通报损害的情况。俄罗斯空袭还导致乌克兰南部奥德萨州7人受伤，扎波罗热州有3人受伤。在最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加强打击乌克兰各地城市。联合国指出，在2026年迄今，乌国平民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俄乌战争爆发初期以来的最高数目。另据报道，一场精彩的亨利·摩尔雕塑展正在伦敦的西郊秋园皇家植物园登场。这场展览将会持续到2027年1月31号。 这场名为亨利·摩尔《宏伟的自然》的展览，是这位英国雕塑家迄今在全球举办过规模最大的户外展览。30件重量级作品分别陈列在园区，以及现存规模最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玻璃温室温带温室中。另外，雪莉·舍伍德植物艺术馆也会展出另外90件重要的且极少公开的作品。这场与亨利·摩尔基金会合作所呈现的新展览，涵盖了秋园全区320英亩的范围。相较之下，早在2007年秋园举办的摩尔作品展仅仅集中于园内少数的特定区域。富比斯杂志指出，这场不容错过的展览深入探讨了摩尔的艺术生涯，以及他对自然景观和人体形态无止境的迷恋。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秋园，拥有超过50,000株绿色植栽，这些雕塑与各类植物相得益彰，展现摩尔作品从细腻造型到宏伟巨作的惊人广度。这些雕塑经过精心的安置在秋园的树木景观之中，以及温室内部，建立起了艺术和自然的对话，同时也展现出雕塑如何转化人们对空间周遭的一些体验。摩尔视景观为雕塑的理想背景，他认为自然环境能够增强雕塑的视觉冲击力，并深化它的情感效果。另据报道，日前广州市拟推出新的法规，规范公共交通秩序，凡是在地铁、公车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且不听劝阻者，最高可被处以1000元人民币的罚款。针对此项新规，许多中国的网友表示乐见其成，希望其他城市也能跟进，但是也有网友认为执行起来有相当的困难，地铁工作人员的无执法权也有难处，外放者又不会等到警察来。其实早在2023年广州地铁就修订了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在2024年1月1号起正式禁止在搭乘地铁等公共交通时外放电子设备的声音。而据报道，为了加强噪音污染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9月16号在官网公布了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这是一个草案，并且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10月15日。意见稿明确规定，乘客在公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内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时，一律不得外放声音。对于违规外放声音者，公共交通司乘人员应该给予劝阻，如果劝阻无效，就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意见稿还指出，凡是违反上述规定，经司乘人员劝阻后，仍然不改正，将由公安机关进行说服教育，并给予警告，最高可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90.01， 涨幅是 1.19%， 收盘在 7641.82。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316.14，涨幅是 0.61%， 收盘在 51778.0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439.88， 涨幅是 1.69%， 收盘在 26418.30。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在今天夜间纽约有 64% 的可能会下雨。纽约今天夜间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在本周日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下周一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0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 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市议会在今天要求曼哈顿州法院驳回市长曼达尼试图阻止公校教学助理获发的10,000元补助的诉讼，或者会裁定相关法案没有违反州泰勒法。议会说，这笔临时补助是为化解特殊教育人手短缺的紧急措施，不会取代集体的谈判。为了舒缓特殊教育教学助理常年短缺的现象，市议会通过了第129号地方法，引发了争议。市政府认为，市议会越过了集体谈判程序，直接替特定公职员工设定了薪资待遇，违反了纽约州泰勒法。该法规定，公职人员的薪资与工作条件应该透过劳资集体谈判来决定。曼达尼在上个月没有签署也没有否决法案，使得他自动生效，并于同日提告，挑战了法案合法性。市议会在州最高法院提交的答辩文件要求法官拒绝审理市政府的案件，或确认法案是有效的，不与泰勒法冲突。市议长梅宁表示，法案是经过市议会一致通过，提供范围有限，属于临时性的人力稳定补助，并且完整的保留集体谈判的机制。议会有权立法，他说，我们也将积极的捍卫法案，让教学助理获得应有的支持，让学生在课室内有需要的专业人员。第129号地方法规定，纽约市教育局为2026年至2027年服务的和资格的教学助理发放最高10,000元的人力稳定补助，这一款项将按受雇天数按比例计算，分4期来支付，首期预定在2027年的1月发放。议会估计，这项安排在2个财政周期的成本约3亿2500万元。议会律师认为，泰勒法并没有剥夺地方立法机关原有可改善公职人员薪酬和工作条件的权限。市政府则是主张薪资应由谈判来决定，议会以立法给予特定人员员工这一补助会开创危险的先例，其他市政府的雇员可能会提出同类的要求。曼达尼在竞选期间曾经支持教学助理的补助，但上任后改变了立场。市政府与联合教师工会现行合约到2027年11月到期，双方都表示正就永久提高教学助理薪酬在进行谈判。联合教师工会会长穆格鲁表示，新学年初的工会调查发现，全市仍然有数千个教学助理的职缺，无法为高需求学生提供稳定的支援。市议会数据也显示，截止到3月，全市教学助理空缺超过了1000个，短缺导致部分新生残障，这一学生没有获得法律保障的服务，并推高了特殊教育相关程序案件的支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历经多年规划和等待，皇后区法拉盛广场二期工程在昨天动工了。新一期将会在法拉盛市中心新建住宅、商业和办公空间，并在新增约有 1.3 英亩的公共开放空间，包括广场、户外剧场以及全新的法拉盛基督教青年会 YMCA。 设在这里的 YMCA 的新会址预计会在2029年启用，取代目前位于法拉盛北方大道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馆舍。按照开发团队公布的资料显示，二期工程的总面积超过了60万平方尺，包括66000平方尺的新 YMCA 的会址，约有13万2000平方尺的零售以及餐饮空间，还有12万3000平方尺的办公空间，以及一栋18层156户住宅大楼。FT 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李之炫，他表示，法拉盛市中心人口以及商业密集，长期缺乏足够的公共空间，希望新的广场和户外剧场完工后成为居民聚会以及举办社区活动的场所。 YMCA 的新会址是二期工程的重点。大纽约 YMCA 的总裁兼执行长格林伯格他表示，法拉盛的 YMCA 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目前也是全纽约市使用率最高的 YMCA 的分馆之一。新馆规划8个水道、25码长的游泳池，完工后也将成为全市 YMCA 最大的泳池。新体育馆符合高中比赛规格，面积较现有的体育馆增加约有4成，另外还设有社区活动和桌球空间。纽约市议员黄敏仪也表示，他承认法拉盛 YMCA 的董事，目前也是会员。长期以来，他看到长者家庭、儿童及新移民使用馆内设施。他说，这一计划历经多任市议员以及多年的协调，如今终于进入了施工阶段。皇后区的区长李查兹也表示，法拉盛持续增加了住宅和商业开发，公共空间以及社区服务也应该同步增强。州众议员金对西回忆说，大约在40年前，他随家人移民美国后，父亲就带他到法拉盛的 YMCA 学习游泳以及打网球。他说，对于许多移民家庭而言， YMCA 不只是运动场所，也是孩子融入社区的重要空间。格林伯格说，新的 YMCA 建筑主体以及外壳预计2028年春季完成，之后就会进行内部工程，目标呢会在2029年开幕。法拉盛广场第一期已经完成了住宅、商业以及办公空间，二期工程的动工后将会补上原始规划中的大型公共广场和社区的设施。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交通局 DOT 完成了数十年来首次全市卡车路线大规模的重整，盼引导更多的大型卡车远离住宅街道，改走高速公路以及工业区的道路。皇后区就是这一次调整重点之一，将新增加大约16里的卡车路线，同时也取消了近2里的既有路线。这个新规定呢，会在10月4号开始正式生效。当局表示，这是纽约市从19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全面的重新检视卡车路的网络。调整后，全市的 45% 的卡车路线将位于高速公路或直接连接高速公路，另有 42% 是位于工业商业区，希望减少大型车辆因为路线不清而驶入住宅的街道。皇后区的调整涉及阿斯托利亚、长岛、马斯佩以及东南皇后区等地，约有 68% 的新增路线和纳苏高速公路以及肯尼迪机场高速公路有关，主要配合肯尼迪国际机场 JFK 的重建和货运需求。在阿斯托利亚，阿斯托利亚大道位于21街到29街的路段将会由地方卡车路线改为过境卡车路线，让跨区或是进出纽约市的卡车可以更直接的前往罗伯特·肯尼迪大桥，还有减少绕入附近狭窄的住宅街道。另外，33街介于霍伊特大道的南段以及霍伊特大道的北段之间也将新增为地方卡车路线，提供一条通往 RFK 大桥的合法的路径。长岛市方面，在38大道介于福农大道和汤姆森大道，以及44 Drivel 介于福农大道和北方大道之间，都将纳入卡车路网，以改善工业区和主要干道的连接。马斯佩一带会将新增马斯佩大道和伯登大道这些路段为指定的卡车路线，方便大型的车辆衔接长岛高速公路以及周边工业区。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交通局在今年四月才公布了46街到57街共11个街区的初步概念。这个路段改造构想早于2017年已经提出，之后一度停滞。市政府其后透过公共问卷、工作坊、社区委员会和持份者会议汇集了意见，曼哈顿5及6社区委员会曾经要求让行人和骑行者各有空间，最新的方案因而调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纽约公园大道改造方案更新了。原来的方案中提出了扩中央分隔带、增加座椅、植栽以及人行横道，并由每个方向各个减少一条行车道。更新版除了保留这些设计，还将一条南向车道改作双向受保护的单车道，分隔带步行区可做临时艺术和弹性的活动。工程位于中央车站月台结构上方，大都会运输署 MTA 旗下的大都会北方铁路正在进行更换顶盖以及防水工程，市政府借这个机会同步改造了路面。福林表示，独立单车车道的通道也为中城东的未来单车网络升级了预留的基础。这是纽约市政府重塑中城主要道路的一环，第五大道42街到59街也规划由5条行车道缩为3条，横跨人行道，增加座椅以及绿化。工程预计在2028年完工。百老汇熨斗区周边也正在推进永久的广场、共享街道和单车设施。市政府希望把过去以车流优先的商业大道改为更适合步行、购物和休息的公共空间。纽约的公园大道 Park Avenue 原名是第四大道，19世纪后期铁路轨道下沉并覆盖后，路中央陆续设置了绿化分隔带。1888年这条以草坪、树木和灌木闻名的林荫大道正式改名为公园大道。随着汽车交通的增加，中央隔离带在1927年缩窄，以腾出行车的空间。昔日的绿化和步行功能逐渐的退居其次。不过呢，减少车道也引起了部分驾驶者的疑虑，担心中城本来已经非常繁忙的车流将更为拥堵，路边停车位也更加难寻。四月初的时候，这个方案一公布，一名市民就称乐见更多的绿地，但不确定车流会如何变化。而另外一名公园大道办公楼的员工则是担心，现在已经有拥堵，会因为减车道而加剧，更可能增加污染。曼哈顿区的区长霍伊曼则是督促市民，如果你们大家都有意见，那么多多的向交通局
表达你们的意见吧。

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说，一架 F-16 战斗机在今天下午在密西根州的乡间地区坠毁并起火，当局随即下令事故现场的周边居民马上撤离。这架战机地属于驻扎在德州拉克兰空军基地的第149战斗机联队，该部队也证实战机在大特拉福斯郡发生了意外坠毁，飞行员成功的弹射逃生，目前正在附近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布莱尔镇的监督官布隆星告诉媒体说，飞行员在利用降落伞降落后仍然保持清醒，意识清楚。另外他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地面有人员受伤，也不认为有房屋受到损害。他还说，我们目前正在调查这一起意外事故。接获坠机通报后，救援人员迅速地赶赴了现场。坠机后，事故地点附近的一处高速公路交叉路段上，在上空升起了大片浓烟。郡政府随后下令，事故现场方圆一英里内的所有居民都必须撤离。大特拉福斯郡的紧急事务管理局也在社群媒体发布了公告，距离事故现场一英里的居民立即撤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羊头湾普拉姆海滩附近停车场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具女性遗体。这是在昨天下午3点左右，有人打电话报警，说一名女性被弃尸在普拉姆海滩附近的停车场。警方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这名女性已经失去意识，没有反应，急救人员当场宣布她死亡了。邻居发现，这具女尸的男子称，他和朋友在停车场停车时，撞到了一个位于停车场内而非路边的垃圾桶。他们试图挪动垃圾桶，却发现它非常的重。在挪动垃圾箱时，一个垃圾袋从垃圾桶内掉了出来，两人打开后发现里面裹着毯子，毯子内就是一具女性尸体。这一发现令两人毛骨悚然，所以他们立刻报了警。普拉姆海滩是羊头湾附近的小型沙质半岛，发现女尸的停车场是访问普拉姆海滩的游客常用的停车场。当地居民也表示，他们对在这样一个安静安全的地区发现犯罪现场感到惊讶。羊头湾居民阿维蒂亚，他经常晚上来这里跑步，当被问及如何描述这个地区时，他说平静安宁，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所以确实是这样。另外一位居民洛萨达则表示，这个地区呢人烟稀少，他说这里是繁忙的高速公路区域，来海滩的人并不多，你几乎看不到什么车，所以这里根本不是那种游客熙攘的海滩，而是一个真正安静的地方。发现女尸之后，调查人员在普拉姆海滩附近的停车场花费了好几个小时来收集证据。法医在昨天晚间移走了这名女子的遗体，警方在警戒线内彻夜工作，检查垃圾桶并收集现场物品。当局尚未公布这名女子是否有明显的死因，比如说外伤。法医将确定她的死亡原因，警方目前暂没有公布这名女子的年龄、身份和其他任何身份资讯，以及这一事件是否涉及任何的犯罪。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蕊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新学期开始了，北京启动了一个特殊的视力检查，这是针对北京市的 13.4 万名幼儿园大班儿童，就是大约5岁的学龄前儿童展开的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位受检儿童建立一个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制度，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来切实降低儿童的近视风险。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它和未来孩子戴眼镜有什么关系呢？随记者一起走进这次的远视储备筛查现场。
3: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更清楚呀。
4: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四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5: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坏，眼睛就只有一个。
6: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2个小时户外。
4: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7: 那我们前面两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一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一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4: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8: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4: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2: 再来关注最近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就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40年。一时间有关于房贷月供的变化这个话题呢成为舆论的热议焦点。针对 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至最长40年新政的落地情况。最近我们的记者就采访了多家银行，来听听新政的实施情况如何。
9: 记者以一名普通买房人的身份来到建国门附近的某工行网点，咨询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最长40年的新政执行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
10: 因为我看那个消息不是28号刚出的吗？应该没有那么快。他这个方法出完之后，他具体到各区再到行里落地，我估计还得需要点时间，可能。但是这个我们根据这个部门指导意见，肯定是估计是可以延长到40年。
9: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农行、中行等网点，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答复。那股份制银行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天傍晚，记者又致电招商银行北京地区一位房贷客户经理，对方也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监管部门的最新文件精神，但具体执行还需要等到实施细则下来。
11: 目前还没有消息，因为好像还得等那个北京人行那边去出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再去更新。
9: 针对网友有关年龄偏大是否还能贷款40年的疑惑，这位经理表示，
11: 您如果做纯商贷的话，一般是用75去减您的年龄是最常能贷的，但这都是那个之前的政策哈，等那个新政具体实施细则下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9: 不过也有银行在受访者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受理存量房贷期限延长的申请。交通银行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12: 目前的话呢，是客户可以前往我们交通银行贷款经办行去申请延长贷款期限，贷款行会根据申请延长期限的具体原因和还款来源及后续还款安排等因素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延长的具体年限。
9: 这位客服人员补充道，贷款经办行会根据贷款人的年龄、工作、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确定最长可贷款年限。
12: 当前的话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住房贷按揭贷款的延长期限累计最长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的原贷款期限跟延长的期限合计加起来，整个的那个贷款的期限的话是不能超过40年。
9: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也表示，新办理房贷的最长可贷期限需要跟具体经办行来确认。
13: 就是您新买房子做贷款能不能达到40年的话，这个也是要由当地的那个贷前客户经理去跟您确认您的这个详情，所以具体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贷前客户经理。
9: 有业内人士曾测算，以100万元贷款本金、3%房贷利率、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30年期房贷月供为4216元，40年期贷款月供则降至约3580元，每月减少还款636元。但总还款额却多增加约20万的利息。那么普通贷款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还款年限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暨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贷款人需要统筹考虑短期还款压力和长期还款总额两方面因素，结合自身阶段性、长期性现金流特征以及实际生活需要，来合理选择房贷期限。
14: 房贷最长40年，贷款期限越长意味着月均还款越低，会减轻购房人每月的还款负担，但贷款期限延长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融资期限越长，收取的贷款利息越多，总共还给银行的钱越多，所以并不是选40年贷款期限就一定划算。如果手头吃紧，资金短缺，可以用足政策，先选长期贷款，等收入提高了，有偿还能力了，提前还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有趣的北京首届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言下之意，汽车就是人们生活的好伙伴。展会不光是展出汽车，更是让汽车打开了后备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摊位。不光展示汽车设备，还展示着人们生活的空间，成为了文化的载体，为汽车消费注入更多的活力。好，一块儿走进现场。
15: 热闹的汽车后备箱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不少摊主把私家车变成自己的移动小店，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16: 这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15: 把商品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售卖。流动市集不拘泥于固定的点位，车子开到哪里摊位就设在哪里，这也给摊主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16: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证明就是机会更多。
15: 各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17: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15: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18: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六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也就是
15: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一加四加 N 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19: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四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四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15: 一边是产业大咖的深度对话，探讨汽车行业未来，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后备箱市集，探索汽车生活的万千可能。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看来，这种产业论坛加大众市集的组合，打开了汽车文化的全新维度。
20: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事，有了事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2: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位于北京前门大石栏的北京坊，这里不光是一个消费空间，也是一个独特的建筑艺术空间。时尚、品牌、传统文化、书香文化在这里碰撞，给游客们带来独特体验。
21: 打造了一个巧克力的一个中轴，
22: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巧克力博物馆，展厅八米长的北京中轴线景观和用成吨巧克力打造的中国龙、长城底楼以及中外名画作品精美绝伦，赢得了观众的点赞。来自美国的留学生玉娜说，
23: Going here and being able to see all of...
24: 通过巧克力，他能够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他就会用巧克力做一些咱们自己的这种名画，包括这里有梵高的画，包括一楼他还有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视角，通过巧克力了解中国如何向外探索。
22: 以匠心工艺复刻中轴盛景，并融合中外艺术，让传统文化以新奇姿态出圈。另外，北京坊中的瑞景大型数字综合体与科技孵化中心，在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打造了沉浸式数字体验场景。在即将推出的未来星际家园体验空间，记者模拟驾驶了 C919 客机从深圳飞回北京。
25: 一二三，
26: 对，它起飞了。
25: 跟真正的那个 C919 的驾驶一模一样，
22: 真实的航线，
27: 真实的航线，时间流速比也是一比一。
22: 数字体验空间将为观众开启跨越太空、探索远古生命以及海洋奥秘的旅程。广安炫光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志恒说，数字综合体构建了数字赋能、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运营闭环，为老街巷注入数字新活力，
28: 让我们的这些孵化产业啊，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在这能打通。第二就是我们提供了硬件、提供了软件、提供了数字内容，相当于一个中式平台，把产品和消费者接触，让它打磨，能快速上市。然后我们在这儿还孵化了数字展览和内容，比如像春苑时空的中国，今年刚刚办完的叫碧彩精华，是咱们北京市的壁画，我们把它孵化成了一个数字光影展览。
22: 除了新体验，在北京坊中还能感受到百年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百年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建筑，曾经承载着劝人勉励振兴实业、近代实业振兴的初心，如今劝业场又有了新的身份。大石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29: 文保建筑修缮完之后，到现在我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论坛、艺术展览，那么25年是评为全球首发中心。
22: 在古都文脉之上，潮流业态与数字科技持续赋能，让北京坊打造的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落地有声。如今这里吸引了40多家首店与特色品牌，打造多元品质商业业态，并开发设计了红色街 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四条文旅打卡线路。王文英说，
29: 文化建设上一直践行将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保护更新之外，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业态引入到这个街区，也是作为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2: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香山。最近香山的灰绒西凤蝶引发了游客们的关注，这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凤蝶，它的翅膀有着独特的灰绒质感，而且成虫还能散发出淡淡的麝香味。最近因为它在香山公园首次现身备受关注，每天都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
0: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惠心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这是美国白鸽的幼虫，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1: 那个毛毛虫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3: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鸽发生的比较严重。
4: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鸽发生发展。
0: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鸽的技术。
4: 小幼虫其实它是螺丝结网，我们用高枝节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在这中老年幼虫喷洒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的新引诱剂诱捕，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就用周世界解放寄生消灭美国白鸽。
0: 颐和园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和中科院动物所一起开始以虫治虫的工作。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工程师李杰介绍，
5: 我们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饲养土耳其边路道，防治松树上的小杜和天牛这种钻入性害虫，因为它在树体里面，正常手段很难直接防治到，那我们就利用寄生蜂自身寻找寄主的特性，它能很精准地找到它，就去寄生它，达到防治的目的。异色瓢虫、捕食螨、周氏内蛟蜂、长腿蜂、黄绒细甲、边路道，还有蒲螨、赤耳蜂，释放的种类大概在10种左右，每年释放天敌生物的量都数以亿计。
0: 以虫治虫和以往箭虫打药的防治手段相比，不光节省资金人力，还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
5: 因为它对环境友好，对现在的花园城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天敌的昆虫旅馆，帮助天敌越冬，提供一个隐匿的场所，让它能更好的繁衍。
0: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龚维一说，这几年他们大量应用了天敌昆虫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大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6: 主要应用的是异色瓢虫、各类的寄生蜂、蒲螨、花绒细甲，这些主要防治的就是像驻干的天牛啊，还有夏季大量出现的食叶性的各种蛾类。每年周氏内蛟蜂释放大约是在5000-6000个茧。您看像我前面这棵树上钉的这个座檀茧，这就是我释放的周氏内蛟蜂生物防治的物品。
0: 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有害生物防治所首席专家裘兰芬说，以虫治虫在专业上叫释放天敌昆虫，防治园林害虫。
7: 现在释放比较多的防治美国白鹅的周氏内蛟蜂，防治天牛的花绒鸡甲呀、种腿蜂啊，它都属于寄生类的天敌，像异色瓢虫啊、竹蝽啊、螳螂呀、草蛉啊，属于捕食类的天敌。天敌昆虫就是这个寄生类和捕食类两大类。
0: 现在园林绿化工作中经常用的天敌昆虫大约有20种，释放有益昆虫在植保工作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
7: 这些天敌它本来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它的量不是太大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人工的繁育，着场茧儿，一个茧儿里边能出来的寄生蜂平均来讲有5000头左右。
0: 释放天敌昆虫防治有害园林生物，达到了非常理想的防治效果。裘兰芬认为，
7: 随着生态系统的逐渐的成熟，它是能达到可持续控制的目标的。
8: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

0: 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的病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持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开始，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而新政落地之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好，让我们走进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1: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2: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3: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2: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4: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2: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他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5: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四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他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了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2: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6: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

0: 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2: 是吗？那么乖呢？
0: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3: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0: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4: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5: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0: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6: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户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常户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常户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就会鼓励更多的终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0: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3: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成，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7: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8: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新闻。在川习会前夕，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昨天举办了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接受了从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局的文化财产艺术品和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谢峰表示，这是落实川习北京会晤的共识，证明美中合作可办成许多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渴望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在此会面前夕，美国返还的中国58件文物和古生物化石为美中元首会晤创造了氛围。据中国驻美大使馆网站的消息说，谢峰表示，这次的文物返回是中美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共识、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可视化成果，体现了双方对历史的负责任，为各国树立了积极的示范，再次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大事、好事。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副部长、国家文物局的局长饶泉、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局长马月拉尔分别致辞并签署了交接证书。饶泉表示，这一次返还合作是中美在文化遗产领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治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的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另据报道，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5年的时间，乌克兰当局在今天表示，俄罗斯在夜间出动无人机并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的各地，造成了至少数十人受伤。法新社报道说，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受的俄罗斯攻击次数大增，但因为弹药短缺，当地防空系统难以抵御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今天清晨透露说，基辅已经有18人受伤，敌军仍然持续地袭击首都。俄罗斯在2022年的2月24日全面侵略乌克兰之后，基辅当局多次地寻求各国提供更多的军援来抵御入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说道，民用基础设施再次遭到锁定，有8个地区通报损害的情况。俄罗斯空袭还导致乌克兰南部奥德萨州7人受伤，扎波罗热州有3人受伤。在最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加强打击乌克兰各地城市。联合国指出，在2026年迄今，乌国平民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 俄乌战争爆发初期以来的最高数目。另据报道，一场精彩的亨利·摩尔雕塑展正在伦敦的西郊秋园皇家植物园登场。这场展览将会持续到2027年1月31号。这场名为《亨利·摩尔宏伟的自然》的展览是这位英国雕塑家迄今在全球举办过规模最大的户外展览。30件重量级作品分别陈列在园区以及现存规模最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玻璃温室温带温室中。另外，雪莉·舍伍德植物艺术馆也会展出另外90件重要的且极少公开的作品。这场与亨利·摩尔基金会合作所呈现的新展览涵盖了秋园全区320英亩的范围。相较之下，早在2007年秋园举办的摩尔作品展仅仅集中于园内少数的特定区域。富比斯杂志指出，这场不容错过的展览深入探讨了摩尔的艺术生涯以及他对自然景观和人体形态无止境的迷恋。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秋园拥有超过50,000株绿色植栽，这些雕塑与各类植物相得益彰，展现摩尔作品从细腻造型到宏伟巨作的惊人广度。这些雕塑经过精心的安置在秋园的树木景观之中以及温室内部，建立起了艺术和自然的对话，同时也展现出雕塑如何转化人们对空间周遭的一些体验。摩尔视景观为雕塑的理想背景，他认为自然环境能够增强雕塑的视觉冲击力，并深化它的情感效果。另据报道，日前广州市拟推出新的法规，规范公共交通秩序，凡是在地铁、公车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且不听劝阻者，最高可被处以1000元人民币的罚款。针对此项新规，许多中国的网友表示乐见其成，希望其他城市也能跟进，但是也有网友认为执行起来有相当的困难，地铁工作人员的无执法权也有难处，外放者又不会等到警察来。其实早在2023年广州地铁就修订了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在2024年1月1号起正式禁止在搭乘地铁等公共交通时外放电子设备的声音。而据报道，为了加强噪音污染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9月16号在官网公布了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这是一个草案，并且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10月15日。意见稿明确规定，乘客在公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内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时，一律不得外放声音。对于违规外放声音者，公共交通司乘人员应该给予劝阻，如果劝阻无效，就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意见稿还指出，凡是违反上述规定，经司乘人员劝阻后仍然不改正，将由公安机关进行说服教育并给予警告， 最高可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90.01， 涨幅是 1.19%， 收盘在 7641.82。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316.14，涨幅是 0.61%， 收盘在 51778.0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439.88， 涨幅是 1.69%， 收盘在 26418.30。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在今天夜间纽约有 64% 的可能会下雨。纽约今天夜间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在本周日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下周一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0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4: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1月26日是国际清洁能源日，在全球加速推进能源转型的同时，世界正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也正在对全球的能源格局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今天很高兴我们连线了三位来自能源领域的嘉宾，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首先是来自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院长李生博士，来自南方电网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福永峰先生，以及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办公室主任方立博士。非常的高兴请到大家，分别来自研究机构、智库和企业作为其中的代表。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围绕清洁能源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对全球转型的贡献，以及面向未来的合作与展望。首先我想问大家的是，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或一个场景来形容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最大变化，您会选什么？
5: 我们想用一个可感知的能源转型来形容。过去5年，中国每年新增的风电、光伏发电专机近350个吉瓦，这一成绩啊，带动了全球能源转型跑出了新的速度。同时呢，中国以规模化的发展带动了清洁能源技术产业机制的系统性变革，最终呢转化成了人人可感知的绿色发展。以前清洁能源似乎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现在在中国西北地区广阔的戈壁沙漠上，高大的风机和壮观的光伏板阵列随处可见，把昔日的无人光膜变成了能源绿洲。同时呢，我们城市的楼宇和乡村屋顶上的分布式光伏也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工业用户和普通家庭成为了光伏房东。中国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不仅让中国的天更蓝，电力供应更充足，也让更多的人能参与到绿色转型中来， 生动践行了联合国确保人人获得可负担、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的发展目标。
4: 福总会用哪一个形容词呢？
6: 我想呢，会选择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飞跃作为一个最大的变化场景。那么这一场景啊，不仅生动描绘了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历程，也深刻反映了中国电网企业角色的重大变化。曾经我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标准和装备等诸多领域都需要借鉴和引进国际先进经验，然而正如刚才李院长所说，中国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与投入，中国企业在清洁能源开发、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等方面关键技术领域已经实现了从追赶并行到领先的跨越。以我们南方电网参与的两个项目为例，老挝南塔河水电站将水电资源转化为清洁能源，为老挝当地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乌兹别克斯坦巴士尔风电厂和赞克尔迪风电厂把中国先进的风电技术和建设经验带到了中亚，也为当地能源结构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最近呢，中国和老挝500千浮联网工程正在建设，即将投产，它既保障了老挝电力的稳定输出，也为区域能源互联互通树立了典范。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实践啊，正是中国电网企业从技术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再到向全球推广先进技术和解决方案的有力证明，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在全球能源发展中从积极参与者到重要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4: 下面想听一听方博士的见解。
7: 其实我们之前并没有商讨过，但恰恰发现我其实原来选的和福总特别一致。我本来想选的是学习者到引领者。我90年代初从国外回到中国，那时候我们还在引进德国的、丹麦的先进的风能、太阳能的这个技术哈。除了技术以外，我觉得当时还在学习一种这个管理制度上，从管理制度上开始学习，比如说怎么用政府的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相结合，逐渐让可再生能源从市场不可行、不盈利，到慢慢的成为有竞争力的产品。因为福总选了这个嘛，我临时再换一个哈，我觉得是光明的希望。因为最近呢，我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工作，也去了其他的非洲国家，特别是肯尼亚还有埃塞俄比亚，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光伏项目在那边帮助当地开采地下水，为学校提供可饮用水，给他们的学校带来光明。所以我感觉不光是从过去的学习者到行业的引领者，那现在也是成为未来全球转型光明的希望。
4: 刚刚福总还有方博士都给我们举了例子，比如说从老挝、乌兹别克到肯尼亚、埃塞，我们听了一些中国的能源在国际上所起到了一些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呢，我想问一下福总，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清洁能源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宏大的工程，那您能给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它如何实实在在的改变了普通的人，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生活？
6: 我这里呢，就以我们中国南方电网服务的5省区啊，广泛推广的光伏扶贫项目为例。在过去啊，我们许多偏远的山区的家庭面临着用电不稳定、电费支出相对较高的问题，甚至部分家庭啊，因为能源短缺，在生产生活上呢，都受到了诸多的限制。那么光伏扶贫项目是通过在农户的屋顶、闲置的山坡土地等安装太阳能光伏板，让普通的家庭也成为清洁能源的生产者和受益者。比如在云南的一些村寨，村民们在自家的屋顶光伏板所发的电，不仅能够满足自家日常用电的需求，多余的电力呢，还可以并入南方电网进行消纳， 每月还可以获得稳定的电费收入，那么这笔收入对一个普通人家庭来讲，可能就意味着是家里的孩子可以有一份教育的费用，老人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家庭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同时啊，这些清洁能源的使用也让这些家庭告别了过去可能依赖于传统的烧柴啊、烧煤等这样的一个取暖方式、用能方式，从而减少了室内污染，改善了居住环境。所以呢，这种屋顶上的绿色银行啊，正是清洁能源从宏大工程走进寻常百姓家，直接改变了普通人生活的生动写照，也让每个家庭都能切实感受到绿色发展带来的红利。
4: 我们听到了清洁能源怎样来为寻常百姓家创造不同的影响。那下面我们来谈一下中国在推动全球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作用。我先想问的是方博士，在您的国际合作的经历中，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更常扮演哪种角色？有没有一个让您印象深刻的瞬间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7: 最近比如说去这个卢旺达，这是在非洲的国家啊，它是一个风景很漂亮、自然很优美的。然而在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它由于这个摩托车都是用的柴油啊，所以把这个首都空气并不是很好啊，所以空气污染是它的严重的问题。那中国呢，其实和卢旺达合作，卢旺达政府我觉得也是蛮智慧的啊，他说能不能不是用援助的钱，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开发商业模式？所以我们的团队就和我们卢旺达的团队一起用中国的这个太阳能光伏电站为当地的电池摩托车的这个电池充电换电模式。它的摩托车和中国的我们通常用的出租车一样，它是摩的啊，所以呢它是有盈利模式的。这样一来呢，既有它的用光伏来替电池充电，然后电池呢又可以迅速的变成它的摩托车的动力，开始运营赚钱，所以对当地的生计是一个解决，空气污染改善也是一个好处，同时它的成本也降低了。那这个是刚刚开始的示范，也正在想着更多的这个获得投资的支持和扩展这个项目啊。还有一些中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的产业园区，比如说泰国优先的采用太阳能光伏板替换原有的能源，不仅减碳了，而且为他们的产品出口提供了更优质的稳定的当地的能源，而且降低了产品的碳足迹，让他们的产品在出口市场上有更强的竞争力。所以我们看到的，它不仅仅是资本的提供者，还是技术的提供方，还是当地的可靠的合作伙伴，以及商业模式共同创新者。
4: 根据方博士所讲的，中国所扮演的是一个非常多元的角色。那我想问问福总，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以南方电网的案例，您觉得中国在清洁能源的转型中更多的是扮演投资者的角色，其中的某一个角色，还是说也是像方博士说的是一个多元的角色？
6: 是的，我们非常赞成方博士的这个观点。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啊，也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者，我们更是一个绿色方式的一个引入者和实践者。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一些经验和案例。在我们的境外项目建设运营中啊，我们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将清洁能源项目与当地社区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努力让绿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民众。例如在秘鲁，我们成功收购了秘鲁博鲁兹能源公司啊，这家公司呢，它负责首都利马北部及周边的160万户的供电服务。收购以后啊，我们不仅是电力的供应者，更是绿色生活方式的引入者。我们采用中国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经验和一体化的综合能源方案，实实在在的改变了秘鲁利马及周边社区的生活质量。例如我们在秘鲁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马丘比丘景区 我们交付了首批中国制造的电动公交车，也为公司配电运营团队啊配置了35辆电动汽车，向当地社区展示了绿色出行并不是昂贵的口号，而是降低运行成本、改善空气质量的现实路径。那么这种示范效应正在点燃当地社区对交通电动化的热情。例如我们最近在秘鲁的科尔基里区矿区啊，成功实施了光伏加储能的一体化方案，这是我们在当地能效管理领域的实质性突破。它不仅意味着更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更意味着传统产业开始向绿色低碳转型，为当地创造了更多高技术含量的就业岗位。同时呢，我们也借助中国供应链强大的优势，为利马引入了 1.1 万余盏高性能的 LED 节能路灯。那么这些路灯投运以后，那些原本昏暗存在治安隐患的偏远社区如今被照亮了。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们，现在晚上出门不用再担心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问题，小商贩们呢也可以经营到更晚。那么这种安全感就是中国供应链协同带来的最直观的民生红利。
4: 刚才听到大家说的不同的案例，中国在不同大洲扮演的角色，那如果我们大家把全球的能源转型这个过程看作是一场接力跑步比赛，你们各自所代表的比如说企业也好、智库也好、研究机构也好，你们各自的角色在这场接力赛当中是处于哪一棒，然后该把下一棒交给谁？
5: 我觉得我们应该属于这种规划阶段，所以呢应该属于是好在前面的这么一半啊。我个人感觉做好规划，做好这些政策的储备，然后做好这些研究啊，支持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支持我们的当地政府更好的发展绿色清洁能源。
4: 那下一棒应该交给谁呢？
5: 交
6: 给
5: 企业，哎，交给企业去推动。
6: 正如刚才李院长所说啊，他们在前期做了大量的规划研究之后，需要由企业啊进行接力跑。我们呢，将从投入到运营到管理到服务全过程的把这个接力棒接好跑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企业的角色我认为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它不仅是一个投资者，更是一个理念的倡导者和一个服务的践行者。只有通过企业的这些投入和实施，我们更多的民众才能够享受到清洁能源带来的福祉。
4: 方博士所代表的研究机构又在接力棒中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
7: 我们在李院长和福总开始动作之前，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搭建从科学认知到政治共识的桥梁，为市场提供更长远的可信性更加强、可靠性更强的市场预期。那么在实施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提供工具方法，试图能够构建更加一致或相互认可的标准，能够让操作起来交易成本降低到最低，提高各个国家的这方面的能力建设。
4: 当你们桥梁搭建好以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什么挑战吗？
6: 目前的话呢，主要呢还是能源系统的结构性矛盾方面。一方面呢是风能啊、太阳能啊这些可再生能源具有显著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它的出力受天气、季节等自然条件的影响比较大，但是现在的电网的灵活性和调节能力还不能够完全匹配这种大规模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接入需求，所以呢在一些局部地区会导致出现气风气光的现象啊，还有发生影响呢新能源的充分利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源消费端深度脱碳的难度比较大，尤其是像钢铁啊、水泥啊、化工啊这些工业领域，以及重型交通、航空航运等这些传统能源的依赖度比较高，而且呢替代的技术啊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成本也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关键技术和产业的产业链还有瓶颈，虽然风能、太阳能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但在更高效的光伏电池、长时储能、智能电网调度、氢能全产业链等前沿技术领域啊， 仍存在核心燃料、核心材料、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或者技术不成熟的问题。第三呢，就是在资金的投入和经济性的方面的压力，因为清洁能源项目啊，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对长期低成本的资金的需求比较旺盛。然而呢，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利率上升导致的融资成本增加，所以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各国的清洁能源发展呢，都还在存在一些差异，难以形成合力去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挑战。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希望啊，能够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和智库，包括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来共同解决这些挑战。
4: 专家们提到的很多的例子都会提到几个关键词，比如说太阳能、光伏、风能，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常在各大媒体新闻报道中听到的关键词。我想问大家的是，您认为在未来的5年到10年，哪一项尚未大规模商业化的清洁能源技术最具颠覆性潜力？政府、智库和企业又如何协同为其铺路？
5: 这个问题呢，可以分两个方面来回答。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沿着这条新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路上，可能在5到10年之内啊，绿色氢氨醇技术将会有颠覆性的发展。电解水制氢，它功率调节性能好，与风电、光伏的适配性比较强，它可以将高波动性、难存储的风电、光伏发电转换成能量密度比较高、又易于存储运输的氯氢、氯胺和氯醇，在需要的时候呢，再将氯氢转换为电能啊，供给给电力系统。它同时还可以做燃料、化工原料使用，也可以是远洋航运、油气炼化等难以电气化领域的脱碳的重要选择。那么绿色氢氨醇大规模的商业化发展存在很多的技术瓶颈，它需要政府、智库和企业三方协同推动。我们这里面做了个比喻，政府部门呢好比是修路人，它可以制定清晰的产业政策，规划好基础设施，明确发展的方向。智库机构呢是导航员，可以通过研究提出阶段性的技术方向和重点的布局，为政策的机制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为市场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那么企业是驾驶员啊，是拖路者，要在实践中攻克核心的技术难关，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载着氯氢氯胺技术去开拓市场，规模化应用。刚才说的是我们沿着这个现有的这个技术转型，但是现在啊，先进的核能技术是具备颠覆性潜力的一次性能源技术。近年来，储量丰富、安全性能高、经济性好的土基核裂变发电技术，以及我们经常说的终极能源解决方案可控核聚变发电技术，都要进行商业示范阶段迈进。那么未来有望彻底解决人类的能源供应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在5到10年之内，我们的先进的核发电技术会有一个颠覆性的突破。
4: 现在我想问各位专家的就是，对于仍在犹豫是否加速能源转型的国家，您最想传递的一条信息是什么？
5: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大势所趋，总的来讲啊，就是你晚转不如早转。我感觉就犹豫的时间越长，我们可能与先发国家的差距将拉得更大，转型的代价也会更高。只有坚定信心，尽快行动，才能掌握历史的主动，把握时代的机遇。那么作为中国来讲，它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啊，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种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与其他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的成果，携手实现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发展目标。
6: 作为中国电网企业啊，我最想传递的信息是，能源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可持续发展的必答题。它不是负担，而是实现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机遇。
4: 方博士想给我们传达一条什么样的信息呢？
7: 我们看到清洁能源意味着良好的空气，更健康的生活，也意味着更多的工作的机会，也意味着本地化的能源供应更加安全，更意味着产品的新的竞争力，低碳的竞争力，同时还有机会和各国合作一起创新。
4: 我想请大家来设想一下，因为呢，我们现在已经处于2026年，离联合国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我想请大家预测一下，2030年的普通家庭用电与今天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我想第一个差异呢，就是2030年刚好是我们中国第15个五年规划完成的这么一个日子。五年后，中国的电力的绿色成分将越来越浓。到2030年，我们每用的2度电中就有接近1度来自可再生能源。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用电方式和体验将发生显著的变化。比如说像家用电动汽车，不仅可以做交通工具，它还可以是家庭用能的管理的重要工具。天气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个家庭用电的价格，但是通过智能终端可以更自主更聪明的来管理我们家庭能源账单。电力呢，逐步成为每户家庭都可以参与生产、储存和调节的身边能源，人人都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受益者。
6: 我认为啊，到2030年，中国普通家庭用电和今天相比啊，巨大的不同将体现在能源供给的绿色化与用电方式的智能化深度融合。一个家庭啊，从原来单纯的电力消费者，可能会转变为能源产销者与智慧管理者兼并的一体化。第一呢，是电力来源将高度实现清洁化。那么许多家庭啊，将通过屋顶光伏、社区微电网等方式呢，直接使用绿色电力，甚至呢实现部分的自给自足。第二呢，就是家庭能源系统将更加智能化、更加互动。那么随着智能电表、家庭能源管理系统的广泛普及，实时监测并优化用电负荷，并根据分时电价与可再生能源出力等情况啊，自动调控家电运行，实现智慧省电与错峰用电。第三呢，就是家庭用电的场景将更加丰富多元。随着 5G 物联网技术的成熟，智能家居啊将全面普及，用电场景从传统的照明家庭用电延伸到智慧温控、智能安防、健康监测等领域。电力呢将成为支持家庭数字化生活的核心能源。从上面我们可以想象啊，从被动用电到主动参与能源生产管理和优化，到2030年家庭用电将实现质的飞跃，就是不仅更环保更经济，还更具有互动性和个性化，真正成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方博士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预测？
7: 我想象一下，到2030年啊，通过中国的投资贸易，让非洲国家有机会实现一个跨越式发展。咱们2030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说的是不让一个人落下，到2030年至少我们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同胞通过和中国的扩大的投资贸易交流国际合作，他们的家至少都是有电了，他们的孩子进了家也有可以联网的电视手机，也可以用太阳能和他们自己的储能来为自己做饭，应该是这么样一个场景。
4: 听到三位专家的描述，我就感觉到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快速前进到2030年。感谢三位专家的分享，通过你们自身的工作经验给我们分享了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成果对世界的意义，以及未来的深化国际合作的方向。通过我们的对话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清洁能源不仅是宏观政策的目标，也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未来息息相关。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张静。
0: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8: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2月13号是世界广播日，今年教科文组织将主题定为 AI 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声音。在人工智能快速进入新闻播报、语音合成和内容分发的当下，这一命题直指广播与音频传播的核心。在中国，播客与数字音频正在经历高速发展，从车载空间到智能终端，声音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本期访谈中，我们将对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与数据科学实验室主任孙绍京，深入探讨在 AI 深度介入的时代，声音如何继续承载情感、共鸣与公共价值，以及人类创作者的不可替代性。您能给我们讲讲您是如何定义播客的呢？
9: 播客这个定义呢，其实它也是一直在演化的。 Podcast 早期是 iPod 和 Broadcast 这两者之间的这种结合，它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一种订阅模式的这样的一种数字收听节目。但是这两年呢，我觉得播客它正在发生变化，它开始以这种音频叙事为核心，以音频叙事为核心呢，慢慢的建立起来这种以订阅关系啊，建立起来一种新的这种关系纽带。而这种关系纽带呢，它不再单纯的是基于一种下载到你本地的一种形式了，而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流媒体呀、甚至是跟这个什么交互体验呐、这些东西都开始进入到播客的这个传播的语境当中。所以这种播客它已经超越了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订阅内容，已经也开始变成了一种可以说是技术赋能的吧，一种新的这种传播形态。
8: 播客跟传统的广播相比，它仅仅是广播的一种延伸呢，还是说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属性？
9: 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称为是一种传统广播的延伸，它的这种技术形态以及它的传播形态呢，让它成为一种不同的这种传播力量。传统的广播啊，更多的是一种线性的这种信息的这种传达，但是播客不一样。首先在某种意义上，它这个播客它是把这个什么，把这个自主权还给了你受众。像传统的广播呢，它这个自主权它是在这个比如说广播总监、广播这个部门，它现在把这个自主权还给你这个公众，在可以说是给了你更多的这种自主的选择、自主的这种订阅，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更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这种形态它可以给你构建了一个更加的可以说沉浸的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尤其是现在的播客的这种发展，它开始朝着这种交互性、沉浸式，以及AI 驱动之后，自动生成也会更大的更强大。这一点上，它跟传统的广播那种线性的信息传递是不一样的。因为播客你还可以反复的去听，所以这种环境收听环境它是更加的复杂、 更加的立体，更加的复合，不能把它简单的称为是一个传统的线性广播的一个延伸。
8: 在中国，播客在传媒市场上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份额呢？
9: 播客在中国这两年听众一直是呈上升的趋势，在2025年呢，它的听众人数已经是能够达到1.5亿，预测呢明年就可以突破1.7个亿，但是它的市场规模来讲呢，大概是在50亿左右，跟其他的这种媒体类型相比还不见得那么庞大，但是它的增长速度确实非常的可观，在这两年，所以尤其是在这个中青年这个群体里面，而且呢，已经形成了可以说是一种播客经济吧，也称为，也有人把它称为耳朵经济。
8: 刚才您说到的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具体怎么讲呢？
9: 几方面的原因呢，第一个呢，主要是跟这个汽车在中国的快速扩散有关系，随着这个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年轻人呢，他们开始进入到这种汽车的这种驾驶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它催生了大量的这个汽车驾驶人，他在驾驶汽车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去收听这种节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动力。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一种智能终端它的这种融入，给这种播客这种形式它的扩散可以说是提供了这种底层的这种支持，可以说播客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收听经济，它也算是可以是一种慢经济，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可以去享受这种慢的节奏，这种情况它可以给你提供了更多的这种自主选择啊，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挑选这种播客，可以随时随地的这种收听很便捷，按照你的生活节奏嵌入进来，所以这就是给它的快速的增长，我觉得提供了这种强大的驱动力。
8: 受众现在在收听播客的时候呢，他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他可以选择听什么，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听。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讲，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9: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创作者他创作这些节目，他希望有更多的受众嘛，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这种出发点。当你受众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的创作者，你在制作你的内容的时候，你在进行创新。

0: 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讲，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创作者他创作这些节目，他希望有更多的受众嘛？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这种出发点。当你受众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的创作者，你在制作你的内容的时候，你在进行创新的时候，你就不能去所谓的面向一个非常笼统的所谓的大众，因为我们现在的公众所谓的大众，它就意味着它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分化。所以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你必须要去一开始就开始去定义好，你大概去迎接哪个垂域，所谓的垂直领域，去面向哪一个更加聚焦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你甚至可能自己要去发现这样潜在的这样的群体在哪里，甚至去培育这样的群体。技术在改变，但是传播生态也在改变。那么整个的这个信息的生产者以及阅听者，他们的这种关系也在改变。
0: 现在短视频是非常盛行的，有非常多的短视频平台上面各种各样的视频吸引着人们的眼球。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面，您怎么看待播客作为一种非视觉媒介，它的生命力呢？
1: 声音在我们人类当中啊，它是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种地位。它是声音，是我们能够体现我们人的特征的一个很独特的东西。不容否认，现在这个视觉啊，视觉文化，所谓的视觉经济，它确实很发达。那么为什么呢？我们要考虑到它的特点，因为视觉性的东西，它是最容易直接来进行感官刺激的，它非常的有很强的冲击力。但是它这种冲击力，它是非常即时性的啊。但是它可能很难让我们去沉淀下来，去静静的去思考。而在这一方面，声音具有它独特的价值。换一句话来讲，当我们这种播客以这种声音，它能够营建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收听环境，它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专注，更加的去沉淀，更多的去思考，去反思。而这种思考与反思，在某种意义上，它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视觉刺激、视觉经济，我觉得它是一种共存的，它是一种互补的，我们也不是说它那么完全是对立的，而人本来就是一个多方位的人，通过这种视觉的这种冲击和这种听觉的这种沉淀，当这两者之间共存，我觉得它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会对我们让我们人的生活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元。
0: 我们看到很多的视频里面都会用 AI 模拟的声音来配音，您觉得这种现象可不可能会延伸到播客？
1: AI 的声音进入播客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会很快。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在做这一方面的尝试了。AI 已经进入了视觉的生产，那么 AI 进入播客声音的生产，这个趋势是无法对抗的，可就说已经开始展现了。AI 在模拟图像、模拟视频这方面，它的发展很快。你看 Sora 的升级非常快。那么在 AI 在模拟声音这一块，它当然也会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它的进步也会是相当的快。AI 在模拟声音这一块上，它的准确度方面会极大的提升，越来越能够模拟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声音。也就是意味着，我们以后可能播客也好，其他的这种视听的形态也好，我们将会面临着一种所谓的 AI 模拟声音与人类真实声音的共存在状态。而这将会是一种非常有趣，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研究的一种一个传播的样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会让我们去思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真实的声音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它这里面有非常深层次的哲学含义，有非常深层次的关于对人性的这种思考。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把世界广播日的主题定为 AI 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声音。您认同教科文组织的这种提法吗？
1: 当下呢，对于这种人类和 AI 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定位，这种到底如何来进行调整，也是学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取决于我们怎么来定义声音。我觉得它是一种声音，但是它可能不是我们所讲的完整意义上的声音。因为 AI 它的技术的发展，它是会不断的去追求，基于这种技术推动，它会不断的去追求这种准确度以及完整。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在技术上来讲，它就是它的一个强项，它会模仿的越来越准确，让你慢慢的就分不清楚。那么我们人的特点是哪里呢？我们人不可能是100%的准确的，我们人有时候在平常的讲话、发出声音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犯错误的。而这种不完美的表现，我觉得正好是人类声音的一种魅力。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

0: 如说可能在一些硬性的比如说这个新闻播报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新闻播报它就是播报它就是要准确嘛，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你 AI 来播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数字新闻播报人已经开始越来越多，所以在这种语境里面可能区别真没那么大。但是在其他的一种语境里面，比如说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这种灾难事件，这种灾难事件你人去报道它很不一样的，它需要你人有很强的这种同理心啊，你去报道当时在这个灾难的场景当中，比如说受到这种影响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这种痛苦以及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帮助。如果你让 AI 来完全来覆盖这个场景，我觉得它会遗失掉很多可能需要极强的这种人类才具有的这种同理心同情心才能达到的一些触达点。你在一些重大的一些场合突发的一些场合，经验非常丰富的新闻工作者他的声音一传达出来，你马上就把你带到那个语境里面去，这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他所谓的深层次的感染力和共鸣力。
1: 在播客的创作过程当中，您觉得除了声音的使用之外，AI 还能作为工具在哪些方面赋能于创作者而不是取代他们呢？
0: 当有了 AI 这种工具之后，它首先这可以帮助他们在他的这种前期阶段的这种对于主题的这种构思创意这方面它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提供更加丰富的这种素材。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啊，来挑战你啊，那么这样可以来开阔你的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一个多方位的视角来讲，这一点它是肯定是有帮助的。 AI 它进来之后，对于你的这种你的播客节目的这种分发扩散它也是可以赋能的。 AI 它可以帮助你动态的去调整，甚至帮助你去寻找去确定你潜在的这种受众群体，来帮助你来调整你的营销和分发策略。其实它另外一个方面赋能就是我说这个分发这一块多语种问题，这在以前的话是很难想象的，你用一个语种做的播客现在就可以很快的去触达到多个国家不同的语种，这个就很强大了。
1: AI 时代现在才刚刚开始，那么我们展望未来，您觉得数字听觉文化还会演化出什么样的新形态呢？
0: 它将会诞生出来很多的这种我觉得新型的一些传播生态和经济形态。首先呢，我觉得 AI 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所谓的从听觉媒介向一种听觉环境甚至听觉存在这种方向发展。随着这种 AI 技术跟越来越多的这种场景它们之间的深度的这种嵌入和结合，比如说跟我们驾驶的汽车它之间的这种结合，比如说跟我们家居环境它们之间这种结合，它开始营造出来一种听觉环境了，我觉得甚至是一种所谓的听觉存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 AI 技术它的互动性也会越来越强，更加具有交互性，更加的具有一种什么即时生成性的这样的一种立体的这种听觉环境。
1: 以上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与数据科学实验室主任孙少京在世界广播日接受联合国新闻前方视野的采访。本期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观点，本节目音频不得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应用。
2: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我们都知道呢，冠心病其实又叫这个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它其实是由于脂质代谢不正常造成的这个血管内膜的一些脂质沉积而引起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病变啊。那么冠心病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症状啊？是一些什么因素导致这个冠心病的产生？另外就是在治疗这个冠心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重要的原则？冠心病的一些预后，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重要内容？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二炮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白玉荣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6: 白玉荣主任医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心血管内科医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从事内科临床工作近20年，对心绞痛、心肌梗死及高血压危象的抢救成功率较高，对冠心病及高血压的一级预防及二级预防有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高脂血症的防治有着多年的丰富经验。白玉荣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
5: 白大夫您好。
7: 您好。
5: 咱们说到这个冠心病哈，它其实可以说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常见多发病了，而且现在据一些资料显示哈，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也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且它还逐渐的年轻化了啊，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咱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请这个白大夫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国内在这个冠心病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啊。
7: 冠心病啊，我们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最近几年呢，尤其是大家生活富裕以后呢，冠心病的发病率是逐年上升的，而且是我们这个居于这个死亡率居于我们这个首位。冠心病的这个最近几年呢，也是这个也是年轻化了，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说的，我在我的这个20多年的工作经验中，我见到一个最年轻的心肌梗死是18岁，当然还有一个12岁的心肌梗死，那是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家族遗传，是因为他的这个叫一个家族遗传性高胆固醇血症导致的，是另外一种原因。但是18岁这个年轻人呢，主要还是他的这个肥胖。肥胖的原因引起的这个心肌梗死。所以说冠心病的危害呢，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说过了。那么我今天呢主要谈的就是这冠心病是怎么发病的，它为什么会越来越年轻了。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情况来避免这个冠心病，我们怎么来防治。如果家庭中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应该有一些哪些应急的措施。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工作。
5: 对，这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可操作性的一些话题哈。那么咱们先谈谈这个什么是冠心病哈。其实它这个比如说冠状动脉 那么冠状动脉它又处在一些这个血管的一个什么位置啊？
7: 对，
5: 啊，这都要跟这个广大听友做一个介绍。嗯，
7: 好的，
5: 嗯，
7: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心脏啊，我们叫发动机，
5: 发动机
7: 像发动机。那么这个发动机它需要引，它需要油，对吧？它才能工作。
5: 对。
7: 那么我们的心脏也相当于一个发动机，它需要的养分就是由冠状动脉来供应的。
5: 嗯。
7: 我们这个动脉呢，我们说我们正常的动脉啊，是这个我们输送。把全身的养分、全身的血液输送到各个脏器里边，这样的话，我们全身才能有营养供应。
5: 嗯
7: 啊，这个冠状动脉呢，是正是把这个血液输送到心脏中的这么一个管道。
5: 嗯，对，其实咱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哈，像这个心脏，它其实就相当于人体的一个这个像是一个水泵一样的一种机关似的啊，它通过这个它的这一收一缩，把这个血液里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包括氧气啊，输送给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
7: 对
5: 啊，
7: 各个器官，
5: 各个器官，
7: 啊、
5: 但是它本身、
7: 啊、
5: 这个心脏本身。
7: 也是
5: 它也得需要一个血液循环，
7: 对，
5: 那么就怎么来给它提供这个血液循环呢？那可能就是冠状动脉。
7: 冠状动脉，
5: 嗯
7: 对
5: 嗯，
7: 冠状动脉的起源于这个主动脉的根部，
5: 嗯，
7: 起源于主动脉的根部，
5: 对，
7: 所以在这个在心肌收缩的时候啊，
5: 嗯、
7: 那么冠状动脉它这个。这个心肌收缩的时候，血液蹦出去，蹦到主动脉，在血液舒张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一部分血液会返到冠状动脉里头来供应心脏的这个血供。
5: 对对对对对，
7: 嗯，
5: 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听起来是这个很学术化、很专业化哈。那么它具体是怎么产生的？比如说这些斑块。啊，它这个血这个血管怎么最后又脆化了哈，又硬化了，它是怎么一个病理过程？嗯，
7: 对，事实上冠状动脉啊，它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部分。我们冠状动脉，那么它只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以后产生的一些心脏的症状比较严重。
5: 嗯，
7: 啊，事实上这个动脉硬化呢，在全身各部位都有，
5: 都会有
7: ，但是我们把这个冠状动脉、心脏的这个供血的动脉的这个引起的这种心脏病，我们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然后简称叫冠心病。
5: 冠心病，
7: 对
5: 对。
7: 那么冠状动脉是分三支血管，
5: 嗯，
7: 然后分为右冠状动脉和左冠状动脉。左冠状动脉左主干分出来以后，很快分出两支来，一支叫左前降支，另外一个叫左回旋支。那么由这么三根血管呢，供应心脏的不同部位的这个养分。
5: 嗯，
7: 那么右冠状动脉主要是供应的是这个右心室，多数的还有一部分人的下臂心。左心室的下臂是由右冠状动脉来供应的，那么左前降支呢，主要供应就是左心室的前臂的血液，啊，而回旋支呢是供应这个左心室的侧臂的血液，还有一部分人他的下臂是由这个回旋支来供应的，有一部分左冠优势型的是由回旋支来供应的。
5: 对，
7: 是它的这个
5: 非常专业，
7: 比较专业哈。那么这个就涉及到将来我们会讲一些这个病人是下臂心梗还是前臂心梗还是回旋还是侧臂心梗这么一个问题。
5: 所以这个我觉得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有必要把这些跟这个广大听友做一个详细交代哈。
7: 对。
5: 那么咱们谈到这个冠心病，我们都知道很多病人都有一些明显症状哈。那么咱们还是要说一说这冠心病的比较突出的啊。这个症状特点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7: 对，好，这个冠心病呢，我们刚才就把这个冠状动脉的情况给大家交代了。那么冠状动脉是粥样硬化是怎么来的？一般来说呀，是因为这个血液中的胆固醇太高了，另外病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等等的一些情况，由于有这些因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吸烟、有高脂血症，那么我们这个这些因素呢，把动脉内膜破坏掉了。我们知道动脉正常的血管内膜，它是一个很光滑的一个表面，这个表面呢，它之所以光滑，正因为它光滑，所以才能保证血流的这个
5: 畅通。
7: 对对，然后呢，这个另外这个内膜啊，它本身有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我们这内膜里头能分泌好多的一些内分泌因子，然后这些内分泌因子呢，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就说这个内膜是一个非常有作用的这么一个内分泌器官。
5: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层哈。
7: 对对。但是这个 在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胆固醇血症、有吸烟等等这些因素，甚至大量饮酒，然后这个内膜呢长期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那么内膜细胞就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么这些改变呢就使这个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胆固醇的高胆固醇的一些粒子就可以通过内膜进到内皮下了。进到内皮下以后呢，它就会沉积在这个血管内皮下，慢慢就会有一个脂质沉积，我们就说形成了一个斑块。现在大家可能老做体检，比如说老做这个颈动脉的一个体检，颈动脉的看一下颈动脉血管是不是好的，经常它就会报一个，哎，比如说右颈动脉出现有斑块，这个斑块有多大，其原因跟这个心脏的斑块的形成是一样的。
5: 对，那它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斑块哈，那怎么最后又会变成这个粥样了呢？
7: 对，
5: 这个
7: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因为这个为什么叫动脉粥样硬化性斑块？因为在这个早期人们做尸检呀，就是因为心肌梗死死掉的病人，做尸检，然后发现这个血管这个堵塞呀，这个斑块呢，像粥一样的这种粒，就黄色的这种米粒一样的东西，所以叫做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5: 对
7: 这个斑块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是这么来的。然后这个斑块呢，如果沉积在这个血管内膜以后呢，如果没有把血管堵死，但是假如说堵到70%以上了，那么它还有30%是通畅的。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在它是可以，有可能是可以耐受日常工作的。但是假如你在爬楼梯的时候，或者在游泳的时候，或者在做一些剧烈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血液就不够用了，那么心脏这时候需求需氧量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呢，那这个血液可能就会由于狭窄，有一部分血液就会过不来，那么心脏就会处于一个缺血的状态。那缺血状态，这个心脏的表现是什么？它处于这个饥饿状态了，那么它就会有反应，就跟我们婴儿饿的时候它要哭，
5: 是。
7: 然后这个心脏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疼痛。但心脏的疼痛呢，并不是一种尖锐的疼，而是一种闷痛，或者是一种压窄样的疼痛。
5: 这只有就是说自己得过这种病的人，他才会有这种感受。
7: 或者有一种胸骨后的一种紧缩感，或者是一个憋闷样的感觉。
5: 是不是有些人老是觉得憋闷，老想长吁短叹了？这个是不是也属于这种症状？
7: 这就是我们门诊好多有的人就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特别是在50岁左右的一些女性，而且现在呢还有一部分男同志吧，工作压力大，然后就说我觉得胸闷，然后老想长出气儿，你觉得我是不是这个心绞痛？那我就问他，如果你这种憋闷是不是长出气以后能缓解？他说是。那我说那你肯定不是。不是心绞痛，然后真正的心绞痛不会因为你长出气儿以后它就会缓解的。
5: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识别的一个特征啊。
7: 对，因为这部分人呢在门诊其实就诊量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工作的这个生活的节奏也比较快，竞争这个压力呢往往会大家感到这种疲劳啊，这种事实上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5: 它其实是身心各个方面因素造成的。
7: 对，
6: 作为常见的心脏疾病的一种，冠心病严重危害着患者的身体健康，对患者及家庭伤害很大。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冠心病？冠心病在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及时处理？二炮总医院主任医师白玉荣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7: 真正的心绞痛的症状，我们说它有六大的特点。第一大特点，说我们说心绞痛的疼痛的部位，疼痛部位是在心前区疼，
5: 心前区、
7: 或者是胸骨后。
5: 胸骨后。
7: 我们知道心前区呢是在靠近在胸的中间靠左侧。
5: 靠左一点，稍微偏左一点。
7: 稍微偏左一点。然后这是它疼痛的部位。那么疼痛的范围呢，我们一般来说是巴掌大小。 人的手巴掌大小，疼痛的持续时间，心绞痛的时间一般是3到5分钟就过去了。如果这个疼痛持续20分钟以上，那么我们就认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心绞痛，甚至可能已经就梗死了。所以一般来说，有人说哎呀我老胸闷，我问他你疼痛多，每天一天到晚都疼呢，还是就疼痛一会儿过去？他说我一天到晚都疼，已经疼了2天了。然后一查心电图也没有问题，然后看着病人整个状况都很好。我说你这个肯定不是心绞痛。
5: 对，那会不会是什么骨头哪儿的原因？
7: 哎，对，这个胸前啊，除了心脏以外，我们还有肺子
5: 啊，
7: 另外还有食道，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胸壁，有包括有这个肋骨啊，还有这个神经啊，还有肌肉啊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引起这个胸疼。所以说我们心绞痛啊，心脏的疼是非常有特点的。
5: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把握的一个特征哈。
7: 对，
5: 千万不要跟其他的一些症状引起的这种疼痛加以这个混淆啊。
7: 对，然后心绞痛就是我们说它疼痛的部位、性质和范围。另外一个心绞痛呢，还有一个它的一个放散痛，就是心绞痛的一个比较有特点。有人说我这个我牙疼，我以前没有，我没有这个，以前没有这个牙龈炎，也没有这个牙髓炎，没有牙齿的疾病，但是呢现在呢就突然出现一个牙疼，左侧是左侧的这个颌面部的这个疼痛，那么这个就要警惕有没有这个心绞痛的问题。还有部分人呢说我肩背部疼，然后这个一会儿就过去了，那么这种情况也要警惕心绞痛，
5: 也要警惕。
7: 对，还有一部分人呢，比如说他还说我这个突然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表现为下肢的一个放散痛，左侧下肢的一个放散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人也是因为心绞痛的这个神经牵扯引起的这个疼痛。
5: 您刚才谈到这种放射性的这种疼痛啊，往往容易跟这种比如神经性的这种疼痛这个容易等同起来哈。
7: 对，
5: 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这种神经性疼痛造成的呢，还是就是说由这个心绞痛而引起的？
7: 是因为由于心绞痛引起的，是因为心脏供血不好，那么它会牵扯到一定部位，然后出现一个伴随的一个疼痛
5: 啊，就是它影响到这个神经系统了，从而产生了这
7: 种，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是一个我们的神经分布嘛，它是有一部分，就是说心脏啊，就牵扯的影响到一部分神经，那么它会它有一个神经分布的范围。
5: 那它像这种放射性的疼痛，比如说您刚才说到四肢。四肢都会感到疼痛，但这种疼痛的同时，
7: 左侧肩背部。
5: 左侧的肩，
7: 右侧一般不会影响。
5: 因为它这个心脏是偏左一点，
7: 对，
5: 跟这
7: 有
5: 关系吗？
7: 有关系，
5: 有些关系啊。那就比如说这种左侧的这种上肢也好，这个肩背也好，疼痛的时候，这个同时会不会伴随这个心脏本身的这种疼痛？
7: 大部分人是有的。左侧的心前区疼，同时放散到左侧肩背部。是这样。
5: 对，
7: 当然也有部分人主要表现，我就是觉得我这个咽部发紧。咽部发紧，这个也要小心。
5: 哎呦，
7: 觉得有一种紧缩感，很快就又过去了。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心绞痛。
5: 这个咽部发紧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比如有时候比如总觉得人这个现在慢性咽炎的人很多嘛，比如有些人抽烟啊，长期他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比如说早上起来漱口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嗓子眼里有些东西要咳出来，有点这种紧。这个是同样的紧吗？是这种感觉？
7: 应该不是。因为他这个如果是心脏原因引起的这个咽喉部发紧啊，这个症状啊，应该是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有的人说我每天这个在散步到200米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它是这个有一些心绞痛的一些特征。
5: 这恐怕也是你只有真正有了这种症状以后，你才能感觉得到。
7: 这是心绞痛的一个放散部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好多病人啊，在家里头备一些硝酸甘油，就说这个硝酸甘油在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我含了一片硝酸甘油，说很快就缓解了，3-5分钟就缓解了。那么这个3-5分钟缓解以后，那么这点是支持心绞痛的诊断的。 假如说有人说我含了硝酸甘油十分钟以后才缓解，
5: 嗯，
7: 那么这时候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5: 嗯，
7: 这个心绞痛有可能不成立，
5: 哦，
7: 对，
5: 哦，
7: 是这样，
5: 这样，
7: 嗯，
5: 对对对。
7: 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我觉得含硝酸甘油马上含了不到一分钟马上就缓解了，
5: 嗯，
7: 那这有可能也不是心绞痛，因为这硝酸甘油的作用啊，
5: 哦，
7: 是一般是在3到5分钟内达到它扩张血管的这个作用的，
5: 哦，
7: 你在1分钟甚至在10分钟，那么它硝酸甘油一个作用没有起效，
5: 嗯，
7: 然后另外10分钟以后硝酸甘油的作用已经就消失了，
5: 嗯，
7: 那么它的扩张血管的作用就，
5: 嗯，
7: 就没有了，
5: 嗯
7: 嗯，
5: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那它在1分钟之内就服了这个
7: 那有可能是他的心理原因呢，
5: 啊，
7: 他觉得我吃药了，心理暗示，
5: 啊，
7: 我就觉得好了，
5: 嗯，
7: 啊，有可能这个原因
5: 是是，
7: 啊，
5: 那像这样的例子可能不是很普遍吧。
7: 有这样的，事实上就门诊看病的好大一部分人，事实上都是一个不是真正的心绞痛，不是真正的心绞痛，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这个，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这种状况还是很多的，老是觉得胸闷，想长出气，想长叹气，甚至有人觉得我这个心前区老是针刺一样的疼痛，然后还是游走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就肯定不是心绞痛，
5: 嗯，都会排除到这个心绞痛之外，
7: 嗯，对对
5: 对
7: 对，
5: 其实这种症状的识别还是挺微妙的，
7: 啊，
5: 我觉得刚才这个白大夫已经就这方面谈了已经很详细很深入了哈，
7: 嗯，
5: 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这些感受和经验来加以一一的识别哈，
7: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冠状动脉心脏病冠心病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那么就说心肌梗死，
5: 心肌梗死，
7: 那么心肌梗死什么样是心肌梗死，什么样是心绞痛，
5: 嗯，
7: 那么心肌梗死有些哪些的表现呢，
5: 嗯，
7: 就说心肌梗死的疼啊跟心绞痛疼的性质是一样的，
5: 嗯，
7: 就是也是一个憋闷样疼痛，压榨样疼痛，
5: 嗯，
7: 然后甚至烧灼样疼痛，
5: 烧灼，
7: 对，
5: 啊，
7: 对，然后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5: 嗯，
7: 但是它疼痛的时间更长，疼痛的程度更加严重，疼痛的时间更加持久，我们把这个叫做这是心肌梗死的
5: 心肌梗死
7: 的这个特点，
5: 嗯，
7: 我们说这个心绞痛疼了20分钟还没有缓解，然后继续往下疼，那么有可能就会要
5: 心肌梗死
7: 、对，超过30分钟，那么就有可能会有一部分心肌就开始逐渐坏死了。嗯，
5: 那可不可以这么说，这个心绞痛就是说是这个心肌梗死的这个前期的这个症状？
7: 哎，
5: 嗯，
7: 您说的很有道理，
5: 是
7: 就是这个有一部分心绞痛啊，如果是我们叫梗死前的心绞痛，
5: 嗯，
7: 叫梗死前的心绞痛，那么这个心绞痛呢，事实上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心绞痛，
5: 哦，
7: 但是也有很大部分人啊，他没有任何心绞痛的症状，以前没有，然后在这个开始疼以后就是特别剧烈的一个疼，特别剧烈的一个这个心前区疼痛，然后这个时候这种情况呢往往见于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一点的心肌梗死病人，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反倒以前有慢性心绞痛的这样的病人，然后他这个慢性缺血的情况呢，他反倒会有一些侧支循环的代偿，
5: 嗯
7: 啊，但是这个心肌以前从来没有心绞痛的病人突然发生心梗，往往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他没有一些其他血管的代偿，
5: 嗯，
7: 因为我们说这个血管啊，除了这三只大血管，它还有小血管，在慢性心绞痛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侧支循环，有一些小的血管就开放了，
5: 就是一些补偿性的，
7: 哎，对对，嗯，
5: 像您刚才说的这种症状，那就很突发了哈，很猝不及防，
7: 对，
5: 直接就是导致这个心肌梗死，
7: 对对。
5: 啊，
7: 那么这个心肌梗死，另外呢，就说除了这些症状以后，病人会伴随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出汗，然后特别害怕，有一种濒死感，然后特别恐怖、恐惧，有这样的一种心理，
5: 这就又容易跟这种心理疾病混在一起了。
7: 器质性心脏病和这个精神类的这种疾病，它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的。如果是这病人心肌梗死，觉得又恐惧，但他当然他肯定会伴有心前区持续的疼、大汗、出大汗，然后甚至病人会出现恶心、呕吐这种严重的一些症状。那么这好多病人就是这个 同时伴有恶心呕吐、
2: 嗯、
7: 那么有一部分我们有一部分下臂心肌梗死的病人、
2: 嗯、
7: 那么表现在就是上腹部疼痛
2: 啊、哦、也就是说他这种恐惧不是那种无名的恐惧，
7: 哎，
2: 就是他是有确切
7: 有原因的，
2: 有原因的，
7: 对、
2: 啊、
7: 对，
2: 针对性比较强、啊啊、
7: 对。
6: 冠心病在防治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二炮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白玉荣正在为您解析，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二炮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白玉荣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什么样体质的人容易得这个冠心病？这其实刚才咱们在原因分析这方面也谈了一部分啊。
7: 嗯，
5: 但是咱们归结到这个人群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7: 那么这个人群啊、
5: 嗯、
7: 就是我们有一些叫不可控的一些因素、
5: 嗯、
7: 那么哪部分人不可控的因素？首先就是冠心病家族史，
5: 有家族遗传，
7: 家族遗传。
5: 嗯，
7: 然后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病人，母亲和父亲分别都是高胆固醇血症，家族遗传性高的，它是一个基因缺陷，它是影响它，我们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缺陷。那么这孩子12岁得心肌梗死了，那么我们就说它是叫家族遗传性的，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一个情况。
5: 嗯，
7: 这种人的发病率并不是很高、
5: 哦、
7: 但是另外呢还有一节叫基因易感性。
5: 嗯，
7: 还有基因易感性、
5: 嗯、
7: 他的父亲如果是很早发生冠心病的、
5: 嗯、
7: 那他的孩子有可能也会比较早的出现这种冠心病。
5: 对、嗯、
7: 这是一个情况。
5: 是
7: 另外一个呢就是性别，
5: 性别，
7: 对、
5: 嗯、
7: 性别、
5: 嗯、
7: 这个冠心病、
5: 嗯、
7: 比较青睐男性，
5: 男性，
7: 嗯，
5: 对，像我们这样的、嗯、是，尤其是过了45岁以后、嗯、
7: 对，
5: 这就很危险了啊。
7: 对，
5: 对，
7: 这个男性是一个比女性要高发，当然女性在65岁以后，她、
5: 嗯、
7: 的发病率和男性是一样的。
5: 嗯，这个女性是不是跟这个经期也有关系？就是她过了经期以后，
7: 对，绝经期以后它的风险就会增加、
5: 啊、
7: 原因就现在认为啊、
5: 嗯、
7: 就可能这个绝经期以前、
5: 嗯、
7: 我们的雌激素对血管是有保护作用、
5: 嗯、有保护作用。
7: 对、
5: 哦、
7: 嗯，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年龄、
5: 嗯、年龄问题，
7: 年龄问题、
5: 嗯、
7: 年龄越大，然后那它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的几率就会越高一些。
5: 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啊大家应该了解一下
7: 啊。就您刚才说哪部分人群容易得、
5: 嗯嗯、
7: 我们刚才说这三个方面是我们不可控的，他这个有家族史，男性、
5: 嗯、
7: 这性别不可以选择，还有一个年龄，对、
5: 嗯、
7: 年龄，这三个是我们不可以改变的、
5: 嗯、
7: 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可控可防的、
5: 嗯、
7: 这因素有哪些呢？就说我们这个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
5: 高血压，
7: 高脂血症的病人，
5: 高脂血症
7: 啊、
5: 嗯嗯，
7: 糖尿病的病人，
5: 糖尿病，
7: 吸烟的病人，
5: 对，
7: 然后这部分人群呢，那么他还有肥胖的、
5: 嗯，
7: 肥胖的人群，
5: 这听起来都是跟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啊。
7: 没错，
5: 像这个可控的这个，
7: 嗯、
5: 咱们尤其是要注意哈、
7: 嗯。
5: 那么就是在这个冠心病的预防这一块，咱们会着重的再详细的再说一说啊。
7: 对，
5: 嗯，好，咱们接下来进入这个治疗这一块哈。
7: 嗯。
5: 像有些患者哈，比如说比较急性的啊，得了这个冠心病，比如说他心绞痛了、
7: 嗯、
5: 或者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去医院去看的时候、
7: 嗯、
5: 及时的进行这个溶栓的这个治疗、
7: 嗯、
5: 治疗效果会很好啊、
7: 嗯、
5: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对，就是我们这个、有胸疼了、
5: 嗯、
7: 我们自己感觉到有胸疼了、
5: 嗯、
7: 那就有可能有两种情况、
5: 嗯、
7: 那一种情况如果疼痛的就是我们自己感觉疼痛的不是很剧烈，
5: 嗯
7: 啊、那么这有可能是个心绞痛、
5: 嗯、
7: 当然我们说心绞痛无论是它是一个稳定性心绞痛还是一个不稳定性心绞痛、
5: 嗯、
7: 都不是我们溶栓的一个选择。 我们溶栓只适合的一个是心肌梗死，而且只适合一种特定的心肌梗死，叫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这个 ST 段呢是一个心电图的一个名词，那么在心电图表现是一个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这部分人群是适合溶栓的。那么这个溶栓在对于我们这个边缘的地方，然后这个县一级甚至有一些区域级的这些医院里头是一个如果这部分人就诊于这些医院的话，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我有一个朋友的爱人，所以是我和我爱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的爱人，出差到这个外地，到江西的一个县里边，然后吃完饭以后就打羽毛球。这个人是应该是50岁还是51岁左右，然后打羽毛球过程中啊，出现这个胸闷、胸疼，然后这种情况呢，当时呢就到这个县医院里头去了。县医院一看是一个下臂心肌梗死，然后说这个要不要溶栓？结果这个病人因为在北京，可能我们平时也听的这个做介入啊、做急诊 PCI 的这种，有这种听多了，有这种概念，然后说我对溶栓，因为溶栓也是有一些副作用的，比如说有一些出血啊什么的副作用。那么他就拒绝了，然后开车就往南昌的一个市医院，
5: 他自己开车去，
7: 有朋友送他，往那儿走着半路，这病人就去世了。就这个就是我就觉得哎呀特别可惜。我们现在翻过头来讲，如果这个病人溶栓，也可能他的生命就挽救了，
5: 就挽救了。
7: 因为在这个边远地区，或者是在这个没有条件做这个急诊 PCI 的地区，那么溶栓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开血管的一个手段。所以说我们就是还是要根据情况来把这个来选择我们的治疗策略。一般来讲啊，年轻的病人，就是年轻的心肌梗死病人，比如说70岁以下的，那么溶栓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当然这年龄大以后，脑血管的状况不好了，那么溶栓有可能会出现一些
5: 出血
7: 的情况。然后另外呢，我们溶栓也是有适应症的，有禁忌症的。医生跟您谈的时候啊，他会考虑到这些禁忌症和对您适合不适合，您溶栓的风险怎么样，他会考虑。如果他建议了，或者是把这些风险觉得这些风险还是不是很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溶栓还不失为一种急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血管开通的方法。当然现在由于这个大家治疗冠心病的手段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最近30年，然后这个介入的这门这个技术的这个推广，使我们更多的患者得到了更有效的救治。
6: 作为常见的心脏疾病的一种，冠心病严重危害着患者的身体健康，对患者及家庭伤害很大。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冠心病？冠心病在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及时处理？二炮总医院主任医师白玉荣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咱们谈到这个介入治疗，还是再详细的说一说哈，比如说什么类型的病，或者说什么样症状的病人哈，适合做这种介入治疗，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冠心病患者都适合做哈？另外，它和传统的这种外科手术，比如说这个搭桥术相比，这两者之间它的这个优点在哪儿？有没有互补性？
7: 那么介入治疗呢，我们是叫它微创。所谓的微创呢，就是对病人没有开胸，就是没有这种大的外科手术，这项技术往往是由心内科医生来操作，而不是由外科医生来操作。那么介入呢，有可能我们就从这个桡动脉，或者是股动脉作为一个穿刺的血管，然后穿刺以后送一导管到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口的这个地方，然后先造影，打造影剂，然后看一下这个血管是不是这个通畅，或者是哪个血管堵在哪个部位，把这个情况先摸清楚了。然后我们如果是这个病人这个确实是有狭窄，而且它狭窄达到70%以上，这是要我们要做介入。那么介入呢，主要就是把这个狭管最早的时候啊，就把狭窄的地方用球囊给它扩开了， 扩开了以后，然后那时候没有支架，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后来发现扩完了这个血管以后，很快又再狭窄了。
5: 嗯，
7: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损伤嘛，这球囊进去以后，然后这个血管扩张以后，那么它血管内膜就会有撕裂，那么斑块被压碎了以后，它就会有一个再生。再生的过程中，事实上就是一个狭窄的一个过，再狭窄的一个过程。
5: 嗯、
7: 但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
5: 嗯、
7: 我们有一些医学家、
5: 嗯、
7: 后来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就发明了支架。那么这个发现这个 PTC 以后，
5: 嗯、
7: 就是球囊扩张以后，
5: 嗯、
7: 那么这个再狭窄率很高。后来我们发现，就往进放一个支架以后，给它撑开了，
5: 嗯、
7: 这样的话这个再狭窄是不是就不发生了呢？
5: 嗯，
7: 当然这个后来发现这个还是有效的解决了这个这个球囊扩张以后的再狭窄率，也这是一个我们这个介入史上的一个发展过程。但是这个支架呢，也经历过一个非常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后来觉得放进支架去也还有30%左右的狭窄，那么这就说这个支架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金属的异物，它一刺激内膜，那么它内膜也会再增生，也会再狭窄。
5: 但它这样的这个增生率要比那个球囊的要低多了，
7: 还是要这个还是比那个要先进一步。
5: 啊、
7: 但现在呢就会更好了、
5: 嗯，
7: 因为我们为了防止它再狭窄，在这个支架内。支架的表面涂了一些防止内皮增生的药物、
5: 哦、
7: 我们叫药物支架、
5: 哦、
7: 那么这样的话就有效的控制了这个 PCI 术后以后的这个再狭窄率。那么刚才主持人说什么样的病人适合做支架、
5: 嗯、
7: 那么就说我们对于这个如果造影发现血管有狭窄，那么狭窄大于70%，这是我们放支架的一个指征。假如说病人现在有症状，然后有一些不稳定的状况，那么还是这个支架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说病人说我现在很稳定，然后没有任何的症状，甚至原来就是这么一个状况，现在还是这么一个状况，那好，也可以药物治疗。也可以药物治疗、
5: 哦、对对对，
7: 那么药物治疗以后病人觉得、
5: 嗯、
7: 哎状况好多了，那就可以不去做支架去、
5: 嗯、
7: 但是假如说是一个心肌梗死，那么这个支架急诊的我们叫直接 PCI 术或者叫急诊 PCI 术、
5: 嗯、
7: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救治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办法。
5: 那既然这个支架术啊这么有效啊，利用率又这么高，那是不是就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这个搭桥术了，就可以弃而不用了？
7: 搭桥呢病、
5: 嗯、
7: 对病人的创伤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5: 啊、对，
7: 比这个介入，因为我们做完介入以后病人没有伤口，
5: 是
7: 甚至有一个小的穿刺点，一个小眼儿，然后可能3-5天就出院了。
5: 是是是。
7: 那么搭桥呢需要开胸、
5: 嗯、
7: 需要把血管移植、
5: 嗯、
7: 移植到这个心脏，
5: 嗯、
7: 然后甚至这个这个做的过程中这个风险也还是
5: 对、
7: 啊、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是搭桥有一部分人 啊做这个支架他是没有办法做的，你比如说有的部位啊，他的这个部位堵的部位就特别有关键的一个部位、特别这个不好做支架的部位，你比如说原来我们讲的这个左主干病变、我们说左主干，这个左主干分出2支血管来，那么它供应心脏2/3的血液，所以左主干这个部位非常的重要。当然现在这个很多这个非常熟练的这个介入医生啊是可以处理左主干的问题的。当然有一部分地方有一部分医院它是处理不了这样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选择做开胸做搭桥。
5: 哦，啊，是这样。
7: 还有一部分比如说这个分叉病变、
5: 嗯、
7: 这个病变呢同时也是不好放支架，这个位置长的不容易把支架放进去，或者是他这个技术达不到、
5: 嗯、
7: 那么这时候做搭桥。冠心病的这个介入和这个搭桥啊属于他这个或者是溶栓，我们叫一个血管再通的治疗。那么打通了是不是就没有事儿了、
5: 嗯、
7: 病人就可以回家、
5: 嗯、
7: 一切也什么都不管了、
5: 嗯、
7: 不是这样的。我们就存在一个这个冠心病的一个二级预防，
5: 二级
7: 就是得了冠心病放完支架搭完桥以后，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要服药治疗、
5: 嗯、
7: 还有一些哪些治疗、
5: 嗯、
7: 那么就是存在我们这个冠心病的病人啊首先呢就说这个预防啊二级预防有哪些呢，首先要进行降胆固醇治疗、
5: 嗯嗯、降胆固醇治疗
7: 啊，有高血压病人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
5: 嗯、
7: 啊有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把血糖也控制在合适的范围，所有这些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都是会引起这个冠状动脉的继续进展。
5: 嗯，这都是属于药物治疗，
7: 对，
5: 是吧、
7: 有可能刚才放完支架的部位然后我们通了， 那么有可能它还会在其他的部位还发生情况，还会发生在狭窄。
5: 对对对，那像这种治疗，比如说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多长时间再做一次这个复查？
7: 就放完支架以后啊，有这么些情况，要引起大家重视。第一个是会出现胸闷的症状，
5: 胸闷
7: 的症状还是要注视，因为放完支架以后会有支架内的一个再血栓。最严重的情况可以把这个血管又完全
5: 堵上，
7: 所以说，但是呢，这种现在通过我们的药物治疗啊，这种情况的发生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说，我们说有人说这个放完支架要为什么吃玻璃维持一年呢？为什么吃阿司匹林要一直吃下去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支架内的血栓发生。另外就是我们要降胆固醇，如果是心梗的病人，或者是合并糖尿病这样的病人。我们说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在2.0或者是1.8以下，
5: 至
7: 少是降在2.0以下。
5: 对，这可以说是治疗这冠心病的一个总的原则了。
7: 对，
5: 比如说像这个治疗之前，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检查哈，像这个现在这个很多检查手段了，比如说这个心电图啊等等。
7: 对。
5: 那么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判断上的失误？
7: 谈到这个问题啊，事实上就是一个冠心病。做哪些辅助检查，我们能来确诊这个冠心病？
5: 是，
7: 包括心绞痛，包括心肌梗死。
5: 对。
7: 那么冠心病的诊断呢？首先，我们要就近做一个心电图，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当时疼的时候的一种状态，心脏供血的一种情况。然后呢，就说如果这个病人不疼了，后来好了，那我们可以继续做一些其他的，包括运动、平板试验，在运动的状态下。然后看心电图的变化，或者是运动的状态下看病人有没有诱发出来病人胸闷的症状，这个胸闷的时候心电图是一个什么表现，就是运动平板试验。当然现在还有另外一种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检查，就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我们叫冠状动脉的一个 CTA， 叫冠状动脉的一个增强的一个 CT。 那么这个呢，就说也是打造影剂，然后把这个冠状动脉用 CT 给它扫一下，然后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血管有没有狭窄的地方。事实上这个问题啊，就是好多人现在就选择了这种检查方法，它的主要好处呢，就是说它无创，做一个 CT 就结束了，然后对病人不会产生太大的这种影响或者是这个危害。当然还有心肌梗死，心肌梗死我们除了做心电图有特征性的改变以外，然后另外我们还要抽血查心肌酶。在心肌梗死的时候，那么心肌细胞破坏了，那么就心肌里头的酶就会释放到血里头。
5: 还有抽血这一块。
7: 对，还有抽血。
5: 对，那说到这个心电图，以前好像是普遍应用的哈，那么现在会不会就是说逐渐被人遗忘掉，就是他有没有他自己的一个特点？有些患者，比如说他这个得这个冠心病的时候，他往往是这个触发哈。那么就是他在这个症状减轻的情况下再做这个心电图还有什么意义吗？
7: 我们说这个心电图啊，以前在没有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检查手段的时候，那么这个心电图是一个我们作为诊断心肌缺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项检查。但是后来有冠状动脉造影以后呢，我们发现冠状动脉的这个狭窄的情况，那么跟心电图的表现是一个非常不吻合的一个状况。就说冠状动脉甚至很严重了，冠状动脉狭窄很严重了，三支病变得很厉害，到处都是弥漫性病变，心肌可能供血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心电图并没有明显的这些变化。但是现在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叫一过性 STT 改变，就是心电图它是有一个动态的变化，那么这个对于诊断心绞痛心肌缺血有价值的。那当然这个心肌梗死呢，还是心电图的诊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诊断手段。那么心肌梗死的时候往往就有一个序列性的心电图的一个 STT 的一个改变，甚至一个先是 ST 段先是 T 波出现一个变化，然后是 ST 段抬高，然后紧接着又出现一个 Q 波的变化。心电图在心肌梗死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
5: 所以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可以采取不同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手段啊。
7: 对，
6: 冠心病是一个古老的疾病，近年来发病在世界范围内加剧， 中国40岁以上者冠心病的患病率为 4%-7%， 冠心病的基本病因是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起病隐匿，有的人幼年就可以发病。二炮总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白玉荣提示，目前对付冠心病，对付动脉粥样硬化，重在预防，必须坚持以防为主。冠心病在防治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白玉荣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节目结束之前，还是想跟听众再谈一谈这个重点的，说一说如何来预防啊，有没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7: 哈。我们说这个动脉硬化呀，可能从少年的时候就开始，甚至在6岁左右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这个就是我们预防冠心病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到了这个30-40岁、40-50岁的时候，那么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呢，那已经就是很难再把这个情况再挽回了。
5: 是，
7: 所以说我们提倡呀，预防冠心病要从青少年开始。
5: 青少年
7: 啊，首先呢，第一呢，就是
5: 像咱们这已经，像我这已经过去了，
7: 也不晚。
5: 是
7: 啊，然后首先呢，第一要就是预防这个，就是要胆固醇摄入。饮食上要注意胆固醇的这个不要摄入太多了，这不要有这个长期的这个高胆固醇的这个状况。这个胆固醇的高低啊，可以到医院抽血化验啊。
5: 对，
7: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降脂的同时呢，事实上也是防止高血压的发生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要经常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规律，比如说要规律运动，然后要平衡饮食，然后保持心理平衡，等等这些状况都可以预防冠心病高血压的发生。另外要经常检测血糖，不要有糖尿病血糖升高。当然如果是我们年龄越大，比如说45岁以上的男性，那么你就要越应该注意。
5: 最好每年去体检
7: 查体。对，所以说这个每年查体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早期来做这个早期预防，早期这个发现疾病的一个办法。查体啊，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慢病的防治。这个慢病的防治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另外一个就是发现早期癌症。就是说这个查体，就是每年一年一度的查体还是要做的，
5: 非常有必要。
7: 对，
5: 对。
7: 然后这是我们常说的预防的因素。那么预防好了，比如说这病人已经有冠心病了，但是没有发现，很多年没有变化，但怎么突然就会触发他心肌梗死呢？那还是有一些触发因素的，比如说这个生气啊，对，
5: 情
7: 绪紧张。过度疲劳、大量吸烟等等这些因素。另外早晨锻炼，我们现在不提倡早晨锻炼，我们把早晨这段时间叫

0: 还是有一些触发因素的，比如说这个生气
1: 啊，
0: 对，情绪紧张，过度疲劳，大量吸烟等等这些因素。另外早晨锻炼，我们现在不提倡早晨锻炼，我们把早晨这段时间叫做魔鬼时刻很多人发生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就是早晨出去锻炼的时候就发生一些情况。因为是早晨这个阶段啊，我们的体内一些激素的水平，包括儿茶酚胺也好等等一些激素的水平是高的，就容易出现一些这些情况，所以要避免这些触发因素的发生。
1: 对，我觉得您刚才谈的这一点就是触发的时候啊，
0: 对，
1: 那么我想对这个冠心病的这个患者来说，在自己突然发作的情况下，那么他可能去医院还需要一段距离。那么在这一段比较短暂的时间当中，有没有可以采取一些自救的一些办法？
0: 对，我在这之前啊，先讲一个例子，就说这个我就强调一下这个吸烟的危害。
1: 吸烟危害。
0: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啊，是一个领导的秘书，然后一晚上在那儿给领导写材料，写稿子，然后一边抽烟，然后一边写。然后早晨凌晨5-6点钟的时候突然觉得胸闷，然后就让人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以后呢，然后就紧急做这个冠脉造影，结果发现这个血管没有狭窄的地方，但是病人心电图显示这个病人心肌梗死了。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啊是什么原因呢？
1: 对，
0: 在这个心肌梗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这血管并没有狭窄，那么就有可能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大量吸烟触发了这个血管的痉挛，那么冠状动脉的收缩，那么这个冠状动脉一收缩，血管就闭掉了，那么它就会引起这个心肌梗死。另外一种情况呢，就吸烟可以导致我们的血栓形成，它会引起这个血栓形成，那么冠状动脉呢，那也可能就形成了大量的血栓，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也会心梗。等到这个造影的时候一看，这血栓就自溶了，血栓自溶了，因为我们体内是它有一些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机制，它有这个抗血栓的这些机制在里头，所以说就是这个吸烟啊是一个特别不好的。
1: 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这个吸烟，那它也不是说就是它那一天晚上它大量吸烟以后造成，它也是因为平时
0: 对，
1: 经常抽烟才会这样，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对，没错，您说的很对。
1: 所以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啊。
0: 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我们在家里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自救？假如说发现胸闷了，然后这个等等也符合这个高危人群这种情况的，自己也很害怕，是不是心绞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首先呢，我们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我们要在老年人在家里头啊，一定备一个电话的一个号码本儿，把这些应急的这些电话号码都要备好了。我们这时候如果觉得这个疼得很厉害，要迅速的打电话，然后要叫急救，然后呢自己保持镇静，然后可以含一点硝酸甘油看一下，含上片硝酸甘油，然后呢要安静。就是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再起来运动啊，或者是着急的自己往哪儿走啊，这个情况都是不好的。然后我们就最有效的办法是尽快叫急救到医院。
1: 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暂时和这个白大夫就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啊，就聊到这儿。那么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后啊，如果有些什么想法啊，及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谢谢。

0: 718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是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啊，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重。我觉得真正的想要减重，最好就是少吃多运动。吃辣不能够减重，我再度强调啊，希望大家要注意，医生也提醒大家，有的人吃辣了就少吃，不对的。有些人，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名作，今天上半段请您来听一段外语漫谈。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有一位严家宝，他是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么他创作了一批外语题材的好节目，也教了不少外国人说相声。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就是严家宝和刘凤鸣合说的外语漫谈，这是2019年在绍兴演出的录音。
2: 心情很激动，今天很高兴啊，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3: Yeah, he is very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2: 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
3: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2: 我最喜欢说绕口令了。
3: Yeah, he liked tongue twister very much.
2: 我跟您说一段，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都是他给我气的。
3: Goodbye.
2: 回来我硬着啊。我说怎么意思啊，都知道你会说英文，没怎么一句一说怎么意思啊？
3: 因为你说的不利索，没法反应。